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啊。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3度到32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底线。据扬子晚报报道，7月底浙江温州本地的陈女士带着女儿到本地的一个南溪江漂流的时候意外落水，在深水区漂了几分钟，这个教练员救生员也没能赶来施救，她随身带的手机也掉进了江里，后来自己花了600块钱请来打捞队，手机也没有捞到，打捞队告诉她那片水域深近15米。而出发前陈女士还曾经反复向俱乐部确认安全，得到的答复是水浅的地方跟成年人膝盖差不多深，很安全。事发时教练员却说那边是漩涡，不敢下水救人。从膝盖那么深到15米深，涉事的俱乐部事前对水域风险的轻描淡写与事后对救援处置的束手无策形成了鲜明反差，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也是对行业安全规范提出的拷问。那又是一个漂流的啊！之前我们说过，那个有几个地方的漂流的也是出事儿啊。有的地方漂流出事儿，说什么？他出什么事儿呢？说这个做这个水筏子啊，这个皮筏子，这个翻的这个概率达到50%啊，要的就这个刺激，故意找这个刺激。但是呢，为了故意找刺激是吧？为了流量，把游客的这个安全置之脑后。我看新京报说，一边靠虚假宣传招揽游客，一边又不愿意承担对应的安全保障责任，营销时积极主动，出险时消极推诿，这种逐利无底线、避险无举措的经营模式不但不符合漂流项目的运营规范，更暴露出商业道德的缺失。安全是文旅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底线，这条底线不能靠消费者的运气来守护，必须靠法治的力量、监管的效能和经营者的自觉共同筑牢。这就又要说到监管了啊！现在很多这个漂流项目啊，里边一些安全的问题、安全的隐患，都是靠着游客啊出了或大或小的事儿之后爆出来，然后当地的监管部门才这个加强监管的。其实到了这个暑期，尤其是一些漂流项目、水上项目，它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必须要坐在前面，要坐在提前，不能非要等到游客在这个体验这个项目的时候出了或大或小的事儿了，然后监管才后知后觉。下一个关键词，轻漂。8月7号，泸溪河发布关于泸溪河桃粗出现金属牙冠事件的调查结论的声明啊。这个泸溪河是一家这个食品的这个加工企业的品牌啊，有这个消费者爆料说这个泸溪河桃酥里边出现了金属牙冠，然后泸溪河方面呢也做了深入的调查，发了这样一个声明，经自查排查金属牙冠异物混入坚果桃酥产品的可能性，政府监管部门也对工厂进行检查，没有发现金属牙冠异物混入坚果桃酥产品的可能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对工厂进行全面审核，针对这个顾客投诉批次的投诉产品的金属牙冠异物风险进行排查，可以排除金属牙冠异物在生产过程中带入的可能性。消费者张女士也已经澄清所发视频情况不属实，已经主动删除相关视频，并对我公司造成的影响诚恳道歉，因为事件涉及高龄老人，我公司对此予以谅解。法律界人士表示，从公共事件处置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谅解既可能影响企业自身权益的合法维护，也可能弱化对消费者理性维权的正向引导。 这里边声明里边虽然没有太细说，但是已经点到了啊，这个事件涉及到高龄老人啊，那个牙冠可能他吃这个桃酥的时候自己掉进去的，然后呢不定什么时候可能吃完了，第二天又发现啊，说里边有牙冠怎么怎么样的啊，实际上是从这个高龄老人牙上脱落下来的吧。这个事儿呢，因为说是涉及到高龄老人啊，这个公司予以谅解了啊，所以就法律界人士就说，你这么就轻而易举的谅解了，对吧？你企业的自身权益你不想维护了吗？啊，那这个对消费者的理性维权你怎么正向引导？什么意思？就是对一些消费者不理性的维权，你们应该用这个事儿来给他们一个教训。我觉得相关的法律界人士说的也在理啊，你像这样一个事件，而且他很可能给一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者给一个食品品牌带来灭顶之灾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就因为涉及到高龄老人，那边一道歉，这边轻描淡写的然后就过去了，就谅解了，可能企业心里有很多的委屈，但是呢息事宁人吧，不愿意多追究啊。真相得以澄清，给了公众一个交代，也还了产品品牌一个清白，但是此前企业已经承受了实质性的损失了，所以说现在的一句道歉显得确实有些轻飘啊。下一个调查结果，近日有报道说，重庆游客王先生一行人在新疆伊犁入住伊美甄选酒店时，因为只剩下一间大床房，周边的酒店民宿也都全满了，所以两位女士只能在自家的车里凑合了两晚，结账的时候两人却被酒店收取车上住宿费150元。消息曝光以后引发大量关注，不过这个媒体记者注意到，8月6号晚上有一名自称涉事酒店负责人的女士公开辟谣，随后记者联系了这位女士，她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说当天总共3辆车都在我们酒店的院子里，所有的人员总共10几个人在院子里生火做饭，还用洗衣机洗衣服，一直在洗，我们就要求没有入住的人员要离开，对方说可以掏钱，这150块钱收费包括停车、洗衣机、做饭等综合收费，不是住宿房费，发票开成住宿费是按照游客的要求开具的，不开他们就闹。记者也向伊犁州文旅部门工作人员求证，对方说目前网传的信息确实有不实言论。我看此前媒体报道说，当地监管部门认为这个钱收得不合理，要求酒店退钱。你看现在这个事情反转了，那你说监管部门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对啊，你们这个作为这个中间方，作为监管部门，你们出面之后为什么没有详细调查呢？啊，然后擅自的发布了消息，就要求酒店退钱，给酒店造成那么大的困扰。那现在这个情况还是有点乱，还是希望监管部门能够给出一个最终的明确的调查结果。下一个关键词，知情权。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来自杭州的张先生通过12306平台购买了3张长龙航空从三亚飞往杭州的机票，7分钟后他发现航班时间买错了，随即提交退票申请，却被扣了2022元。针对该事件的后续处理，长龙航空方面向这个中国新闻网的记者表示，航空公司已经与当事人张先生就此事达成和解，至于具体细节不方便对外界透露。相关报道当中提到，长龙航空客服说，航空公司有针对旅客买错票的相关政策，旅客错购机票之后在2小时之内购买了同一航司正确行程的机票，可以申请买错的机票全额退款。而张先生对此表示，他与客服联系时，对方并没有告知他有买错票的相关政策，只说退票是他个人原因，要扣除相关费用。针对报道当中提到的情况，有律师表示，对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政策没有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已经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这个航空公司退票手续费的问题，最近已经引起了很多的纷争了啊！监管部门可以考虑牵头让航空公司退费退票的这个规则更加公平公开，充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下一个，违法成本。近日南京鼓楼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开盒挂人网络暴力案，小天和小尹都是某偶像团体的粉丝，因为活动产生了矛盾，就是他们两个都在一个粉丝团体里边，但是他们因为一个活动产生了矛盾，随后小尹在微博上曝光小天的社交账号，用毒瘤污染物等等来进行贬损，还以抽送现金鼓动网友转发，随后另有3名粉丝进一步曝光。

下一个，花钱买人。近日，河南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多次在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说对第一到二十五志愿填报该校并录取报到的考生，将给予9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奖励。近年来，各大高校以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的做法，在高考招生当中并不少见。不过，在公众的一般认知当中，这类激励往往是面向高分考生，是对学业优秀的肯定与回馈。此番河南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奖励政策没有任何门槛，也不需要高分，不需要特长，甚至不需要对学校有特别的认同，只要你填了志愿到校报到就能拿到钱。如此直白的用真金白银将志愿为此明码标价，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奖学助学的范畴，是典型的违规争抢生源。高校为什么冒着违规被处罚的风险也要下血本的招揽生源呢？这背后其实是一众民办高校的突围和自救。各大高校都在积极争取优质生源的现实背景下，社会不妨对民办院校这种突围和自救多一些思考，找一点出路，别让更多的民办高校违规花钱买人，也更有利于民办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下一关键词，代价。山东高考生家长王女士反映说，她因为轻信高报师，就是这个等于是这个高考这个志愿填报师啊，说是这个轻信了高报师保录山东职业学院的承诺，支付了12800的服务费。签合同的时候，对方刻意规避填写目标院校，并要求他按照提供的志愿填报这个来这个提交系统，不许修改，不许删除。最终，孩子没有被公办的这个山东职业学院录取，只收到了一所民办大专的通知书，无奈放弃入学，选择复读。王女士含泪提醒，凡是宣称有关系包录取的志愿填报服务全是骗局，切勿因为焦虑轻信承诺，耽误孩子前途。这个问题早就多次提醒了，这次这个山东的王女士以及她的孩子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代价对于他们这一家人来说有点大了。下一关键词，举报。8月8号，一个这个峰哥实名举报汪海林偷税漏税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一个叫峰哥的网红发视频说，自己向北京税务部门实名举报汪海林偷税漏税。峰哥说，网上流传的截图显示，编剧汪海林要求他人将编剧费用打到自己妻子的美国账号里，这属于是私对私转账，绕开了税务。随后汪海林发文回应说，某些网红为了流量炒作话题，不顾事实，无事生非，以示公害。任何公民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有违法行为，相关公权力机构自会进行评判和处理，而不是由某些网民罗织罪名进行任意攻击。我们是法治国家，网上也不是法外之地，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我有律师负责法律上的相关问题，舆论上的子虚乌有的事，清者自清，无需一一回应。有律师表示，网传的截图只能证明存在提议打款至境外妻子的账户这样的沟通记录，无法直接证实汪海林实际收取款项，而且没有申报纳税。法律明确规定，公民行使舆论监督权负有最低限度的核实义务，不能仅凭网传截图、小道消息就在全网平台给他人贴上偷税漏税的负面犯罪标签。说起这个峰哥呀，和汪海林在网上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所以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既然已经举报，那就等等税务部门的调查结果吧。无论举报是否属实，这件事都要有人付出代价。下一关键词，法律问题。郭女士向九派新闻反映说，7月25号，她和同伴搭乘顺风车从苏州去往嘉兴，下车的时候不慎遗失了手机。起初手机还能拨通，之后就关机了。苹果 ID 定位显示轨迹和司机的行车路线高度重合。当天晚上在平台的要求下，郭女士等人仔细搜查了全车，并没有找到手机，此后定位不再更新。7月27号，司机说在座椅夹缝找到手机，以遭到郭女士辱骂为由索要1888元才肯归还，还放出不处理就拔卡的言论。但是平台调取录音没有查到郭女士有辱骂行为，平台此前表示司机涉嫌违规会封禁账号。记者7号

0: 联系客服得知，目前仍在协商，暂无处理结果。这事怎么不报警呢？这么明显的这个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为什么不报警呢？你看，无论是辱骂他人，还是捡到手机拒不归还，这都涉及到法律问题了。啊，协商是可以的，协商不成，直接走法律程序，直接报警呗，是吧？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就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还协商什么呀？最后一个关键词，生活。近日，这个老爸陪摆烂的儿子体验外卖员生活啊，系列视频全网刷屏。视频中的主人公啊，是浙江义乌的一对父子，说因为14岁的儿子缺乏危机感，总是赌气说以后大不了送外卖，父亲郝杰就趁着暑假带他体验外卖员的生活。20天里，父亲只提供100元的启动资金，并充当司机，由儿子独立负责接单、规划及核算。外卖工作的辛苦让少年体会到谋生不易，本来不太融洽的父子关系也在并肩奔波当中破冰。郝杰将这段经历以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发在网上，引发了不少讨论。那有网友把它解读为是吃苦教育的成功案例，也有网友担心孩子跑外卖赚快钱上瘾，更加不想学习。也有人质疑这是摆拍的剧本，但无论他人如何评价，郝杰自己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经历最大的价值是让父子二人消除了隔阂，真正读懂彼此，认识彼此。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啊！生活不会跟任何人讲大道理，他就直接让你扛事儿，扛不住你就吃亏，你就吃苦，你就吸取教训，扛住了那就是成长，就是升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的学生，不必等待一场轰轰烈烈的历练，日常的点滴里就藏着足够的养分，有些领悟只是瞬间，却也足够你受用一生的。
1: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曾经被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曝光过的一个传销头目如萍啊。

后来是这个被判刑进了监狱了，说出狱之后摇身一变成了什么传统国学大师、家庭教育导师，创办了这个儒士书院。这个儒平在这个书院以及全国多个城市的分院巡回授课，儒士书院里边还开设有学堂，对厌学的、抑郁的、沉迷网游等等所谓问题青少年进行封闭式矫治。多名学员实名控诉曾遭到创办人的掌掴啊、戒尺抽打等暴力对待。8月5号晚上，浙江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说，对儒士书院封闭式课程体系等相关问题开展线索核查和调查取证工作。这新闻刚一披露出来，舆论哗然啊！当这个传销头目、刑满释放、国学大师、暴力管教等等这些关键词、这些标签被串在一块儿，这质疑就扑面而来。抛开网络上的汹涌的情绪，抽丝剥茧来审视整件事儿，三个核心问题直击行业监管漏洞啊！一是挂羊头卖狗肉，文化公司的外壳藏着非法办学的乱象。翻看这个儒士书院的这个工商备案信息，它的主体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传播公司，经营范围里边半字儿都没提什么教育培训，更别提什么心理矫治了。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个什么儒士书院这个公司是根本不具备办学育人的资格的。可就是这样没有教育资质的企业，公然开设封闭学堂，高价招收什么问题青少年进来进行封闭性矫治。为了规避监管审查，这个机构还刻意玩起文字游戏，摒弃什么学校啊、培训机构等等正规的称谓，以书院呀、私塾自居。更离谱的是，这个儒士书院里的这个所谓的大师们，既没有教师资格，也没有心理咨询师的证书，一群草台班子，居然敢接手孩子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这种明目张胆的超范围经营，无视教育法规的操作，本质就是把监管的空子当成牟利的工具，让法律法规沦为一纸空文。关于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网上偶尔能看到什么，也是一些矫正机构的人，哎呀，然后呢上家里去，两三个壮汉把一个什么什么网瘾少年啊、问题青少年啊带到他们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教育矫正机构去，然后呢穿了一身迷彩服，在那滔滔不绝的跟人说啊，那个声音大的喊的嗓门满大街都听得见啊，你知不知道感恩，你对得起你父母吗，怎么怎么。就这种水平的人，他能教育好孩子，他能做青少年矫治工作啊？摆在明面上拍出视频来的，好像在这滔滔不绝的进行这种说教，那底下还不定怎么样呢。像这样的穿着一身迷彩服的这种矫治机构能是什么正经机构吗？这就我要说的第二点啊，他的从业禁止制度是漏洞百出的。有一些这个穿着迷彩服的这种这么矫治机构的工作人员，他都是有前科的啊，就跟那个传销头目一样，都有前科的啊。包括这个传销头目出狱之后，办了一个什么跨界育人的这个儒士书院，一路绿灯，从事未成年人教育啊，那是有严苛的从业禁令的啊，比如说什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等等。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严禁从事校外教育教学工作，有故意犯罪前科的终身不得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更不能考取教师资格证，涉足青少年教育培训行业。可是现实当中呢，就这个出狱的传销头目，换个马甲美颜一下履历，就能顶着国学大师的帽子招摇撞骗。这暴露出了教培行业背景筛查的巨大漏洞，相关的从业审核、资质核查流于形式，严格的从业禁止制度落地失效，让法律制就的未成年人保护屏障出现了很大的缺口。再有一个传销头目办的这个什么什么所谓的书院，通过贩卖焦虑、歪曲国学，让家长沦为暴力管教的帮凶。为什么说家长是帮凶呢？国学是什么？教人修身养性的，传播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到了他这儿成了精神控制的工具了。他们宣扬什么生病是福报耗光，女人要装傻，把什么打耳光美化成什么为你好，而且他们还抓住孩子这个家长对这个孩子们网瘾厌学的这种无力和焦虑，先给家长洗脑，然后呢把孩子关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病急乱投医，主动把对孩子管教权拱手让给了这样的不靠谱的人，成了暴力机构的帮凶和共谋。要不现在好多这个家长，要不我说都不配做家长，自己愚蠢啊，教育不好孩子，
妄图于什么把孩子交给这么外界力量，让他们一管教就管教好。你包括以前有的那个家长是吧，对孩子出现的问题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一弄就把孩子带派出所去，让那个警察吓唬他，你这个毛病是吧，大了以后怎么怎么样的，到时候警察抓你，跟孩子面对警察很害怕是吧。我说去一次去两次行吗，是吧，可能吓唬住，去三次去四次你还能吓唬住吗？而且你把这个家长那个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职能你转嫁给警察，有的人警察人这个人就是看面上摸不过去啊，说几句，然后呢也说几句家长，有的干脆就跟家长说，你这个教育孩子的职责是你家长应该尽到职责，你不该把孩子带到派出所来用我们来吓唬孩子。人家警察是一个明白人。还说今天这个事儿，当地的调查组的介入调查只是一个整治的开始啊，这种乱象的治理绝不能说止于说简单的官庭机构罚款了事就事论事的就完了，你得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是吧，从他开始什么要注册呀，要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审核部门你们就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当然了，还得劝有些家长啊，多在教育孩子身上下下功夫，多琢磨琢磨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不单是方式方法，你得多学习学习相关教育孩子的一些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世界上没有速成的教育孩子的好办法，棍棒底下也出不了纯粹的孝子，急于求成反而会酿成让孩子身心受损的悲剧啊。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的专属会场已经正式上线了，有超多的福利啊，有这么几项：第一，专区好物统统7.7折；第二，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还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第三，还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就是下周一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里面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准时来抢。好，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说起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咱们商城里边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大家都这个抢手的好物啊，这个美妆产品，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也是七夕专场的好物，能够有效的保湿锁水，实现修护皮肤屏障，促进皮肤自愈。商城日常售价是199，现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限时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价只需184.03元。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喜欢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明年4月份。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我们商城回购的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适用啊，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服帖，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产品啊，肌肤之钥 CPB 长管隔离霜啊。想要拥有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的妆效，你选它准没错。这款产品也是咱们 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是179，现在下单就可以享受 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而且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讲了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报道，学费高达108万的牛津全球 CEO 项目陷入了巨大的舆论风波。据报道，60多名国内企业家参与的这个高管培训项目，其中过半他们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企业实际控制人，不乏地方上的知名企业家。但是据这些学员们反馈，项目宣传的豪华师资、深度机构参访、高质量课程全部落空，实际课程内容平淡，与前期宣传严重不符。不少参与者直言，这是针对商界群体的杀猪盘。此外，这个项目还被爆出中英两地宣传口径不一致，宣传物料疑似 AI 生成等等疑点，部分学员中途退出，也有不少学员继续参加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模块。这个风波发酵之后，牛津大学的官方公众号发布声明说，这个项目属于学校院系下属的研究所开发运行的非学历高管培训，由校内学者授课，邀请外部嘉宾参与部分专题。 项目不计学分，没有正式考核，学员完成以后仅发放结业证书，并不提供学术认证。至于说推广机构提交给大家的宣传册与视频内容与大学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不一致，大学不认可这些材料是该项目的权威介绍，也没有确认其来源。什么意思是吧？那个就是说我们学校下边的研究所开发的一个非学历高管培训是吧，那个你们那个什么宣传物料啊怎么的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不认可是吧，我们也不管来源怎么怎么样。你看牛津大学就发了这样一个声明，等于是什么啥也不管，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下边的一个研究所是吧，他们怎么的那开发的一个非学历高管培训啊，就这么一个培训啊，邀请什么老师，其他的重要的关键信息实际上他没有回应啊。你比如说什么那个什么豪华师资啊，深度机构参访啊，高质量课程为什么全都落空，都没有啊，他都没有回复。这起海外高校百万总裁培训翻车事件并不是孤立个案，这和咱们国内高校曾经火爆一时的各类名校总裁班、CEO 研修班是如出一辙的，暴露出了跨国非学历高管培训领域存在的乱象，也给企业家群体、海外高校双方敲响了警钟。参与项目的企业家自己也有可反省的地方，但是牛津大学不能靠着一纸不认可第三方宣传的甩锅声明就全身而退，他在品牌授权、合作方监管、项目交付质量三个层面上都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这类培训项目核心卖点无非有两个，一个是名校镀金光环，二是高端圈层人脉。在这样的动机之下，不少人淡化对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教学安排的细致甄别，被名校的名头和圈层叙事裹挟，为光环和发展人脉付费。什么意思？奔着名校去的，哎呀我要去那个名校是吧，牛津大学去培训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去那儿培训，我们是一个培训班，不光我一个啊，一大帮人呢，都是什么知名企业家呀什么什么的，这样的啊，都是高管怎么怎么的，这可以拓展人脉，是奔着这个去的。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落差巨大。这类项目它属于是非学历继续教育，就是一个培训班或者一个什么交流班啊，他宣传的大牌教授啊、重磅参访、高端课程，实际执行也大打折扣。那学员交纳了数百万学费奔赴海外，才发现课程货不对版，服务质量差，所谓的名校资源也只是营销噱头，同时还面临维权困难是吧，鞭长莫及。一方面这跨国培训涉及到跨境合同、境外机构，维权流程很复杂，取证调解的成本也很高，拖延时间很长。另一方面参与的学员大多是知名企业家、上市公司负责人是吧，因为这样一个事儿，上个培训班被人骗了一二百万的，个人的面子和企业的公众形象也过不去是吧，干脆忍气吞声吧，啊，就算亏俩钱算了，别公开撕破脸了，咱就不吭声了，吃了亏就吃了亏了，反正咱有钱。哎，那相关的机构恰恰就拿捏住这个心理了是吧，要脸儿，被人骗了都不好意思说被人骗了，所以就敢于进行夸大宣传，进一步助长了这类高端培训乱象，甚至说我骗了你了是吧，你都不好意思对外说，下一次依然还会有人上当受骗，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被人骗了，说其他的什么企业高管还会来上当受骗。牛津大学的声明厘清了这个项目不是学历培训啊，但是也不认可第三方宣传，他仅仅界定了项目的性质，还有把责任推给第三方，但是这不能撇清校方责任，因为用的是你校方的名头啊。所以对于牛津大学来说，需要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展开全面核查啊，相关的这个什么企业家呀等等，什么上市公司的老总啊、高管等等，其实你们可以这个合起伙来啊，跟牛津大学打打官司的是吧，像这样一个事情你们如果忍气吞声的话，相当于灌了相关的那些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营销培训机构的一些臭毛病啊，甚至这样一所这个世界著名的高校躲在背后光收钱不负责任，那也得逞了，而你们呢吃了亏吧还硬想吃个哑巴亏。所以无论是从高校品质的维护上来讲，还是从这些企业高管啊、上市公司老总等等他们的个人权益的受损的程度来说，这个事儿不能说到最后一边躲在那儿偷偷乐，然后呢推卸了责任，一边在这儿吃个哑巴亏，啥事儿也不说，啥也不吭声，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局面。 最近啊，有网友在网上发了个视频，说自己做了个小实验啊，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是118块钱，晚开早关一个月是198块钱，频繁的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块钱。这个观点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很多网友也开始自己做实验了。很快就有人出来拔草啊，是拔草拔什么草？就是你说的那个不对，我们家空调24小时不关，电费居然冲到了1204块钱。这就双方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空调全天不关更省电，这并不是普世真理，只是被简单化传播的一个认知的误导。网友晒出的天差地别的电费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省电与否从来不是由什么开还是关这个单一动作决定的。房屋的保温性怎么样，空调能效等级怎么样，你外出的时长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电量消耗。我们再说回到最基础的物理常识，就不难想通，不同类型的空调工作逻辑就不一样。老定频空调的压缩机只有启动和停止两种模式，频繁的启动停止反而会让它反复高负荷运转，长时间不关只会持续耗电。而新一级能耗的这个变频空调呢，在保温好的房子里达到设定温度以后，能以极低的功耗来维持恒温，24小时运转反而比反复的重启更省电。所以盲目的跟风全天不关，本质上是对科学建议的一个断章取义。过日子当然要精打细算，夏天怎么省电是每个家庭都要面临的课题。无论是盲目的反复开关，还是一味的全天不关，其实都过于机械。任何生活技巧都要因时因地制宜，脱离自身实际的照搬，不仅不省钱，反而可能花更多的冤枉钱。而且我们在空调开关这个小事上纠结，却常常忽视更宏观的问题。就城市的热岛效应，让室外温度居高不下，老房子缺乏保温层，让冷气疯狂的外跑。终极的这个省电手段其实不在于说按不按空调开关，而是要给更多的房子穿好保温外衣，让城市有更多遮阳的绿伞，有透气的风道，让老百姓在酷暑当中过得从容。需要城市持续更新，通过改造老旧小区，完善社区服务，提升品质，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加冬暖夏凉。那现在很多城市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呢，现在只局限于什么呀？你比如说安装一些什么燃气管道啊、暖气管道啊，然后呢铺设小区的这个地面啊，然后呢小区这个楼墙外体啊粉刷得漂漂亮亮的，也就仅限于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对这个小区的这个楼栋啊进行这个保温层的这种铺设。进行保温层的铺设当然需要一定条件，但是有没有说想着铺设，铺设上之后那对老百姓的这个省钱，那是这个显然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做到像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这样更深一层的节能这个角度啊去进步去做努力，这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方向。现在还有一些老旧小区改造，你比如说是不是加装电梯，这个都是往这个小区改造这个品质升级的角度啊去做努力的，包括给这个小区的一些这个老旧的楼栋啊装上这个保温层啊等等，用这个包括楼顶也装上这个保温层等等，这都是向这个小区的品质升级方面去做努力的。那再说回到空调这个事儿上啊，空调这个事儿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老旧小区改造也是这样，不必总在开与关之间剧烈摇摆啊。单纯从咱这儿省钱，那只是你主观努力，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客观条件差异很大，可能不见得像你用其他人的方法你就不见得省钱。所以这就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周围的，除了我们主观努力主观让生活更省钱啊，让生活过得更舒适之外，客观上一些外界的一些客观条件，需要我们相关的这个社会治理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社会生活服务部门，你们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5: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7号，辽宁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省纪委办公厅发了个通报，说2019年至2024年，这是查出来的啊，2019年到2024年，锦州市太和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就锦州市太和区城管，为了增加民心网和12345政务热线的平台投诉满意率，安排该局工作人员使用个人手机拨打平台投诉热线，以商贩违规占道经营等事项进行虚假投诉，然后炮制的工单数百件，先是投诉了数百次，然后呢他们再去办结之后回复满意，然后借此虚增群众投诉满意率，目前相关负责人已经被依规依法处理。这叫什么？自己投诉自己，好吧啊，然后呢那儿有什么有商贩那个占道的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这边马上就办结之后，然后呢这个然后自己再假装这个投诉居民，是吧，说那个满意啊，这城管那个办这事办得好，办得利索，是吧，我投诉之后呢当天就给办了，数百件，这样自己投诉自己，然后自己给自己点好评，一共是持续了5年啊，这独角戏演得滴水不漏。回访满意率本来是测量民心的温度计，如今却成了注水的成绩单。好评权啊，不该攥在考生自己手里。而且真正刺眼的不是一次造假，而是造假成了流水线了。啊，人家这个区的城管局人怎么造假，用什么理由投诉，用谁的手机打这个投诉电话，然后怎么点满意，整套流程非常熟练。5年间数百件工单没有一个穿帮的，活脱脱的掩耳盗铃的现代版，就自己捂住耳朵就以为铃声没人听得见。说白了，这个造假者早就把这考核机制研究透了，

什么样的工单最像真的呀？什么样的数据最难被查呀？我就投诉，投诉有商贩违规占道，然后12345就派到我这儿了，什么什么区的。然后呢，我到外头转都不用转一圈，是吧？过俩小时，我就这个就打了回馈电话了啊，已经解决了，把这个什么流动商贩给劝走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反馈给这个投诉者吧，反馈投诉者，投诉者就是他自己呀，对吧？你想想，城管局接到这个投诉之后，一个扮演这个出去办事的啊，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扮演这个投诉者，最后呢，俩人就把这事儿办了，无一穿帮啊，纸面满意率节节走高啊，上级拿着掺水的数据做决策，等于是闭着眼睛开车，就觉着你看这个部门在家工作这么利索，工作能力这么强，实际上什么，哪有商贩违规占道啊，都是他们自己编的，是吧？那商那这你把这个老百姓都想的素质那么差，是不是？人家没有商贩违规占道，他硬栽说有商贩这个违规占道，最后他们出面去解决，最后就要个满意率啊，要个好评率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极大的伤害了政府部门公信力。老百姓发现这个满意率是职能部门自己编出来的，谁还愿意再打这个电话呀？而且一套运转了5年的造假流程，为什么外人察觉不了？通话记录、工单和录音一比对就能出现的啊，就能发现原型了。监督这个环节近乎失守，这是当地啊在进行监管的时候啊，辽宁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机制办公室，是吧？查这个事儿，这才查出来的，是吧？一听这个通话录音或怎么样的，一调查呀，调查出来就这几个人投诉，是不是？而且更讽刺的是，这个假投诉专挑占道经营这类常见的事由，啊，好解决啊。是吧？而且很难被抓住证据啊！说有商贩占道投诉啊，过俩小时或者过了半小时回来，我们已经把他劝走了。他真正那儿有没有这个占道经营呢？他不知道啊，谁也不知道怎么查。你总不能去查那个现场街面上的监控嘛？所以这个常见事由，这个造假者非常懂业务啊，既办了事儿了，然后呢又让你抓不着他造假的证据。而且更让人不安的是，这并非孤立，是吧？干了5年啊，数百次。我看有网友说表演露馅了，戏演砸了，没想到不只是商场有托，这个城管局搞城市管理，这个投诉要好评率都有托啊。还有网友说这妥妥的知法犯法，为了凑业绩搞虚假投诉，完全违背了监管工作的初衷，必须严肃追究整改。我想说的是，这个考核只看重漂亮的数据，那部分单位就会起投机取巧的歪心思啊。当地的通报只是说相关责任人被依法依规处理，也没明确说到底是依什么法依什么规给予了怎么这个处理，所以这个事儿不能轻拿轻放，制度考核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变，但是弄虚作假的行为应该及时打击，工单能造假，但是民心是骗不来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场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选择收听我们节目呢，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调频一零四点三来收听，或者呢在手机端啊，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的回放。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来为您开通的。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们要跟您讨论的是有关房产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啊，来到直播间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岳光岳律师，先请您岳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好，那大家有什么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啊，03119610430。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吧，我们说到买房时候这个定金，应该怎么来处理啊？碰到定金要退的情况，一般是不退，但是一旦发生问题，还是挺麻烦的这些事儿。这个是这样的啊，小李看中了某楼盘的一个住宅，于是呢，先后和这个某开发商就签订了认购书啊，还签订了一个确认书。买过房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流程了，再签两本书。那么根据这个约定，小李需要先支付购房定金，先支付30000块钱的定金啊。那么考虑到自身购房资金依靠银行按揭，所以小李就担心说我这个贷款啊，审批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问题。于是在缴纳定金前，他主动向楼盘销售人员就咨询了退款事宜，说如果办不下来，这个房子不能顺利的来认购，那么我这30000定金能不能退啊？就是银行贷款如果无法通过的话，我是全额退回啊，还是怎么着？那销售人员在双方日常沟通的这个微信群里边做出了一个明确的承诺啊，说如果因为银行拒贷导致无法购房，那么已支付的30000元定金将会全额退还。哎，那么就基于销售人员的这个明确承诺，在微信上的这个承诺，小李就按照约定支付了购房定金是30000块。那后续小李按照流程提交按揭贷款申请，但是受银行内部审核标准的限制，贷款最终是没有能够获批啊，种种原因是贷款没批下来。于是小李就向开发商申请退还定金。因为销售人员承诺过了嘛，啊，但是开发商却是以认购书当中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作为抗辩理由，说这个销售人员所出具签署的任何文件或者口头做出的任何承诺陈述，未经公司书面确认，都不属于合同内容，对公司不具备约束力，所以拒绝退还定金。此后呢，双方多次协商啊，沟通未能达成一致啊，无奈之下，小李将开发商诉至法院，要求开发商返还购房定金30000元，就是你得全额退给我，按照这口头约定。但是你看，房产商也说没有白纸黑字的落到纸面上。那么最后这前件法院，会不会支持小李退定金的这个诉求？
1: 这起案件呢，实际上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小李他要求退定金是基于当时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口头的承诺。那么这个对于开发商来说的话，开发商认为这个认购书里边明确的进行了提示，就是这个销售人员他的这种行为或者做出的承诺是无效的。所以呢，卡就卡在这一点，到底谁的主张是对的。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其实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首先确认的就是这个小李在购房的过程中跟这个销售员是达成了这种合意。并且呢提供了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证明确实当时在买房的时候提到这个贷款的问题了。然后销售人员也承诺如果说这个办不下来的话是退定金的。那么对于这个开发商说的这个里边提到的这个销售的这种行为不代表公司的行为，那么法院审理的过程中认为呢，这个实质上这个条款的 排除了这个消费者的权利了。
0: 嗯
1: 啊，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它违背了这个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0: 嗯
1: 啊，那么认定呢，这个开发商的这一项条款呢是属于是无效的。
0: 哎
1: 啊，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这。

0: 这个销售跟小李达成的这种口头的约定是有效的，
1: 是有效的，
0: 而且是达成的是公司或者是开发商跟小李之间的这个约定，它跟这个合同的效力是一样的。
1: 哎，
0: 啊，那么当两者存在矛盾的时候，那是以他们双方的口头约定为准的。
1: 嗯，
0: 啊，所以基于这一点呢，那么最终呢，法院支持了退还这个小李这3万元的定金，
1: 全额退还定金。
0: 对，
1: 嗯，在这里边有这样几个点啊，我觉得还挺关键的。首先，小李是有办法证明销售人员对他做过承诺的。
0: 嗯，
1: 其次，你看开发商这个抗辩理由就是，这个认购书里边我们有这样的条款。就是所有的口头承诺什么呀，得经过我们公司的
0: 书面
1: 确认。
0: 对，
1: 这个即便是写清楚了，也是不能成立的嘛。
0: 对，因为这种行为实际上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你通过书面这种形式，实际上你是排除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正常的权利。
1: 嗯，
0: 啊，因为你消费者在买房的时候就是跟销售人员
1: 去沟通
0: 讨论啊，沟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讨论了半天，并且达成了约定了，
1: 嗯，
0: 那签了合同之后，你回头在合同里边，你相当于你排除了你的销售人员的这种承诺的话，实际上你是排除了消费者的权利了。
1: 嗯，
0: 啊，那么，换句话说，就如果消费者跟都不相信销售了，
1: 嗯，
0: 那如何去相信一个开发商呢？是吧？
1: 对啊，
0: 因为这个销售他本身就代表的这个开发商，
1: 代表你抛头露面的这个销售人员，
0: 对，
1: 你竟然都信不过了，
0: 对，
1: 那你还有什么信誉度可言？
0: 对对，
1: 这开发商的逻辑可能是因为什么呢？那你看，白纸黑字约定的效率是不是大于口头承诺的法律效力呢？这个有这个大小王之分吗？
0: 实际上是有这个大小之分的
1: 啊。
0: 那么这个大小之分其实是口头优于这个书面的，
1: 口头优于书面的。
0: 对
1: 啊，
0: 因为当这两者矛盾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销售他做出的这种承诺，实际上他是代表公司的
1: 啊。
0: 啊，那么在这个合同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公司这个排除了这种销售的这种，比如说对外的这种口头承诺也好啊，
1: 嗯，
0: 口头的约定也好，实际上它说明这个在销售的过程中存在着这种不规范的行为。
1: 嗯，
0: 公司可能出于对于自己的利益的保护，
1: 嗯，
0: 他担心这个销售做出额外的承诺之后损害我公司的利益，
1: 哎，
0: 所以呢，他做出了这种约定。
1: 嗯，
0: 但是这种约定实际上只是对于他跟销售之间你们个人之间的，但是不能对消费者。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案件最终呢可能是销售做出了额外这种承诺啊，打个比方，比如说当时这套房子这个销售为了卖承诺说，你如果最后这个签了这个合同了，我给你多少钱的这种物业服务费。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呢公司并没有
1: 这个规定
0: 啊，并且呢在合同里边也明确约定了这方面的规定，包括就像今天这个条款似的。
1: 嗯
0: 啊，那么事后呢实际上这种约定依然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公司可以基于他们的内部管理也好
1: 啊，
0: 这个合同的约定也好，可以去向这个销售去追偿。
1: 哎，
0: 嗯啊，
1: 这就是说这个条款你好像是白纸黑字写到纸上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约定应该是约束你和开发商和销售之间的，
0: 对，
1: 这么一个条款。
0: 对
1: 啊，所以跟消费者这边你不能拿这个再来跟消费者说事儿了。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所以说最后小李这个结果还算可以啊。
0: 对，
1: 虽然中间是有所周折啊，但是最终是拿到这个退还定金，我感觉结果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啊，但是这里我也暴露出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以后这个点呢，在后边咱们会详细来跟大家拆解。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啊。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043啊，03119610043。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来拨打，或者是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

0: 那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肾接丸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9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岳光岳律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今天跟您讨论到的呀是和房产相关的法律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啊，有法律方面的疑问，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049610430来进行咨询，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给您提到这个案例呢是和这个房款定金相关的啊。小李看中某楼盘，签订了认购书啊，确认书预交了定金，但是银行贷款按揭没有办下来，于是要求定金的退还。但开发商有借口啊，说你这个全额退还定金是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啊，不具备法律效力，怎么着的。哎，当然最后刚才岳律师告诉我们，法院还是支持了小李的这个退定金的一个诉求啊。这个结果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那这里边我们发现了一些小点是需要我们在购房当中注意的，比如说这里边就提到了他怎么证明的呢？销售人员在双方日常沟通的微信群里边做出的明确承诺，就是如果贷款办不下来，定金全额可退。这是在微信群里边的。假如啊，咱们说销售人员没有承诺，就是，哎，我们按照这个认购书啊或者确定书的这个条款，你先交了30000块钱定金。或者有时候我们在购房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点，就是他们会拿这个作为一种优惠，什么存30000变几万的这种啊，但是没有承诺说这玩意儿还能退，没有一个明确的承诺，或者说小李就没有办法证明销售人员做过承诺，我在微信群里也不跟你提，我就口头跟你说，你也别录音，你也别怎么着，是这样的，我没办法证明，我只能空口白牙说他给我做过这个承诺，那这个案件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了呢？
1: 会不会不一样，主要是决定于这个小李的这个退款的理由，或者说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合同没办法去履行下去的，那么根据我国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4条，实际上是有一个关于认购定购的一个约定啊，或者规定。那么在这个规定中呢，是明确的规定了，那么如果当事人一方的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如果是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那么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所以从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分析到，就是小李能不能退定金，就看他们

0: 双方的这个事由是不是归责于一方，是基于一方的过错导致的，那么这个定金呢要么是返还，要么是双倍返还，适用定金的这个规则。但是如果说双方都没有过错，那么这个定金是要返还给这个当事人的。所以呢基于此呢，我们主要要看的就是这个贷款审批没有批下来
1: 是为什么，
0: 对，是不是一方的原因。实际上这个贷款审批呢对于这个购房人来说你是没办法控制的，实际上是银行决定的，他有自己的审核标准，而且这种审核标准可能定期的还会改变，
1: 对，
0: 他可能会有的时候放松，有的时候收紧，那么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双方都不能控制的，
1: 对，这是银行根据自己的规则做出的，
0: 对，
1: 虽然它是相关第三方，
0: 对，对，所以呢，基于此呢，像这种情形，实际上就适用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司法解释的第四条的规则，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适用规则的时候呢，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你就需要退还购房人的这个
1: 定
0: 金了，
1: 所以是基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案件现在做出的最终判决是支持小李退定金的这个诉求，
0: 对，
1: 这说明是，不能就是简单的归属于某一方
0: 的责任
1: 的，
0: 对，
1: 那假如啊，咱们再说的，再假如一个条件，如果银行按照这个贷款按揭这个流程没有给小李批，是因为小李有重大过错，比如说没有提供相关的完整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我的这个资金收入在他们这看来是没有办法支撑这个房贷的贷款的，那这算不算是小李的过错？
0: 如果说是这种硬性的，比如说就是从小李的角度来说，他是消极的去办贷款，就像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该提交哪些材料我不提交，或者是该审批的时候我逾期提交，这种它存在着明显过错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归责于这个审批贷款审批的问题，其实还是由于小李的问题，
1: 比如说我其实我看这个房子以后，但突然我不想买了，不想买怎么办呢？我又不好意思说我买不起，那好，我拖着，银行给我办贷款，我不提交材料，你干怎么着我不配合，最后造成贷款没有批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有，
0: 对，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购房人的责任，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在买房的时候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个贷款的这个政策，你比如说这个有些购房者他本身他的这个在审批之前就明知道自己可能这个审批不过，他自己的信用就有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去签合同，仍然去签认购书，仍然去付定金，那么最后呢审批不过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发现你实际上是在你购房之前，你其实你
1: 都是明白的，
0: 对，你其实你的资格根本就不符合，
1: 对，这就是你这一方有一定的过错了，
0: 对，
1: 对，有些朋友就认为没拿这个签字当回事儿，就觉得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意向，那订购书、认购书什么的我也不看其中的条款，不就是写个名嘛，交一部分钱，这也能交得起，好，我先签上，大不了你还退还给我，
0: 对，
1: 但是后续的如果万一出了这样的麻烦就不太好调整，
0: 对，这个万一出现了这种麻烦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要看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事由去要求退还定金，那么从我国的这个商品房买卖的这个司法解释来看的话，只有这种事由是这个基于第三方的原因，并不是基于双方的过错导致的，那么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这一定要是要分清楚这个过错和责任放在哪儿，
0: 对，
1: 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那我享受的权益就是什么，要分明白了，
0: 对，
1: 那是不是小李这个做法也很明确，虽然他没有白纸黑字的落在这个纸面上，但是他在他的证据是微信群内做出的承诺，这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0: 对，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证据其实也很关键，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就是很明确的做出了这个承诺，而且是关于这个贷款审批的这个承诺，
1: 嗯，哎
0: 啊，如果说这个本身没有做出这个承诺，而这个在合同里边又没有一个明确约定的话，
1: 嗯
0: 啊，可能会导致这个最后的结果出现一些问题，
1: 哎，
0: 啊，但是呢，嗯，刚才其实也我们也做了这个分析了，就是还是要看这个贷款审批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哎，
0: 啊，是不是基于这个一方的原因，
1: 嗯，
0: 如果是不是基于双方的原因的话，那么即使没有这个聊天记录，
1: 嗯，
0: 实际上最终的结果也是能退的，
1: 哎，
0: 啊，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基于一方的原因了，
1: 嗯，
0: 那么没有这个聊天记录的话，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哎，对，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小李方面的原因，
0: 嗯，
1: 也归结到这一方了，那怎么办？你们提供证据吧。这时候你拿不出来，
0: 对，
1: 这时候可能就有点麻烦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证据的保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嗯，好，那下面我们再进一下半天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 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1: 好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有房有家的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今天我们跟您谈到的是购房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岳光岳律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是为您一直开通的，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有相关问题咨询呢，您可以来进行拨打，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给您谈到的是关于购房时定金交付以及要求退回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说的是小李看中了某楼盘的住宅啊，和开发商签订认购书之后呢，交了30000块钱定金，但是后来贷款没办下来。于是乎呢，小李就向开发商申请退还啊。开发商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只是口头承诺呀，没有签署啊，是吧？我们这里边有约定啊，得公司承认才行。最后是经过法律渠道，小李拿回了自己的定金。岳律师，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我们要看的最终的是什么呢？除了这个证据啊、保存啊，还要看。过错在哪一方？
0: 对
1: 啊，还要看这个承诺是不是公平合理。
0: 嗯，
1: 那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很聪明的想法。
0: 嗯
1: 啊，既然是这么约定的，那我是不是随便签就可以了？我就哦，订购书我签，确认书签啊，到不了大不了最后我找个律师说你一个显示公平吧，这定金还给我退回来，是这样吗？就是因为我们涉及到的是定金返还的案例啊，今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购房的时候，
0: 首先呢，这个在购房的时候呢，这个大家要看清楚你签的这个合同啊，到底是这个认购书，这个预约合同，还是这个确实是这个买卖合同的一部分。
1: 嗯
0: 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合同里边实际上它都有明确的约定，
1: 嗯，
0: 就是你表面上交的定金实际上它是房款的一部分。
1: 哎
0: 啊，并且呢已经在这个合同里边写明了具体的房屋的情况了。
1: 嗯
0: 啊，那么后续呢，实际上你再签正式合同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非正式和正式区分。
1: 嗯，
0: 它并不是一个预约合同和本约合同的区分。
1: 哦
0: 啊，所以呢你在这个签认购书的时候，首先要看的是你签的到底是一个预约合同还是正式合同。
1: 嗯，
0: 那么预约合同的特点就是它里边会明确约定这个合同只是签订之后是为了这个未来这个去签这个正式的买卖合同。
1: 嗯
0: 啊，而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如果它不是预约合同的话，那实际上你签的这个合同它就具有买卖合同的性质。
1: 哎，
0: 那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呢？区别和影响就在于，你签预约合同的话，那么假如说你在这个合同里边又付了定金了，又付了部分的这个购房款，或者是付了首付了，但是你没有签正式的买卖合同之前，那么你说我不买这个房了， 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他只是扣你的定金，啊，因为它只是一个预约合同嘛，那实际

0: 实际上你没有签正式的买卖合同，实际上你只是一个缔约过失责人。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你签的不是预约合同，那么你说你不买了是不行的。
1: 哎，
0: 而如果不是基于这个第三方的原因啊，或者客观原因导致的，
1: 嗯，
0: 那么你是需要去继续履行这个合同的。
1: 这因为属于是你违背合同
0: 对
1: 约定。
0: 那么违约并不是说导致的法律结果就是解除合同。
1: 嗯
0: 啊，你违约对方可以要求你继续履行啊，并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嗯
0: 啊，所以呢你还是要继续履行这个合同。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今天谈到的这个定金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购房的定金的返还的规则实际上很明确，就是看你的这个事由到底是不是归责于一方。
1: 哎，
0: 而这个对于这个是否归责于一方或者归责于第三方呢，实际上这种不归责的事由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就哪些是哪些不是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在审理的过程中，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的情况去判断。
1: 嗯，
0: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实际上尤其是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种今天谈到的这个贷款审批啊，
1: 嗯，
0: 那么就要看这个贷款审批是基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你的材料没有提供，还是说确实是因为这个银行在审批的过程中认为你不符合这个银行的标准，放贷的标准所导致的，那么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可能涉及的就是以前会有这种限购政策。
1: 哎，
0: 那么这种限购政策，你比如说刚买房刚交了定金，
1: 嗯，
0: 这个限购政策就出来了。
1: 哎，正好卡在这个点上。
0: 对，正好卡到了，我就成了不符合这个买房资格了。
1: 嗯
0: 啊，实际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不归责于双方任何一方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这个开发商去退还这个定金。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个限购政策已经出了，那么你去买房的话，那么实际上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说，你应该也有这种审慎的义务。
1: 嗯
0: 啊，那对于这个开发商来说，他是专业的，他也知道有这种限购政策，但是呢仍然跟你去签这种合同，实际上我认为开发商的过错要大一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实务中呢，法院也是判决要求开发商返还这个
1: 定金。返还
0: 定金
1: 的。
0: 对
1: 啊，对，因为开发商你要明白你这个房子能卖给谁不卖给谁，而且你既然有这个法律规定，你就应该是作为专业方哈，
0: 对，
1: 应该有这个审核义务。
0: 对，
1: 提醒告知的义务他都是有的。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购房时要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挺多。那这个定金，交不交，怎么交啊，或者说你需要拿出哪些东西来，这个保留哪些证据，
0: 对，
1: 都是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的啊。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定金，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案例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小李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去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嗯，
1: 你比如说他知道自己这个贷款审批可能会出现问题，
0: 嗯，
1: 于是在购房过程当中他是主动向楼盘销售人员咨询了这个退款的事儿，而且明确提出来说，你看我这个可能会申请不下来贷款，
0: 嗯，
1: 如果按揭不行的话，我要求退还定金，行不行？这可以说是约定的很明确，
0: 对，
1: 口头里边啊。那如果遇到其他一些问题，
0: 对，
1: 比如说我一开始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我也没有这样一个预见，比如说我买的这个房子和你这个订购书里边承诺的不一样了，
0: 嗯，
1: 我突然不满意了，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就是他没有预见性的，没有一个明确约定的方向的时候，能这个定金还能退吗？
0: 这个实际上在实践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就是像今天这个案件中，他其实意识到了这个自己贷款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是担心 啊，因为自己确实没有那么充足的资金一次性的全款购房。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贷款的话，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啊，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工资的金额可能达不到，这个流水达不到等等这些。那么提前去沟通这个问题了，
1: 嗯，
0: 那并且呢，这个销售。

0: 授也就这个问题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一个答复。实际上这个对话的过程最终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方案其实就是一个双方的约定。那么办不成贷款了，我是同意给你退款的啊。
1: 对，
0: 那么在实践中呢，其实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不光是贷款。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购买楼盘的时候呢，可能消费者他看中的是这个楼盘的一些亮点，一些特殊的情况。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开发商他会说很高端的物业服务，或者说这个我的这个这个楼盘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装修装饰啊等等，他会提到这些。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你就需要抓住这一点去具体的了解。打个比方，就是他说有这种管家式的服务，那么你不能仅仅是因为你比如说他有一个招贴画，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法，你就认为跟你想象中的是一致的。
1: 就是如人家招贴画叫管家式服务，那你就认为说每天我进楼门必须有个戴白手套的给我把这门拽开。
0: 对，
1: 这个是不是就
0: 对
1: 就是您说这种情况。
0: 对，那就要看你了解的时候，你需要抓住一点具体去问一问这个管家式服务到底是什么
1: 啊，他管我哪儿了。
0: 你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个管家他每天24小时的出现在这个前台啊，是不是每天有多少个这个警卫24小时的巡逻，或者是24小时的接受你的这个
1: 各种诉求，
0: 对，各种
1: 解决问题啊，
0: 对对对，是不是这种情况？那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那么这种明确的答复才算是一个这个约定啊，那么他才能未来如果说他达不到了，你可以这个依据他对你的口头承诺去有诉求。还比如说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装修的问题，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楼盘他说是精装修，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每一个人他对精装修的概念都不一样。
1: 对
0: 啊，他有可能给你列了一个，比如说这个精装修里边他的用材都是这种高端品牌，但实际上呢，这个你看光看到它的品牌了，每个品牌它里边也有分高端也有低端，但是人家只是列了品牌名字，人家并没有说一定会用高端，那么你如果在没有具体跟他去了解，你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的这个浴室里的马桶是用的哪个牌子的，具体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型号的，你没有具体的去了解，那么最后呢可能会发生的纠纷就是你入住之后发现确实他用的是这个品牌，但是用的是这个品牌里最便宜的，
1: 但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
0: 啊，对，但是呢这个对于开发商来说，他会说你看我们当时宣传的是用这个品牌，我也给你提供了这个品牌了，但是具体是用高端的还是低端的还是你认为的低端的那只是你自己的认为，我们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承诺，
1: 对
0: 啊，所以呢这样就会导致可能最后法院没法支持你的诉求。
1: 对，法院虽然想支持你的诉求，但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问清楚，
0: 对，
1: 也没有鉴定清楚。
0: 对，这个其实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在购房的时候，你所关注的这个楼盘的具体吸引的点，那么你关注了之后不要光看开发商的宣传，要看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甚至可以让它落实到纸面，如果落实不了纸面，你要让销售，就跟咱们今天案件似的，在你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好，录音谈话也好，做出一个明确的承诺，这个具体的标准是什么，
1: 然后你要保留这个证据，
0: 对对，是这样，
1: 来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我一个朋友买房，当时看的呢说这个楼是一个通体的，就是叫落地窗，是一个西向的大落地窗，他非常喜欢这个落地窗，因为垒了一个小摊，他觉得他坐在那上面喝茶呀，看景啊，感觉都很好，也阳光也充足也透亮，他喜欢这种感觉的，就这个大客厅啊，非常喜欢，就是这一点打动了他，他订了一套房子，

0: 两开发商咱就不提了，订了这套房子。然后当时呢，为了照顾他的老人，跟他一块住，为了照顾他们呢，就是说，哎，我楼层可以稍微低一点，我选个一楼吧，这样的话老人出入也方便。然后实际交房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他这栋楼的一楼和隔壁小区是紧邻的，那你不可能面对面对人家楼，于是两个小区之间有一堵墙，正好就砌起来了，他想象的大玻璃窗的这个外景就没有了啊。那这种情况，他能要求就跟开发商说，咱俩解除合同，这套房我不买了，他占领
1: 了。我个人认为比较困难，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他应当对自己的这个房屋的位置有一个了解，如果说你是一楼，那么实际上你是能够预料到，就是你的既然是一楼的话，你又是落地窗，没有墙也会有人员从你窗前可能会有影响，可能影响到自己的隐私，这一点你是要预料到。第二点呢，就是也是我要说到的，就是开发商所做的承诺呢，是基于他在他的地块，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是在他的红线范围内，他做的这种承诺是要承担自己的责任的。如果你没有兑现的话，那么如果这种承诺对你的购房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的话，那么你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但是呢，如果说开发商做出了这个红线以外的承诺，那实际上这种承诺是没有任何效力的。就像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两个小区挨着，实际上他筑墙就是筑在了红线上，
0: 筑在这点儿上了。
1: 对，筑在这个红线上的话，实际上你如果说这个墙不影响美观的情况下，那你一楼这个位置，实际上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家的位置正好是在红线边上，那你既然在红线边上的话，实际上你是挨着围墙或者是栏杆的，
0: 这个很有可能的这种情况。
1: 对，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之间说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木景房，就是一开始实际上这个规划应该你是有所了解，因为开发商他是没办法跟你承诺红线外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0: 我没办法规定说对面小区你要建成什么样。
1: 对
0: 啊，
1: 对，所以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你要考虑清楚，就是你的这个位置，实际上你是没办法去让开发商去给你再去调换，那么如果你挨着红线的话，那红线外的规划未来是什么？你是没办法决定的，或者开发商给你的承诺，比如说开发商一开始说外边就是个公园
0: 啊，
1: 但实际上交付的时候它不是公园，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你的决策，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判断了，这个影响你的决策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它可能涉及到比如说这个房屋的价值的问题有没有影响啊，或者还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学区房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这个学区房是不是其实并不是开发商所能决定的，
0: 对，不是他说了算的，
1: 对，但是如果开发商做出了这种承诺，其实它本质上已经影响了房屋的价格，也影响了这个购房人的一个决策，
0: 对，
1: 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虚假的或者是没有实现的，那么实际上对于购房人来说，他是对于这个买房的这个实际上是落空了目的，
0: 对，
1: 那么在目的不能达到的情况下，合同目的其实是没办法实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0: 对，就是明确承诺，并且对你的这个购房决策造成影响了，
1: 对，
0: 那是有可能你可以终止这个购房合同，
1: 对，
0: 但是你像这个窗外的风景，这有点儿，这个就困难了，是吧？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办法决定。
1: 对，
0: 所以说，还是刚才我们谈的那句话，岳律师跟大伙儿提的醒，就是你别看他那个招贴画画得有多漂亮，
1: 对，
0: 一定要实际的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包括这个楼房的位置。其实我特别理解我这个朋友，他买房为什么要买在这个红线上，是因为什么？他也考虑到一楼可能有人过，影响我的隐私，那怎么办呢？我住在边上，你这个路不修成路啊，走的人就少了吧？
1: 对，
0: 是路没修起来，修了堵墙，这个确实也是。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要。

0: 求在1199入合同就比较困难了。
1: 对，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可以考虑，就是因为要看挡住的是不是他一个人，
0: 嗯，
1: 而如果说挡住的是一片的话，
0: 嗯，
1: 他可以去跟这个开发商去协商，
0: 哎，
1: 让他把它修成这种栏杆
0: 啊，或者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啊，对
1: 对，这种，嗯，
0: 如果只是他一家，这也不好办了嘛。
1: 对，如果是挡住他一家的话，那么可能涉及到的这个侵犯的利益的主体比较少，
0: 嗯，
1: 再加上如果说人家交房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
0: 嗯。
1: 啊，就是我并不是说你买了房之后我后期把原来的墙拆了给你垒一个实墙，
0: 嗯，
1: 而是说一开始规划设计的时候
0: 就是这样，
1: 就是这种墙，
0: 嗯，
1: 那实际上你买的时候你其实是了解的，你是知道这个位置的，
0: 对，
1: 嗯，
0: 对，你应该明白这些事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
1: 对，
0: 嗯，好，那节目来到最后啊，今天岳律师就今天这起案件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吧，
1: 嗯，
0: 有哪些启示和建议？
1: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这个在购房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你交定金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要买这套房子，
0: 嗯，
1: 那么你要考虑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就像今天这个案例中谈到的，就是如果担心自己的这个房贷会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提前的去了解，
0: 嗯，
1: 啊，提前了解之后呢，要开发商给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0: 哎，
1: 啊，如果但凡你在购房的过程中认为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你购房的决策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问清楚，
0: 哎，
1: 啊，有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0: 嗯，
1: 啊，并且呢进行相应的证据的保全，
0: 嗯，
1: 啊，避免未来这个正式签购房合同的时候，或者说是未来可能对方有这方面改变，
0: 嗯，
1: 啊，跟实际不相符的时候，
0: 嗯，
1: 你没有相应的证据去提供，
0: 哎，
1: 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就是你要看，其实对于购房来说，购房人也有自己的审慎的义务，
0: 嗯，
1: 你并不是说开发商怎么说啊，我就
0: 怎么信，
1: 对，我就怎么认为他说的都是对的，
0: 嗯，
1: 啊，你还是要自己的去亲自的去考察，你就跟咱们这个去买东西一样，你买东西的时候也是要需要挑，是吧，
0: 嗯，对，
1: 那么你买房这种高价值的财物的时候，你也要具体的去看一看，
0: 嗯，
1: 不要光是在这个楼盘的这个销售大厅里面看一看沙盘，
0: 嗯，
1: 还是要具体的去看一看，去楼盘里边实际的转一转，
0: 嗯，
1: 了解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然后呢再去做这个决定，
0: 哎，再做最后的决策啊，
1: 嗯，对，
0: 嗯，好，最后在节目之外，岳律师方不方便给大家留个联系方式，好找到您的？
1: 我的联系方式是我的微信号啊，月光的全拼加上一个数，加上数字1043，
0: 哎，
1: 啊，月光的全拼加上1043，
0: 嗯，很好记啊，
1: 嗯，
0: 月光的拼音全拼加1043啊，月光1043，可以添加岳律师的微信。好，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谢谢岳律师，
1: 嗯，
0: 好，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再会。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

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前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10: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阳光思政客。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3: 今天请听留在腰间16年的子弹，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贾一超。
12: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持人石宁海。我讲述的文物是一枚79步枪子弹头，现收藏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它的旁边是捐赠人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将军亲笔写下的文物介绍。1937年3月14日，在祁连山上中弹于腰间。1936年秋天，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21800多名将士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组建西路军。1937年3月，部队突破马家军重围，退守到祁连山脉一个名叫石窝山的雪岭上，凭着一腔英勇与马家军殊死搏斗。王定烈将军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突然感到腰间一震，
13: 竟然从侧面打了我一枪，把我打伤了。
12: 1937年10月，腰上还留着一颗子弹的王定烈奔赴抗日战场。随后他南征北战，直到1953年才取出这枚子弹。这颗不同寻常的子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见证了一位共产党员坚韧勇敢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4: 我是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讲解员雨婷。我出生于1989年，枪如林弹如雨的时代已然远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精神却穿过岁月，在新时代散发着光芒和力量，激励着我们年轻一代。
1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6: 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 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健康是万家灯火里最朴素的愿望，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前沿、最基础也最温暖的一道防线。小病能不能就近看，慢病能不能有人管，签约服务能不能真正有感，家门口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不能让群众放心，这些看似具体的问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关注我省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的新进展、新举措。从特色科室建设到基层人才培养，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医疗质量提升，从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到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我们一起来了解河北如何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把民生温度落到基层一线。那首先请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燕建镇带来我省卫生健康工作情况的介绍。
1: 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基石，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推进健康河北建设、夯实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关键支撑。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的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始终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摆在民生保障和健康河北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顶层统筹谋划，政策持续倾斜，资源重点下沉，不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织密织牢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切实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优质、便捷、可靠的医疗卫生服务。为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要求，2026年，省卫生健康委重点同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之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基层医疗服务承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一、深耕特色专科，满足群众就医需求。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开展特色专科扶持工程，优先聚焦群众高频刚需领域，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培育出邱县、古城营、易县、塘湖等一批基层特色专科运营样板。今年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将特色科室标准化、规划化建设作为基层服务能力提档升级的突破口，精准破解基层专科供给不足、患者向上外流、机构内生动力弱等难题。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学业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一是健全制度标准，筑牢专科建设根基。

有了路线图；二是争取资金投入，夯实硬件服务支撑。我们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61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开展特色科室、标准化血液透析中心建设，积极联动省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组织，为部分乡镇卫生院捐助第二急诊室，为2000个村卫生室捐助巡诊箱等设备物资。各级卫健部门整合资金，加强投入，不断提升基层基本医疗硬件设施的服务能力。三是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专业能力短板。我们依托3甲医院开展全省基层康复暨血液透析专项能力提升培训，针对特色科室建设的重点方向，精准补齐基层紧缺人才短缺口，针对基层儿科、精神卫生等专业人才紧缺、服务薄弱问题，我们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目前已有96名基层医生参加，充分发挥县域医工体人员下沉的帮扶带教作用，由基层医疗机构点单，牵头医院按需下派，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二，聚力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人才是基层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全域赋能，构建分层分类、常态有效的基层医务人员培育体系，全方位建强基层医疗主力军。首先，对于在卫生室工作的乡村医生，深入实施村医队伍培训民生工程，整合高校优质教学资源，依托省内10所高等院校，成立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特别是2026年，乡村医生队伍培训被纳入全省的民生工程，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教育厅全面总结历年培训的工作经验，优化工作方案，围绕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的核心内容，开展标准化、规范化、闭环式全员培训，持续提升村医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今年已举办培训58期，线下培训8195人，我们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到52.8%，农村群众就医满意度稳步提升，乡村医生队伍中职业助理医师和职业医师的占比逐年提高。其次，对于在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工作的医务人员，开展业务轮训，持续实施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今年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累计我们已完成了13275名骨干参训。面对全省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岗医务人员，分专业开设线上培训课程，覆盖基础诊疗、急诊急救、检查检验、慢病管理等重点领域，实现基层医务人员线上培训年度全覆盖。
第三，

0: 积极吸引医学专业大学毕业生，抓好基层人才增量储备，持续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协调编办人社等部门打破政策壁垒，统筹推进岗位设置，有序开展年度专项招聘，2020年至2025年累计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457人，今年已组织招聘考试42人。在做好大学生村医编制保障的同时，严格管理，加强培训，落实3年内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要求，持续优化村医队伍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3，深化服务内涵，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推动签约服务从有形覆盖向可感可及的转变。一是规范服务，提升履约质效。2月，我们印发了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方案，实施规范签约、禁止履约、能力提升3项行动，通过规范签约流程、签约形式、签约费用，明确签约团队构成、具体服务内容，进一步统一工作流程和标准。我们印发了河北省家庭医生团队工作规范手册，对全省3.2万个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核心服务落地落细。二是宣传引导，增强群众认知，结合519、世界家庭医生日等重要节点，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政策解读、健康科普、服务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认可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发布我省专属的宣传海报、形象标识，挖掘优秀家庭医生典型事例，营造家庭医生签约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主动依托签约服务，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3是常态指导，保障服务成效。我们运用信息化手段，动态抓取核心业务数据，精准研判服务质效，以信息化监管推动基层医疗机构规范服务流程，坐实精细服务。同时，我们采取4不2直的方式，走进乡村、社区、一线调研，常态化开展指导。今年已完成对54个县市区的调研指导，以问题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切实增强群众签约服务的体验感和获得感。4，夯实制度基础，助力基层长远发展。我们坚持固本提质、改革赋能，持续健全基层卫生治理体系，筑牢医疗质量安全底线，推动全省基层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省中医药局印发实施方案，确定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等10项 工作任务，充分发挥省内各级质控中心的指导作用，建立并完善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质控核心制度和标准化指标体系，依托医联体推动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帮扶，常态化开展质控指导业务培训，努力实现区域内同病同治，全面提升基层首诊能力，规范诊疗规范化水平和医疗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高标准推进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立足于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等短板，今年我们择优遴选确定了邱县、清河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出台专项建设方案，明确人才培育、专科建设、质量管控、数字赋能等重点改革攻坚任务，鼓励试验区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以点带面，全域赋能，推动全省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全力打造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均衡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全省人民健康、全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今年国家和省将拓展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作为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石家庄市在深入推进这项工作上有哪些举措呢？下面请听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许静辉的介绍。
5: 今年石家庄市紧紧围绕国家签约有感的工作要求，通过模式创新、丰富内涵，推动签约服务从重数量向高质量、重感受转变，切实提升群众的健康获得感。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强化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扩面，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我们坚持线上简化流程，线下主动服务，全域精准宣传，同步推进，全方位地提高群众知晓率，降低签约门槛。 一是我们全市统一签约二维码，删减冗余的填报环节，我们开展了签约加一马上健康行动，居民扫码进入数字加一小程序，仅需要基础身份核实，一键就能完成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签约，足不出户线上办理。对于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群体，我们专门安排加一团队、社区网格员、县长协助扫码签约，线上线下双通道并行，有效解决流程复杂不愿签的难题，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二是我们阵地前移，常态化开展义诊，面对面的引导群众现场签约。我们组织了市县乡村四级医生，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4331支，网格化匹配到小区和社区，家庭医生的团队固定排班，深入小区开展免费测试血糖血压、慢病咨询、体检报告解读等义诊活动，通过义诊吸引群众现场同步签约，把签约服务送到居民楼下，便群众找医生，为医生主动找居民。三是全域精准推送宣传信息，让政策触及范围更广。我们借助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向全市居民定点推送加一签约宣传短信1000余万条，告知迁居权益以及扫码路径。同时与教育、商务、民政等14部门联合发文，持续开展6进活动，各部门协调联动，主动走进学校、商超、养老机构3000余次，切实打通健康服务最后1公里，稳步提升全市签约覆盖率。二、转变服务思路，实现三大转型，夯实提高质效的核心支撑。一是工作重心从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以往家庭医生签约主要聚焦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人群，今年我市主动拓宽服务边界，推动服务覆盖由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针对青少年、中青年、新业态从业人员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不分年龄、职业，均等享受基础健康服务，让居民都能够拥有专属的健康管家。二是从阶段性服务向全周期服务转变，以往家庭医生服务多集中在体检、随访等阶段性服务，缺乏连贯性，今年我市转变为全周期健康管护，建立动态健康档案，贯穿少年预防、成年防病、老年慢病管控、术后康复全过程，实践健康跟踪不间断，打造预防、诊疗、康复、养护一体化连续服务场景。三是从疾病治疗为主，向全方位健康管理转变。过去家庭医生工作主要是疾病医疗指标诊疗为主，群众大多是生病后才来找我们家庭医生，现在我们转换为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关口前移，依托石家庄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把健康筛查、风险干预、养生指导、慢病防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预防优先，兼顾诊疗，真正实现从治疗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三，坐实惠民服务载体，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为让三大转型有抓手，针对重点人群，我市正式推出家庭医生暖心服务实践室，主要是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办问题，提供上门服务、康复随访、疫苗接种、65岁以上群众免费体检、12周以上的常处方等10项惠民举措。尤其是我们利用石家庄市转会诊中心开通了北大直通车、首儿直通车，北大人民医院和首都儿研所为我市居民开辟绿色通道，预留专家号源和床位，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为健康人群推出健康服务实践室，把健康服务实践室主要是为签约居民提供在线医疗咨询、中医辨识、健康跟踪等相关服务， 我们还配套制定了16个个性化服务包，为健康人群提供健康管理、健康调理等个性化服务，让签约居民有更多的选择。下一步，石家庄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建设健康石家庄、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邯郸邱县今年被遴选为我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单位，在加强基层卫生健康发展方面有哪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呢？针对综合试验区建设又将出台哪些新举措？下面请听邯郸市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郭慧丽的介绍。
6: 邱县能够入选全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既是省卫健委对我县多年基层医改工作的充分认可，也是我们持续做强基层服务群众带来了新的契机。借此机会，我把前期做法以及下一步举措向大家做个介绍。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基层卫生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来抓，在夯实基层服务能力上，立足群众就近看病需求，做强基层特色专科和中医药服务，持续推进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目前，我县6家基层医疗机构达到国家优质服务基层型推荐标准，5家建成社区医院。古城营镇卫生院的疼痛康复科、梁二庄中心卫生院疼痛科获评省级基层特色专科，古城营镇卫生院也获评全国标杆乡镇卫生院。在中医药服务方面，我们实现了乡镇卫生院国医堂全覆盖，打造了5家旗舰中医馆、28个村级中医阁，各类中医适宜技术常态化开展。在做好诊疗服务的同时，我们同步创新健康治理模式。作为省级慢病医防融合试点，我们建成了3高共管、6病同房慢病管理中心，以一个总目标、5级服务网络、8类重点筛查病种为主要内容的158筛查工程，还入选了全国慢病管理典型案例。为调动居民主动参与健康管理的积极性，我们创新推出健康积分存折签约模式，还打造了健康地摊、健康教育体验中心这类接地气的宣传载体。现在居民健康素养已经提升到了36.12%，支撑基层服务长久发展，关键还是靠队伍。我们从管理、引才、培训全链条发力，全县198家村卫生室全部实行乡村一体化、十统一规范管理。14五期间，我们通过公开招聘、农村订单定向等多种渠道，累计引进基层卫生人才83名，大学生村医17名。定向生25名，目前全县255名村医中，执业助理医师以上占比达到58.82%。同时，我们搭建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依托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对村医组织线下轮训和线上普训，累计培训1100余人次，每年选派20名乡镇医务骨干到3甲医院脱产学习。现已有100余人完成系统培训，每年再选出50名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医院进修康复慢病急诊急救技术，基层处置慢性病、常见病的能力提升非常明显。下一步，我们会牢牢抓住综合试验区建设机遇，统筹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努力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基层卫生改革样板。第一，持续推进基层特色科室体制扩容，我们设定2年攻坚目标，确保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打造1个特色科室，同步拓展口腔、血液透析等群众急需的服务项目，进一步丰富基层专科供给。第二，深化医共体内部专科共建，推行县级专科和基层特色科室联合门诊、联合病房，县级专家定期下沉坐诊， 开展常规手术，力争把基层诊疗量占比从现在的68%提升到75%以上。第三，持续深化医防融合体制升级，我们计划积极争取国家级慢病医防融合试点，完善群众全周期健康管理链条，持续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出更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不断提高群众就医满意度。第四，创新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实施人才强位5年计划，一方面持续引进人才，每年刚性引进本科以上卫生专业人才不少于10名，另一方面常态化组织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三甲医院进修，为基层特色科室搭建稳定可持续的人才梯队。
4: 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在血透中心建设上有什么新的进展吗？又如何确保血透质量和效果？下面请听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院长于杰的介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就近就便血液透析的需求，发挥乡镇卫生院贴近群众的优势，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建设具有基层特色的血液透析室，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血液净化治疗服务。塘湖中心卫生院位于县城南25公里，是易县四大区诊疗中心，服务人口10余万人。目前塘湖镇及周边乡镇长期透析的患者分散于县级医院及外地医疗机构就诊，多数患者需每周3次往返县城医院透析，耗时长，成本高，负担重。为解决本地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2025年12月，我院启动了血液透析室建设项目，按照规范标准进行了场地改造、设备采购、人员培训、制度建设等工作。现在我们的建设项目已完工并正式开诊，可服务周边40名患者。为了确保治疗效果，守好安全底线，我们的主要做法有：一是高标准配齐硬件设备，我院争取专项资金200万元，配置血透机8台、血滤机2台、全自动水处理系统1套，同步自筹资金完善急救配套设备。按照医疗规范，我们进行了布局改造，建成了标准化的3区3通道布局，实现结无分区、流程合理，满足常态化、规范化血透诊疗需求，从硬件上保障了项目稳定运行。二是全方位建强专业队伍，我院组建了专业化诊疗团队，配置了2名内科执业医师、4名持证血透专科护士、1名专

0: 到市级的三甲医院专项培训进修，全部通过实操考核，由县级肾病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带教，借助远程会诊平台处置疑难病例，破解了基层技术短板。三是严格医疗质量管控，我院成立了院长牵头的三级质控小组，完善血透全流程操作规范，落实每日自查、每周互查、每月专项督查机制，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强化医护队伍管理，全体医护人员持证上岗，落实年度体检，建立职业暴露处置流程，强化风险管控，达到零诊疗差错，每季度开展应急演练，畅通极危重症救治通道，与县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机制，依托120急救站点，实现急症5分钟启动处置，30分钟完成转诊，全面保障诊疗安全。下一步，我院将持续对标血透质控标准，抓实精细化管理，完善血透流程，定期开展随访，持续做实基层血透惠民服务。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故城县医院在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安全质量管理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下步又将如何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要求，更好发挥分级诊疗、基层首诊作用？下面请听衡水市故城县医院院长兼医共体总医院院长鞠艳梅的介绍。
4: 2017年6月，故城县呢在全省较早的开展了紧密型医共体的建设的工作，通过统一的医共体的带动，我们基层的医疗服务质量呢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全县的基层的诊疗量占比由不足60%达到了75%，我们参保居民基层的诊疗率由不足80%提高到了92%，基层的住院诊疗率达到了70%。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有以下几点和大家呢共同交流。第一呢，首先是建立组织压实责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我们成立了医共体的质控中心，涵盖了医疗、护理、药事、影像、院感等专业的质控小组，搭建了基层这个质控中心。我们的牵头医院的质控中心，还有乡镇卫生院的质控领导小组、村卫生室的质控联络员，这样的三级的管理的架构，牵头医院呢还建成了整个县医院。

0: 域的一共体的信息驾驶舱。系统呢自动的对乡村实时的上传的这个诊疗数据呢进行一个指控。你比如说对病历的书写啊，抗菌素的应用啊，还有我们的检查是否合理呀、啊、等等，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预警，没有反应的由人工及时进行纠正。加密现场指导考核的频次，考核得分呢直接与经费的拨付，还有人员的薪酬、职称的晋升，还有我们医保资金的分配等等呢直接挂钩。全县基层医疗的指控评分呢，从2022年不足70分提升到了2025年的82.5分。第二是制定标准统一管理，解决我们朝哪干的问题。我们结合呢上级质量管理的一个要求，制定了我们适配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质控的一个规范，统一病历、处方、转诊、急诊、处置等全套的模板，医托、云药房加集中审方、药师双中心，通过 AI 智能的筛查加药师人工复核双重的把关，来解决我们基层用药的不安全、不合理的这些难题，同步建成了我们远程的心电、影像、检验、消毒供应、病理五大资源的共享中心，基层检查县级专业的免费的诊断，让群众呢在乡在村就能享受到我们县级同质化的一个检查和服务。三是急慢分治，上下协同解决看不好的问题。针对我们质量上不去的问题呢，我们把指控融入了分级诊疗的全流程，从门诊的指控入手，通过每季度指控检查考核，以看得见的规范的诊疗，建立群众对基层首诊的一个信任。针对呢急诊接不住的问题，我们在县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建立了急救点，依托县域五大中心，打通基层急症首诊的绿色的通道，同步的建立统一的急诊指控流程和急救的技能培训考核制度。近期呢对基层的医护人员开展，你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急救药品的应用啊、院前的一个处置啊等等规范化的培训和实操的一个考核，确保呢我们关键的时刻呢能接得对、接得住、处置对。针对疑难治不了的问题呢，我们依托远程会诊中心，为基层实时的诊断制定清晰的分级诊疗的病种和简洁的转诊流程，所有的转诊病例呢都纳入我们质控的追踪一个管理，所以说呢确保我们转诊及时、衔接顺畅。质控促提升，规范促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对照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的目标，结合我们自身的实际呢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基层指控的体系和制度，积极的借助上级相关专业指控中心专家的一个力量，修改我们完善基层的指控的规范，全面细化我们操作的细则，加强呢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狠抓问题的整改，形成制度的闭环，切实让每一项的指控工作呢都有制度的依据，每一个诊疗行为呢都有标准来约束，每一处风险隐患呢都有我们的管控措施，为全省提供基层指控的固成经验。二是推行了针对乡村的长效帮扶机制，在乡镇卫生院实行了订单式的态度，每所卫生院呢常年配备至少一名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生呢驻点坐诊和带教，对村医呢实行结对帮扶。我们选拔了县级医院的200名以上的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师，与505名村医呢结对子，开展长期的带教指导，将基层指控的要求和做法呢融入我们日常的帮扶带教之中，通过人员的服务能力提升，促进我们区域内诊疗质量的一个趋同，引导我们群众呢就近就医，进一步的实现我们基层的首诊。
1: 最近啊，河北新闻广播推出的长护险来了系列报道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有参保群众询问，缴纳了长护险，一旦家人重度失能该怎样申请长护险待遇呢？明明说一

0: 好，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一说长护险待遇的申报流程。
1: 明明说医保，医保咱就明着说，长护险、护失能四步流程既分明。第一步，提交书面申请，参保人优先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申报，并提交相应资料，这些材料包括身份证件、申请表、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等，其中应包含能够证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资料。经办机构收到资料后，对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并反馈结果。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失能等级评估。材料审核没有问题的，经办机构组织定点评估机构对参保人进行失能评估。定点评估机构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操作指南，上门开展现场评估，核实生活自理能力，判断是否达到重度失能标准，以及失能状态是否已持续满6个月。有朋友特地询问评估费谁承担，这也有明确规定。原则上，参保人首次申请评估且评估通过的，以及按制度要求参加期末重新复评通过的，评估费用均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此外，争议复评在评估结论发生变化且符合待遇享受条件时，评估费也由长护险基金支付，其他情形的费用由个人承担。比如首次评估未通过，评估费需申请人自行承担。设置费用分担机制，也是提醒大家自愿申请，避免随意占用公共评估资源。通过评估后，会进入第三步，选择护理方式及护理机构。参保人员经失能评估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可根据失能等级状况和护理需求，自主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再选择护理机构签订护理服务协议，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享受护理服务。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统一规范了服务项目的名称、内涵、代码，并在服务操作要求、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长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协助进食为例，目录明确，要完成这么一个服务项目，需要有餐前洗手、食物切碎搅拌、进食姿势、检查食物温度、防止呛噎，以及进食完成之后维持体位、记录进食情况等7个步骤流程和具体服务要求，以确保护理服务有标准、有质量。第四步就是大家关心的费用结算。长护险基金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报销护理服务费用，实行一站式及时结算，原则上不直接向失能人员发放现金，对机构床位费、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以及应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此外，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参保人员也不能重复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服务待遇。最后，明明一句话您记好了，备齐材料递申请、上门评估看失能，3种护理随心选，一站结算更省心。
0: 基层医疗卫生，一端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端连着健康河北建设的长远未来。真正有温度的民生保障，不只体现在宏观部署里，也体现在群众少跑一次路、少排一次队、少一点奔波、多一份安心之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管得住慢病，享受到连续便捷的健康服务，正是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价值所在。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所有坚守在基层医疗卫生一线的工作者，用专业与责任守护群众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是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播出的。盛夏暑气蒸腾，没有现代空调风扇，古时呢，文人自有一套清幽纳凉之道。倚竹听风，临池赏荷，月下摇扇，雨夜闲坐，种种消暑小事皆入诗词，藏着独属于古人的清凉智慧与生活意趣。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品读消暑古诗词，探寻千年前古人的纳凉之法，感受暑热之中安然自在的风雅。说起夏日消暑，最经典的便是白居易笔下的消暑闲情：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诗人不寻繁华去处，

0: 只静坐在小院之中，抛开繁杂琐事，静候穿窗清风拂面，简简单单静坐乘凉，褪去一身的燥热，道出了古人极简朴素的消暑心境，于安静之中寻得满心的清凉。若偏爱临水纳凉，杨万里的夏日河池景致最是动人。他在暮热游河池上写道：细草摇头忽报浓，披巾难得一夕风。盛夏傍晚，暑气未消，诗人漫步荷塘边，摇曳小草送来风致的讯息，敞开心经迎取徐徐西风。荷塘临水微凉，清风穿叶而过，吹散了整日的燥热，一池清河拂面晚风，构成了夏日独有的临水凉静。诗人闲立池边迎风纳凉，将盛夏消暑的悠然惬意藏在了荷塘的清风绿意之中。深山古林呢，也是古人避暑好去处。王维曾经写下山林纳凉之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浓密竹林隔绝烈日，林间清风不绝，躲进竹林深处摇扇抚琴，远离市井热浪，碧竹遮阴，清风相伴，不必奔赴远地，一片竹林便能寻得一方清凉天地，尽显隐逸消暑的恬淡。还有夏夜摇扇纳凉的闲适，杜牧诗云：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暑气未消的夜晚，手执薄纱小扇，既可以驱散蚊虫，又能够引动徐徐凉风。闲坐庭院，追看漫天流萤，一把青扇，几分闲情，将寻常夏夜纳凉写成浪漫诗意。古诗词里的纳凉啊，从来不是单纯的躲避酷暑，而是在寻常光景里安顿内心，是喧嚣盛夏里守住一份从容清静。古人借清风、荷塘、竹林、青扇消解暑烦，于平淡日常发掘清凉诗意。愿我们身处燥热盛夏，也能够学古人寻一处清凉角落，静心感受晚风与花香，在浮躁日常中觅得安然自在，收获独属于自己的夏日清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荷花讲堂的诗词篇《盛夏纳凉》。明天荷花讲堂我们再见。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霁裳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霁裳传奇重磅策划，霁裳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晋商历史，说百代晋商故事，我们继续说晋商史话。清代的盐铁依然是由封建国家控制的生产和销售，冶金产业呢直接关系到国家兵器的生产，所以啊，清王朝对冶金产业是严加管控，利用官冶生产的生铁一般是在村镇打造生产和生活的一些用具或者工具，逐渐的放开。那么盐引就是海盐生产要凭票，叫盐引，它的贸易监管依然非常严厉，矿业生产依然严加管控，而且打造铁器，它的贸易流通逐渐在民间可以实施。今天我们就说说逐渐走向近代的河北清代盐铁产业那段真实的历史。清代的食盐依然实行官营，每个县按照户口确定食盐的销量，政府要发给券儿，叫盐引，老百姓称为引子，也叫道，也叫票，按照盐量要纳税，禁止私卖私盐。长芦盐厂生产的海盐，就是河北沧州天津叫长芦盐厂，它生产的海盐是用船通过运盐沟，然后泊运到一定的地点，在那里储存，储存的地方称为坨，坨的周围修筑土墙或者木栏，堆积的盐用苇薄把它盖上，坨内的盐一旦遭受暴雨海潮的侵袭，损失就很严重，所以盐的外运一般要通过水运，因为它太重，用驴用马驮驮不了多少。当时的运道有五条，就是通过北运河、上西河、下西洞，也就是子牙河、南运河和济运河，沿河各地也就近落场，然后分运到集镇去销售。离河较远的地方呢，则要用车，渡轮车或者马车到各个沿岸去贩运。行销到河南的盐是从南运河运到河南的道口镇和蓟县新乡，然后再分运各地。清朝初年，长芦盐行销直隶河南两省，规定销盐的地界，地界是严格划定的。直隶省除了宣化府的永宁卫，也就是今天北京市延庆东边的永宁那个地方，还有保安州，也就是今天的涿鹿县，西宁今天的阳原县，怀来宣化玉县，赤城万泉龙门，龙门就是今天河北省张家口赤城县西南的龙关，淮安，这十个州县卫，还有承德府益州的广昌县，就是今天的涞源县，他们食用口盐，口盐是就是从张家口运来的盐。其余的直隶131个州县及旧州采玉，今天北京市通州采玉镇，这些地方都食用长芦盐。河南的开封、陈州、张德、怀庆四个府，除考城县以外的整个卫回府、徐州、直隶州及所属的临颍、淹城、长葛这三个县，南阳府属的武阳县益丰厅，一共52个州县厅都是指定要销售长芦盐厂的生产的海盐。这个区域不仅销盐的地界政府做严格的划分和规定，而且配盐也有定场，明确划定州县指定的盐厂的运销，所以政府为了便于监管，在哪儿卖盐不能换地方。长芦盐的运销实行官督商销，就是政府派官来监督，商人负责商运销售，也就是说商人要向官府交可观的一笔银两，领取盐引，就是那盐票，盐商销售的一种执照，然后到官府指定的产盐区向产盐的造户来买盐，再到指定的地点和地域销售，不能跨区域卖盐。盐商领到盐引以后，就垄断了引地和盐的销售，而且他们是可以子承父业、子子孙孙世代承袭的一种垄断性产业。盐商拥有世袭的引地，
当地人称之为叫引窝或者是根窝，也就是卖盐的，哪是你们家的引窝和根窝呢？就是你的销售范围。其他商人如果想到这个世袭引地里来经营盐业的话，那就要出非常高的价钱，让这些世袭的盐商同意你购买一定的销售权，而且也必须到指定的地方去卖盐，这个在民间叫买盐道。你想卖盐吗？先拿钱买盐道。运销长鲁盐的盐商每年由户部颁发给他的盐引，就是执照加引票，凭证，招商认窝，领引办客，就是您领了票你就先交钱交税。在我们周维亮先生写的《中国盐业史》当中引用了历史文献，他说呀，说清王朝规定啊，凡商人所认额引均需按年交客，按额办运，也就是说发给你多少你就得卖多少，你就得买多少，而且每年要先交客税，如有客未交足，就是你没把钱先交足的话，这个引票你就，或者是没有运清的话，一年你比如说你答应发给你的引票卖两吨，结果你没卖完，没有销售规定的销售额，这个商人的引窝要革退，政府把钱退给你，你就不能买了，另募有钱的殷商来接触，欠客由新的商户负责追赔，无力办运者也是如此，你本来发给你票了，你没有能力把它运出去，你卖不了，那也叫违规，所以剥夺你卖盐的权利，明年有机会你再来竞标，所以每年的窝单不准转足。可见当时啊，对于这个盐引，国家是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所以管理上非常严格，商户必须足额交税，并且必须按照引额完成销售定额，多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在乾隆年间遇到了战事，和皇帝及其母后过生日等等庆典，包括帝王出巡，这盐商都要捐纳巨款作为报答，朝廷呢也就借机给盐商们一些特权，使盐商能获得世袭的引案，垄断盐的运销渠道和销售市场。所以盐商又分为运商和厂商两类，运商呢又分为引商运

0: 运输的，这些人叫业商，就是盐内的业商。他从买盐拿到凭证，到造户去买盐，一直用自己的船来运，运到销售地点再销售，全产业链的，这个叫业商。没有引商身份，靠租引商引岸来经营的称为租商，代租商办理运输者称为代商。你是干什么的？代商，代商就是替人家承运盐运到哪儿来，而且他的上游这商人也没有引票的资格，他是租的大商人。水商则是从事零售的盐商，运到那儿以后，然后用批发。规定这个村儿类似我们现在供销社的那个零售点，你可以卖盐，但是卖多少上面有定额。运商又有总商和散商之分，总商呢也叫钢商，它是盐商当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名商巨贾的大资本家，他们拥有非常雄厚的资财，同官府管理盐引的衙门关系也非常密切，所以每年呢把先把课得交齐了，你才拿到执照和引额。而负责监督盐客和查禁私盐，所以官府啊这些人常常依仗着他们的权势盘剥那些散商。运商垄断海盐的运销，甚至可以组织武力他们去查禁私盐。为什么？打击私盐是就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不用政府出手，他们有武装力量，有权力打击私盐，并且运用各种手段操作盐价，所以类似黑社会。在中国盐政史当中，这本书曾经分析说，自行盐之权归于运商，就是除了政府控制那个有一部分自行盐归于运商之后，贩盐出厂，影射夹带，备于官银。哎，弄个大包，在弄个饭盒子滴溜上点，这个呢逐渐越来越多，所以官司因而立志。哎，负责监督的这些官员们就从中获利了，受盐之地销盐之地层层规费借取盐，也就是在这盐上有多少人层层在上面做文章，所以政商散商莫不任意加私，收买了上游的造户，私下里给钱多运上一点，然后说数量少，过泵的时候做点弊，这种弊端哈、啊、处处都有。所以收了盐权之后就归于厂商，凡是盐户盐本多夹带于商人，给价来权衡债息，往往加倍扣除。哎，就是私下交易，甚至勒令短价，征收重金。所以感叹呢，盐民生计危急于盐，既无余力可获，安得而不受私呢？此其弊又在于盐场。这段论述很精彩，听着像绕口令，实际上它里边把清王朝当年的盐引、盐运、销盐，就是销售每一个环节的腐败说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真实。就是说官商勾结控制食盐和销售渠道的市场，所以他们层层在里边作弊，卖到老百姓手里这盐就越来越贵，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于是引发了民怨鼎沸，各种渠道的走私食盐就日益严重，秦王朝呢始终难以根绝。体制上的腐败，这里边的事儿都是利益集团在控制，所以啊很难根绝。
1: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

0: 术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摄影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各地的烟瘾数额每年都在减少，而私烟在民间占领的数量却越来越大。比如啊，某些县志里都能体现出来，光绪怀路县志卷四吉富志其中记载说，真定府怀路县原额盐6700银，到了康熙49年，分任精盐1325银，贡盐7402银。那么栾城县呢？康熙、乾隆的时候，额销官盐4400克，到了道光年间，由于私盐的增加，实际官销银是3865银。进入近代，清政府日益腐败，通货膨胀，盐价也不断的上涨，所以官盐的销售不断的减少。比如怀路县嘛，官盐销售从清代前期，我们前面说了有7077银，到道光年间降到了5230银，减少了26%。栾城县呢，官盐销售量从康熙朝的4100银，降到了清末的3030银，也减少了26%。另外，正定县向来它是分销长芦盐的。他说西时，就是指清朝前期鼎盛时期啊，人烟繁复，盐饮畅销，每年认购的精银是9620道。而到了清朝的后期，省会既已保定，就是省会曾经在正定待过，州县又减少，非复当年之盛矣。所以到了光绪初年，这官盐实际存银是6494道，减少了32.5%。这就是清朝长芦官盐销售的情况。在大运河的沿线，盐商们先后创建了多处分销码头和盐店，就成为长芦海盐运销的历史见证。尤其是在河北省清河县的油坊镇，完整的保留着当年清代的叫义庆河盐店，东边它就靠近运河的码头，西临着南北的大街，占地有10亩，创建于清代。到了道光年间啊，有山西盐商在这经营，雇工50余人，盐巡有20人。盐巡就是负责打击私盐的那些个类似警察一样。盐店有大掌柜1人，下面设有采办、押运、卸货、库管、零店掌柜、大宗掌柜等等这些职务。除了总账房先生，各个环节上也还都有记账先生。盐巡就是盐商雇用的保卫盐仓，并且用武力可以查禁私盐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武装力量。他们具有全副武装，可以日夜巡逻，发现贩卖私盐影响到盐商利益的行为，就可抓捕，把他们送到衙门里。他们有这权利。义庆河盐店除了20多间仓库装满了食盐，还露天堆放如同小山一样的散盐垛，日销量达到3万多斤。每天各个乡村购盐的大小车辆都塞满了南大街，近的是本县的，远的包括有威县、南宫、萍乡、广宗，还有河北邱县、曲州等等，这些地方都陆路到这地方来运盐，分销到各地。 它的海盐呢是从长芦盐场沿着那五条渠道南运河，然后沿着京杭大运河运到油坊的码头，在这里卸下来，放到了盐店里储存，然后分销到各地。那么盐店的遗址现存的有道光年间的账房五间，这前面还有爆煞，非常典型的清代建筑，它是清河县境内保存最早的商业建筑，也是保存最好的盐店。在2021年邢台市旅游发展大会观摩点，其中就包括义兴河盐店的这个盐店博物馆。这是说完了盐，我们就说说清代的冶铁和冶铜、冶金产业。清代的铁冶主要是打造兵器、制钱、铸造法器，打制民间用的农具、器皿、工具。当时的正定府地处京畿，兵器铸造很少，铁器主要是来自山西，而怀路县呢就成为山西铁器向太行山以东贩卖的主要的集散地。清代对于冶铁产业，官府是严加控制，民间的各种生产生活用的铁器、铜器，大多数是由官府提供一定的钢铁原料供给民间那些作坊、打铁铺来打造工具，数量有限。这些作坊打制的各种应季的生产生活用具呢，可以在各地销售。那么有些民间打铁的作坊，它没有官方获得钢铁原料的渠道，那怎么办呢？就回收一些废旧的铁锅、废旧农具，经过烧制融化，然后再打制成新的各种匠作工具和农耕使用的各种农具。甚至在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很多城乡的铁匠作坊采用以旧换新的形式来加工钢铁工具和钢铁农具。你比如你们家有破铁锅、破镢头、破铁钎，不好使了，拿回来给你放到炉子里重新烧，然后再打制。你说你们家这刚好的话，还给你家做成农具或者工具。如果你不在意，可以画一个大炉子，然后用以前收的别人家的废钢铁给你打制工具，收加工费。这样呢，它其实是弥补了钢铁原料受官府控制而造成的不足。这种管控冶铁和矿冶的体制，客观上它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说什么积极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民间钢铁匠作技艺，你得不断提高，所以打制各种工具和农具的那个精巧程度以及它的耐用要不断提高。同时呢，杜绝了这个领域的钢铁资源的浪费，使得大量的废旧钢铁器物得到比较好的回收和利用，这是没有想到的一种积极的意义。而在冶铜方面，清代的铜器用途上和性质上都比以前的古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在唐以前啊，商周时期一直到唐代，这青铜器它是贵族的标志，甚至直到唐代，大量的铜镜、铜剑，就是洗脸盆子，都是用铜的。可是到了清代，这个铜器它已经失去了这样作为身份象征的贵族意义，而且它有毒，铜器氧化以后啊，对人体有害，所以主要就用于玩赏艺术品、佛像啊、法器啊，包括一些观赏物啊，所以铜器就成了干这的。再一个就是铸钱。正定府怀路县铜冶镇，它的得名本来源于宋代铸造真定大佛的时候，在这里曾经采铜炼铜，有铜矿，但是清代禁止民间开矿，所以这矿冶产业它就废了。如今在铜冶镇山里边，这个铜矿床到清代以后就再也没有开采过。清朝的后期呢，河北来了两位促进近代工业化发展的智者，一个是广东人唐廷枢，一个是安徽人周学熙。唐廷枢啊，是中国近代航运的先驱，清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投身中国近代航运产业，后来入主招商局，主持创建了唐山的开平煤矿，策划创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就是从唐山到徐各庄的唐徐铁路。为了把开平煤矿的煤运到天津塘沽港， 唐廷枢创意，在1881年修筑了中国第一条

0: 标准规矩 1.435 的铁路，唐胥铁路，全长 9.3 公里。英国人金达被他聘任为铁路工程师，任用并训练了一大批中国最早的铁路工程人才，其中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员。在1881年11月8日唐胥铁路通车，所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笔。而且唐廷枢主持，由金达设计打造了中国第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铁路的机车，龙号机车是由开平矿务局英籍工程师金达设计的，他指导了中国工人利用矿井废旧材料制作而成，大量的都是用铆钉铆起来的，所以龙号机车是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再说周学熙，那是中国近代河北工业发展的伟大的实业家，他的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是著名的洋务派的大臣，清末重要的实业家、政治家。开平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都是当年由周馥主持创办的。在1901年到1902年，曾经任山东大学的校长。周学熙呢，家学渊源很深厚，子承父业，曾经主持北洋实业，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他曾经创办了商品陈列所、天津钢工厂、高等工业学堂，也就是今天我们天津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他为河北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而位于太行八省中部的井陉县，清代也迎来了工业发展的机遇。这里历史悠久于1000多年历史的古瓷窑，经过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1300多年之后，到了清代啊，这景兴的瓷窑有了新的发展。在雍正景兴县志的物产当中记载说，景兴县的货类就是商品啊，货类就是商品，有用于交易的商品包括瓷器、瓦器、砂器。砂器就是我们熬药的砂锅子，瓦器就是砖瓦，都跟陶瓷窑口有关。其中风俗类还说，商之大者，民贫发本，不能为之；贸易者，不过陶冶、拆新、输粟、造果之类。哎，我觉得他说的景兴当时这个产业结构很对，证明当时啊，陶瓷烧制的产品是景兴当年的特色产品。但是当时因为没有大工业，所以都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来经营。如今在景兴县南横口，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老百姓那些家庭使用的各种各样的馒头窑来烧制陶器，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在太行山区广泛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北宋以前吧，景兴县当地的石炭，那时候叫石炭，就得到了开采。清代民间开采煤炭的就已经形成了产业，利用煤炭冬天取暖也就比较普遍了。所以雍正景兴县志记载说，一屋华米，绅士尾部，就是老百姓和有钱人，庶民短衣不能蔽体，甚至有冬无棉衣，夜发秋枕，晚上连个像样的被子都没盖，那靠什么呀？唯靠煤火御寒者。哎，就是因为它有煤，就地取煤就可以御寒。随着煤炭的开采，这煤炭就成了景兴的主要商品。然而这个矿业的从业者其实生活非常的艰辛。雍正景兴县志卷三物产中记载说，矿井啊，入地20-30丈不等，陶取之辈没有出水淹者，犹被土压死者，陆地掏煤1-2月是上淮路一趟。当年主要发卖的什么煤炭、香墨、瓷器，一日往返。这就是说的当年景兴的老百姓、景兴的商人从地底下掏出煤来，有的有可能被水淹死，也有可能被塌方砸死。掏了煤以后1-2月攒够了，然后到淮路卖一次，再捎带卖点瓷器。可见当时景兴的煤炭是老百姓维持生计的重要资源。 康熙零售县志物产类也记载说，山民交额报备，如踏虎穴，用三日之力金得炭数斤，以难以载呀。就是说老百姓从地底下挖点煤，两三天能得数斤，所以很艰难，说明石家庄这一带不仅井陉有煤，灵寿、临城周边都有煤炭。到了清末，清王朝聘请的英国籍的贵族德崔林，正着清王朝的俸禄，却干着损害中国的勾当。他勾结美国人胡佛和英国人，让他的姑爷侵占了开平煤矿的股权。历史上，开平煤矿被英国人忽悠走了，而且他的另一个姑爷是德国贵族汉纳根，曾经被丁汝昌、李鸿章聘请为中国北洋海军的所谓顾问，其实他根本不懂海军。后来甲午海战以后打败了，他说不能给清朝卖命了，所以他就跟井陉地主合股开办了井陉矿务局，来垄断井陉的煤炭开采，成为当时直隶省巨富的洋商，并且在1916年在石家庄火车站前面创办了井陉矿务局焦炭厂，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改为叫石家庄市焦化厂，到了70年代、80年代才从火车站如今最繁华的这条街上把它搬迁走。所以这当时都是由汉纳根投资创建的石家庄最早的焦炭产业，而且它垄断了井陉煤矿，后来引发了井陉士绅的不满，邀请正定的王世贞、段祺瑞等等重要的北洋家族创建了正丰煤矿，就是今天的井陉的段家楼和汉纳根抗衡。这就是清代一直到近代河北地区的盐铁真实的历史。这正是长芦海盐销四方，官府管控价格涨，钢铁作坊变成乡，河北煤炭机器响，河北的煤炭开采迎来了大工业的时代。今天的晋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祭商历史，说百代祭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祭商实话。清代是河北地区纺织产业从原料到产品，从纺织机到加工工艺发生颠覆性转折的重要时期。棉花种植技艺的提高，加快了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加上北方地区啊，冬季寒冷，大量的劳动者自愿的选择从丝织产业到棉纺织手工业的转移。乾隆朝的直隶总督方官成把握历史的机遇，利用皇权加上政策的引导，大力推进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普及，所以使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区和棉纺织手工业区，以至于经过仅仅300年之后，我们很多北方人居然不知道河北在汉唐时期曾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丝纺织技艺最精良和产业规模最大的丝绸产区。今天的祭商实话，我们就说说清代河北纺织手工业和纺织产业贸易的真实的历史，也为广大听众补一补这个领域里实实在在的历史课。今天的故事，我们从保定莲池书院墙上保存的清代直隶总督方官成刊刻的玉题棉花图的石板说起。这一组玉题棉花图，俗称棉花图，它是清代乾隆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桐城派的学术领袖直隶总督方官成主编的一部农书，是清朝乾隆30年，也就是公元1765年7月刊刻的。它的拓本一共有16幅图，包括布种，就是棉花怎么种、灌溉、耕席、摘尖、采棉、剪晒、收贩、压核、弹花、鞠尖、纺线、挽镜、布浆、上机、织布、炼染。每一幅图都配有文字说明，还有乾隆皇帝亲笔手书的七言诗一首，是带诗的连环画。书的前面还收录了康熙皇帝写的木棉赋并序。所以这一套棉花图啊，是我国仅存的棉花图谱的专著。方官成以乾隆皇帝途经保定去观视腰山王氏庄园这个过程为背景，所以创作了这套棉花图，将这部分绘画加上说明装裱成册。乾隆皇帝看了以后，哎呀，棉花图很好啊，对这个普及性的农业读本很感兴趣，所以他就叹为观止，倍加赞许，确实方官成是一代杰出的能臣。于是皇帝高兴，执笔为每幅图题写了七言绝句，一共写了16首。诗写的不管咋地，但是他是皇帝御笔所题。比如灌溉图，他题诗说：土厚由来产物粮，缺涧治水易南方，陆路西井分其灌，绝我农民总是忙。顺口溜吧。在织布图当中，皇帝题写的：横绿纵经织薄铜，夜深喳喳哪天工，一般机杼无花样，大炉推轮自古风。写的这都是来诠释棉花图上那个劳动程序的诗。这些诗可以说意蕴万千，为这幅棉花图增色不少，主要是题气，皇帝题的。所以同年的七月，这棉花图包括乾隆皇帝的题诗就被刻成了20块端石上，其中11块呢长118.5厘米，宽73.5厘米，厚14.2厘米，另外有一块是长80厘米，宽41.5厘米，厚13.5厘米，全部用阴纹线刻，线条刻得非常精良，人物鲜活，画面上非常的形象，突出了主题，反映的就是当时农民劳作的场景，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再加上
皇权代表的乾隆御诗，而且他的字写得很飘逸潇洒，所以就成为难得的艺术珍品。这套原石原来保存在河北保定市莲池书院的墙壁上，现在归河北省博物院收藏，历经百余年至今完好保存。而且因为它太有教育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太重要，所以啊，后人在这几年旅游发展当中磨刻了很多缩印本，把它镶嵌在保定的直隶总督署的墙上，还有一套。所以国家博物馆收藏着这套《玉题梅花图》的拓本，也是国家的珍贵文物。如今你要想再拓，那河北省博物院也不允许你随便拓，所以这套《玉题梅花图》确实

0: 实是方官城推广棉花种植和棉花纺织历史贡献的重要物证，它也是清代中国北方棉花推广的重要的文物证据。清代的直隶总督方官城确实是推动直隶棉花种植和纺织业大发展的历史功臣，也是一代能臣。方官城其人生于1689年，字霞谷，号问亭，一号义田，他是安徽桐城人。桐城的方氏，人家祖上在海内外就是著名的世家，他的家族当中名人辈出，比如桐城派学术的鼻祖方宝，他是明朝四公子之一方一智等等，这些人都是他们家族的祖先。方官城呢，家学渊源深厚，做过平郡王的幕僚，后来被推荐赐中书，官至直隶总督，著名的乾隆五都臣之一。他曾经两度出任直隶总督，是一位勤政廉洁、忧民悯农的能臣。不仅他是直隶省番薯种植的推广者，他也是最能理解处置酿酒和吃饭矛盾的智者，而且对直隶棉花的生产、棉纺织加工高度重视。因为方官城的历史贡献确实比较显赫，因此啊，当代不少的学者由于读书甚少，历史学养有限，他们的见识也不够，所以就到处盲目的溢美，说方官城的玉体棉花图这历史地位如何如何重要，甚至有不少的书称方官城的棉花图是国内外最早较完整的棉作图谱。其实啊，这是很不严谨的，因为你没见识，因为你没有认真读过方官城之前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看看明代宋英新的《天工开物》，已经非常清晰的有多幅棉花种植图、纺织的图谱，对于普及棉花种植和纺织技艺早就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因为宋英新是学者，《天工开物》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著作，在民间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只有学者们，只有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才读宋英新的《天工开物》，才看他的图，所以知道的人少。而方官城呢，在棉花种植纺织方面最大的历史贡献，不是首创棉花图，而是利用皇帝题诗的御题棉花图来推动直隶地区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这才是比较客观的历史评价。前面我已经讲过，棉花在元代黄道婆从海南带到了松江，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周边。明朝初年呢，随着明王朝的大将徐达、常遇春北征大军，然后逐渐的传到了北直隶地区。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 一次

0: 庆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说为什么是随着徐达、常遇春的大军来的呢？因为明朝初年啊，徐达、常遇春的军队里边有很多来自江浙、上海周边地区，他们呢，战争结束以后都落籍到河北各地，天津卫、真定卫、大宁都司，然后驻守在这世世代代，成为这里的戍守的将士，所以他们就把棉花引种到这里。明初陶宗仪著的《南村辍耕录》说得很明白，所以鞑靼人就是蒙古人，逐步中土，而木棉是移植于我国的闽、粤、官、陕，首得其利。原始乃传至江南，江南又始于松江，于是传遍江北。它的记载非常准确，这是真实的历史。所以就是元朝的时候，棉花开始移植到我们中国的闽粤，然后始于松江，然后明朝才传到河北。所以我多次说过，如果我们的影视当中让唐宋的皇帝大臣，包括梁山好汉，穿着一套棉服就上街，那说明你的导演、编剧、演员都外行到家了，缺少基本的历史素养。因为那个时代中原地区根本没有棉花，他也不可能有棉布。方官成在他组织刊刻的《棉花图》当中说，祭诏申定株洲，农之一棉者十之八九，产既富于东南，织任之精已随于松江、昆山可以媲美。哎，这是方官成说的，确实也比较客观。随着明清时期棉花种植业的普及啊，清代中国的棉花产区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的，一个是长城以北的华北地区，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明代山东、河南是最重要的产棉区。第二个产区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南直隶、浙江、湖广这些地方。第三个产棉区就是华南、西南地区，包括两广、闽川点，这里是最早的殖棉区，但是清代他们的产量并不高。直隶省的棉织和棉纺织业在清代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直隶的正定、保定以及冀州、肇州、深州、定州这些地方都成为北方棉花的主要产区。乾隆年间做过无极县令、大明知府、河间知府、宣化知府的大清名臣黄可润，在推动河北棉花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黄可润呢，在《缉服见闻录》当中说，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多种麦，今则都种棉花。直隶省南部的正定府和周边的冀州、定州、深州、定州这些具有深厚的丝纺织业基础的地区，棉纺织业也迅速的发展。他们迅速地把棉纺织和传统的丝织业技术进行整合，发挥了新的产业优势。乾隆正定府志当中记载说，说正定的地方啊，郡近秦陇，地济一棉，男女多事之作。所以这个地方晋商极眼，就是大量的晋商跑到这儿来了，故这个不复脱机疾病逝去。 就是说正经人当年织布啊都被晋商看上了，这个布还没织下，还没脱机的，还没摘下来就已经被订购了。输路县何木集布市排挤庐山，商贾尤为云集，这在县志里也有记载。所以这个地方地近太行，所产的棉布大多销往太行山以西的山西很多州县。寿阳县志当中就说寿阳所用的棉布出自怀鲁栾城，本地人叫它东布，因为从太行山以东运来的，所以称之为东布。光绪输路县志当中记载说，为旧城一市，也就是今天新集市旧城这个地方的棉花荟萃之区，每年销售不下200万斤。清代直隶东部的永平府的滦州、乐亭这些县是商业部的主要产区，它也是商贸发达的地方，所以乐亭的老坦帮当年非常有名，重要商帮。嘉庆滦州志当中记载说，该县所产的棉布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用于他乡者十之七八。哎，说得很科学，就是有20%是当地人用的，80%的产量是销往外地的。乾隆乐亭县志称，棉布本地所需一二，恩运他乡者占十之八九。因为地近边关，故而很多商民转销关外啊。乐亭的老坦帮就是把这些布匹和内地产的一些产品销售到东三省。清代棉花种植技术和推广棉纺织技术快速发展，使得直隶就建立起棉花产业的既商优势。直隶地区棉花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呢，使越来越多的大众消费者选择棉制品作为衣料、被褥和生活用的布料，而丝制品呢大多限于官宦家庭下级的服装。张燮明清时期河北棉业数略在这篇文章他说统计说，栾城、唐县、澧县、高阳、吴桥、正定。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梅梅，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3: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
14: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间号，我是毛毛。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 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夏季养生对于我们维护身体的健康、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等等方面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大家通过合理的养生方法，可以在炎热的夏季保持身心健康，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张世新张医生，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夏季如何养生更科学有效。张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5: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互动，谈谈养生。
14: 张医生其实已经不陌生了哈，尤其是我也已经私底下找张医生试过好多回了，不论是针灸也好，或者是这个中药汤剂也好，都已经提前为朋友。

0: 我们试过了，真的是感触颇深，所以呢今天也是邀请到张主任来我们的直播间，给朋友们来详细的讲一讲通过中医怎么来给大家慢性病的调理，或者说夏季咱们通过三伏贴呀、火龙罐啊，还有针灸一些疗法，让更多的朋友来去感受改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个朋友也留言说，因为冬天呢反复的咳嗽住院，所以呢去年夏天通过三伏贴调理之后症状减轻了。那另外一位女性朋友因为产后肥胖也去尝试过埋线减肥，而且呢成功的减重了12斤。为什么夏季是大家调理慢性病跟减肥的黄金期呢？张医生。
1: 因为我们说夏季呢是我们这个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三伏贴是阳气最，人体阳气和大自然阳气都是达到一个顶峰时期。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毛孔是张开的，它腠理的是疏松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应用一些温阳散寒的一些外用药物也好，这个艾灸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穴位贴敷也好，达到可以促进我们的阳气，人体的阳气往上生发生散，更好的一个促进我们这个新陈代谢。这样的话我们新陈代谢加快，经络疏通，就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防病治病，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一个功能。
0: 很多朋友说冬病夏治哈，您刚刚也说到夏天之后咱们这个身体的毛细血管包括我们这个毛孔哈都打开了，可能呢对于更多的这个调理工作来说更方便进行一些。那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要聊到的这个三伏贴，包括火龙罐啊、埋线减肥，这些是怎么来发挥它这些作用的呢？
1: 三伏贴也好，包括我们的穴位埋线还有火龙罐，它都属于中医外治疗法的其中一种。我们说中医外治疗法特别的多，从古至今呢我们有穴位贴敷、针刺、艾灸、拔罐、足浴、热阳包等等等等。那么呢我们说可以选择很多，是根据患者症状体征选择一个更合适它的。那么我可以逐渐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可以谈一谈三伏贴。
0: 三伏贴这个好像这个治疗模式这些年非常的火爆哈。
1: 对对对，是。
0: 不管是各大医院还是我们看到的社区当中啊，还有一些个人的这些中医诊所哈，好像都会跟大家提到三伏贴。三伏贴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您可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 三伏贴呢它的全称叫冬病夏治三伏贴，顾名思义呢，首先我们说它是治疗一些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冬天容易加重的一些疾病。那夏治呢，就是在夏天进行治疗。那三伏呢，也就是它更加确定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们的三伏天。那么为什么要在三伏天进行一个治疗呢？我们说三伏天呢，就刚才提到了，它是我们这个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也是达到一个顶峰时期。这个时候呢我们毛孔是张开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温阳散寒的一些药物贴敷在我们特定的一个穴位上，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经散寒、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一个功能。那么呢它可以很好去除我们体内的寒湿之邪，从而达到预防或者减少这些冬季容易发作性疾病的一个发病率。
0: 所以说它的主要的原理可能也就是说利用这个三伏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给我们的这个人体当中也输送更多的这个阳气哈，
1: 能量，对，
0: 帮助大家来去吸收更多的能量去。
1: 对对，
0: 那是不是有一些人适合贴三伏贴，有一些人他就不太适合呢？
1: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贴三伏贴的。我们经常在门诊上看到有一些患者说，哎，张大夫，我昨天在哪个地方贴了三伏贴，哎，我今天第二天早上发现嗓子红了，疼得说不了话，或者我们口腔里边长溃疡了，还有甚至出现大便干的一些症状，这种人肯定是不适合贴三伏贴的。所以说三伏贴呢它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我们一般来说呢，虚损性疾病、寒凉性疾病的患者一般说适合贴三伏贴的。还有就是说在这些患者呢一般的情况下，他是在冬季有些疾病容易发作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过敏性鼻炎，慢性的一个哮喘，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一些我们老人也好孩子也好，一到冬天都容易出现一个反复的一个感冒，这些在呼吸系统疾病上他是这些人是适合贴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什么呀，是遇到寒冷的刺激 或者是吃了一些寒冷的食物之后，它的

0: 一些疾病的症状就容易加重，比如说我们一个慢性的一个腹痛，慢性的一个虚寒性的一个腹泻，这样的话呢它也是适合贴的。
1: 嗯，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些疾病哈，我觉得就是这些年尤其听到的这个支气管哮喘啊，或者说过敏性鼻炎啊，这些病身边很多朋友都有，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苦恼，就是说没有办法去根除它。如果去到西医当中给出的办法呢，一般都是吃一些这个抗组胺类的药物哈，就是你发作的时候可能吃一些西替利嗪啊、氯雷他定啊这一类的药，但是不发作的时候可能不用吃，但是你发作的时候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比较影响白天的工作，吃了之后就会整个人昏昏沉沉，比较困，而且大家觉得一直也没有这种彻底解决的方法，好像必须要依赖这些抗组胺的药。那像如果通过三伏贴的话，它是会对我们这个治疗起一个主要作用呢，还是起一个辅助作用呢？
0: 我们说三伏贴呢，它实际上是根据我们古人的一个天人相应的一个理论，还有我们的一个治胃病的一个理论来进行的一个操作。那么天人相应呢，指的是说我们说人体的阳气和自然界阳气都是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在特定的时期进行特定的贴敷的话，它能增强我们人体的阳气和正气，达到一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一个目的。如果说我们坚持进行这个外治疗法，或者有的时候会配合一些中药内服也好，艾灸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内气强，正气强大之后，那么病邪就会弱。坚持贴敷三年以上，甚至时间更久，我们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痊愈或者减轻的一个症状。
1: 嗯，还有一类的疾病就是老年朋友可能比较常见，比方说关节疼啊、腰疼啊，或者说一些风湿性的疾病哈，它应该在原理上来说也是属于寒湿类的病吧。这一类的疾病适合贴三伏贴吗？
0: 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说只要它辩证属于虚的，阳虚的，属于寒湿比较重的，都可以进行贴敷。我们说三伏贴它主要是针对于虚损性阳，主要是阳虚的一些症状，还有说我们这个寒凉性疾病。你比如说什么叫虚损呀，就是说我们有些患者表现是一个喜静喜温喜暗，这个喜按是按摩的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冬天在洗完在太阳下边晒太阳的一些老人，这些老人他们是不喜欢活动的，
1: 对，
0: 动一动就觉得累，喜倦喜卧，然后还有着喜欢太阳照着他，阳光温暖的时候刺激他会更舒服，不舒服的地方呢他喜欢用手按一按揉一揉，这样的话呢他是特别适合贴三伏贴的。那么一些寒凉的怎么判断什么叫寒什么叫热呢？我们说寒凉的话就说喜暖喜热，然后它的排泄物呢是比较偏清冷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的人，我们的鼻子它一般是这个清的，水甚至是更厉害是水样的往下流，跟自来水管自来水管它往下流。那么我们的排泄物呢，比如说慢性腹泻的话呢，它的大便是稀溏的，这样的话呢它是适合贴的，
1: 就是大便不成型的。
0: 对，大便不成型，然后家长会跟我说孩子吃完饭就上厕所，还有家长说这个我喝了酒或者说我一吃凉西瓜立马就要上厕所，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是肯定适合贴的。
1: 听这个我就觉得家里已经有人对上了，就适合找您去贴一贴了。
0: 因为我们现在人的饮食习惯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喜欢吃冷饮，尤其是我们到夏天
1: 喝点凉啤酒，
0: 啤酒饮料小烧烤，
1: 对，
0: 对，但是这个导致了我们出现什么症状啊，就是一是寒凉偏重阻塞我们体内，第二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舌苔又白又厚。还有是什么样的患者呢？是吃完烧烤有出现舌苔又厚又腻。不光是白腻，白腻的话是偏寒，那吃完烧烤以后它出现一个又黄又腻，这已经有湿寒转变成湿热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是不能贴三伏贴的。甚至它有的话就是寒热错杂，这样我们需要先把内热去除然后再去寒，这样它一个治疗阶段是不同的。
1: 看我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一会儿我就准备让张医生帮我看看我的舌苔是不是符合贴三伏贴。
0: 对，
1: 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去到这个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哈，来找到中医科，找到张世新张医生来去给您辩证的看一下。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三伏贴大家应该怎么去贴呢？每年都说三伏贴，是一进三伏就贴吗？还是提前就要贴上呢？
0: 我们三伏贴一般就严格上来说，就是进入三伏天以后我们进行贴敷，但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会开始进行一个敷前贴，进行开始由阴引阳的一个过程开始贴敷，我们一般在入夏至之后就可以。

0: 那像这种三伏贴的话，它是一直贴着多长时间要把它揭下来呢？
1: 我们贴敷时间是有严格要求的，不同的年龄段它贴敷的时间不同。我们说什么年龄段人适合揭，一般是大于六个月以上的幼儿，包括成人，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贴敷。那么幼儿呢，它贴敷时间比较短，半个小时至两个小时左右，根据时间段不同，贴敷时间不同，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进行一个指导。那么成人呢，一般是两个小时到六个小时左右贴。可以接下来。那么有些过敏性患者的皮肤呢，它比较敏感，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贴敷的这个时间短点呢再往短里缩一缩。有些人患者呢，他贴敷的时间过长的话，或者说他皮肤比较敏感，或者说他贴敷这个药物啊，他刺激性药物量比较大，那么呢他贴敷的时间可能更短，这个时候怎么控制它不起泡呢？我们就要贴多少段时间之后，如果我们皮肤发现了异样，觉得痒想挠一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贴敷这个药接下来看一看，如果他皮肤周围的皮肤没有发红，那么我可以再继续贴一段时间。如果说我们皮肤已经发红了，那么说我们就可以把接下来就不要再继续贴敷。
0: 其实关于三伏贴还有一些细小的问题想要去问您哈，就是很多朋友之前就出现过您说的这种情况，尤其老年人吧，他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么小小的一个贴，那我肯定要贴足时间，我是贴的时间越长，这个药效渗透皮肤越好吗？
1: 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贴敷的这些药物呀，比如说我们有些药物里边有白芥子，有盐胡索，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温经散寒的一些药物呢，它的刺激性比较高，如果说我们贴的时间过长，皮肤就容易受损。并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跟因人而异。如果说它这个，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贴敷的穴位，有的家长会说，张大夫给我们多贴几个吧，你看你都贴个四五个五六个，
0: 能起效吗？
1: 能起效吗？我们甚至还我们在你就有的时候看其他患者，有的时候再贴个十来个。我们说穴位三伏贴它不在多，不在时间长，它在时间准确，在于这个穴位的精准的一个把握。
0: 不是说贴的满身都是才叫有效，
1: 贴的太多的话，我们说这些药物都是温阳的一些药物，贴的太多的话，它可能会容易过多的耗散我们人体的一个阳气，反而起到一个反作用。
0: 它不是帮咱们来吸收更多的阳气的吗？
1: 但是过多的话就会产生反作用。
0: 物极必反。
1: 对，物极必反。
0: 还有一些这个，我们之前其实说到三伏贴，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会贴了之后起泡。就之前听很多朋友说贴了之后身上，有的老年人会觉得说拔出泡来这个才叫好，但是您这儿给大家来讲一讲吧，这是拔出泡来是有作用吗？
1: 我们说古人在贴三伏贴的时候，他就要求叫发泡灸，叫天灸的一种，就是要这个贴敷的这个地方起泡，甚至然后化脓之后再愈合。他认为这个发泡灸之后能更强的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再生，加强。但是现在呢，我们说很多人士都是爱美人士，如果你贴个发泡灸的话，它会留下很大的一个斑痕，那么这个样的话，我们说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美观，穿衣服不好。但实际上三伏贴只要你贴敷的部位呈现一个微微发红，就可以了，
0: 就已经起效了。
1: 不是说非要，对，就已经起效，不是说非要发泡，
0: 不是非要发泡的。
1: 对，
0: 另外还有就像这个三伏贴的话，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同时就有关节炎，再也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病，像什么鼻炎啊之类的，这种是可以同时贴吗？还是说贴今年治这个，明年再贴这个？
1: 我们说一般是避重就轻，就是选择最痛苦的一种疾病来进行贴敷。就像我们刚才，你贴了太多的疾病之后，它没有主次之分了，而且贴太多的穴位的话，太多药物，我说对身体会有阳气会有个损伤。所以说我们说现在哪个疾病最对我们的困扰最大，最痛苦，那么就是选择贴哪种药物。那么贴两年之后这个症状显轻了，我们下次再贴的时候就可以贴另外一个。
0: 不能囫囵吞枣一把抓哈。还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一些诊所当中看到，就是他可能分得很详细，说我这个贴就是专门用来治腰痛的，这个贴专门是用来治这个过敏鼻炎啊，或者治咳嗽用的。就是如果去找到您的话，也是分得这么具体吗？
1: 对，我们一般我们说三伏贴呢，它是有非常多种类的，因为不同的种类呢，它药物的配比不同，使用的药物不同，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一般常见的三伏贴呢，一个是我们说脾胃，就像我说的反复的消化系统有问题的患者，我们说可以贴脾胃贴，腹痛腹泻这些。如果说它是容易是

0: 个肺系系统疾病的，比如说我们的上呼吸道疾病，比如说反复感冒、鼻炎的、支气管哮喘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慢阻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贴偏重于呼吸道。那如果说这个人呢，他是一种属于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就可以贴这个脊柱相关类疾病的一些贴敷药物。
1: 还是分的比较详细的哈，就是按这个大概的这个方向给大家分了一下。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张主任来探讨一下，就是如果除了三伏贴大家贴了之后，还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再探讨一个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到过的，也是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说的中医特色疗法的一个黑科技哈，叫火龙罐。咱们跟朋友们在广告之后详细的了解一下。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张世新张医生，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夏季应该如何养生更科学有效。我们刚刚跟张医生探讨了这个三伏贴了哈，三伏贴我们说到这当中也有一些讲究，有一些朋友也问了，说这个三伏贴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事儿呢？三伏贴贴了之后需要注意什么呢？
0: 我们说三伏贴的禁忌呢，主要是说它的症状，比如说这个根据医生辨证来进行贴敷，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贴的，阴虚内热的患者、湿热的患者是不适合贴的。那么说需要注意什么呀？就是我们首先是一个贴敷的时间，就像刚才也提到贴敷时间呢，我们说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体质、不同的这个人群呢，这个贴敷时间是不同的，要严格来按照医生的一个医嘱进行一个贴敷。还有是什么呀？我们说贴敷之后呢，我们说贴敷的部位以红晕就可为度，比如说起发泡了，这样肯定是不合适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我们贴完三伏贴当天，甚至是24小时内是不能洗澡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一洗澡呢，我们说贴完三伏贴之后，它毛孔是张开的，我们洗澡也好，吹空调也好，都会导致这个寒气进入了我们那个体内，效果会打折扣。另外呢，我们说贴敷期间呢，我们就不要吃辛辣的、生冷的、刺激性食物。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吃一些海鲜呀、辣椒啊这些发性的食物呢，我们是更容易导致我们贴敷的部位一个起泡，甚至还有患者会出现一个上火的一个表现。
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在网上买的这种三伏贴，回家按照穴位自己贴行吗？
0: 我们说三伏贴它不光要贴准，就是我们要对应的穴位贴，比如他给了你三伏贴了，然后把穴位图也发给你的，甚至录了视频让你看怎么贴，但是你这个人的体质他适合贴这几个穴位吗？ 这就需要我们医生进行个辩证。都是喘的患者，那有的喘的患者呢，他可能需要贴大椎肺束，那有的就需要贴膏肓穴，甚至是定喘穴。所以说我们最好是面对面的跟医生进行个沟通。
1: 嗯
0: 我们说专人专方。
1: 还是应该去到专业的机构找到这个医生来给辨识一下哈。还有朋友真的问到了，说这个贴服期间可以去游泳吗？
0: 贴服一般的24小时内是不洗澡不游泳的。
1: 24小时之后如果想游的话可以。
0: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有的话，贴完之后它起泡了，那肯定是这个起泡期间肯定也是不能游泳的。
1: 还有朋友说，比方错过了这个第一头服，再贴第一次行吗？
0: 我们说一般我们说头服第一天是我们说是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一般建议患者第一天上午来进行一个贴服，因为上午的话它是阳盛往上走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如果因为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呢，他们上班时间不规律是吧，可能这个时间正好是遇到上班时间也不好请假，那个时候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往后凑两天也没关系的，只要是在这个贴服时间段就可以。
1: 还有的朋友问到哈，说比方说这个可能是女性朋友留言，她说碰到这个经期的时候能贴吗？
0: 经期是可以贴三伏贴的，这个不受影响。
1: 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哈。
0: 对，就是说我们贴服期间只要没有内热，所以每次我们贴服之前，我们都会让患者让医生看他一眼，看看他舌苔也好，摸摸他脉也好。虽然他第一次贴了适合贴，但是第二次贴是可能正好遇到他咳嗽发烧了，这个时候肯定也是不能贴的，需要往后延两天。
1: 还有朋友问说，比方上次贴了之后有淤青，下次还能贴吗？
0: 淤青的话一般贴服不会产生淤青，它可能有红润发泡，但是下次你就是说贴服的时候，如果这个发泡的地方已经愈合了，我们就可以正常贴服，但是贴服的时间比上次要缩短。如果它是严重起泡的话，一般都不建议继续贴敷了，可能它对这个药物太敏感，或者它的体质是过敏性体质。
1: 剩下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回答到的了哈。有的朋友问到说什么晚上睡觉前贴行吗？估计这是准备睡一觉早上醒了再接哈。
0: 这样容易起泡，而且
1: 时间有点长，
0: 我们说是阴气比较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贴三伏贴效果不好，不会很好提升我们的阳气。
1: 还有的问到说要贴一整天行吗？这个时间也有一点长
0: 了。
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实在天气太热了，偶尔吃一点冰的应该没事吧？
0: 最好建议贴服这几个小时不要吃冰。
1: 贴服期间不要吃。
0: 对，
1: 过了之后。
0: 过了之后也要控制。因为我们说夏季是养阳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我们吃过多的寒凉性食物，所以损伤我们人体的一个阳气。
1: 您看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是去年大家特别流行的一件事儿，就是晒背哈。这个朋友问说，贴了三伏贴之后还用晒背吗？
0: 当天是不可以晒背的，容易贴着的时候再晒背容易起泡。但是如果贴完之后你再进行晒背，比如说我们今天贴了，第二天已经把这个三伏贴贴下来了，接下来了，那么你可以进行一个晒背。但是晒背的话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我们去年我们接收到一道患者是晒背有晒伤的。所以说我们晒背一定要把握一个时间，比如夏季它阳气比较这个太阳光线比较强，温度比较高，我们就要避开这个光线特别强的时间，比如说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尽量不要进行一个晒背，一是容易晒伤，二是容易中暑。所以一般建议上午晒背的话是选择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下午的话一般选择在16点到18点之间，这个时候太阳比较温和，我们同样能达到一个晒背扶阳的一个目的。
1: 还有朋友问说，贴了三伏贴能吹空调吗？出汗出得多就怕贴不住。
0: 对，我们说贴服期间呢，就是一会儿要提到的，不要剧烈运动，不要跑，不要跳，因为我们容易出汗，一贴完之后一跑一跳汗更多，那么这些贴服的这些穴位贴着它容易脱落，减少我们这个持续刺激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我们尽量是安安静静的待几个小时。
1: 另外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如果我第一阶段贴妇科，第二阶段贴调脾胃的可以吗？
0: 尽量不要，我们说专一一点，
1: 这是小一年，
0: 对，可以第二年贴。
1: 今年可以专门针对一个方向哈，第二年再去调理其他方向。
0: 有的时候我们把脾胃调好了，可能我们这个妇科疾病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周身性的一个影响。
0: 对 对，嗯，说后天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调好之后，五脏六腑运合起来，我们是可能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大家的这个留言问题呢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另一个话题也是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些年除了三伏贴，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很火的中医类的这个项目，就是大家也经常

0: 常做，在家也做，在外面也做的，就是这个艾灸。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跟艾灸也有一定的联系，叫火龙罐儿哈。张大夫给大家详细的说说火龙罐儿吧。火龙罐儿是一个什么样的疗法呢？
1: 我们说火龙罐儿呢，它是集我们这个推拿、刮痧、艾灸、手罐儿、还有我们这个点穴熨烫为一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中医外治法。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个罐儿体呢，我们有大罐、有中罐、有小罐。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是那个小罐铃铛罐，它这个结构呢，它这个外在的这个结构，它是通过一个玄石加紫砂的一个构成。那么它的罐口呢，是采用我们这个鎏金的技术。什么是鎏金技术啊？是这个技术在古代时间就有，大家好多人去过这个河北博物馆，博物馆里边这个镇馆之宝叫长信宫灯，它采用的就是鎏金技艺，它是铜体制作，然后把这个金子呢，我们通过特殊的工艺，涂抹到我们的外部，它起到一个很好的，一是保护我们的这内部铜体的一个结构。另外嘛，我们在中医上讲有一个说法叫金补银泻。我们采用鎏金技术以后，在做操作的过程中也很能起到一个补益阳气的一个作用。
0: 我还以为是为了好看，我以为它是纯装饰，原来也有一定的疗法。
1: 对，然后他看他这个罐体结构呢，它是花瓣型的，很漂亮。这样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它可以这个按烟呢从这罐里边跑出来，不至于操作一边操作呢它一边这个熄灭。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棱呢罐口呢，它也可以起到一个点按、推揉的一个作用。遇到我们有些患者的这个地方有肌肉的一个粘连了，和筋膜的一个粘连，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罐口进行一个推，把它筋给推拨开，达到一个松解的一个作用。
0: 听上去应该做的这个过程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1: 大家看这个罐口里面，它有一个铁丝，有个柱，我们是专门把这个艾柱插进去的。小的呢，一般是一个铁丝，大的呢，我们是两个铁棍，然后把这个艾柱插进去，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那我们这个，因为它是结合了艾灸嘛，所以肯定前期需要有灸、艾柱的。所以我们这个采用，我们火龙罐采用的艾柱呢，它是不是普通的一个艾？它是我们这个湖北蕲春的一个蕲艾。我们在中医界有两种艾，一个是蕲艾，一个叫蕲他艾。所以说这个蕲艾呢，它的挥发性、挥发油含量比较高，那温度比较温和，达到一个在温热的过程达到一个温经通络的目的，而且一是温度比较和缓，不像有的艾条之后点燃之后烫，单纯的感觉一个烫，它感觉不到温热，感觉不到一个热力的往下走、往下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这对于我们的艾柱的选择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它这个蕲艾呢，它消炎止痛的效果也比较好。
0: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疾病它适合做火龙罐呢？
1: 我们说火龙罐呢，它适应的疾病呢，跟我们之前三伏贴提到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首先这个虚寒性的一个疾病，慢性的腹痛、腹泻，我们可以操心操作。还有我们月经不调的患者也可以进行一个操作。还有个是我们脊柱损伤性疾病，比如说颈肩腰腿痛、慢性的一个肌肉劳损，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操作。还有呢，我们像这个小罐铃铛罐呢，它可以做我们面部进行个美容。
0: 还能做面部
1: 养颜。对，
0: 刚刚就想问您为什么要分大小罐儿？这个有大罐儿有小罐儿，针对的部位是不一样。
1: 对，我们说大罐呢，一般像这个是中罐，大罐的话我们一般操作肌肉比较丰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背部、腰部、臀部，还有我们的腹部。那么这个小罐呢，一般属于肌肉比较小的部位，或者是操作地方比较狭窄的一个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肩部，比如我们的手腕、肩关节这个，还有我们颈部，还有我们的面部。我们说我们在临床上呢，好多面瘫的患者，我们也可以就用一个小罐进行操作。好多患者做完之后，光面瘫好了，好像右边的气血比左边要好，然后面色两边都不对称了。
0: 像这个小罐大小就跟这个橘子大小差不多大哈。
1: 对，
0: 像这个中罐的大小就跟我们说这个跟一个火龙果的大小差不多大。那大罐得有多大呢？
1: 大罐比这个中罐呢要小大一号，大概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呀，比这个柚子再稍微小一点，
0: 比柚子小一点，
1: 稍微小一点的一个。
0: 这么大的罐儿，它能走哪个位置呢？像大腿什么的吗？背部。
1: 主要是我们背部。
0: 那像中罐儿呢？它一般
1: 背部也是。中罐的话，背部、腹部、腰部都可以。小罐的话，就是我们说到的面部，还有小孩的一个腹部。我们常说，临床有很多患者，这个小孩有个慢性的一个腹痛，就查不到原因，就是动不动的孩子就让肚子疼。
0: 肚子疼。
1: 这个好多这样的患者，他是一个寒性的。

0: 一个患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罐给他进行一个治疗。那这个小罐做完火龙罐之后，只要做一次，患者的这个疼痛刺激就明显减轻，频率会减少，疼痛程度会减轻。
1: 有一种疾病叫这个肠系淋巴结节，
0: 对，
1: 我们家孩子就有，他就是您经常说的这个，他就是说，经常会觉得肚子疼，但是你要真的去西医去查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哈。
0: 对。
1: 但像这种的话，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火龙罐呢？
0: 他只要配合医生的一个操作，一般就是我们说两周以上的，他能静静的在那安静的躺住就可以。
1: 只要孩子能配合住，
0: 对，
1: 配合性高，他就可以去做。
0: 对，我们这个火力是比较温和的，不会烫伤患者的患儿的皮肤。我们做过最小的患者是在这个满月期间，这个一个刚满月的一个孩子，他这个腹胀的比较厉害，只吃一些药物的没有很好的缓解，做排气操也没有很好的缓解，那我们就用火龙罐进行轻柔的一个刺激按摩，那个孩子第二天家长就跟我说放了特别多的屁，然后睡得特别踏实。
1: 孩子容易在月子期间有肠胀气一类的反应，
0: 二月闹这些。
1: 对，这是让肚子有一个这种温热的感受哈。
0: 对，
1: 在我们现在很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很多朋友在上一个阶段也问到了，说我买了三伏贴回家自己贴，照着穴位贴行不行？那像这火龙罐我在网上自己买了回家自己操作行不行？
0: 只要你适合，然后你手法准确都可以，但是我们说操作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火龙罐它手法特别多，将近十几种手法。我们说它有点法、有按法、有推法、有揉法、有磨法、有这个震法。不同的疾病或不同的症状、不同的部位，它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还是去让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操作，因为它是一种无痛的疗法，做完之后它是即杀即消的，就即使它出一点杀，它很快就消下去了，当天基本就消下去。但是如果你手法不正确，甚至第二天你自己出的杀是后背，比如说后背出痧，可能会疼个三四天，所以说如果手法操作不对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不良反应。
1: 这个说到出痧了哈，出痧这个问题也想要去请问您的，就这个出痧是出的越多越好吗？很多人在外边会做这种各种的什么刮痧呀，所有的这种仪器呀、按摩呀、手推都会出痧，这个痧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都代表什么呢？
0: 像我们门诊这个出痧最多的一个是刮痧治疗，那刮痧我们说有些患者一刮痧很快就出来，而且这痧颜色比较紫，颜色比较痧量比较大，这样的患者一般是寒性体质的，寒紫跟寒是相对应的。那么有的患者他刮痧之后，痧的颜色它是偏红的、鲜红的、亮的，那么这就一般有内热。那有的患者就是你刮痧之后它是微微发红，那么这个患者的皮肤是气血是比较调畅的。然后有的患者是刮不出痧，甚至他刮痧部位偏红，不是偏白。这样的话，他是气血比较弱的一个患者，气血亏虚的患者，这种患者我们一般不适合他这个长期的一个刮痧治疗。
1: 刮痧还耗气吗？
0: 对，刮痧有些刮痧手法不正确，比如说粗暴的刮痧，有些地方呢，他刮痧的话他不专业，他使劲给你刮，他就强求出痧，那么这个时候即使出了痧，它是一个毛细血管一个破裂嘛，它出痧含量太高的话，它影响我们正气，一般我们说刮痧它是无痛的，所以医生在循序渐进的进行刮痧，由微微有感觉，然后到局部的一个温热，到慢慢的一个出痧，实际上我们说很多患者他对刮痧也好，对什么呀，他是有误解的，
1: 对，
0: 他觉得刮痧必须要出痧，
1: 对，
0: 然后越疼越好，实际上是不行，实际上刮痧是一种无痛疗法。
1: 您看，您说这个
0: 很舒服，
1: 全说中了，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来了解的人来说哈，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为了出痧而出痧，好像出了痧才代表好，没有出痧就说明没刮到位。所以是每次，比方在家里看上去很简单的操作，自己在那儿刮半天，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损伤哈。
0: 对，
1: 因为你不去了解它，看上去简单，那其实当中像张大夫刚刚也说了，就我们说到这火龙罐，它都有十几种的手法呢。虽然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是一个罐儿，但是它实际操作起来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玄妙的地方哈，也不是大家理解的那么简单的。说到这个火龙罐了，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对它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哈。有朋友留言说，我在骨科医院做过火龙罐， 一次大概是150多，报销完是100左右。像咱们如果来到这个梅奥心血管病医院的话，做这个火龙罐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0: 我这个火龙罐费用它是跟部位不同有关系，我们说一般有190的，有150的，有120的。

0: 一般大概就是150左右，根据你的部位不同，选择不同的价格。那么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说我们河北新民广播的粉丝们，我们说有这个福利，可以进行一个在我们科进行一个体验火龙罐的一个机会。
1: 大家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疼痛的疾病，可以去到呢我们这个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去感受一下哈，去体验一下。那像这个火龙罐一般做多少回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呢？
0: 这个火龙罐呢，根据患者的体征症状呢，它有不同的治疗效果和时间。对于急性的一个寒性的一个腹痛，我们说做一次就可以明显的缓解。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哎，头一天晚上吹空调吹到一个肩膀疼腰疼着凉了，那么第二天来做火龙罐，做完就会很快缓解。但是我们是个慢性的疾病的话，可能需要做一个两三个疗程才会基本上痊愈或减轻。
1: 每次大概做多长时间呢？
0: 比如说我们小罐的话时间比较短，可能是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那我们大罐和中罐的话，一般时间在30到40分钟左右。
1: 做了这么长时间，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疏通调理啊。
0: 对，因为它做的过程中，它不光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艾灸的一个熏灼，包括一个罐体一个滑，包括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医生会用到各种手法，在过的过程中，就小鱼具贴敷在我们部位上、身体上，它会起到一个推的一个手法。我们的患者的身体和医生的身体，它是在一个互动进行一个共振，在晃的过程、做的过程中，达到一个疏通经络目的，它是很舒服的一个治疗方法。好多患者在做的过程中，就睡着了。
1: 那像这个火龙罐，根据您的了解，就是咱们石家庄这边有这个项目的医院多吗？
0: 好像不是很多。对，我们这个火龙罐呢，它是刘伟成非遗项目的，我们是专门去学习过的，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治疗。
1: 并不是说跟中医有关的医院都是有的哈。
0: 没有，有些医院有一些医院没有，还是比较少的石家庄。我们只有考取了这个证之后，我们才有资格进行一个操作。
1: 因为我在网上看很多朋友留言，有一些朋友跟大家说的这个说，他们体验过的，可能这个价格也是不等的哈，有的比咱们这边说的价格
0: 要高
1: 啊，有的300-400的，有的要的更高的，还有的可能就是说报销之后能够走医保的哈。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安排一下时间去体验体验哈，感受感受这个刚刚张大夫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火龙罐的这个效果。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之后还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女性朋友都感兴趣的，就是夏天来了要穿漂亮的衣服了，就涉及到减肥的事儿了哈。我们要说说这个埋线减肥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健壮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中医科主治中医师张世新张医生，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夏季我们如何科学有效的去养生。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说到了三伏贴啊、火龙罐儿哈，都是朋友们比较热门的一些关注的点。那接下来还说到的就是夏天，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想说瘦一瘦，夏天能不能趁着这个夏季要露肤度比较高的季节，能有没有一些这个减肥的好方法呢？张大夫跟大家能说说吗？其实这个张大夫说之前，我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哈，我之前找张大夫去扎过很多次针哈，有一次扎针的过程当中，就看到张大夫在给旁边的一个女性的患者在给她好像就是埋线儿吧？
1: 对，去埋线。
0: 对，当时我还问了一下，我说哎呀，这是在减肥吗？能瘦多少斤呢？这个好像一提到瘦跟瘦有关的话题的时候，一般咱们女性朋友都比较关注度高哈。嗯，那张大夫今天跟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吧，这个埋线减肥是一个什么样的疗法呢？
1: 我们说穴位埋线呢，它也属于中医外治疗法的一种，它是中医针灸的一种延伸。那么穴位埋线埋的是什么线呢？埋的是我们这个胶原蛋白线。那么我们埋线的过程是用我们的针，把这个线穿到我们穿到针里边，然后扎到我们穴位里边，那么这个线呢就留在我们人体的穴位里。这个线它在吸收的过程中，它是可吸收的胶原蛋白线，它在吸收的过程中呢持续刺激我们这个穴位，增强，达到一个疏通经络，促进代谢的一个目的。这样的话，我们有的患者埋完线之后，它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抑制食欲的作用。
0: 嗯，
1: 有的患者跟我说，张大夫，我埋完线之后一点都不想吃东西了。对，
0: 就不饿了。
1: 就不饿了，对，有这样的患者，他就是他有调节饱腹感中枢的一个作用，还会减少食物的摄入。
0: 因为我们说减肥的时候就是，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哈，很多女性朋友都会留言说，其实有的时候并不觉得饿，就是嘴巴想动，就是馋，就想吃点。
1: 埋完线之后，我们这个食欲感就会下降。还有呢，我们埋完线之后，我们有些穴位呢，比如它这个埋完之后，它会促进我们一个代谢的一个增强，它会找增加代谢，刺激我们交感神经，提高基础一个代谢率。我们有些患者，比如尤其是一些患者呢，他这个不动，不是，或者说他运动量还不小，他就是体重不往下走，那可能就是一是运动方式不对，另外就是他的基础代谢率太低了。这个时候我们采用埋线的话，选择一些穴位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增强代谢的一个目的，比如说我们的丰隆穴，中脘穴等等。
0: 一般埋线的话要在身上埋多少个穴位呢？
1: 我们说根据体质，医生望闻问切之后判断他是个什么体质。大部分的这个肥胖的人，胖人多痰湿嘛，是个痰湿的体质。那么我们这经过辨证选择一些穴位埋线，它属于就是一种针灸。那么我们说不能随意选择穴位进行一个治疗，也不能随意埋，一般就是在10个穴位到20个穴位左右。
0: 10到20个穴位。一般埋线的时间操作时长得需要多长时间？
1: 5分钟左右。
0: 这么快？
1: 对，
0: 这些穴位全都埋进去了。
1: 对，5分钟到10分钟左右。我们医生如果说操作快的话，助手配合得力，5分钟就可以结束。比如说他就埋10个穴位，那很快就可以埋好，但如果他是埋20个穴位，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0: 那这个感受疼吗？就是整体的话，
1: 他有一个刺痛感，是我跟我们平常扎针灸是一个感觉，就微微胀，
0: 微微疼。
1: 对，有些患者说埋完之后第二天觉得就跟跑了5公里似的，还有说跑完马拉松浑身酸疼。这实际上它是一个脂肪代谢产生乳酸堆积的一个过程。但有些患者埋完之后就没有太大的感觉。这和每个人的这个体质变化，它就跟他体质有一定关系。
0: 比方要是觉着疼的这种患者，他是会一直感觉疼吗？这埋线的这个时间
1: 一般这种感觉呢，一般就是短的话半天就这个疼痛的感觉就消失了，但时间长的话，有的患者可能疼痛比较敏感的患者，或者说他有些患者呢埋线部位呢埋的部位比较多，他可能可持续到3天到5天。
0: 您其实说到埋线，我原来以为埋线就是要在皮肤上拉开个口，然后放个线再缝起来。
1: 没有，它是无创的。
0: 无创的这种。它需要埋了又埋吗？比方说这个隔个10天8天需要第二次埋线。
1: 我们说埋线减肥呢，或者是挑起着，它是有疗程的。我们说一般埋完线之后，它的埋线时间到10天到15天，甚至时间更长，30天。它给我们埋线的所用的东西，这个腺体不一样。 啊，我们有些羊肠线呢，它吸收时间比较短，可能 T 天左右吸收，你就可以 T 天之后再买。那么如果使用胶原蛋白线，有 PGA 的、PGLA 的，它不一样。
0: 嗯，
1: 根据医生采用的腺体不一样，它时间不长，时间不等。
0: 一般情况下需要买几次呢？
1: 像我们现在用的这种蛋白线，一般就是我们说10天到15天左右。
0: 10天到15天左右买一次。
1: 因为有些患者它代谢快，可能10天左右它就可以完全吸收，就可以再买。但有些患者它代谢比较慢，可能是20天、15天才要再买第二次。
0: 是自己能摸出来它还在吗？还是
1: 我们说埋完线之后，它是没有任何结 节反应的。有些患者他埋完线之后，埋线部位它有一个觉得能摸到硬结，那可能是这个腺体呢，它吸收不是特别好，这个人可代谢比较慢，它吸收不好都会有结 节。还有是什么呀？我们说埋线最佳的部位是埋在我们脂肪层和肌肉层的中间，这个时候它血运比较丰富，它腺体吸收比较快，这个时候就不容易产生结 节。如果说我们埋在表皮了。或者埋在脂肪层了，它血运比较弱，它就容易形成结 节。但是这个结 节呢，它也是随着时间的增强，基本上也会吸收的。
0: 像这个，比方说埋线，它也是为了刺激咱们这个穴位嘛，这种原理是这样吗？
1: 对，它通过刺激我们，它就是类似一个长效针灸针嘛。它长效的刺激我们那个穴位，达到一个新陈代谢的一个目的。
0: 那如果说不选择埋线，就选择扎针的话，能行吗？
1: 当然也可以。
0: 但是就是扎针需要天天扎吗？
1: 对，根据患者体质，也可能需要天天扎，也可能需要2天1次、3天1次，根据医生对这个患者整体的一个判断。就是现在很多人嘛，他上班族，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反复
0: 天天来扎。
1: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穴位埋线。
0: 是这样。那你像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我们说三伏贴，它有一些人是不适合的。那像埋线的话，是所有人都适合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埋线呢，它有严格的禁忌症的。比如说我们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不能进行埋线的。比如说现在他这个有心绞痛的患者和血压特别高的，这些人是不能埋的。还有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他虽然是微创，但是如果他这个患者呢血糖控制不好，那么他埋线的部位呢，他吸收就不好，就容易产生一个化脓。所以血糖控制不好的血糖高的患者，我们说不建议进行一个埋线。还有呢，我们说孕期哺乳期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埋，月经期的患者，包括还有我们说有严重的出血性疾病的一些患者，白血病的患者，还有我们这极度敏感的一些患者，比如过敏体质特别强的，他可能对这个腺体就也比较敏感，就容易出现结 节或者是就容易化脓感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不建议进行一个埋线的。
0: 你看大家也问了，说这个埋线减肥之后就可以躺着就瘦了吗？
1: 我们说没有躺瘦一说，我们说埋线它只是减肥的一种辅助手法。如果我们说不控制我们那个饮食，去持续这个高糖高脂的一个摄入，那么埋再多的线它同样效果不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埋线的过程中配合上适当的运动，然后配合上我们这个饮食控制，它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0: 就是锦上添花了。
1: 对，
0: 但很多朋友可能就想着说，哎呀，我采取措施了，我就可以敞开吃喝了，然后也不用动了，就可以躺着瘦。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1: 对，不是这样。
0: 这都是不管埋线也好，或者是大家其他方式也好，都是辅助的一个方式哈。有的朋友还问说，比方他体脂率23，建议埋线手臂吗？主要自己是大臂粗，掰掰肉很松，他觉得跟他本人的体型不太和谐。
1: 我们埋线也可以选择局部塑形，这也是可以的
0: 啊。局部的来去埋线。
1: 你像我们有些患者经常见到有些患者才95、96斤或者100来斤，他就要求到门诊说，张大夫，我想减肥。我说你这么瘦根本达不到一个肥胖的判断，或者说你甚至还偏瘦，你为什么要减？他就说，你看我
0: 想再瘦。
1: 对，我想再瘦。我说你看我胳膊粗，你看我的大腿，这个甚至有些生完孩子之后这个小腹部比较胖，我想局部塑形可以吗？我说医生辩证之后觉得你这个体质能承受埋线，那就可以。
0: 就针对性的局部性的也是可以的。我看了一下时间，也马上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抓紧时间也让张大夫再给朋友们说一两点建议吧，就是我们也在节目的尾声了，张医生有什么嘱托的话想要跟朋友们说吗？
1: 好，我们说夏季是养生的一个关键时期，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呢，夏季来说夏养心，所以说我们夏季一定要 注意一个阳气，新的阳气的一个养保护。我们说，所以说中间的时间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午十一点到一点左右，我们可以适当进行一个午休。
0: 嗯，
1: 因为中午十一点到一点呢，是我们心经络里边是心经运行的一个时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适当进行一个午休的话，能调养我们这个心的阳气。这样的话呢，经常午休的患者呢，我们有研究表示，它能减少我们这个冠心病的一个发作。
0: 嗯，
1: 所以说首先建议大家夏季的时候要进行一个适当的午休。
0: 嗯，
1: 对，这叫午觉。所以午觉指的是午时进行睡觉。
0: 嗯
1: 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饮食。
0: 嗯，
1: 建议大家一定要进行一个忌凉忌寒忌冷。哎，对，因为我们这寒冷的食物损伤我们人体的脾阳，那脾主运化，脾胃呢是在我们这个夏季主要的一个运化这个调理的一个时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注意脾胃的一个调理呢，我们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这个时候有人说脾喜燥恶湿，所以这个时候任何寒凉的食物都要少吃，
0: 嗯，
1: 保护我们的一个脾阳。

0: 好，张大夫今天也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个中医方面的知识哈，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夏季养生的锦囊，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跟朋友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去分享了，也希望今后有时间有机会再次邀请张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分享更多我们中医智慧包括中医养生的这些知识分享给大家，感谢您。每天中午的12点呢，这里是朋友们的健康港湾，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节目，也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吧。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灯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6: 低碳的生活咱得
1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8: 少用点纸，
19: 多栽点树，
18: 少坐点车，
19: 多走点路，
18: 少开空调，
19: 多开窗户，
18: 少坐电梯，
19: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
20: 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1: 也许心情不妙，
22: 也许阳光正好，
2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5: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6: 一起出发，
27: 一起出发，
28: 一起出发，
29: 一起出发。
3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啊，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暂时对我们还没什么影响啊，但是12号以后呢，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可能会和北侧的西风带系统来进行叠加，将会给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带来影响，需要重点关注山东及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特别是泰山、太行。

0: 中山、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好，就先来浏览一组温岭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呢，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各地升级健身场地，开展科学健身科普，举办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融入更多人的生活。8月8号，省体育局的体质测试与科学健身科普宣传组来到石家庄正定县，现场通过体质测试、健康评估、科普宣讲及运动医学治疗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纠正盲目健身误区。游客徐先生：
1: 体能其他都可以，就是当腿努力有点晃，我感觉这个测试非常好。
0: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监测技术负责人安杰群：
2: 会出具全方位的数据报告，进行科学训练指导。目前我省已经在全省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测试的优良率进入全国前十。
0: 聚焦群众能健身会健身，我省持续增加高标准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早上6点多，石家庄西环公园内广场舞、太极拳、器械锻炼、慢跑等运动同步开展，充满鲜活气息，尽显城市健康新风尚。石家庄市民：
3: 因为树也多，阴凉也多，而且是这个气氛比较好，跑步的比较多。
2: 这儿这个公园建好之后，我就一直在这儿跑，这儿建好了之后啊，环境都特别好。
0: 下班后，傍晚的保定市黄花沟体育公园逐渐热闹起来，滑板场地上很多家长陪着孩子进行滑板训练，乒乓球、高尔夫、网球场地全部满员，大家在汗水中享受着休闲时光。公园内的湖面上，两艘龙舟正在开展日常训练，铿锵有力的划桨声为傍晚的公园再添一份活力。保定市民：
4: 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上肢，包括我们的这个胳膊呀、背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下肢腿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强的一个锻炼。在一个室外接触大自然，空气非常好，夏天有水嘛，也凉快。
0: 今年我省大力实施体育惠民工程，高标准体质扩容体育公园50个，建设提升街边球类场地60个，更新维护健身路径5300条，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项目联赛1700余场，实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省市县乡村5级全覆盖。目前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09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接近40%。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魏东记：
5: 把比赛下沉到社区、乡村、公园，真正的让全民健身设施用起来、活起来，形成日常健身常态化、小型赛事常态化的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就近锻炼、就近参赛的双重需求。
0: 昨天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
6: 活动现场，来自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的400余款文创新品集中亮相，长信宫灯盲盒、银甲子龙摆件、邯郸瘦小手盲盒等兼具文化厚度与时尚活力的产品，将传统文脉与国潮新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让燕赵文化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
7: 我们现在一共有6款这种琉璃的夜灯产品，1200多个。灯珠组成的这个长信宫灯文创的矩阵，通过一个实景的打卡形式来推动我们河北文创流量的发展和增长。
6: 现场创新设置沉浸式打卡场景与 NPC 互动体验，打破传统文创静态陈列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打卡。
8: 其实涉及到咱们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转化，这不仅是一个教育意义的科普，而且更多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吧。
6: 活动同步启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面向全省高校、设计机构及青年群体开放报名，建立文创直通车定向采购机制，打通创意、设计、转化、落地全链条，用青年力量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9: 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由老火车站改造的红色展馆，完整记录了1947年石家庄解放的全过程。 为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纪念馆以沉浸式演绎，借助光影技术还原战火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可感。
10: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数英雄烈士为解放家园献出一切，从今往后我要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9: 进入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参观游客200余万人次。
7: 我们将持续创新，用心打造青少年红色研学的课堂，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9: 在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红色体验同样备受欢迎。景区通过模拟作战、农耕实践等互动项目，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不止红色研学，社区课堂也在丰富着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邢台市县都区开设社区公益夏令营，把舞蹈、绘画、手工等课程搬到居民家门口，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课堂。
11: 我在这儿交了很多好朋友，感觉暑假过得很开心。
9: 今年暑假，我省各地通过整合红色生态工业资源，发布15条暑期精品线路，推出跟着课本游河北6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时利用各类文体阵地、社区课堂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

0: 为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巧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省拥有的千年古县数量呢超过了80个，是中国千年古县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那玉县古称玉州，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后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定州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九州咽喉地、神经扼要区之称。所以今天呢，我们带您到两地的博物馆一起去看一看。

0: 张家口是河北省西部的重要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曾是多民族交融的军事重镇的核心区域，可谓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它的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当中是独树一帜，充满了活力与创造力。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张家口，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去博物馆里一探究竟。 上期节目，我们在张家口涿鹿博物馆开启了一场穿越5000年的文化之旅。位于涿鹿隔壁的蔚县，更是一个宝藏县城。它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蔚县古城豫州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后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有文物遗存点1800余处，国宝单位22处，省宝单位18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72项是全国第一国宝文物挂件。蔚县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内珍贵文物展示了蔚县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湛的工艺水平，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生活的重要窗口。探秘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让我们一起走进豫州博物馆的三件镇馆之宝。
1: 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件青铜彩绘烟鱼刀呢，正是我们馆里边的一件镇馆之宝。它整体的这个造型呢，做得非常。

的精美，它是由四部分套合而成的：大雁首景、灯盘、灯罩，还有雁体组合而成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大雁的嘴里边呢，衔着一条短而肥的鱼，鱼肚下呢，巧妙地连接的是灯盘和灯罩。鱼肚和雁颈、雁体呢，都是中空相通的。在那个时候呢，雁体里边呢，还可以注入一些清水，因为在雁颈那呢，是有一个母子口相接的，它是可以拆卸的，啊，既能用来清洗，又能可以往这个雁的肚子里边注水。那其实过去我们使用的蜡烛，大部分都是一些动物的油脂，因为它没有经过太深的加工，在点燃之后呢，会冒出特别浓烈呛鼻的黑烟。但是这个蜡烟呢，会因虹吸原理顺着鱼肚流到雁颈，导入雁体，然后再融入水中。所以它是2000多年以前的一件环保黑科技。过去呢，大家一般说到这个油灯呀，都会想到那种低矮的灯盏、短柔的灯芯啊，在黑暗中摇曳着微弱的灯光。但是这件油灯呢，它的造型就极其精美了，它把大雁和鱼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在那个时候呢，古人认为大雁和鱼呢都是一种瑞情，并且呢，大雁呢它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因为两只大雁，无论是雌雁死或者是雄雁亡，那落单的一只大雁它至死也不会再找其他的伴侣了。那鱼呢，它又代表着富裕啊，还有就是多子多福、多子多财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因为在这个鱼肚当中呢，它是多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整体的雁鱼灯呢，它的彩绘直到今天依然是非常的艳丽的。我们知道国博也有一件这样的青铜彩绘雁鱼灯，还有就是山西博物馆呀，还有陕西博物馆，在全国这样的雁鱼灯呢是有7件，但是这一件呢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优美的，它和满城汉墓的那件长信宫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一件仕女烤肉串图彩绘陶造呢，也是我们馆里边的一件镇馆之宝。它是汉代时期的一件随葬品，也就是一个名器。汉代时期呢，特别流行于厚葬，上到皇帝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要为厚葬呢耗费大量的财富。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人们认为视死如视生，意思呢就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会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翻版，所以他们会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构件呢，都要进行一个随葬。那这个呢，正是墓主人生前曾经拥有过的一个灶台的模型，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一心三灶的灶台，在这个灶台上面呢是有一个进火口，有三个出火口。在它的背屏后边呢是就是这个彩绘了，仕女烤肉串的这个彩绘，其实它为我们展现的就是当时贵族们非常喜欢的一种饮食文化。你看，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呢，烹饪方式有很多种，那烧烤呢就是其中的一种了。有了火之后呢，人们就开始有了这个烤制肉的这个习惯，但是烤肉串的这个场景这个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在我们的这个背屏后边最上方是有一条黑色的木杠，木杠下边呢是勾吊着5块鲜肉，再往下边看是3位侍女，他们分工明确，忙得不亦乐乎，在干什么呢？在制作烧烤。您看，第一位侍女手里拿了3只肉串在火炉上烘烤，第二位侍女呢是跪在地上在案板上切肉串串，第三位侍女呢是在整理食盒，就把烤好的肉串呢放在这个食盒当中，拿给他的主人和宾客享用。你看，前年山东淄博的烧烤红遍了大江南北，全国的网友都去那边吃烧烤了。其实可能禹县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烤肉串的起源地啊。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烧烤的饮食文化呀，大家都会想到游牧民族他们的一种饮食文化方式，但是呢，在东汉时期，就是匈奴已经南北分裂了，南匈奴呢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和老百姓共同的生活，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一直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地带。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件重檐无殿顶的彩绘陶楼呢，它同样也是汉代时期的一件随葬品，它是仿照墓主人生前拥有过的这么一座重楼高阁式的居室建造而成的。但是其实我们目前呀，在中国发现了特别多的汉代时期的随葬品，但是我们眼前的这一件重檐无殿顶的彩绘陶楼呢，它算是体量比较宏大的了，它的通高呢是达到了180余米，分为上中下三。

0: 层，大家可以看到在最底下一层呢是正中开门，门上有两位彩绘人物，再往上看呢有花窗，有莲额，还有一斗二升式的斗拱，它就是把木结构建筑呢用这个陶的这样的形式呢完完整整的为我们体现了出来，其实也是显示了那个时候繁荣的一个手工业。如果这个建筑保留到今天的话，它一定是一座高大宏伟有气势的木结构建筑啊，其实也是汉代生活的一个繁荣生活的一个缩影。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陶楼呢，它整体就像我们小朋友搭的那个乐高积木一样，你看啊，花窗呀，莲额呀，啊，都为我们展现了出来啊，并且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远观来看，就是说这个陶楼并不是说这个居住性质的这样的房子，而更像是一个可以登高望远的阁楼。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什么样身份的人他才可以拥有这么一座房子，所以也是显示了当时墓主人显赫的一个身份地位。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豫州博物馆，近距离的与文物对话，因为在这里呢每一步都有惊喜，每一眼呢都是穿越时空的一场对话，来到这里呢一眼便是千年，欢迎大家，我在豫州博物馆等着您。
1: 真的是一个宝藏博物馆，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看看。除了逛博物馆，在千年古县岳县，您还可以赏古建、品美食，领略民俗文化活动打树花的魅力。河北省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县区。根据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机构的认定和史料记载，河北省拥有千年古县数量超过了80个，是中国千年古县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定州也是其中之一，它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九州咽喉地、神经扼要区之称。定州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同样拥有三件镇馆之宝，而且是三件国宝级的文物，其中两件是永久禁止出境展出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打个卡。
2: 首先大家看到在我身后的是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璧，这件玉璧呢通高30.5厘米，厚度呢大约是1.1厘米，是一件我们目前考古出土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出廓玉璧。什么叫出廓呢？就是指它在圆环的中间或者是整个圆玉璧的外面还雕有别的纹样，这个就叫出廓。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廓形的外的这个纹饰，上面呢是透雕有一龙一螭衔一个环，用阴刻线呢描绘出了龙和螭非常灵动的眼睛、嘴巴，还有身体曲线以及中间的云气纹。下面两侧呢，两个耳朵呢也是一龙一螭，做腾走状。这个螭呢，指的就是头上不长角的龙。在这个玉璧当中哈，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宽带上有非常多的小凸起，这个呢就叫乳钉纹，乳钉纹就是凸起的半球形状，非常的光滑。出土的时候它这个四块玉片是散落在地的，后来由考古工作者把它榫接而成。四块玉片呢是和田黄玉，两侧呢是连胜形的支架，中间是半圆形扇形的这么的一个平片，平片中间呢上面中间刻的是西王母，下面中间刻的是东王公，西王母和东王公各自两侧刻有羽人、三足乌、朱雀、玄武、熊等瑞兽，这些瑞兽呢都是汉代的这个神仙故事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也是山海经记载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在汉代的壁画里面也非常，汉代墓室的壁画里面也经常出现。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汉墓中出现西王母这种形象呢？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认为西王母高居在昆仑歇山上，他掌管着长生不老药，他能够呢引导人死后的灵魂升向一个极乐的地方。 我们整个展厅的这个精品的定窑瓷器呢，大部分都是出土于定州的两座塔基地宫，一座叫敬之寺塔基地宫，一座叫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一件瓷瓶呢，就出土于敬重院塔基地宫，非常的高大规整，而且亮，完美体现了定瓷发展高峰时期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色。这个定窑瓷器呢，它烧造其实非常的难啊，技术非常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需要把它窑内的这个氧化铁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才能达到这么纯白的程度。同时它里面的烧制的温度必须达到1300度，才能够使这个瓷器更加的清脆，更加的坚质。这件净瓶呢，我们能看到它上面的花纹非常的繁复啊，有莲瓣纹、竹节纹，有这个菊花纹，种种纹样纹路联合在一起呢，就是既有那个佛教意义上的这个洁净透彻明透，又有北宋时期人们对于高雅高贵典雅的一个欣赏。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它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

0: 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3: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景泰蓝和乌桐走银呢并称为天下同一双绝，是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也是我国传统出口工艺品。在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境内呢，就有许多家专注景泰蓝的非遗传承企业坐落在大运河畔。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厂，感受古法之韵，体会非遗之美。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雨墨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0: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1: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0: 行。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0: 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你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在做什么呢？
2: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0: 我看您正在往它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0: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2: 可以呀。
0: 行，
2: 要不然你试试。
0: 好，那我试一下。果然这个贴的不行。我再来试一下啊。
2: 再来。怎么给打80-90分吧。
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1: 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
1: 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上。
0: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1: 是
0: 这一不小心就会掏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把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1: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3遍，烧3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0: 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烧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变成了一种釉质附着在这个铜胎上，这样我们这个烧蓝就算完成。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
0: 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平，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平，找完平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哦，这样看起来，
2: 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往往需要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这也造就了景泰蓝如此珍贵的品质。以铜为笔，以石为料，景泰蓝无愧于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而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士投身到了景泰蓝的学习当中，学习技艺，学习精神，传承文化，也希望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在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

0: 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岳律师，今天咱们来聊聊啊，拆迁安置选房的时候已经确定的这个户名可不可以重新分配。沈某甲和沙某他们是夫妻的关系啊，两个人婚后是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沈某乙和沈某丙。在2012年5月的时候，沙某作为户主与拆迁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那根据这个补偿协议呢，沙某一户房屋被征收，征收补偿款啊，一共是30万元。安置房实行先签约后选房的政策，那后经相关部门核定，该征户人口为沙某、沈某甲，所购征收配套商品房2套，分别是101室和102室。那在2015年7月的时候，沈某甲去世了。在2019年2月，沙某申请101室房屋登记在沈某乙和沙某的名下，102室房屋登记在沈某乙的名下。当然说我们还有一个沈某丙啊，这也是沈某甲的孩子和沙某的孩子。那沈某丙就认为呢，两套房屋中有沈某甲的份额，沈某乙、沙某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继承权。那沈某乙、沙某认为沈某丙并非被安置人，无权主张分家析产。这也是一个家庭内部产生的关于房子的纠纷啊，岳律师。
1: 对。
0: 那这个拆迁安置选房的时候已经确定的这个户名是不是可以去重新分配的呢？
1: 实际上呢，在这几个案件中呢，它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的就是拆迁补偿协议的一个签订。因为你谁来签啊，那么在这个最终认定的时候啊，就包括就是最后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其实往往会出现一些争议。像今天这起案件，它实际上是这个女方签的字，而男方他没有在上面签字。但是呢，他这套房屋呢，其实根据案件的介绍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属于两个人的。
1: 对，它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同时呢，其实这里边也谈到了就是征收户的人口。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只涉及到这个夫妻两个人，并不涉及到子女，所以这里边其实也不涉及到就是析产的问题。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农村的这个房屋，它是这种户口都在一起，然后呢房屋呢也是这个跟子女一起建的，那么你在征收的时候呢，它就涉及到这个户里边它这些子女，那么所得的这些拆迁利益也好，安置补偿的这些赔偿也好，可能就涉及到这些子女了。那么你在分的时候，它就不是单纯的夫妻的共同财产了。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呢，其实有几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它的拆迁对象呢，其实只是这夫妻两个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继承的问题。因为这个老人呢是在2015年去世的，而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女方呢，她是把这个其中的房屋呢进行了一个登记。因为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就是拆迁这个后来置换的这些房子呢，它可能长期的并没有登记在某一个名下，那么其中呢，在办的过程中呢，可能有些老人就是为了省事儿，是吧，把其中的房屋呢登记在某一个子女名下，就防止未来这个自己百年以后呢再进行一个变更。
0: 这个案子就是登记在自己儿子名下了。
1: 对啊，提前登记在自己儿子的名下了。但是呢，这里边就涉及到另外的子女他不认可了。那么就需要去看一看他的这种登记的行为是否是有效的。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房屋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既然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呢，其实这房屋有一半的份额是属于这个老爷子的遗产。
0: 是。
1: 那另外一半呢，他的老伴呢才能进行处分。所以呢，这里边他把这个房屋呢私自登记在自己的其中一个儿子名下，然后同时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实际上这种行为呢，即使你登记了，它只是一个对外的效力， 那这并不影响另外一个子女去重新起诉啊，要求进行继承、进行分割。
0: 嗯，
1: 啊，那么最终呢，法院呢也结合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屋的这个性质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在这个建造过程中有没有贡献。
0: 嗯，
1: 啊，那么将这套房屋呢，最终判决呢是其中。这个沈某丙得到了24/3，沙某呢得到了24/16，沈某呢得到了24/5。那么为什么沙某多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半是夫妻的
0: 共同财产，
1: 有 一半
0: 、啊、有一半是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了，
1: 本来就是他的、啊、然后呢再从中去分，所以呢抛去这个那一半，那实际上三个人份额都差不太多。
0: 嗯
1: 啊，那么具体的差异就在于刚才谈到的，就是有没有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啊，这个房屋建设过程中呢是不是参与建设了，虽然这个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可能子女参与建设了，那么适当的进行一个填补啊。
0: 嗯，这就是其实女儿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有权去分得属于自己的份额的、
1: 啊、
0: 虽然说现在已经说变更了是吧，都给了登记在儿子名下了，没有给女儿保留份额，但是女儿也是有起诉的权利，把自己的份额从现在要回来，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对、嗯、是这样。
0: 嗯
1: 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那岳律师，刚刚您也是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分家析产，是吧？嗯、那这个析产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1: 实际上，这个一提到析产呢，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一个词，就是遗产继承的问题。
0: 嗯
1: 啊，实际上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好比较。为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析产，它析的其实是这种共同财产，啊，那么这种共同财产呢，它的基础呢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共同财产。
0: 嗯
1: 啊，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夫妻两个，他有三个或者两个子女啊，一男一女，那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呢，他可能存在这种比如房屋的翻建，啊，那么子女他成年以后，他没有。比如说女方没有嫁出去啊，男方也没有结婚，啊，都跟着老人一起生活。那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呢，他可能存在着，比如说这个家里边的这种收入，可能都由母亲或者是父亲来掌管啊交，然后这些财产都放在一起。啊，包括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房屋翻建，啊，也是算作家庭出资进行一个翻建，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出资。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财产。那么这种共同财产，往往是在你比如说女方出嫁或者男方结婚的时候，它可能存在一个析产。那析产呢，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财产从共同财产中分配出来。啊，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析产呢，都是跟父母去协商啊，或者家庭进行协商啊，这个达成一个析产的一个协议啊，最终呢去分配财产。那么这个继承呢，是在人去世以后，啊留下的这个财产去继承啊，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区分点就在这里，就是继承呢，它是去世以后去继承遗产。而析产呢，析的是共同财产，而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性质也不一样。那么析产它析的是家庭财产，而继承呢，一般继承的都是长辈或者是这个去世以后留下的
0: 遗产。
1: 遗产，对，是这样啊。所以呢，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但是呢，如果两者同时发生的时候，就像今天这起案件同时发生的时候，那么要解决起来是要分先后的。先要析产，再去谈继承。
0: 嗯，
1: 因为你还分不清楚哪一部分财产是哪一方的，
0: 先要分清楚这个财产是谁的，然后咱们再去进行继承。
1: 对，是这样。
0: 嗯嗯，这个就是析产和遗产继承其实是有区别的，当然说也是有联系的啊。嗯。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

0: 来月历周刊现在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对
0: 啊，是您电话，您说啊。
1: 我电话
0: 啊，您先把您那边的声音关小一点啊，您那边现在唱戏呢。
1: 哦哦，
0: 嗯，您说吧啊。
1: 烈人是我有这问题，就是家一两房坏地了，坏地了，养着十来年了，这家房又倒黄了，他是有两有地的两边又是小伙地，他是地是他的，小伙地是家房的，这真是这解决。
2: 我没听太懂您说的意思
0: 啊。
2: 您是庄稼地是吗？
1: 两个地
2: 啊，
1: 甲乙两房，他换地了
2: 啊，换地
1: 换地，换地了，换地了以后养个十来年了，这是甲方有倒黄说，这小伙地算大的。
2: 您说这个地是宅基地还是承包地啊？
1: 承包地。
2: 承包地是吧？那换了以后呢？
1: 换以后他有倒黄的。养着十来年，他没建议。这十来年以后呢，他又说他的，这我弟是来他的。

0: 您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十来年以后他又要求换回来是吗？
1: 反悔了是吗？
2: 对对对，他再回来。
0: 哦，您现在想问的就是他这种要求合理不合理是吗？
2: 啊，对。
1: 嗯。
0: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当年换地的时候，这个是怎么协商的？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还是说在村委会那儿已经办理过相关的变更手续了？比如说村委会那儿登记的这个这块承包地换给谁了？
2: 了解立个手续，手续上照片是，他的如果往路上得要往指挥个，往路上会往指挥换，几回了。
0: 啊，
2: 虎目也虎，这两家都没意见，都贴着手续挺闲的。
0: 啊，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村委会那是有相关的手续的，并且已经办理了变更，是吧？
2: 要的是管理的手续。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再要求换回来，是需要跟您协商，你同意了才能再换回来。如果不同意的话，是可以拒绝他的。
2: 嗯，他。不同意
0: 啊，
2: 他地坏一坏要的十来年他们要的过小伙子，他们管过这十来年以后他们小伙子算他的。
0: 对，他这种诉求是这个既不合理也不是合法的。
1: 嗯
0: 啊，因为你们当初呢这个办理这个变更的手续或者说交换的这个手续呢，在村委会那儿也进行了一个变更了啊。实际上呢，从目前来看您说这情况呢，实际上就不存在换的问题了，而是说这个承包的手续其实已经变了，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地呢就是你在使用，他的那块地呢就是他在使用。

0: 他他那那那那三小小伙儿县里头才3岁的呀。
1: 我还是没听懂您说的话的意思。
2: 嗯
1: 啊，
0: 他这意思就是换的地上、
1: 啊、换的地，
0: 地边可是有三小伙儿县里头
1: 啊，有几块闲地是吧？
0: 啊
1: 啊，闲置的土地是吧？
0: 嗯，咱们现在手里接的，都是地还地，户我一家，都是坏了。要是十来年以后，他有倒黄，他说这条河的，县地上翻烫的，那是再说。
1: 首先啊，第一就是要明确这个，您刚才说那个闲置的土地是不是他的承包地？如果是他的承包地，那是归他使用；如果不是他的承包地，或者是也不是您的承包地，那么这闲置这部分土地呢，它属于是荒地，那么是他的这个使用权也好，所有权也好，都归集体，由村委会去决定。
2: 嗯，
0: 啊，
2: 那不是说他能用就用的。
1: 对，不是说你先占了你就能用的。
2: 啊，
0: 嗯
1: 啊，
0: 那手续都写写的，别光说地还地，不说的，没好的别不说。
1: 啊，
2: 嗯，这个就是您的这两个问题，就是给您一个解答吧，是吧？
1: 是，
2: 就是说您同意换、
0: 啊、
2: 这才能换，您不同意换那就不能换。还有这个就是也不跟这个先来后到也没关系，是吧？这个地也它是也是有自己的归属的，嗯。
0: 换给他那地，他那地又换给别人了，别人家盖房子了，那这换回来换不回来了。
1: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刚才一开始说的是这个承包的土地，那如果承包的土地的话是不能盖房的，只有宅基地才能盖房。但如果您换的是宅基地的话，那么如果已经办了手续了，这个宅基地上面已经盖了房屋了。这不是
2: 在意，嗯，那承包的地上是不能盖房子的。
0: 人家地盖了一个。
1: 刚才我们已经实际上给您解答了，就是，这个土地呢，之前已经换过了，你现在是不能再换回来了。
0: 啊，
1: 你要想换回来的话，是需要协商一致，对方同意才能换回来的。啊，这跟这个土地上盖不盖房子没有关系。
0: 我不是你像现在那些他找我来这是把底下还闹回来吧，他回来那家他给你盖房子了，不是也闹不回来。
2: 那您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啊？就是因为岳律师已经给您回答了这几个问题，也是您那个问的比较核心的这几个点啊。
0: 我跟你说这他人家给他一年他说是一年要回来，也给了两户人了，他得回来了，咱给，也一在他要就让了。三户人给了两户人了，他还要就给这个三户都要回的。
2: 这样吧，岳律师，您再给这位朋友总结一下今天这个刚刚给他说到的这两个问题啊，嗯。
1: 刚才其实他谈到的问题呢，我听得不太清楚，但是我能够听清的就是说这个之前这个村里边的这种承包的土地，
2: 嗯，
1: 啊，那么双方呢可能多年之前呢进行了交换，
2: 嗯，
1: 啊，那么
2: 有过这样的一个约定是吧？
1: 对，并且呢在村委会那儿也办了相关的手续了，那么实际上呢在村委会那儿登记，一个是登记，另外一个是这个双方也协商。都表示同意，可能应该是有书面的材料，
2: 嗯，
1: 啊，那么这个很多年过去以后呢，可能对方提出来要求换回来，啊，那么这个要换回来的话，也是需要经过他同意的，
2: 双方同意才行。
1: 对，因为这个交换其实已经完成。

0: 闲置的土地，
1: 嗯
0: 啊，那么可能在交换的时候呢，有点约定俗成，可能就把这个闲置的土地就给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闲置土地如果说交换回来该归谁，那实际上这个带的这块闲置土地实际上应该谁都不归，
1: 嗯
0: 啊，那么这种闲置的土地呢，严格来说它就是这个村集体所有的啊，尤其是这种荒山荒地没有进行发包的话，你是不能私自的去占为己有去使用的，
1: 这是归村集体所有的
0: 啊，对，
1: 嗯
0: 对。但是呢，如果说一方呢使用，但是呢这个进行了这个比如说到村里边去补充这个手续，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是合理合法的，
1: 嗯
0: 啊，
1: 嗯，这是对这位朋友的问题进行一个总结的解答吧，
0: 嗯、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4: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看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他还在线吗？喂，你好。
5: 您好。
4: 啊，您说。
5: 月光好。我要是遇见婚姻的有点麻烦。就是去年3月份，他外边打工认识一个女的。他俩去年，阳历4月份结了婚了。乍开始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后来他找各种理由他不在我们家待着。今天他奶奶病了，后天他妈病了，他老是走。就无论谁就跟着我儿子吵架，就是现在他要了6万多的彩礼。就是现在就比方我们要提出离婚，是不是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呀？
6: 首先我问一下，您刚才说是去年3月份认识的是吗？
5: 他就好像是去年3月份结的婚，前年冬天他俩在那个打工，在搅拌队那边认识的。他俩
6: 认识了多长时间呀？
5: 认识了不到半年吧。
6: 哦，不到半年，然后去年三月或者领证结的
4: 婚
6: 是吗？
5: 对。
6: 啊，那到现在不到一年是吧？
5: 啊，他得有7个月不在家待着，找理由都老是走，老是走。但他认了2-3个月，挺像回事的，还出去打了1个月的零工。
6: 啊，
5: 他我挣钱都得交给他，不交他不干，因为联系，因为买身衣裳不顺他心，他又走了。他说上1000块钱一件的，我们本来就是一般的庄稼主也买不起那么贵的衣裳。他说那咱们就离了得了。我儿子说直接的他也不回，他也不说他在哪儿呢现在。
6: 离婚的话，您是想着您这边去起诉他去离婚是吗？
5: 他要不想正经过那就离呗。
6: 您想问什么呀？
5: 我想问，就是我们要提出离婚，是不是彩礼什么的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6: 首先呢，这个彩礼呢，正常他需要

0: 要看你们的这个结婚的时间啊，这个夫妻的共同生活啊，是否这个你像正常如果说已经领了证了，并且有过这个共同的这个正常的婚姻生活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彩礼呢还最终呢可能会酌情的去进行分割啊，这边还要考虑到就是你比如说为了结婚啊，双方在一起的婚姻之间的花销，因为这个彩礼它是金钱，它不是说给了之后人家就不动了，它是要花的。
1: 嗯，就是啊，他陪送那点东西就价值10000块钱。
0: 啊，您别管陪送的什么，这个不能去这样去比较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些彩礼呢，它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在婚姻的过程中、生活的过程中可能会花啊，那可能是给女方花也好，给男方花也好，这钱可能会花掉，
2: 就用来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了。
0: 对，如果金额比较大，
2: 啊、
0: 最后会有剩余的话，那么如果双打个比方，如果对方又同意离婚。啊，那么这个可能会酌情的去进行一个分割啊。但是如果说对方就人家不同意离婚，那你根本就不涉及到彩礼返还的问题，因为彩礼返还的前提是双方要离婚才涉及到这个返还的问题。
2: 嗯，
1: 他提出好几次了，对女方提出好几次了，不然不跟你过了，但是你办什么？我说你们不能随便说这句话伤感情。动不动的就说跟你离了得了，不跟你过了。要是他提出的，是不是可能他那彩礼应该是给他那个亲爹了
0: 啊？这个给了谁咱们先放一边。首先呢，如果说他同意离婚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是您儿子是吧？
1: 啊，
0: 你可以考虑让他们自己呢先去协商啊。如果您要说这个要求他返还彩礼的话，也可以跟他沟通，看看是全部返还，或者是返还一半，或者返还一个比例，啊，那么既然他已经考虑，他也不想再过了，
2: 就有这方面的打算了。
0: 对，既然有这方面的打算了，你也要征求一下您儿子意愿啊，毕竟这是两个人的事儿，啊。
1: 我
0: 这么
1: 觉得，他是不是对我们家是先一个主是领证了离了，后一个主是没领证，到我们家第三个又领了第二回证了，是不是我这么怀疑他骗婚的？要说人骗婚，我们是不是又得证据？
0: 首先呢，您说的这个骗婚得有证据。啊，这个是不是骗婚呢？
2: 这个咱不是说猜出来的，是吧？
0: 对。
2: 啊，因为这个您扣的这个名头还挺大的，所以说这个得有实质性的证据。
0: 对
2: 对
0: 对，
2: 啊，
0: 你比如说他有这种惯例是吧，这个以之前呢也有过这种短暂的这个婚姻，并且呢因此呢这个也发生过纠纷。
2: 对，而且自己获利了，
0: 啊，
2: 是吧？就这种情况，
0: 自己获利了，
2: 嗯，
0: 有过这种这个过去的这种历史啊，或者说是他是恶意的，是吧？你有一些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他跟您儿子结婚呢就是为了欺骗啊，为了获得金钱。
2: 嗯
0: 啊，
2: 这个咱们确实得有这个实打实的证据才行。
0: 对，
2: 嗯，
1: 这证据，
2: 嗯，
1: 这
2: 可能您这个猜想是这样的啊，
0: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法律嘛，要看的就是实打实的证据，对吧？啊。
1: 现在有一个孩子也没跟过去，而且离了，后来有一个没领证的也分手了，有一个有孩子的也离了，反正跟谁都没过长的意思。
2: 那可能也许是这个人他性格方面的问题，是吧？
0: 对，因为现在呢，您这个不能说这个，比如说他之前分手过很多次，你就认为这个他有这方面的倾向，因为现在的这个你从离婚率上也可以看出来，包括现在国家的法律的规定，他为什么规定冷静期呢？那么就是考虑到可能现在有些年轻人呢，可能双方一发生一点纠纷，
2: 太冲动，
0: 对，就要离婚，
2: 嗯。
0: 那么你给他一个冷静期，他们自己可能过段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
2: 嗯
0: 啊，
1: 因为点小事他走了，我儿子在给打电话不接了，说你们好好过年吧，我不回来了，
0: 啊，
1: 头一年也没在我们家过，
2: 嗯。这个其实还是生活中可能有一些观念是不太一致的，是吧？就是造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这样的一个局面。嗯，但是如果说这个。

0: 小两口就是说一定要离婚的话，这个事儿确定了，然后咱们再考虑下一步这个问题咱们该怎么做。
1: 对，这个问题呢，还是让先让年轻人自己去
0: 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去协调一下吧。
1: 对，
0: 好吧。
1: 对，
2: 但是就是说，他要是提出离，是不是能挽回点损失？我说你要是跟他分手，我那损失，我们那一般的那小主也经不住这么打击。
1: 这个，您看啊，这个损失不是您首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毕竟如果您这个考虑损失的话，那当初结婚的时候您就要考虑到这一点，是吧？那既然已经结了婚了，那么应该考虑就是如何能够挽回这个婚姻，能不能够挽回？那么以我们这个在生活中的经验来看的话，其实婚姻中的双方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是最好的，父母先不要去参与，如果真到了那一步
0: 就是非离不可了，
1: 对，是这样，如果真到了非离不可的时候，然后您再考虑这个是否去起诉离婚，但是我们首先推荐的还是双方能够协商，那么如果能协商的话，可能就能解决您所谈到这个损失的问题，如果说协商不成，再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0: 咱们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3: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现在赶紧接听来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还在不在线。喂，你好。
4: 哎，律师您好
3: 啊！您说，
4: 我跟您说嘛呢？我是应聘搞笑党那个老师，我去之前啊，是一进学校我是按副稿待遇跟学校签的合同。
3: 这朋友是这样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只回答房产、婚姻和继承这些方面的一个问题。您问的这个问题跟这个有关系吗？啊？
4: 我进了线跟那个导播说这情况，
3: 啊，
4: 他还让我等。
5: 没事，那您说吧。
3: 那您说一下吧，您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不多了啊，您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4: 那您说的上次的一个导播就说他呢有个女律师说让我找这个方面律师，我今天还先跟那个导播说了，就是嘛呢，我想现在辞职啊，我想问学校要不给我放档案，或者是他呢我中间啊还那个不是竞聘那个我升成正高了嘛，这样的话我们同事就说嘛呢，说你呀，他到时候学校不给你放档案，也让你赔一赔金，我想问的是我应该怎么办。
5: 您说的是，您能把您那边电话关一下吗？因为有延时。
3: 对
4: 啊，
3: 您把您那边如果是公放或者说听着收音机的，把那边的声音关一下好吧。
4: 现在听清了吗？
5: 啊，听清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指的您这个换单位之后他不给您档案，还是说什么？就是您刚才说
4: 现在嘛呢，我不是进学校的时候啊，签那个4年合同
5: 啊，
4: 他呢就是说我要得完成任务
5: 啊，
4: 4年以后合同到期
5: 啊，
4: 就是学校要是再继续用我，他们就是用我，可是我呢要完不成任务就得给我解除合同
5: 啊。有约定的是吧？
4: 对，我合同是这样签的
5: 啊。
4: 我呢要是中间我提前要是想辞职啊，就得赔学校的违约金
5: 啊。
4: 这是一个问题，我问这个
5: 啊。
4: 再一个嘛呢，中间我不是去的时候是副高吗？现在是正高 正高他现在不又给我定了按正高的任务，我肯定就完不成
5: 啊。
4: 我这样耗到到期以后，那我肯定完不成。那你说啊，我中间啊前期一半是副高待遇，我也没享受正高待遇，后一半然后我是正高以后啊，那我现在他让我赔钱，这个合理不合理？另外我定这个职称还有这档案他不给我，我应该怎么办？
5: 首先啊，您这个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享受什么待遇的问题，这个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呢，那个您的那个合同里边应该是有明确的约定的啊。如果他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去给您去这个让您享受相应的待遇的话，那么您是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的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刚才您说这个档案的问题，如果说离职之后您有接收单位的话，因为这个档案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公对公的，不是说您想把档案拿出来这个单位就能给你的啊，档案是有档案的这个管理流程的。
4: 不放我，他不放。
5: 这个您放心，这个
4: 让我调走。
5: 这个如果您有这个调档的这个相应的手续的话，他是要 相应的配合您去这个给您调这个档案的，
3: 他是有这个义务去配合的。
5: 对对对，
4: 不是我啊，我现在插一句的那个女士啊，我是合同没到期
5: 啊，
4: 他们就拿这些那个不是中介，我不是竞聘那个稿纸嘛，
5: 啊，
4: 跟那个，然后这个他呢也拿这些要是要挟我，然后不给我放档案，让我赔违约金，这合理吗？
5: 不合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这个保留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会议室里边办公室内的这个相关的录音录像啊作为证据啊啊
3: 嗯，保留证据，因为我们现在节目马上就要到时间了，先给您的建议先到这儿，好吧？
5: 嗯
4: 那好，
3: 嗯
4: 好，
3: 再见啊，哎
5: 嗯。
3: 是，谢谢今天岳律师做客到法治集结号。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想联系到岳律师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来添加到岳律师的个人微信，月光汉语拼的全拼再加上四个数字1043，月光汉语拼的全拼加上1043，月光1043。那岳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5: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6: 对，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5: 着？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0: 你好，119指挥中心。
1: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4: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3: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4: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你的持续关注。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2026年，张家口市残联聚焦残疾人辅助需求，通过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效，扎实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工作。截止到7月底，张家口全市累计完成4532名残疾人辅具的精准适配工作，完成年度任务100.71%，提前超额完成。为了保障特殊儿童拥有常态化的参与社区活动，开展社会实践的机会，引导孩子们走出康复课堂，在真实的社会情景中锻炼社交沟通和环境适应能力。7月28号的上午，秦皇岛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组织起聪部的孩子走进东华里社区，参与社区主办的融合活动。为了持续提升定点机构康复教师专业技能水平，推动残疾儿童康复服务的提质增效，近日唐山市残联举办了唐山全市智力残疾儿童康复教师职业技能交流展示活动。近期呢，唐山市残联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举办了听觉口语法专项培训班。为了做好2026年廊坊市困难残疾学生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入高等院校的资助工作，廊坊市残联继续实施对困难残疾学生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进行资助的政策，力争让每一位收到录取通知书且符合条件的学生，在签订承诺书的基础下提前领取资助资金，确保学生带着资助金去上学。为了切实解决困难残疾人居家生活不便的问题，持续提升残疾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今年以来，沧州市运河区残联扎实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民生工程，精准摸排需求，科学制定方案。

0: 严把施工质量、从严验收把关，全面超额完成了年度改造任务，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在7月24号，邢台市残联举办康复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对信都区、仁泽区、南河区一共28名残疾人康复体育指导员进行了培训。以上呢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林霄。林霄下午好。
1: 陈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林霄，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简单的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清华大学首位盲人博士研究生，六点西光融合空间创始人梁江波。江波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江波。
1: 非常高兴邀请到江波。今天呢请嘉宾跟大家聊一聊他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他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个人的人生理想。那么先从江波小的时候聊起吧。您小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文化知识的？
2: 因为我呢是先天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所以呢生下来的时候呢视力就不是很好，但那个时候能看到一点哈。那最早呢因为视力的原因，到了上学的年龄呢，当时的话普通的小学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接收，那我就没有，当时我家在的地方呢其实没有盲校，那就只能在家。在家的话当时学习的方式其实就是父母借来黑板，在家里边，在家里呢就是用黑，他们把那个小学的其实只主要在家里教我语文和数学，语文的话就把课本抄在黑板上，抄的字儿大一点，然后父母带着我去读去认去背。数学呢也是请他们自己或者是请同事哈，因为大家都在工作，所以呢就是大家穿插着来，谁有空呢谁就到我家来教教我一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在家里学习。
1: 那这样一直学到就是把小学学完。
2: 小学其实没有学完，没有学完，其实小学的话大概也就是学到，没有按照学期那么去学哈，因为就是也不太成体系，基本上的话就是家里人按照那个课本，有的时候跳着，有的时候选一点儿，大概的话学到了小学4年级的这些知识吧。后来找到了一所，对，后来是找到了一所小学，可以让我去随班，就是旁听，还不是随班就读，到普通的小学里面旁听了3年。对，旁听了3年呢，这是当时哈是没有学籍的状态，就是大家上课，我呢也跟着一起上课，一起听这样，在普通小学跟着大家这样读了3年的时间，
1: 后来您也曾经这个到盲校学习过吗？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2: 对，后来的话是因为视力急剧下降，我之前呢是能看到一点的，看到一点的状态大概什么样呢，就基本上比如说我跟别人面对面大概1米以内吧，能看到别人的轮廓，能够大概看得清这个衣服的颜色这种。那在后来视力下降的更多了，基本上连这个都看不清了，就去到了盲校，去盲校学习盲文，才真正的，其实是从盲校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这种系统性的文化知识的学习。
1: 谢谢。是这样的。
2: 对。
1: 看一些那个报道说您在这个少年时期就有过这个清华梦想了，您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2: 这个是其实也很有意思哈。那大概我刚才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家里自己哈，父母还有我爸的同事他们来教我自学在家里啊。那段时间呢我其实是没有去学校的，但是呢身边的小伙伴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到了上学的年纪呢，大家都纷纷的都去学校读书了，那就我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应该是看了一个系列的纪录片， 专门呢是讲世界著名的一些大学，有一集呢讲的是清华啊，恰巧那会儿其实年龄也不是很大，看着看着，哎，觉得清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童言无忌吧，因为当时其实对这个视力以及视力的障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并没有太明确的认知。那当时呢只是看了这个纪录片，当时哇，这个学校很好，所以当时跟家里就这么说，我说以后我也要去读清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大概率是童言无忌的状态，到后来意识到视力不好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再包括后来去到盲校，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以后要去读清华基本上是不太会有。
1: 但是就不用说咱们市长朋友，就是普通的人们就是说这个大人可能也是就听听就算了，因为那个毕竟太难考了。是后来您这个大学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读的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读大学的这一段经历。
2: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呢后来去到盲校了以后啊，最早其实是在南京因为我家呢其实离南京很近，那当时呢就去南京盲校去读的初中当然一开始去读的是小学一年级因为得去先盲文哈，得先学盲文，所以一开始去到南京盲校的时候呢是读一年级。那读一年级了以后，我就很快的学会了盲文以后呢就跳级去了五年级。那后来我的初中是在南京盲校读的。当时在我们那个时候哈，在读盲校的时候，初中大家都很明确，就是未来的方向，基本上就是读完初中了以后去读中专学技能，技能呢，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说呢，当然就是针灸推拿尤其是那个时候，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针灸推拿。那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路径啊，就是读了中专，学个手法，学个技能。那以后呢好一点，比如说再去读个大专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的，我去到盲校的一开始我认为以后我的道路应该也是这个方向但是在初中读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我是得知了青岛有盲校，并且呢青岛盲校是有高中的，而且青岛盲校的高中呢它是面向全国招生，当时那我呢就很好奇，我想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读一个高中未来呢去读大学。虽然其实读大学职业对于我们来说职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能也是针灸推拿对吧，中立这个方向。对，你无非可能你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可以去到一些医院还是这样，但是呢其实从职业角度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的想法是我还是想去读高中多学一点知识，或者说上大学对我来讲也很有吸引力。所以我们那一届包括在我那一届之前我们的校友是没有去读高中的，都是读的中专学技能然后开始工作了。我也是我们那一届唯一一个就不读，没有按照既定的路径去走，对，去读了高中。对，读了高中以后，那当然经过高中，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其实当时还在争取一件事儿，就是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大家都在争取，所以我去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去读那个数量非常有限的指定的，像北京联合大学或者是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学这样指定的少数的专业。我当时想的呢是不是有机会比如说去参加普通高考，有尝试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对，所以呢我在青岛的高中的三年其实是非常努力的来学习知识，因为当时想可以参加普通高考，
1: 打基础打得非常好。
2: 对，那后来呢直到我可以高二的下个学期就已经能知道了，我们这一届肯定也是没有 也没有办法参加普通高考啊，因为大家也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普通高考是2014年盲人才有的盲文试卷，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参加的。那后来我就通过这个单考单招，去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我的本科专业呢就是针灸推拿，
1: 还
2: 那
1: 是把这
2: 在。
1: 个针灸推拿专业作为了自己的一个基础专业，系统的。

0: 做过了很多的尝试，就是在课余的时间做了很多其他方面。哎，那个时候，也很好玩哈。那个时候我凡是能够让盲人参与的事儿，或者是招募盲人参加的事儿，我都基本上都试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有那种黑暗餐厅，就是黑，不是黑暗料理哈，黑暗餐厅。黑暗餐厅呢，就是一个全黑的环境里面，让明眼人进去就餐啊，在黑暗的环境里就餐。当时有这个餐厅，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他会招募一些盲人做领位，比如我们要去带领这些明眼人，因为他们到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其实是不太适应的，那需要我
1: 对。
0: 们呢来引领，把他们引领到指定的哈这样的座位上，并且安排他们坐下来。这个事儿我干过，领位包括传菜哈，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还要去来传菜，也都做过。我还做过，当时的话还有面向视障的这种，比如说电话销售的培训，播音主持的培训，我都参加过。所以就是在大学期
1: 涉
0: 间，
1: 猎广泛。
0: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的成长也非常的重要。
1: 在您毕业之后，我看是有一段在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工作，那个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然后那一段好像也做过这个主持人工作，还有这个比如说节目策划这些。
0: 是我在中国盲文出版社呢，主要的工作是盲文编译部的盲文校对，因为中国盲文出版社呢，承担着为咱们视障者出版盲文书籍的这样的任务吧。那我呢，当时是在编译部主要做的呢就是盲文的校对，因为盲文在不管是转换还是录入成盲文之后，它在印刷之前是需要排版啊、校对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个就跟就普通的出版社出书也是需要校对嘛，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对，所以盲文的话呢也需要。那当时的话，我是在那里做这样的工作，同时的话呢也会承担中国盲文出版社以及中国残联很多的活动的主持，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过播音主持，也做过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所以就是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语音的节目啊，当时也都会由我来做。
1: 这挺好，这
0: 对，
1: 个
0: 就
1: 也
0: 是，
1: 学到的东西也都用上了。
0: 所以这个都是我在大学的期间做的尝试，在后来也都用上，包括我在那个时候还承担了一个，当时是叫中国盲人协会哈。他们中国盲人协会做了一个叫做《中盲之声》的一个节目，最早的时候我也参与其中，对，
1: 我今年就是在前一阵儿啊，中国残联的这个公众号里见到了报道，您就是今年拿到了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研究生的这个入学啊，然后呢，我就特别想啊，请您到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呢，找不到您的联系方式，后来我看那个里边介绍，您有在这个中国盲文出版社工作的这个经历，我就联系到杨洋老师。因为杨洋老师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节目，哎，这样就联系到您了，这样联系上了就，
0: 是，
1: 后
0: 所以您
1: 来，
0: 看就是，您说，
1: 您说，您说。
0: 我就说这个其实都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哈，就是
1: 哎，
0: 我们的尝试总会在一个点上汇合起来，
1: 就是，后来呢，我看您就选择了这个要继续读研，而且呢，直接目标就锁定的是清华大学啊，这个目标好高啊！而且这个过程，我想备考、参加这个考试，包括真正的读。

无言的过程应该有很多的难忘的经历吧，给我们重点分享分享。好，当时其实是这样，我呢从读去读高中的那个时候开始，就有想去参加普通高考，进入到普通大学，做更多尝试和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当时<笑> 一直到我大学上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没有实现，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曾经申请过要去参加考研，看看是不时能够继续的通过读研的方式有更多的尝试。那或者当时呢也是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吧，各种条件的制约，可能也条件不是很成熟，所以一直其实都没有能够成功的申请到这样的机会。 一直到2014年，刚才我说2014年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在普通高考里面有了盲文试卷，也就意味着盲人可以和其他的学生一样参加普通高考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振奋，因为我在想这个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连普通高考 都能够有盲文的试卷，盲人可以和大家一样的参与，那么全国的硕士统考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我也申请了，包括2015年我就很快就去找相关的部门去沟通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可能还是因为刚刚盲人可以参加普通高考，所以硕士这一块呢就是 条件可能还不是很成熟吧，反正也是没有能够成型，但后来呢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哈，我基本上也都会经常关注这件事情，也会经常的去咨询相关的这样的内容。有一件很好的事儿呢，就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的盲人的朋友也在追求着能够参加普通通过这个全国硕士统考来继续读研，能够和大家一样哈。 所以我想应该也是有其他小伙伴大家一起的努力，其他的盲人朋友共同努力，再加上社会各界对这件事情也都越来越重视，包括相关的部门大家一起推进。那后来就咱们盲人朋友就能够像参加普通高考一样，在硕士统考当中也能够拿到盲文试卷来参加了，所以这个我是很开心的。那问题来了， 我可以参加硕士的统考了，那我到底要考哪儿呢？学什么专业呢？这个对于我来讲其实当时还是犹豫了一下。第一个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先选的是专业。我呢硕士期间呢读的专业是社会工作，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刚才我说 之前我大学毕业了以后，在盲文出版社工作过，也在做这个有声内容的这样的平台工作过，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视障服务，离不开公益这个领域吧。所以我就在想，哎，我想要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提升，那么我的这个专业是什么呢？我后来才查的，一开始都不知道有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哈。 一开始不知道有这个专业，那只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后来我就在想，我做的这些事情，我要想在专业里面提升，应该怎么做？我去查了，就像比如说会计师，他需要有一个会计证，对吧？法律师你可能需要通过法考拿到一个律师证。后来我知道做这个领域呢是有一个人社部，也是有一个叫社会工作师。我是觉得，哎，这个 对，我想在工作这个领域专业领域也能够有继续的提升，所以我就去报名了社会工作师的这个考试。当我报名了这个考试以后，我也知道盲人可以参加全国硕士统考了，我就在想，那有没有可能我继续读书，那同时呢也提升我自己的专业的这样的能力。我又去查了查，果然 是有大学里面是有这个专业的，不管是本科，对，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都有相关的专业。那好了，我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决定想要继续去尝试。

0: 试着读研，并且呢学跟我的职业相关的社会工作这个方向，那就该选学校了啊。选学校的时候，当时是我也在想，我说那我要去读通过考研读什么学校呢？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哈，我们不经意间看过的东西或者是听过的内容，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苏醒。我们不会没有一直记着它，但它可能在你听到或者看到的那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颗种子，种在你心里了。所以当时其实就非常笃定的，就出现了清华。我在想，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要去考清华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正好专业的提升和儿时的梦想在这一刻又交汇了，又交汇到了一起啊。所以呢，我就是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社会工作的专业硕士。当时报考，我想可能如果有了解残障的教育的朋友啊，尤其是视障教育现状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即便是到现在哈，是从政策上来讲，盲人是可以参加普通高考和硕士统考的，但是呢，依然会有一些学校或者一些专业，它可能不会很顺畅的来招收盲人学生啊。这个是确实是现状。那当时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在我决定了想要报考清华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的之后，我呢就先跟研招办联系，因为硕士的话，你报名的时候你要跟研招办联系嘛，不然的话他不好准备合理便利，对吧？所以呢，要先联系研招办。对，研招办呢，非常很快哈，我联系了研招办以后，研招办大概了解了我的情况，就让我把我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发一个邮件给到他们研招办的邮箱，那我就发过去了。我以为可能要等很久啊，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清华研招办的回复。当时也非常的简单，就告诉我如果我的各方面条件哈，比如说已经有了本科的学位，有毕业证啊等等，就是这种普通大家都要满足的一些条件，如果我都满足，那就可以报考，
1: 可以报
0: 考。当时我真的是对，就可以报名，可以报考。我当时真的是特别的开心那一刻。那当时的话呢，已经知道可以考，那就继续努力的复习吧。我其实当时复习的话呢，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讲，会有一些挑战。除了跟其他明眼人、明眼学生同样，比如说你在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困难，比如时间不够用啊，对吧？比如你可能学了又会记不清啊，又会忘记啊。比如这个课业的有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呀等等。除了这些共同的难点以外，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讲呢，还有一个难处，就是对于明眼人来说，他如果想学，他随时都可以学，不管这个材料是纸质版的还是电子版的，他只要想学都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打开 OK 就可以读了，就可以看了。
1: 是
0: 我们视障者来讲呢，第一个我学习的方式呢，可能大概是通过两种，一种呢是通过读盲文的资料，另外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手机或者是计算机，来通过软件把屏幕上的文字读出来，读这种电子版的材料。那么读盲文的材料是肯定没有的，因为盲文本身它的这个印刷的周期也长，它只能优先保障大部分的盲人学生需求的，比如教材啊等等这些东西哈。对于这种偏专业的方向的这样的书籍，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我其实根本没有盲文的资料可用，那只能是用电子版。但电子版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大概有了解，就是电子版它有的很复杂的排版，比如尤其很多书啊资料，它可能是图片格式的。 那种呢，对于我们

0: 屏幕的这种阅读软件又非常的不友好，这些软件它
1: 是，
0: 读出来有的时候很难读到这种有效的文字信息，
1: 确
0: 所以
1: 实。
0: 呢，基本上我都得是先找到这个电子版的内容，然后再通过转换，转换了以后呢，它又会有一些差错，那我可能就得去找志愿者，请朋友来帮我做一些简单的校对，然后才能够来听读的方式学习，所以
1: 是。
0: 我在和其他的学生，在我能够真正的可以看这个资料之前，我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找到、来制作适合我使用的这些资料，这个是
1: 对，
0: 要比普通学生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的。
1: 对
0: 而
1: 对，
0: 且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刚才说了，是用听读的方式，它不像看。看的话呢，你比如说可以什么一目十行啊，你可以略读啊，然后有针对性的去精读。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没有办法，你听读的话，你只能是线性的。我不听到它，我就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我需不需要，对吧？我就没有
1: 是的。
0: 办法舍弃，我就只能从头到尾听一遍。所以这个也是
1: 对，
0: 要比其他学生要花大量的时间。
1: 没错。
0: 不过好在当时的话呢，确实花了很多时间以后啊，在这种学习的效率上面呢，尽可能的吧，来做一些提升啊，结果是好的。我呢后来考上的清华大学的社会工作的硕士，如愿以偿的进入到了清华来攻读硕士。
1: 就是现场考试的时候，还有或者我们联系到后边，您在这个申请读博也要有一个考核。这个现场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这个让您难忘的东西？
0: 我在考硕士和博士的时候其实是差不多的哈，都是有初试和复试，这个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特殊的部分。可能跟大家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呢，就是第一个，我的考场是专设的，因为我要用盲文，对，用盲文的话呢，就没有跟其他的考生安排在一个考场啊，我是单独的一个考场。我记得我在参加那个硕士统考的时候，考的内容跟大家一样，两门专业课，两门公共课，公共课就是英语和政治嘛。那考场呢是单独设立的一个考场，我的考场呢有3个监考老师，就比其他的考场可能还要多一个懂盲文的老师。我印象很深，他们当时专门请了一个通过教育考试院请了一个懂盲文的老师，在现场，因为怕比如说盲文试卷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监考老师他们也不懂盲文，对吧？所
1: 对。
0: 以当时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试卷的内容呢是跟大家完全一样，那会刚才我说盲文要比大家用的时间更多，不管是读和写哈，它都是线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盲人参加的，不管是高考还是考研的话，时间都会延长一半。比如考研，每一科普通人是3个小时，那盲文试卷就对于我来说，当时是4个半小时。我印象特别深，早晨，我们是早晨8点半开始考。开始考生的话，其他考生呢11点，3个小时11点半就结束了，但是我呢是考到了1点，我的第一科考完到1点，但是第二科下午的考试是从2点开始的，也就是说，因为我的内容和其
1: 你
0: 他
1: 这
0: 考生一样，
1: 没太多休息了，
0: 我不能比其他的考生晚开始，我得跟其他考生一起开始，
1: 一起
0: 所
1: 开，
0: 以我
1: 对
0: 也
1: 对
0: 得
1: 对。
0: 下午，对，我也得是下午2点开考。那其他考生呢，11点半结束了，到2点，他还有2个半小时哈，可以吃个饭呀，稍微休息休息是可以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1点钟结束，因为第一科考政治特别多，读的内容也多，写的内容也特别多。我一直到了1点，才勉勉强强把卷子答完。那。

0: 那到了离下午2点开始考第二科，英语的时候就1个小时。那1个小时的话，就赶紧，吃个饭，都还没来得及怎么休息，然后就得准备第二场开考。所以那一天，那2天哈，每天都是考9个小时，呵呵，因为每一科4个半小时嘛，加在一起每天都是9个小时，中间休息1个小时，确实很紧张，强度非常
1: 对，
0: 大。
1: 主要是中间休整的时间太少了。
0: 是的，他必须得保证跟其他考生是一样的，
1: 同步
0: 同一
1: 开
0: 个
1: 始。
0: 时间开考。对，
1: 是
0: 当
1: 的。
0: 时的话就是这样啊，而且盲文试卷的话呢，就会特别的占地方哈，尤其是
1: 明白。
0: 前2科公共课啊，它都印得非常的厚，然后写的话也要花很大的力气，
1: 确实，
0: 嗯，嗯。
1: 还是在这儿也非常恭喜您，就是今年顺利的考入了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阶段的这个学习。听您这个介绍呢，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您是一个非常敢于尝试的视障朋友。但是像咱们视障朋友有一些呢，是经常会遇到困难以后。心里就是第一念头就是，这个事儿太难了，我不可能做成啊，就这种思想，比较多的出现，所以很想听您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您这个敢于尝试的这个个人感悟。
0: 我觉得可能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一个好奇的人，哈哈，可能喜欢第一个呢就是喜欢探索和尝试，我特别特别喜欢探索，特别喜欢去做不同的尝试。可能在刚才的我的这种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有感觉哈，就是在尤其是在大学阶段是吧？做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其实对于结果并没有那么，如果拿结果和过程来比的话，那我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过程。对于结果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在意。我们之所以会害怕，我们之所以不敢去尝试，我在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敢，或者是不能去面对这件事情。不像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很大程度上我就是，哎，我愿意去尝试，而且呢，对于结果，其实当然我也很希望结果能够如我自己所愿，对吧？但是呢，我好像对于这个结果又没有那么的执念，就是哪怕不如我所愿，好像我也能接受，那我就再尝试，就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就开始申请，就开始尝试着去参加硕士统考了。那一直其实没有能够成型，但是我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当然有期待，我希望能够很快的实现。但是结果，尤其是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完全都没有消息，你也不会收到很明确的这样的回复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失望和气馁，那我今年不行，我明年再问问，对吧？我明年再去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啊。那像我要去清华的这件，想要考清华的这个事情，我想，想提升自己的专业，那清华大学又是我之前小的时候，哎，曾经梦想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就去尝试喽。最后能不能实现？这个结果，很重要，但是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我更看重的可能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能够获得什么，能够获得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就像是，我现在即将回到清华去读博了，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现在其实读博是挺艰难的一件事情，不光是，考上难，就是你想要顺利的。博士阶段能够达到毕业的要求也很难啊，尤其是在清华这样的地方啊，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说跟我说，那你这个毕业啊，马上你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啊，因为要去学校了，你很快这个好日子就结束了，因为你接下来要考虑怎么样能够毕业， 我想，当然能够顺利毕业，那肯定是我特别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呢，我也跟朋友这么说，我说其实我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接下来的这一段博士的经历，博士生涯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其实已经很满足了。就是我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本身啊，比我最终比如拿到学位等等，它可能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也在想，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我们很多视障者哈，也有很多的想法，可能大家呢又不太敢去尝试。那我就在想，其实你不要把这个，向着这个结果去不断的努力，但同时呢，其实你不要把这个结果看得太重要。那我们试一试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
1: 这个心态就好很多了。要不的话，就是那种执念很容易让人根本就迈不出第一步去。因为他太
0: 对，
1: 怕，太想要，又太怕失败了。
0: 是的，因为那样的
1: 我
0: 话，
1: 看
0: 你
1: 您
0: 可
1: 的
0: 能
1: 身份
0: 就，
1: 当中，
0: 您说，
1: 没事，没，您说。
0: 对，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困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会导致我们可能原本可以去享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那只是一个想法，你永远都没有去
1: 对，
0: 实践过啊，
1: 是的，是的，我看您的身份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六点夕光这个公益组织的创始人啊，也想问问您，就是建立这个公益组织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0: 其实这个机构呢，我们是几个伙伴一起做的哈，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位，另外一位呢是也跟我一样是视力障碍者，他呢是在公益领域呢有20多年的从业经验，还有一位呢是一个明眼人朋友，他呢之前是在做社区，是在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其实都是有社工的背景，有公益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并且我们其中有两位还都是视障者。那我们做这个机构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初心，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尤其是视障者。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视障者，不管有过多少想法，他可能不太敢去尝试，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能够和其他的人一样，来参与社会，来真正的融入社会生活。但是呢，现在的确呢，还会有一些障碍，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突破这样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成立了六点夕光。那我们这个机构做什么呢？一方面是面向企业，做带有公益元素的这种团队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面向家长和孩子做一些带有公益元素的亲子活动，同时呢，也会做一些中学生的研学啊等等。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带有公益元素，并且活动的引导者都是由视障者来带领的。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们说，对于明眼人来讲，我们去告诉大家说，大家要平等的看待盲人，要接纳盲人，要在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对吧？要把盲人当作普通的社会人来看待，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而且这个价值、这个认识大家也都是认同的。我想我们去跟大家这么讲，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说不应该把盲人平等的看在是社会成员，对吧？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认同的。但是呢，认同和真正在实践当中能够做到，它其实是两回事儿。那我们就希望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第一个，我们活动肯定是要有意思，不管是面向企业的团建，还是面向亲子的活动，一定要让参与者觉得有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的带领者如果是盲人， 那么在活动的过程当中

0: 中，大家就会潜移默化的了解和认识到和感受到盲人跟大家有不同，但是更多的地方是和大家是一样的啊，都有喜怒哀乐，是吧？都有各自的追求，都会有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我们去跟大家讲啊，你要把盲人看成是一个普通人，去讲这句话，要干巴巴的这句话要强很多，是因为大家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在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交流，有沟通，那大家自然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盲人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嘛，对吧？我之前可能想象的就是盲人可能什么都干不了，或者我想象的盲人都是励志榜样啊，每一个都是那种天天笑呵呵的那种状态，好像也不是啊，他们就是非常真实的社会当中的个体。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对大家来讲，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一种传播。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既有乐趣，又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哎，视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是我们创立这个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初衷，
1: 那最后请您再用两句话概括一下，就是您对于您自己读博之后对于您自己还有就是残疾人群体社会融合这件事情有哪些期待？
0: 那我觉得，社会融合这件事儿，它不是健全人的事儿，或者说至少不是健全人的事儿。我们残疾人是第一责任人，社会融合这件事儿，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有普通人，不管是明眼人，还是我们从残疾人角度说健全人，那大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你们说接纳也好。平等看待也好，同时也需要我们残障者、残疾人更加勇敢地走出去，做更多的尝试，尝试着和你身边的普通人有更多的连接，让大家看到我们不管是视障者还是其他的残障者，其实是和大家有共同的诉求的普通人。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我经过博士阶段的学习，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因为我的博士是社会学的学术型博士哈，从社会学的角度，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总结提炼出对于社会学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社会有借鉴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框架，当然。我也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吧，真的能够实现让残疾人更好的融入社会，享受社会生活。
1: 感谢江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以后欢迎您继续来我们节目做客。
2: 好，
0: 谢
2: 谢
0: 谢
2: 江
0: 江
2: 波，
0: 波，期待。
2: 也谢谢凌
1: 再
2: 霄，
1: 见。
2: 再见。
0: 好，
2: 感
0: 再
2: 谢
0: 见。
2: 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2: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1: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1: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饱餐一顿啊，惬意的我们躺在沙发上打着饱嗝啊，突然间胃里风起云涌啊，一阵酸浪是逆流而上，仿佛呢从我们的胃一下就涌到嗓子眼啊。不少人呢可能都知道啊，这就是反酸了，烧心了啊。但是呢他又觉得说这反酸烧心可能是我们经常在饱餐一顿之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啊，殊不知这其实是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病的症状啊。有朋友可能听说过，有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这胃食管反流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啊？哪些人容易患病？患上胃食管反流病它究竟有什么危害啊？如何诊断？怎么来治疗？生活当中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胃食管反流病。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沧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胡广军胡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来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也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这个
0: 还有我们的网友，
2: 这个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啊，能在这个直播间与

0: 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科普啊，欢迎大家的聆听，有什么问题呢咱们也可以线上的交流。
1: 哎，没错，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关于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很多朋友关心的话题，
0: 是的，
1: 也是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今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先请吴主任，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先来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胃食管反流呢？
0: 好的，咱们顾名思义啊，通过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这个什么叫胃食管反流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胃里边的食物或者胃里边的酸水反流到咱们食管当中。实际上在咱们这个胃的两边两头都有我们的都有阀门，在上面呢我们叫贲门啊，就食管下的括约肌啊，在下边我们叫幽门。在我们正常吃饭的时候，我们贲门是开放的啊，吃完饭以后它是关闭的啊，这样情况就防止咱们胃内的食物反流到食管。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这个上面这个贲门的功能是不好的，就食管下边的括约肌它是关闭不全的，所以说当咱们吃完饭以后啊，咱们胃里边的食物随着咱们胃蠕动就会逆流到咱们食管当中，引起咱们平时的烧心啊、反酸啊，甚至呛咳了这一系列的症状啊，这种疾病我们就归于我们胃食管反流病。
1: 也就是说我们胃里我们这些消化物本来它是应该继续往下走的，
0: 对，
1: 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刚才您说的我们那几个阀门可能有问题了，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哎，这个这些胃内容物包括我们说这个胃酸呀，是这些消化汁啊、胆汁啊，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逆流而上又到了食管，引起一系列的这种不适的感觉，我们把这一类的疾病叫做这个胃食管反流病。那有朋友会说了，说我这种偶尔有这种反酸烧心也是胃食管反流病吗？
0: 这个倒不一定。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它是保留咱们正常的打嗝的功能的，你比如说咱们吃饱饭或者是吃了有点胀了，正常打嗝呢是非常这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如果说你一周超过两次啊，或者是你这个打嗝带来的酸水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你比方说产生了明显的烧心反酸，或者是影响到咱们这个一系列的，比方说造成咱们呛咳了，包括一系列的食管外的症状了，有的时候会引起慢性的咽炎，这种情况就归于咱们的疾病的范畴了。
1: 就是如果一周之内你超过两次
0: 引起症状、
1: 引起症状，
0: 对
1: 啊，而且就是相对来说症状比较明显，
0: 比较明显的，对、这一类才属于咱们病理性的疾病的范畴。
1: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生活经历，就是你可能吃的比较饱，然后最后呢你可能水或者液体喝的又比较多，
0: 对
1: 啊，你就一打嗝它就容易这个反酸上来啊。
0: 对，
1: 但是如果就是不超过两次，症状没那么严重的话，哎，这个就不叫胃食管反流病。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病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说，这个好像最近这几年听说的还不少，所以这个病它在我们整个人群当中的发病情况怎么样？
0: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据我们统计啊，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呢，在我们正常人群的发病率大概是5%到10%左右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胃肠外科的门诊啊，但是就诊于门诊的病人呢好多都是因为烧心和反酸来就诊，占到我们门诊量的10%甚至到20%。说白了它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发病率相对比较高，
0: 发病率是比较高的，这个
1: 10%甚至再多一些，
0: 甚至再多。对，
1: 您考虑的包括我们这个专家们共同来分析哈，就这种造成胃食管反流病原因或者说它的机制有哪些呢？您可以离我们的话筒再近一点。
0: 好的。就说咱们胃食管反流病呢造成发生的原因呢，但是说有从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咱分析一下啊。首先来说就是说好发于第一个就是体型肥胖的病人或者是那种这个妊娠的病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体型肥胖或妊娠以后咱们腹腔压力是增高的增高以后它就容易产生咱们的胃食管反流性疾病这第一个啊。第二来讲就是说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个食管下边的括约肌 啊，这个松弛的一些病人，
1: 就是阀门失灵了，
0: 阀门失灵了，阀门失灵的一些病人，他也会出现咱们相应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食管的动力不足啊，因为咱们正常吞咽的情况下，咱们食管是有蠕动能力的啊。这蠕动呢，是帮助咱们这个进吃的食物，包括偶尔反上来一些酸水，把它蠕动到胃里去。但是这个蠕动功能如果差了以后，它也会出现咱们胃食管反流性的相关的症状。
1: 这是我们从相当于是机制上哈来分析。
0: 对，
1: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我们经常会提很多疾病都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不良的诱因。
0: 对
1: 啊，像我们这个病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诱因？
0: 这个病的诱因还是非常多的啊。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暴饮暴食啊，
1: 跟饮食相关，
0: 饮食非常非常
1: 相关
0: 的。你比方说一次吃过多的食物啊，或者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食物以后，就会造成咱们胃的这个过度的充盈啊。胃的充盈以后的以后，它这个张力就会增大，张力增大以后，上面的阀门它就容易产生反流啊，就会造成咱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你比方说经常的饮酒啊，吸烟。这个包括这个喝咖啡啊，
1: 咖啡喝多了也不行，
0: 它也会造成咱们食管下边括约肌的松弛啊。还有就当然说一些个吃辛辣刺激食物啊，包括平时这种大量的饮酒啊，都会造成咱们一些个这些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发生，这是一个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
1: 很多疾病可能也跟我们这种这种用药物因素相关。
0: 对，
1: 我们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有这方面因素吗？
0: 也有，以少部分药物也会引起咱们一些个胃食管反流性的疾病，但是这药物不多
1: 不多是吧？
0: 就说在正常咱们老百姓这个生活当中，咱们很少接触到一些个药物，这些药物所以说这个不是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啊。我们主要还是改变咱们不良的生活习惯
1: 所以特别对于经常这个应酬比较多的这个男同胞们
0: 对
1: 是吧，这个暴饮暴食包括这个饮酒的问题还要注意一些，特别是您可能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胃食管反流这样的反酸烧心的症状之后，要特别提醒您了要及时的到医院来看一看啊。当然了，我们也会提到很多疾病的一个就是年龄因素哈。这个病反正我看到的有很多中青年多一点哈，不知道从我们临床的这种分析和观察来看，大概多大年龄容易得这种病？
0: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实际上就是说年龄越大，他得症的病的这个发生率越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病最主要的原因，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阀门功能的不好。因为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四十岁以后，咱们肌肉量就会在流失。这个不光是骨骼肌在流失，包括咱们食管下边的括约肌也会在逐渐的变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更容易引起咱们一些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这个诱因。所以说在年龄越大的病人来讲越容易出现一部分这样的高危因素的患者他跟年龄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岁数大了，年龄大了，我们这个可能这些阀门它可能就会
0: 关闭不全，
1: 关闭不全了这可能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原因哈。但是年轻人现在我觉得发病率是不是也在上升？
0: 有，年轻人也在上升，主要是还是咱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我看降了。
1: 是，
0: 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说好多这个尤其是男同志应酬比较多，比方说外边喝酒喝的比较多，回来以后就呕吐呕吐，长时间这种呕吐也会造成咱们下边食管下边的括约肌的功能的受损这是非常
1: 不好。有些朋友还愿意说我喝了难受了，我把它抠出来我主动去吐是吧但实际上这不好，
0: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这个行为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这方面的情况因为他你经常这样来这个吃进去吐出来以后，它会严重影响咱们这个贲门的功能，甚至我们有一个疾病叫做贲门撕裂综合征，就是因为我们大量饮酒以后主动的呕吐或者被动的呕吐造成的这个贲门的撕裂出血，甚至食管下边穿孔所以说这个是不提倡的
1: 就不要想着说我通过这种主动的我把它吐出来之后，我可能有朋友想的时候我能够减少对我的这个肝肾的这种损伤，但是呢你别忘了这个贲门可能就受影响，
0: 贲门受影响
1: 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还得控制一下，
0: 控制一下，少喝点对，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最主要的哈。当然了，这个我们还关心一点就是它的症状，有朋友说了刚才不是说了吗，反酸烧心，但是呢 典型的症状我们好判断，还有多病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
0: 好的，咱们胃食管反流病呢，咱们典型的症状就是凸显在反流，就是反酸、烧心啊，这是两个最突出的症状。尤其是这个，比如吃点辛辣刺激食物以后，或者是饱餐以后，或者是晚上这个睡觉以后，平躺以后，这种症状会更加的明显。这是我们所说的。
1: 就是刚才我就想问，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但你吃完饭之后，可能就是躺在沙发上，或者是仰在沙发上，就是或者您说平躺，它跟这个姿势也有关系，是吧？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人呢要克服重力，包括食物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说你平躺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食管是它这个重力它没有太多的重，它是一个水平位、
1: 对，
0: 但是当你直立位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是垂直的，所以说更利于咱们这个胃和食管的排空。所以说吃完饭以后咱们不能马上躺下。
1: 对，所以经常说吃完饭我们要站一会儿哈，不要
0: 站一会儿，溜达一会儿
1: 啊，就当然也不要剧烈运动，但是主要是不要避免平躺和我们就仰在沙发上、
0: 对对对，
1: 这种容易出现这种反酸或烧心的一个情况。这是典型症状。
0: 典型的，对。当然还有不典型的，不典型的我们叫食管外的症状。不典型的症状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个反酸烧心引起了我们这个胸痛胸闷啊。有一部分病人按心脏病治疗。
1: 对，因为他有胸痛胸闷，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说是不是有心脏的一些
0: 问题，
1: 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那个我们这个心内科的门诊，包括说我们心内科的病房，也发现一部分这样患者来了以后，就是一个胸痛胸闷的症状啊。经过我们查这个 CTA 啊，包括冠脉的造影啊，他并没有明显的冠心病。所以说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就去会诊啊，在问他病史的时候，他就追问病史，他就能提供一些个这个相关的线索，我们就会帮助他诊断这是一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啊。这是一个胸痛胸闷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会引起咱们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反酸以后会造成咱们这个腔咳慢性的咳嗽啊。包括咽炎了之类的，因为咱们胃酸的 pH 值还是非常低的啊。就是咱们这个胃酸反到咱们食管了以后，反到咽喉部啊，病人有的病人是当慢性咽炎去治疗、经常的会出现什么呢？就说咽部的这个痒干不适，甚至这种老想清嗓子，这样老想咳嗽这种情况啊，甚至是晚上睡觉有窒息的风险，晚上睡觉躺平了以后，咱们胃里的食物或者酸水反到咱们食管，反到咱们气管来，会造成咱们的腔咳，别人就是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就胸闷憋气，突然就咳，这个大量的咳嗽，这个一段时间，然后把咱们气管内的这些个腔里边这些个异物咳出来，这才能缓解。所以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些个问题。
1: 这就比较描述的比较典型的一个场景了，大家就可以来对照一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确实咳嗽背后的原因非常非常多，
0: 非常多
1: 啊。这个里面也要考虑到是不是有胃食管反流的问题。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您说这个咽炎的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哈，有没有胃食管反流病的因素在里面，也是需要大家来考虑的。
0: 对。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有关于胃食管反流病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出胡主任为大家详细讲解。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 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胃食管反流病相关的话题哈。我们也请到了沧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胡广军胡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呢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胃食管反流疾病的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其中呢说到不典型症状的时候，又说到了有一些长期咳嗽啊，或者是有咽炎相关的一些问题找不到原因的，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问题。当然有些朋友说了，说你看这些症状好像也都不打紧啊，可能这个影响到我的这个生活工作吗？好像也影响，但你说能够威胁到我的这个生命吗？好像感觉又没那么严重。所以在这儿有些朋友会说了，说我这个能扛我就扛一扛，因为这个病好像也不那么严重。在这儿我们要请教一下胡主任，如果胃食管反流这个病不及时治疗啊，一直让它这么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啊，咱们胃食管反流病啊，这个病是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啊，它如果轻度的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病会带给咱们身体很大的危害。这个危害呢主要在下面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说咱们食管的损伤啊，因为咱们这个胃酸反流到食管当中，就会对咱们食管黏膜造成一个烧灼时间长了就会造成食管的溃疡糜烂啊，甚至有的病人会出现我们这个出血啊，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就都碰到过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引起比较严重的，我们叫巴勒特食管啊。咱们这巴勒特食管呢，实际上这是归根结底到现在是一个我们叫类似于癌前病变，因为它比正常人的食管癌的发病率啊，它要高这个10到30倍左右啊。
0: 高的非常多了，
1: 高的非常多。对对对，所以说这些个都是咱们胃食管反流疾病引起的食管的一些个相关的一些个会带来一些个影响啊。
0: 食管的损伤，
1: 食管的损伤
0: 第一方面哈。
1: 对对对对，咱们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肺的损伤啊。因为咱们这个咱们咽喉部，咱们气管跟食管它们有共同的通道，通过咱们咽喉啊。就是咱们反流上来的这些个食物也好，这个胃酸也好，它会刺激咱们咽喉部啊，甚至会这个误吸到咱们肺里边啊，造成咱们一些个吸入性的肺炎啊，或者吸入性的肺炎，或者是造成什么呢？经常炎症刺激造成声带的息肉啊，包括咽喉部的这个糜烂了，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0: 就是不仅影响食管，也会影响我们的呼吸道。
1: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会诱发加重病人的哮喘。
0: 哮喘会加重哈，
1: 会加重哮喘的发作。实际上有一部分哮喘的病人呢，他的这个致病因素呢，这个他是什么？他就是咱们胃食管反流病啊，反流上来的食物或者是咱们胃液刺激咱们这个呼吸道，造成了一个哮喘的发作啊。这是有在临床当中就有呼吸科就诊的有一部分哮喘的病人，实际上是由着咱们这种胃食管反流造成的这种利滑刺激造成的。
0: 所以有一些这个哮喘，你要是要想寻求一个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的话，还得把胃食管反流病也得治好。
1: 不是，你得排除，
0: 得排除，
1: 对，排除。对，它有一部分是合并胃食管反流的，有一部分是就是那种过敏啊，或者是那种这个其他类型的哮喘了，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就诊呼吸科以后，常规的治疗不能缓解咱们哮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再考虑到一个疾病叫胃食管反流性疾病啊。
0: 所以这个不仅伤害食管，也会对呼吸道有影响啊。
1: 对，有呼吸道影响。
0: 这是第二方面。
1: 对对对对。
0: 第三方面还有。
1: 第三方面还有就是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啊，因为咱们经常的反酸烧心呢，就会影响咱们这个一些个心情啊，包括有的病人会因此而睡眠不好啊，包括甚至产生抑郁的情绪。

0: 郁了，
1: 对
0: 啊，都会影响咱们的一些个。
1: 对，你要是睡不好，这个人这个焦虑啊、抑郁啊，是吧？很容易产生，
0: 容易产生
1: 这种不良的情绪哈，精神的疾病啊等等等等哈。
0: 是的，
1: 所以这三方面的影响，我相信哪一方面大家都吃不消，都受不了。所以有相关的这种胃食管反流疾病，我们还要正规的来到医院治疗哈。
0: 是的，
1: 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个我们知道了症状，知道了他一些危险的因素和典型的一些表现，那怎么来最终确诊这种疾病呢？因为确实现在面临一个治疗之前要有一个精准的诊断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当然了，在我们说到这个准确的这个确诊之前，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我们听友的一些问题吧。我们来看看一号线上的这个位朋友的电话，我们也请或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
2: 好的，
1: 来看看一号线上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来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在胃里怎么往疼的话，也不紧着干，也不流酸水，也不这个大夫伸手的，就是对我疼到了嗓子里，都我把油痰也吐不出来，我黏了黏的嗓子里。
1: 您是说有痰在嗓子里？您是这个呼吸道的问题还是食道的问题啊？有反酸烧心的问题吗？
3: 不烧水也不犯酸，就是胃管疼到的话，烧的这个有痰吐不出来的吧，这两年呆着。
1: 我们请那个胡主任来问您几个问题啊。
4: 这位听友你好，我请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种症状是每天出现吗？
3: 这出了好长的时间了的。这个我也好躺着，这不这身体也不好，这不躺在桌子上了，坐那坐一个，腰疼的个不这个气一个，这个烧着的有痰，你要有痰吧，也吐不出来，那么呆着呆的，要有的磕头了对着了，有什么恶心吐了味的，那呆着把那痰吐出来了都，黏啊的老烫的黏死了都，平常也吐不出来，完这一躺着烧着有痰了。有痰吐不出来，怎么在这呆在这嗓子里？
4: 哦，您是感觉有痰吐不出来，是这意思吧？
3: 哦，在这呆在两年吐不来了。
1: 这感觉像是这个呼吸科的问题啊，
4: 对
1: 是吧？
4: 像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1: 啊，对，这个应该可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胃食管反流这个问题，应该不是是吧？
4: 不太像，
1: 不太像，
4: 对，不太像。
1: 您这个到医院看过吗？
3: 我没做过胃镜，
1: 没有做过胃镜是吧？这个肺部的检查做过吗？
3: 肺部做过检查，我有这个肺气肿。
1: 有肺气肿是吧？
3: 对。
1: 考虑您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这个我们叫这个胃肠外科的专家来到直播间，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呼吸科相关的问题，我们还建议您到医院我们找呼吸科专家。我们先跟您排除，可能不太像是胃食管反流，好吧？
3: 是啊，好嘞，
1: 好嘞，行，好，再见啊，你看咱们一说咳嗽，一说这个有嗓子里边有异物，这很多人就认为说是不是我是不是这个问题啊？但有一些它背后的原因还是挺多的，所以确诊怎么来确诊就非常重要。那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胃食管反流病，我们确诊需要经过哪些检查
4: 啊，
1: 或者哪些步骤？
4: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要想确诊胃食管反流病呢，我们这个当然说我们这个主要的症状是为主啊，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这个一些个辅助检查，比如说我们的金标准是胃镜的检查。咱们胃镜的检查呢是最直观的啊，可以观察到咱们食管内啊有没有这些个反流引起的相关性炎症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来讲，我们这个胃镜检查呢也可以发现啊有没有贲门的松弛及食管裂孔疝啊，这是我们首选的是胃镜检查啊。其次呢，我们还有食管的侧酸跟侧压啊，食管的侧酸侧压呢，就是说侧酸是判断咱们24小时，就是一天这个咱们胃里食管里边这个酸度的情况啊，我们会在体外带一个检测的仪器啊，食管内放一个测酸的管，然后呢带24小时，然后收集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判断一下它这个有没有病理性的这种反酸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就是食管的测压了。

0: 食管的测腰呢，就是看看食管的动力啊，跟它的就是说它的蠕动情况是不是正常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消道的造影啊，我们就是看看食管的动力了，包括看看有没有食管粘孔疝的情况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四个相关的辅助检查。
1: 这个我们首先还是看症状，有了症状之后我们再来这个用这四个检查是都要做吗？还是要看情况？
0: 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在临床上是考虑是比较典型的胃食管反流性疾病，我们建议就是先做胃镜啊。如果说下边它有这个手术的指征了啊，我们就会把剩下的三个检查都做掉啊。是这样子的。
1: 哎，这个也就是我们可能后面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些治疗的方法啊，肯定是有这个药物的，有这个手术的方法哈。具体的还要看医生对你这个疾病的判断哈，还有你的病情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有一些问题在我们的群里面，燕赵大医生三群当中有个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主持人你好啊，我是一吃辛辣刺激啊，还有大米饭、饺子等一些不好消化的食物，就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吃点奥美拉唑就能缓解，想问一下大夫啊，说这是胃病呢，还是胃食管反流呢？谢谢啊，我们请这个胡主任简单给他分析一下哈。
0: 哎，这个网友的问题啊，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说咱们可能在大部分人群当中啊，就会出现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吃完饭尤其是辛辣刺激或者饱餐以后，出现咱们烧心反酸啊。但是这个网友又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吃奥美拉唑以后，它的症状是减轻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胃食管反流性疾病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确诊的办法，就是我们叫治疗性的诊断啊。如果说你存在一些个比较典型的这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症状，比如说烧心反酸，有的时候是胸痛胸闷、慢性的咳嗽之类的，但是如果你吃了我们的抑酸药，比如我们艾美拉唑、奥美拉唑或者雷贝拉唑甚至兰索拉唑这一些 PPI 之类的抑酸药以后，你症状是明显缓解的，所以说更能确诊是叫胃食管反流病这个疾病。这是我们治疗疾病过程当中确诊的也是确诊的一个标准。
1: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对症的药物吃了它能够缓解，也能诊断出它是这种疾病。
0: 对啊，所以说在我们确诊的时候就有一个叫治疗性诊断。
1: 那它这种是一直这么吃这个药就行了吗？还是说还要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或观察呢？
0: 它是这样的，当然说我们有这个症状以后啊，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胃镜。就是说先看一下食管黏膜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存在一个明显的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啊。当然说也不一定所有的病人都有，大概的就是说有60%左右你做胃镜也是没有看到我们食管的有明显的炎症啊。这个当然说这就是症状比较轻的那一部分。还有就是说什么呢，做胃镜的目的就是看看刚才我说了有没有贝门的松弛啊、食管裂孔疝之类的啊。首先要做一个胃镜的筛查啊，筛查以后至于我们的药物能不能常吃啊，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这个疾病要通过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来预防它的发生啊。如果症状比较轻的话，还是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再配合一些我们这个辅助的药物再吃。
1: 对，也对于他来说，辛辣刺激的可以少吃，但你说米饭饺子也不能吃，这就有点啊。所以还是看一看，您这个辛辣刺激的尽量少吃，
0: 尽量少吃。
1: 主食上看看是不是需要换一换，
0: 这个换主食很难，因为咱们普通百姓家都是吃的都是这种碳水，
1: 米面啊，是吧？你要说咱不吃米饭，吃面条，吃饺子，好像也挺平常的，是吧？
0: 对，挺平常的。
1: 所以建议还是看看
0: 做个胃镜
1: 检查，
0: 胃镜检查
1: 需要做一下，
0: 对，胃镜检查需要做一下。
1: 然后呢，对症的药物还可以再吃一下，然后再来到我们这个专科医生的门诊上再咨询一下后续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和方法哈。好，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961004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燕赵大医生的听友微信群来向我们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再次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跟胡主任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检查的事啊。有朋友刚才也特别好奇，像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确诊我们胃食管反流的几样武器吧，其中呢提到了一个叫做24小时 pH 检测啊，说这个好像没听说过，想请胡主任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pH 这个检测究竟怎么来检测。
0: 是这样的，我们专门有一个仪器啊，这个24小时这个动态胃酸检测呢，我们就叫简称食管的测酸。
1: 嗯，
0: 我们就是用一根比较细的管子，大概2毫米左右啊，然后我插入到我们食道，然后体外呢会带一个监测的仪器，然后就收集24小时食管内酸度的这些个数据，然后在电脑上进行分析啊，分析以后，然后就能判断咱们是不是存在一些病理性的反流，因为咱们食管里边反上来了，不光是有胃液是酸性的，有时候有肠液是碱性的，也都能检测到，它会对咱们的治疗这个诊断还有鉴别诊断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1: 嗯，
0: 所以说这个24小时的食管的测酸检测啊，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这导管怎么进到我们的食管，从嘴还是从鼻子？
0: 这个大家可能听起来这个不太
1: 好接受、啊、觉得挺难受的，好像觉得
0: 实际上的管非常柔软，也非常细、
1: 嗯、
0: 啊，这是通过我们鼻腔啊、
1: 嗯、
0: 然后
1: 腔、哦、
0: 再通过咱们这个咽喉部食道啊、
1: 嗯、
0: 放到咱们食管这个里边去的。
1: 嗯嗯嗯，然后这个我们正常喝水啊吃饭啊是不受影响的是吗？
0: 我们带着个管子，就是告诉他让他正常的吃喝，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咱们真实的情况啊。
1: 嗯、
0: 包括我们吃饭啊、喝水啊、说话、啊、走路了，都不是有影响。
1: 嗯，
0: 因为这项检查呢，基本我们都是在门诊完成的啊，
1: 哦、
0: 所以说
1: 不用住院，
0: 不用住院啊。
1: 嗯，
0: 所以说下完管以后，我们就让病人回家正常饮食、正常活动啊。
1: 嗯，
0: 然后过24小时以后到医院把这个。这个机器取下来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取下来以后，我们进行一个科学的数字的分析啊，
1: 嗯，
0: 然后得出一个诊断性的结论，然后再给我们这个专科医生再看，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存在一个病理性的胃食管反流症啊。
1: 嗯，
0: 就这个。
1: 我们明确了诊断，然后呢，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收集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病人的相关疾病的一些数据哈。
0: 对，
1: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会问说，这个病会有不同的阶段吗？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我是轻中重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或者是水平
0: 啊？是的，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啊，确实存在于咱们不同的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做非糜烂性的这种症状啊，就是说咱们做胃镜啊，可能食管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炎症啊、糜烂，包括这个出血之类的，这都没看到啊。大概的，我们有60%左右的病人呢，就是做胃镜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些个表现啊，这是比较轻的一种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反流性的食管炎啊，但是反流食管炎呢，我们也分 A、B、C、D。啊，四个等级啊，这个D级呢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我们在内镜下，我们都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啊。D级呢，比如说那种食管这个糜烂比较明显啊，或者是溃疡比较深啊，或者是甚至有那个静脉的血管的外露了，这种这是比较厉害的，这种比较危险的啊。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巴雷特食管啊。
1: 嗯，
0: 刚才我也讲了，巴雷特食管呢，实际上就归于现在咱们这个癌前病变啊。
1: 嗯，
0: 所以说有巴雷特食管的各位这个朋友啊，一定要及时的随访胃镜啊。
1: 嗯，您跟大家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巴雷特食管，它这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
0: 巴雷特食管实际上是我们内镜下诊断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啊，它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正常的食管是有黏膜的，咱们食管的黏膜叫复层鳞状上皮，咱们胃的黏膜呢叫单层柱状上皮。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的有这种反酸的反流的症状，这个病理性的这个因素存在，咱们胃里边的黏膜依偎到食管上面，我们这样诊断是巴雷特食管，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内镜诊断及病理诊断。
1: 也就是说做了病理之后内镜和病理之后
0: 对
1: 能够判断是不是，
0: 才能判断是不是巴雷特食管。对，
1: 如果是的话，这个要密切的来
0: 密切的随访密切的随访、
1: 啊、密切随访和观察啊。那我们还说回到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哈，那接下来肯定要说说治疗的事儿了。
0: 对
1: 啊，治疗方面我们现在都有哪些办法呢？
0: 治疗呢，我们比较轻的患者，我们首先通过改变咱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比如说避免

0: 暴饮暴食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条，因为好多的胃食管反流性疾病就是因为咱们暴饮暴食引起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一定要少吃的多餐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平时睡觉的时候，如果您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胃食管反流性症状的情况下，睡觉的时候建议我们把床头抬高，就把头部抬高一点，
1: 嗯，
0: 抬高这个15度左右，
1: 嗯，
0: 就是这个让重力克服它反流的这种病理性的这个因素啊。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多运动啊，增加我们体育锻炼啊。这个睡前呢3个小时之内呢，尽量的避免吃一些食物啊，让胃呢处于一个比较空虚的状态啊。这是一个通过不良，是通过改变咱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来预防这是这个比较轻的疾病啊。
1: 对，这个生活方式的
0: 生活方式，对对，调理啊。当然咱们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治疗了啊。药物的治疗呢我们分为3类啊，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抑酸药。这个我们抑酸药呢就是平常这个所说的我们 PPI 类，就是比如您在平时听到了各种这个拉唑类，比如说奥美拉唑、兰索拉唑、雷贝拉唑、艾普拉唑这一类的，都属于我们这 PPI 这个药物啊。通过药物以后呢，就是说它可以减少咱们胃液的分泌啊，所以说，胃反流、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这种症状啊，就会明显的减轻。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胃动力的药物啊，比如说咱们经常听见的马定林啊之类的，这是促进胃的排空啊。
1: 嗯
0: 啊，这些药物，还有一些呢，就是保护咱们这个食管胃黏膜的一些个制剂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胶体果胶壁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口服的咀嚼片啊，就在胃跟食管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啊。
1: 嗯，
0: 就大概的就是说这3种药物啊。
1: 嗯嗯嗯。药物治疗一般我们会就是说，观察多久，就是它管不管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进一步手术治疗。
0: 它是这样的，如果药物治疗呢，如果咱确诊是胃食管反流性疾病了，我们建议就是口服8到12周的药物。啊，8到12周药物，尤其是那些个比较严重的食管炎的患者啊，
1: 嗯，
0: 我们口服8到12周以后，我们会重新评估他的病情啊。如果说你比方说用完药以后，食管炎症已经愈合了啊，或者是症状明显的消失了啊，这部分病人我们是可以暂时观察的啊。
1: 嗯，
0: 如果说比如说用完药以后，他症状还是存在啊，还是存在。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他长期服药，他有一些心理的负担，还有一些合并的我们一些的并发症，你比如说经常这个炎症，食管的炎症刺激造成咱们一个食管的这种出血啊，或者是咱们食管的狭窄啊，或者是巴勒特食管，还有一部分病人是合并咱们食管裂孔疝的，还有就是严重影响咱们这个生活质量这一部分病人，我们就要选择我们外科的微创手术给解决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进行

0: 我符合手术的这个指征的话，我们就要进行手术来干预。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刚才您说的，现在大家可能也特别关心这个手术的方法。
1: 嗯，
0: 啊，您刚才说是一种微创的方法是吧？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刚才我说的比较严重的胃食管慢性疾病，或者是合并食管裂孔疝，或者合并食管的狭窄啊，包括这个巴雷特食管之类的这一部分病人来讲，通过药物治疗如果效果不佳啊，我们就会选择一个叫腹腔镜微创的手术。怎么做呢？这个手术具体呢，我们就在肚子上实际上打上几个眼儿啊，大概的最大的那个眼儿也就1公分，最小的是5毫米。我们一般打4个眼左右啊，然后呢，我们就进去腹腔镜以后，我们会探查贲门这块的食管下段这块有没有食管裂孔疝的存在。
0: 嗯
1: 啊，如果有食管裂孔疝，我们会在腹腔镜下做一些食管裂孔疝的修复啊，我们再加做一个叫胃底折叠术啊。这个如果没有食管裂孔疝，我们就单纯做一个胃底折叠术。胃底折叠术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把我们这个胃底啊折叠180度或者270度啊，或者甚至有了比较严重的病这个反流的病人，我们会折叠360度，就是让它胃底在食管下段形成一个包绕。包绕以后就会重建我们这贲门的功能啊，所以说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再做胃镜再看啊，这个贲门这个就是说在进胃镜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做完手术以后，就比没做手术的那些病人，相比原来都是贲门的松弛啊，然后我们做胃镜做完手术以后再看的情况下，就是贲门就包得非常紧了。这种情况就会阻止咱们胃里边食物再次反向流到咱们食管当中。所以说这个手术的效果啊是非常确切的啊。
0: 而且像您说的，相对来说就打4个眼，
1: 对，
0: 是吧？就是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
0: 恢复起来也会比较快一些。
1: 恢复起来一般的话，我们做完3-4天，患者就出院了。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术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1: 术后呢，就是我们1周之内啊，一般的话，我们就让患者吃流食啊，
0: 吃流食，先吃点流食
1: ，容易消化的东西啊。咱们就1周以后呢，基本上咱们就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了。这是一个。还有术后呢，我们就也是要指导患者啊，指导患者就是说，改变之前的一些个不良的生活的方式啊，你比方说减重啊，
0: 对，
1: 包括适当的运动啊，包括避免暴饮暴食了之类的啊，这是
0: 生活的方式调整，这还是一个这个基础性的工作。
1: 对对，基础性的工作是这样的。
0: 我们再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位朋友也问到了哈，这个云淡风轻在我们3群当中问说，这个您好，我老公呢体检的结果出来是正常的，就是呢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然后呢去医院做了一个碳13的结果是阴性。想问一下怎么回事，说体检中心每次都是阳性，然后医院检查是阴性，医生说呢是什么也不用吃，说奇怪了，这不一样，这怎么回事？这幽门螺旋杆菌实际上也是我们老百姓很关注的哈。
1: 对
0: 啊，您就是他这个检查结果不一样，您分析是什么样一个原因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咱们这个判断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咱们有的是拿碳13，有的是拿碳14，这两种方法是都可以啊，有的是定量法，有的是定性法定性法要相比定量法来讲，还是定量法更准确一些啊，就是说我们看数值，有的单纯给你标阴性阳性，有的是看数值，如果有了数值，你比方说它是一个定性法，就是看阴阳性的，数值达不到一定标准，它不会给你报阳性。但是可能咱们到医院以后，它是一个定量法，超过一定的数值以后，我们就会给你报阳性。所以说还是以医院正规医院的标准这个为咱们的指导。是这样子的。
0: 对，我们建议您，要不咱到上级医院，
1: 正规医院的标准。
0: 你要是实在是不放心。我估计着，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在像您的定量法的，可能在那个数值在那个毫厘之间吧。
1: 对对
0: 啊，所以才会有阴性阳性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建议您要实在不放心，咱还到上级医院，咱找一个好一点的医院，我们再去再做一次。
1: 对，再做一次，
0: 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放心了，是吧？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呢，我们想请胡主任跟大家来简单的再来总结总结吧，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我们最后也来说一说怎么来预防，有哪些建议啊？
1: 好的， 时间过得很快，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今天也非常荣幸来到这个咱们河北。

0: 播电台，给大家一同分享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相关的知识啊。就是说，对于我们胃食管反流性疾病呢，就是说，如果您平时有烧心反酸的症状，我们还是建议你到正规医院去查一下啊，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疾病啊。如果说这个症状比较轻，我们还是建议通过改变咱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体重过重了，我们要减重啊，还有避免暴饮暴食，还有就是饭后呢不要立马躺下啊，这个平时呢注意咱们多运动啊，睡前呢3个小时之内呢避免吃咱们一些个过饱的食物之类的啊，所以说先从生活方式来改变。如果说您通过生活方式不能改变胃食管反流引起的相关症状，我们还是先建议先药物治疗啊，规律的药物治疗，这个8到12周以后，我们再会重新评判到底需不需要再继续用药，还是观察。如果说对于那种症状特别严重或者特别明显的患者啊，我们就建议到我们专科的门诊来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需要通过我们手术的方法来解决您这些问题。
1: 好，胡真，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是这样的，我平时啊，因为工作比较忙，基本上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以前，我都会在我们这个沧州市人民医院肿瘤院区胃肠外科病房啊。过了9点以后，我可能就去手术了。
1: 哦，好，
0: 这样子啊。
1: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具体到我们这个医院来去找不准，找不着的话，通过我们燕州大医生进入到我们微信群，我们来帮助您来这个找胡主任，有什么问题来请胡主任帮帮忙哈。好，非常感谢胡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跟您说声再见，也跟我们的广大听众说一声再见吧。
0: 好，各位，再见，各位。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每天用手机其实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APP 和小程序啊，很多功能都是需要这些手机应用来实现的。比如说聊天，我们有微信，购物有京东、淘宝、天猫，修图有美图秀秀等等各种修图软件。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很确切的知道我想要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小程序或者 APP。这时候大家肯定会想，我要是会敲代码就好了，我想要什么软件我自己设计一个。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写代码的，怎么办呢？其实有一款 APP 不需要会代码，但是也能够帮我们自动设计并生成小程序，非常厉害。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灵光。灵光啊，这款 APP， 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可以看到底部有聊天框，咱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说出来，或者说敲上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的应用就可以了。咱们举例子来说，比如说很多女孩早上出门前可能会纠结今天穿什么，那咱们就可以做一个衣橱应用。你可以对他说，帮我做一个电子衣橱，结合每天的天气来给我推荐衣服。然后短短几十秒，一个懂天气懂穿搭的专属小程序就诞生了。虽然说这个界面比较简陋啊，但是核心功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使用的。你比如说我在发了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指令之后，它生成的应用上面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衣橱，一个是今日推荐。然后这个衣橱界面它还有一个选项叫添加衣物，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拍下来上传到里面，然后你的衣服有了，接下来在这个今日推荐里面，它就会根据我们的位置定位当前城市，这个不就是为了了解你所在城市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然后再结合这个天气给我们推荐搭配适合的衣服。再比如说很多朋友有这个选择恐惧症，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开始纠结，哎呀，我是吃麻辣烫呢还是吃板面呢，我是吃盖饭呢还是吃炒饼呢，哎，我要不要再加个炒菜呢，那如果加炒菜的话，我是要醋溜土豆丝呢还是麻婆豆腐呢然后对着外卖软件翻来翻去，然后纠结了15分钟20分钟还是不知道吃什么。但其实啊，你可能并不挑食，如果说有人给你点好了送到你工位上了，你啥都吃，只是如果这个选择让你自己做你很困难，那我们就可以让 APP 给我们做一个今天吃什么这样的一个类似抽签的应用，你就可以给它发送指令，请帮我生成一个今天吃什么的抽签小程序，专门解决选择困难症。就这个指令非常简单，我们的指令越简单，我们生成的那个小程序就越简单，不管是页面设计啊还是功能选项啊都很简单。但如果你希望它的这个功能或者说界面的这个视觉效果更加丰富，你也可以让指令词再多一点，再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就还是生成刚才这个今天吃什么这样的一个抽签小程序，你可以再加一句，抽签结果揭晓时请加上撒花或者庆祝的动画特效，并配上就决定是你了这样的一句提示语。在页面底部增加一个自定义菜单的输入框，允许我随时添加或删除我想吃的食物选项。整体 UI 设计要活泼可爱，色彩明快，按钮要大并且容易点击。你看这样的话，这个指令不就丰富了很多，具体了很多吗？然后你再等待几十秒，这个应用就做出来了。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平时上班都挺忙的，常常到公司之后一坐就是一上午，一坐就是一天，当然久坐是不对的，它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久坐提醒的应用。咱们可以给出指令词，帮我生成一个久坐提醒的小程序，能够自定义时间，对吧？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句指令词，那你也可以把它再详细一点，比如说这个小程序要允许自由调整提醒的时间间隔，比如说30分钟、45分钟、1小时，可以自定义提醒文案。整体 UI 设计要清新护眼，有呼吸感，配色以绿色或者浅蓝色为主，让人看了就觉得放松。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都可以把这个指令词非常具体的敲写进去啊，然后等待 APP 生成就可以了。

我相信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应用好像是蛮好用的，但这个指令词有点太复杂了，我感觉我描述不出来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好，那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可以打开千问或者豆包，用大白话把你的需求说明白。一句话说不清就说两句话，两句话说不清就说三句话，三句话说不清咱们就说十句话。总之把你的意思，你觉得哎，好像我都表达完了，那就可以了。把你的需求说完之后呢，再加一句，我想在灵光当中生成一个能够拥有这些功能的应用，请帮我生成一份指令词。你不是不会写指令吗？好，他来帮我们生成指令。好，这个指令出来之后呢，你复制一下再粘到这个灵光里面，接下来等待几十秒，这个小程序就生成了。肯定也有朋友在问哈，说你看我们做好的这些应用能单独下载出来吗？不能，它只能在灵光里面去使用。那我们在灵光当中怎么去找我们制作好的这些小程序呢？好，我们可以在首页，就是你跟它对话的这个页面右上角，你看一下有一个头像，点击这个头像进入到的是你的个人界面，然后在个人界面有一个选项叫创作历史，点开你所有制作过的小程序在这个创作历史当中都会出现啊。而且呢，我们还可以把自己认为不错的小程序分享给好朋友，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要做一个酒多提醒的小程序，然后你觉得哎，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每天也是天天在工位一坐一天，想不起来站起来活动活动，你也想提醒他没事站起来走两步，那就可以打开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然后分享到好友微信就可以了。比较贴心的是，即便你好友的手机上他没有下载灵光 APP，但是你在微信当中给他分享过去的这个链接，他只要点开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好，那整个体验下来呢，我觉得用灵光 APP 生成自己想要的这个小程序操作非常简单，你不需要去学习复杂的编程语言，你只需要像跟好友聊天一样把你的需求说出来，最快只要30秒，一个能直接用能交互的小程序就做好了。而且如果你觉得做出来的不够完美，你可以继续对它提要求，比如说把界面改得更可爱一点，增加一个历史记录功能等等等等，具体的要求它都可以迅速帮我们调整优化。所以说如果你也想体验一把当产品经理的快乐，你也想自己去设计一个小程序用来解决生活或工作当中的一些需求，大家都可以去下载灵光啊。灵光这个哪两个字呢？就是这孩子脑子怎么不灵光呢？就是那个灵光。然后你把这个 APP 下载下来之后呢，在首页的对话框把你的需求说清楚，让它来为我们生成专属的小程序。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 Baby, we ain't got no play。我们在买到一款新手机的时候，当你开完机把前面的这些设置都弄好了，然后你进入到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已经给我们装好的 APP 啊。这其中有一些第三方合作的，比如说很多手机会把天猫、淘宝、京东、微信这些给我们装好。但是除了这些第三方的应用之外呢，还有一些是手机厂商自己研发的，像每一款手机上面应该都会有视频 APP、 音乐 APP、 健康 APP、 阅读 APP 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些手机自带的应用全部通通拖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再也不会打开，甚至也从来没有打开过，根本就没有研究过这些 APP 到底好不好用。但其实啊，很多原生 APP 做的都非常好。接下来跟大家要介绍的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文档 APP。 也顺便问一问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用 OPPO 的，如果用 OPPO 的手机的朋友，你知道我提的这款文档 APP 吗？我相信啊，这会儿大家听到这儿，肯定有人开始翻手机，然后搜文档，看看这款 APP 究竟长什么样子。好，那么这款 APP 可以做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扫描文档格式转换，但是它的强大远不止这两个关键词能够概括。像我们的日常学习啊，

边框，把文件扫描成高清电子版。包括平时我们需要扫描证件呀、身份证啊，包括合同啊，或者说其他的纸质内容啊，它都可以扫描啊。它在扫描的时候能够自动帮我们矫正角度，也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站起来跟它保持平行什么的，你就怕拍歪了，所以一定要找角度，不用，你就直接拍，拍完之后呢，它自动帮我们矫正了，不会歪歪扭扭的，所以这个也就省去了我们前期的麻烦，或者说后期裁剪的麻烦，而且没有水印，没有广告，也不用充会员，完全免费使用。这时候可能有家长朋友问了，说它能扫描试卷吗？当然能，它不仅能扫描试卷，它还能帮我们把试卷上手写的部分一键消除。比如说孩子的某张卷子做得很不理想，然后你耐心地把错误的题目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了一遍，想检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听懂了掌握了这个知识点，那你就可以打开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然后点击底部的工具，在这个工具界面可以看到去手写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咱们点开之后对着试卷拍张照片，之后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箭头啊，就是拍完之后点箭头，那么卷子上孩子的手写部分就全部消除了，瞬间变身为一张全新的试卷。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让孩子多做两遍啊，加强巩固一下。那么除了扫描，它还可以进行格式转换。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格式不兼容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合作伙伴发来的是 PDF 文件，你想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稍微修改一下，但是 PDF 没法修改啊，我们只能是把它先转成 Word。 好，这个时候需要 PDF 转 Word， 或者说你自己做了一份 Word 文档，但是汇报的时候呢需要转成 PPT，对吧？你要是自己再去做一份 PPT， 那就费事了。如果直接 Word 能转 PPT， 那不就可以提高效率了吗？那这个时候需要 Word 转 PPT。再比如说，你整理了一份 Excel 数据，现在呢，你想把它，群享到你们的这个工作组里面、工作小群里面，但你要知道 Excel 是可编辑的，如果谁不小心把它给重新动了一个地方，但凡涉及到一个数据的变化，可能都会影响后续的一些工作。那好，我们就可以把 Excel 转成 PDF。那这些需求我刚提到的 OPPO 文档这个 APP 它都能够满足，它支持 PDF、 Word、 Excel、 PPT 多种格式之间的自由转换，而且转换之后的文档排版不会错乱，字体呀、表格呀、图片呀都能完整保留。咱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做财务工作的朋友，他每个月都要整理大量的 Excel 报表，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报表转换成 PDF 发给领导审核，或者说发到群里面让大家去检测，去确认是不是跟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工作量啊，或者说跟这个月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程进度啊是不是一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发 Word 真的有可能就被有的朋友不小心给改了里面的一些数据，但是我们有了这个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咱都不需要打开电脑，直接在手机上把这 Excel 表格导入进去，一键转换，而且转换完成之后还可以直接分享到微信邮箱啊、工作群呀、咱们在通勤路上就可以完成工作，没有必要非得坐在办公室在电脑上去操作啊。再比如说做销售的朋友，客户要产品介绍的那个Word 文档想快速做成 PPT 展示一下，它也能一键转换，然后你只需要简单的调整排版之后，就可以生成一份简洁美观的演示文稿，省时又省力。其实几乎平时每天都会有人问到文件格式转换的一些免费的 APP， 有的朋友的需求是 Word 转 PPT， 有的是Word 转 PDF， 或者说 PDF 转 Word、 PDF 转 Excel 等等等等。当然很多人都在使用 WPS， 对吧？但是 WPS 需要付费成为会员才能免费使用，那么现在如果说你用的是 OPPO 手机，这笔费用可以省下来了。那除此之外呢，这款 APP 它的 AI 功能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变得更加智能。像平时我们可能会收到各种长篇的文档，比如说项目方案呀、行业报告啊，动辄几千上万字几十页，那我们想快速抓住核心内容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文档摘要的功能。同样是在工具界面啊，最下方有一个文档摘要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把那个文档导入进来，它就可以在几秒之内提炼出文档的核心要点、关键数据以及结论，可以帮我们快速的了解文档的内容，像我们开会汇报啊，包括学习查阅呀，都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此外呢，还有翻译功能也特别实用，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会接触到一些外文资料，比如说外贸行业的外文合同啊，技术岗位的外文说明书啊，或者说学

生想查阅一些外语的文献呀，你可能平时是需要单独去扫描用翻译软件，特别麻烦。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APP 里面打开文档，选择翻译功能，它就可以一键把文档翻译成中文，或者说中文翻译成其他文章，其他的这个语言都可以啊。而且翻译之后它是保留原文排版的，可以方便我们对照阅读。这个就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啊，很多使用 OPPO 手机的朋友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款 APP， 然后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免费使用，没有任何广告，也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那相比于那些需要充会员才能解锁功能的第三方软件来讲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相信听到这儿，很多正在使用 OPPO 手机的用户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把这款 APP 搜出来了。其实啊，不只是这款文档 APP， 很多手机自带的原生应用都是厂商精心打磨的，只是被我们忽略了。所以说希望以后大家拿到手机之后呢，不妨多花一点时间把手机自带的这些 APP 挨个点开看一看它有什么功能，说不定就能发现像 OPPO 的文档 APP 这样的一些宝藏，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高效更便捷。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9: 听歌、
10: 玩游戏。
11: 一军还有
1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3: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3: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肯坚持，那么坚持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啊。因为坚持的过程其实本质上是跟自身懒惰对抗的过程，然后我们会慢慢改掉拖延、浮躁、半途而废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本能，学会跟枯燥共处。更何况当漫长的坚持落地之后，当我们看到肉眼可见的成效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是短视频呀、刷手机呀，或者说其他的娱乐项目啊，是他们没有办法给予我们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在我坚持的这件事上，我究竟坚持了有多久呢？举一个例子，坚持每天晚上跑步，风吹日晒从未间断。可是当别人问起你一年累计跑步的总时长，跑了多少里程，你能答上来吗？你平时总喜欢看书，碎片的时间零零散散的都是用看书来充实自己，但是自己好像也从来不知道这一年当中真正沉浸式的读书的时间有多少。我们只模糊记得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却没有具象的数据来佐证我们的努力，所以时间久了可能有时候会容易陷入自我怀疑，那就是我坚持了这么久我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模糊的努力是非常容易让人内耗的，但是量化时间可以破解内耗，而且是破解内耗最好的办法。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能够帮助我们规划并且记录时间投入，这款 APP 的名字叫 iHour。爱就是字母爱，爱就是我爱，然后 hour 就是时间的意思， H-O-U-R I hour 是这样的一个单词啊。然后在这个 APP 里面大家可以去记录自己的时间，记录自己每一个所坚持事项的时间的投入。你比如说运动记录，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智能手环、运动手表，像你平时跑步啊、骑行啊，包括力量训练的数据，都会自动同步到配套的 APP 里面，心率、配速、里程、消耗的热量、运动的时间一目了然。你像我经常跑步，所以我没事总喜欢翻看那个月度、年度的跑步的数据，看到页面上逐年攀升的总里程，第一年跑了300公里，第二年500公里，那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好有成就感，因为原本的坚持瞬间会变得非常的具象，所以每次当觉得想松懈了、想懈怠了、想偷懒了，我再看一下这份数据，我就会自我警醒一下，哎呀，我不能，我得坚持，我得继续跑，不然的话以后这个数据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会给我提供一个具

去奔跑的动力。但问题是，智能穿戴设备的记录边界是非常狭窄的，它只能覆盖标准化的体育运动，那对于很多提升自我的软性的行为没有办法监测。那什么叫软性行为呢？比如说每天睡前坚持看一小时的书，周末两小时去练钢琴，然后工作日早晚各半小时的英语口语跟读，对吧？这类静态的它没有传感器可以识别的行为，也就没有任何设备能够自动帮我们统计时长。那很多人学习半途而废，根源就是看不到投入，一旦你三天看不到进步，可能就会直接放弃了。但是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iHour， 它恰好能够填补这块空白，完美适配所有非标准化的长期的坚持项目。好，我们在打开 APP 之后可以先添加要坚持的项目啊，咱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跑步。那你希望每天跑多久，或者说每周跑多久？你是希望有计划规律性的跑步，还是没计划只要有时间就跑呢？咱们都可以设定，之后可以设置按时提醒，对吧？尤其对于意志力不强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提醒打开，然后之后再为这项任务选择一个图标。注意啊，图标是这款 APP 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因为它的那个每一个项目的图标设计的非常的生动。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时间记录的 APP， 它里面的那个各个项目的分类的图标，说实话长得比较像，没有什么辨识度。但是 iHour 的图标库非常的细致，它按照学习、兴趣、职场、身心健康、应试备考等范畴进行了分类，然后每一个板块的图标的数量就超过了上百个，这个细节打磨非常非常的走心。比如刚才我提到跑步嘛，我们需要给跑步找一个图标，那在这个运动类目下，这个跑步它分为男女独立跑步的图标，如果是男生的话，它那个图标是男生摆臂大步冲刺的那个样子，而女生的话就是小步匀速慢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设计，像人物的体态呀、肢体动作呀都是高度写实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不需要点开你关于要坚持的这个项目究竟是什么文字备注，你只要看一眼图标就知道，哦，这个是跑步。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居家的高频运动可以说它是全覆盖的，比如说跪姿俯卧撑，比如说卷腹，再比如说开合跳、瑜伽、拉伸、爬楼梯、抬腿，这些动作都有，它都有相应的图标去贴合这样的一个项目。对于同时推荐七八项目标的人来说，差异化的图标能大幅提升首页的阅读效率，因为你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哦，这个是什么运动，然后它每一项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生动。我们把我们要坚持的那个项目选择了对应的图标之后呢，那么这个目标或者说这个任务就算设定完成了，而首页就会出现一行一行的任务目标，其实就是你要告诉自己坚持的事情，看起来非常的醒目简洁。那每一个项目后面有一个加号，当你完成了一定时间的阅读、运动或者其他设定的目标之后呢，你可以点击加号把时间添加进去，或者你也可以左滑一下，左滑能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播放按钮，那么这个其实是计时器，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计时界面了。比如说我现在要看书，那好，我点开计时器之后，它就可以进入计时的时间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设定是否需要优美的环境声或者音乐，以及你希望手机的计时界面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去设定啊。它有各种不同的白噪音、音乐以及背景图片。那么这个是我们在首页的某一个项目栏左滑之后的一些操作，但如果你轻轻右滑一下，就能看到目前任务的进展情况。你比如说我设定每天跑步半小时，那么我就可以看到截止目前我跑了多久，是超过了设定值还是目标未完成。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按钮，底部菜单栏的第四项，那个就长得像一个鸡蛋一样的按钮，点开之后呢，这个界面为我们展示的是更加量化的统计跟图形，这一天你用在各项目标上的时间分别有多少，占比多少，再就是你的每一项任务的完成情况是超了还是未完成，超了的话你超了多少，未完成的话还差多少，都会非常详细非常直观的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每天的、每周的、每月的情况，可以对自己的时间分配和投入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这款 APP 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那些做事儿三分钟热度的人。其实这类人不是说没有上进心，他而是缺少正向的反馈。比如说努力了十天了，我看不到数据的变化，我可能就以为毫无收获，慢慢就放弃了。但是通过这款 APP iHour， 它可以用一些可视化的数据，把我们微小的每天的积累汇总成月度、年度的成果。然后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万小时定律。一万小时定律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规律跑步一万小时，那你的体态、心肺、耐力都会达到专业的业余跑者的水准。如果你系统的背单词一万个小时，那么足以覆盖雅思、托福全部核心的词汇。沉浸式阅读一万小时，虽然说没有办法用证书啊、分数啊去量化收获，但一定会帮你重塑认知逻辑、共情能力和三观，成为伴随你一生的精神财富。所以说坚持啊，一定要坚持，先设定任务，然后尽可能的去坚持去完成。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 iHour， 有的市场当中写的是全名 iHour 时间投资计划，但是有的就是 iHour 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找找下载体验一下。我们的时间虽然说是有限的，忙不忙碌只会内耗，所以说借助工具记录我们的每一份坚持，让我们的碎片化时间形成复利，这个才是自我提升最稳妥的一个路径，而这款 APP 应该能够帮到你。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肯定有喜欢画画的，没事儿画个动物，画个动漫人物什么的啊，然后享受沉浸在创作中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瞬间，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了绝美晚霞，吃到了特别可爱的甜品，刷到了很喜欢的影视剧角色，然后心里面突然就很想把它画下来，可是一想到要买画笔、买颜料、买画板，还得收拾桌子，就放弃了。或者有的时候灵感来了，但是你却在路上，你身上没有带工具，你就没办法画，太痛苦了。所以接下来介绍的这款 APP 可以让我们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想画就画，这款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部手机等于一整套画室。我们在首次进入 APP 的时候，它会让我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标签，比如说有插画、人物、动画、排球少年、哪吒系列、原神等等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对应的标签。那这样的话呢，方便 APP 推荐我们喜欢的内容。然后我们要看底部最中间的按钮，图标呢是一支笔，然后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画布了，咱们可以自定义尺寸，自定义分辨率啊，接下来开画就可以了。咱们平时画画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肯定你得有笔呀。那么在这款 APP 当中，它内置了上百种免费高仿真的笔刷，覆盖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质感，比如说铅笔、碳素笔、水彩笔、马克笔、油画笔、喷枪、粉笔、蜡笔、柳叶笔等等等等，反正只有画画的人才知道这些笔的含金量。你比如说如果用水彩笔刷的话，它能够模拟真实的晕染、水痕还有渐变，像平时画风景啊、画人物啊，肤色会特别的自然。用马克笔的话，就是线条干净利落，色彩饱和，画二次元、画 Q 版的头像就比较合适了。还有就是用喷枪，对吧？过度柔和，渐变细腻，画光影，画氛围，那个是非常棒的。而且所有的笔刷都能够自定义大小，自定义它的透明度，并且支持压感识别。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用手写笔 Apple Pencil 这种，或者说安卓的压感笔去画，那我们轻画线条是细的，重画线条是粗的，跟在纸上画画的手感很像啊。我们也知道，如果专业画画的话，你肯定要建立不同的涂层，就像这个透明塑料纸一样，比如说线稿一层、上色一层、背景一层、细节一层，这样的话即便发现哪一层要修改，也不至于说得全部擦掉重来，对吧？那么在这款 APP 里面，它支持最多建立几百个涂层，但是根据我们所使用的设备不同、配置不同，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的可以建的那个涂层的数量是不太一致的。但是我们日常作画绝对是够用的，而且它还带涂层混合模式，什么正片叠底、绿色叠加、柔光差值等十几种模式都可以，画阴影、画高光，包括发光的效果都可以轻松搞定啊。还有什么呢？剪贴蒙版，上色不超出线稿，还有锁定透明像素，改颜色可以不破坏形状，涂层分组、涂层隐藏锁定，这样的话画面即使再复杂也不会显得乱，哪怕是我们画错了也没事啊，随便改。

当然有朋友习惯在纸上画画，然后猛一下在手机或平板上去操作，总感觉手不听使唤，画不成直线或圆。你有的朋友就是说，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圆，画得可圆了，你让我在纸上画就不行，或者我在纸上画得特别圆，你让我在手机上画那就不行。没关系， APP 自带快速图形工具，咱们可以一键画直线，一键画矩形，一键画圆，一键画多边形、柳叶笔什么的，都不用担心手抖啊。你比如说，我从小到大会画两种作品，一个是兔子，就是那种简笔的兔子，另外一种呢就是小房子，都是简笔的啊。然后我就在这款 APP 里面去体验画兔子，我说实话，这个兔子画的比我在纸上画的还好。为什么？因为我画兔子的时候，首先会画一个圆，这个圆是脑袋。我在纸上画的那个兔子的脑袋从来就没有圆过，但是借助 APP 里的工具，我只需要先选中那个圆形，然后在手指用手指在屏幕上拖动一下，然后一个圆就出来了，就发现这个兔子的脑袋真的是比我什么时候画的任何时候画的都要更圆。当然如果说你要画那种不规则的圆也没事儿，比如说画椭圆，只需要在点击对应工具的时候，你看一下后面有一个按钮叫标准，标准前面它画着勾呢，你把那个勾给它取消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画一些不太规则的圆啊。我相信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也试过不少的绘画软件，里面的工具啊功能啊看着很专业，但是总觉得少了点温度，就是你画完之后只能默默地保存在相册里自我欣赏，没有人交流，久而久之可能也就没什么热情了，对吧？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咱们可以一键发布作品，发布的时候还能给作品配上文案，打上对应的标签，比如说原创手绘、动漫同人、日常涂鸦、儿童插画等等等等，还能够设置公开，或者说仅好友可见，或者说仅自己可见这些。那我们发布之后呢，作品就会进入社区推荐流，你的作品就有机会被别人刷到。当然咱们也可以去浏览别人的作品，遇到喜欢的可以点赞，可以关注，然后在首页就能看到你所关注的所有的作者。那这里面有一个功能非常厉害啊，当你点开了别人的作品，惊叹于对方怎么画得如此之好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画的下方找到一个按钮叫观看绘画过程，观看绘画过程，点开就能看到作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创作的，从线稿到上色全过程全部都有。咱们可以看着这个创作过程啊，学习人家的用笔习惯、图层逻辑、配色思路，包括这线稿怎么起、上色怎么铺、阴影怎么加、细节怎么抠，每一帧都可以看到。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整个看下来是不是会占用太多时间呀，放心，它可以倍速播放，右下角可以调整速度，最快支持32倍的播放。另外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还可以选择增强模式。这个增强模式是什么呢？它跟普通模式有什么区别？普通模式的话呢，就是你看的那个画面整体是不大小不变的，就是我们可以看着这幅画从一个小点，从一个小线、一个小圆慢慢的完善，越来越完整，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你画完了肯定就比一开始要大，对吧？然后这个增强模式呢，是它画哪一部分，哪一部分就会被放大，我们看起来会更清楚。总之就是说，我们点开一幅好画就可以相当于免费上了一节绘画课。注意啊，每一幅公开的作品都自带完整绘画的过程回放，也就是说你的创作它也会有整个的绘画过程。但如果你只是喜欢画画，对画画有热情，但是就不会画也没关系，在这款 APP 中有免费的零基础课堂，同样是我们点击底部中间的按钮，在新的这个界面当中选择课堂，这里面有很多教程，比如说零基础学习人物速写，一学就会的简单插画教程，头部结构与相关的详解这种等等啊，然后很多课程你都可以多看多学多练习。此外呢，平台每天都会更新海量的趣味的绘画主题，贴合当下的热点跟大众的喜好啊，不管是热门游戏、动漫同人、古风风景，还有可爱 Q 版的人物，或者说节日限定绘画、日常治愈的小场景等等等等，非常多。像平时在家里无聊了、空闲下来了，你可以跟着话题挑战创作。总的来说呢，这款 APP 可以画画，可以交流学习，功能很强大，而且非常的贴心，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

重要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一根杆子能做什么？近日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的杆形长椅给出了新的答案。这个椅子呢，采用轻质钢管的材质打造，整套设施总长90米，同步配合步道旁的遮阳廊棚。这种设计呢，既节省了公共空间，又能起到安全隔离的作用，还能在炎炎夏日带来阴凉。网友们是纷纷留言说，建议全国推广。杆形长椅为何能收获这么多的点赞？答案在于它填补了曾经被忽略的短板。校门口的空间设计，无论是晴天烈日还是刮风下雨，家长们都需要提前在此等候接送孩子上下学。教师、家长和孩子们每天都在这里交汇。这一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呢，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潜在着力点。一个值得深思的对比是，每年的中高考期间呢，一些城市的地铁站会设立爱心候考区，学校周边呢也会提供临时的休息点，供陪考家长歇脚等候。这些关怀的举措从侧面说明校园周边缺少让家长歇脚的空间场所，临时保障存在，但日常需求可能被忽视了。平心而论啊，由于城市空间的规划、人行道宽度不足等原因，不少学校门口并没有充足的空间。如果说呢，按照常规的思路去增设长椅，很容易影响交通，甚至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杆形长椅巧妙地利用了这个空间，成本呢也非常低廉，实现了市民休息、绿化护栏等多种便民的功能，以小而美的微改造为群众提供了实用和便利。当然了，面对网友全国推广的呼声，也不妨多一分审慎，不能简单的照搬。杆形长椅呢，在该小学门口得到认可，是因为设计匹配了所在地的空间环境、人流特点。如果说各地完全复制这一做法，忽视空间条件的差异性，也许非但不能便民，还会造成一定的不便。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地方已经关注到校门口空间的一些服务需求，并因地制宜的实施改造。比如说呢，浙江衢州一些幼儿园学校门口设立了风雨长廊，下雨天家长可以在里面避雨休息，还能浏览宣传栏的一些校园的信息。无锡的一些幼儿园的门口打造了幸福空间，建筑设计融入校园文化，安装坐凳供家长休息。让类似杆形长椅的好事办好，还要厘清责任的边界，通过明确相关空间的责任主体，捋好这个日常维护管理责任，才能够让理念真正的落地，长久的惠民。杆形长椅看似不起眼，却透露出需求导向的精细化管理理念，这样的小动作折射出的正是城市治理的大智慧。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独特之处在于真正以场景为核心驱动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以场景会构建场景挖掘、场景开放、供需对接、场景验证、复制推广的全链条机制，让场景创新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驱动力。请听报道。
6: 创新潮涌雄安，未来图景铺展。在前两届成功实践的基础上，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深化场景培育规律研究，形成了场景挖掘、开放、对接、验证、复制推广的全链条场景打造机制。本届场景会建立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全域场景资源动员组织网络，动员1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场景谋划，深入挖掘可落地的场景需求。场景挖掘也面向全国开放，鼓励省外各类单位通过场景会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发布场景需求，征集解决方案，共享场景会的技术产品资源和专业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委雄安办常务副主任吴海军：
7: 我们诚挚邀请国内外领军企业、科创团队拿出最新技术、最新产品真比实拼，拿出首创技术、原创技术开展场景验证，拿出最优解决方案参与场景打造，共同开创场景开发新局面，做好场景经济大文章。
6: 供需对

0: 对接方面，本届场景会坚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线上通过智能算法为每一项场景需求匹配技术供给，线下常态化组织供需双方面对面洽谈，实现好技术与好场景双向奔赴。聚焦规模化推进场景验证和复制推广，对大赛涌现的技术突破性原型样机、小试中试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在雄安及全省范围内协调提供概念验证和小规模实地测试机会，对通过场景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优先推荐纳入相关领域的推广目录。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于国义介绍，雄安新区以场景会为核心平台，推动场景从单点示范向系统生态跃升，向国际化迈进，加快推进场景培育和场景开放，汇聚国内外要素资源，全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1: 研究出台场景会国际化支持措施，对落户雄安的国际科技组织总部和国际科技组织分支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开办经费支持，鼓励外资通过试点设立外资非企业科研机构，推动场景会加快汇聚国际创新资源，加快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打造成为国际化品牌。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谦：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 4.2%和3.6%。
1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6: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4: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7: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9: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 地点使用。
22: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4: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

0: 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3: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7: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0: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9: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 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1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 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6: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7: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8: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8: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七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

0: 忌。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8月1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了。新规要求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就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才开展一次。未经批准，不得开展以城市、什么之乡啊、什么基地呀、等为对象的授牌命名活动。就在新规施行当天，中国烹饪协会连发2份公告。第一份说，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啊、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着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任何效力。啊，那么第二份，撤销之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之乡啊、什么之都、什么美食地标城市这些全部授牌，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使用这些称号了，啊，也等于说什么大师啊、名师啊、之乡之都啊、地标啊，全都作废了。回头想想啊，这些年大师的头衔到底泛滥到什么程度啊？这中餐界遍地都是大师，随便一个门店啊、一个饭店门头上挂着好几个什么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消费者分不清谁是真有本事，谁是花钱买的头衔。有的评价门槛模糊，标准不够透明，有的巧立名目，变相买卖头衔。更有甚者，协会与盈利机构合作，把奖项当成了牟利工具，收取评审费啊、牌匾费，变相售卖荣誉称号。啊，这商品因为一纸虚名溢价数倍，而大师啊、啊地标啊，啊消费者稀里糊涂的为大师买单，那行业协会成了头衔批发商，啊评比表彰成了一桩生意。这不只是注水了，这是自毁长城啊。其实啊，除了给人戴高帽啊，其实还有给地方贴金这层意图。一些地方啊，它热衷于通过协会授牌打造什么什么特色之乡啊、产业之都啊，那么相对应的是行业协会借机向地方漫天要价出售名片啊，双方是有合作的。像中国书协、中国影协以合作名义向文艺创作基地收取活动经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以评价认证为由向参评地区收取高额服务费，这两起案例是去年7月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哎，打造地方名片成了花钱买牌的生意，啊，既对实质工作毫无意义，更劳民伤财。啊，中国烹饪协会这次自己动手清理门户。不是主动觉悟，而是被新规逼到了墙角。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吧，这都是一件好事。行业协会终于开始挤水分了，啊，不止餐饮，什么茶叶呀、玉雕啊、工艺美术，这好多个行业协会最近也都相继清理了各类自主评定的大师头衔。啊，类似的清理一定还会持续的。啊，行业协会的存在，他们本来是为了什么呢？是沟通行业和政府，做桥梁、做纽带。就服务行业发展，为政府建言献策，制定行业标准，整合行业资源，是干这个用的。啊，它不是靠批发大师头衔敛财的头衔工厂。啊，要知道人社部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府评的非遗传承人啊、工匠劳模，这是有效的，

这次清理的是行业协会未经官方审批的商业化评比，就说白了，那些自己给自己发证的大师从现在开始啊都不作数了啊。大师称号成色如何，不该由协会自说自话。新规明确，评比表彰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未经批准的一切称号一律无效，这是一条刚性底线啊。有句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我们消费者认定的是手艺，是味道，不是一张印着大师的废纸啊。行业协会该做的是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提供专业指导，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而不是把大师当成生意来经营。中国烹饪协会这次清理大师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评价机制，标准透明，程序规范，不收费不注水啊，少一些大师，多一些工匠精神，这才是行业协会该有的样子。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北又在票根经济上玩出了新花样啊，叫跟着电影去旅游。从8月1号到10月31号，全省任意影院看电影，拿着那个纸质票根啊，就能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等这些热门景区享受门票折扣。哎，活动是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正定荣国府、丈石岩、棋盘山、洪崖谷，好多个景区都参与进来了。啊，除了这个，还有票根互惠呢。什么叫互惠呢？就是全省11个社区市和雄安新区各选一家重点影城，跟当地景区联动。啊，就是游客拿着景区的门票看电影有优惠，观众拿着电影票呢，这票根有景区呢是有折扣的。哎，影院引客流，景区接得住，景区带观众，影院留得住，这不就叫闭环吗？这个票根经济这个词呀，是2024年发源于上海，2025年就入选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十大新词语。这十大新词语除了票根经济，还有苏超啊、杭州六小龙啊，是跟这些热词并列的。啊，它为什么一年多的时间就成了被官方认证的经济现象呢？因为啊，这票根经济对拉动消费那是真管用。啊，一张票根串起了吃住行购游购娱啊等等多方面，串成了一串，就让一次消费变成了一串消费。这几年咱河北文旅肯定也是深谙此道。除了电影票根，咱们见的最多的就是足球票啊。河北五超联赛啊，各赛区都围绕票根经济推出球迷的专属优惠啊。秦皇岛有这叫秦体一票通，整合景区、酒店、商超资源。张家口的球票富含50多家景区免首道门票权益，保定球票免费，而且还可以兑换16家景区门票。唐山把1元门票跟餐饮折扣、景区免票、民宿特惠绑定。今年沧州赛区更是把优惠做到了102项，涵盖了吃住游购娱全链条，而且拿着年票的球迷呢，还能在10个县市区的37个商家享受100多项优惠。啊，就是从单一观赛到全程体验，拿着票根不仅是入场凭证，更是一张城市消费通行证了。你包括邯郸的那个最近开赛的单青超啊，这是青少年的足球赛，也一样，凭票根啊，享专属折扣。赛场周边呢设置流动的含包房，这些特色的展销区，以及运动、美食、文创这些主题市集，啊，外地游客拿着高铁票、赛事门票，还能享受全市 A 级旅游景区餐饮住宿专属折扣，大家基本都差不多。从电影票到球票，从荧幕到赛场，啊，河北正在用一张小小的票根，把看一场电影变成逛一座城。把看一场球变成了消费一整条链，小票根搭台唱的是一出消费大戏呀！啊，那您可能问了，一张票根能撬动多少消费啊？啊，看这些数据啊，邢台推出一票游行这个小程序，上线以来上传票根2000多张，核销5000多次，拉动消费约102万。承德赛区赛后免费游，吸引超过50000人次凭票游览，直接拉动消费3800万。新集皮革城等推出了球迷专属福利，赛事期间客流量同比增长23%。啊，唐山南湖春节灯会连续办6届，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2025年接待游客超88万人次。所以说这票根经济它不是小打小闹，你以为没多少钱，它是真能拉动真金白银的。这票根经济最妙的地方啊，就在于它不是单打独斗，啊，它是系统性的作战。电影啊、景区啊、体育啊、餐饮的住宿啊，都被一张票根串起来了。你消费一次，它拉动一串，电影加市集、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对吧？一场电影能带出一连串的消费，这就是票根经济的精髓，就是让每一次消费都不只是一次消费，而是消费的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

0: 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8月3号起，建行恩施分行，干了一件大事儿啊！辖区内所有网点试行统一午休，中午12:30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啊，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因为过去几十年呀，银行网点中午从来不关门啊，柜员是分批吃饭，轮流值班，这叫轮休，至少留一个窗口硬撑着啊，没人敢第一个关。怕被投诉，怕丢市场份额，怕上级问责。建行恩施这个试点是国有大行第一次把轮班啊改成了统休，把轮休改成统休。这消息一出来，立马就冲上热搜了。银行从业者那一片叫好，但客户这边意见不一样，有人倒是赞同，有人担心，那中午我有事儿我办去，你那关门了我办不了怎么办呀？这个试点的成败啊，其实得看三个层面。从客户这段看啊，那些硬需求怎么办呀？你午休1.5小时，像转账啊、查询呢、缴费呀、理财购买这些基础业务，手机银行、网上银行都能办啊，不用去人工柜面。但有些是线上办不了，银行卡首次开卡激活、密码重置解锁、正式挂失补办换卡、社保卡、医保卡换卡、5万元以上大额现金存取，对公开户票据，这些东西它必须到柜面的。如果这些业务在午间被积压到了下午集中释放，网点的排队时长将面临严峻考验。对上班族来说，午休恰恰是他们唯一能跑银行的时间窗口。建行选恩施这个试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恩施地处湖北的西南山区，它午间客流本来就没多少。如果你在一二线城市，你像北上广这种城市核心商圈，你这种模式能不能跑通，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那第二个就是员工这边，1.5小时是真休息啊，还是换汤不换药啊？这才是值得较真的地方。一位国有大行对公客户经理直接泼了冷水，他说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说好多都是中午啊，这人工柜台倒是休息了，然后呢让柜员都得出来在大堂里站着，在智能柜台授权办理业务。另外一位管理人士说得更直白，说通知里写了午休期间自助设备等渠道不停止服务，设备都在银行大厅里放着呢，你大厅肯定要留值班人员呀。你看，如果午休只是人工柜台暂停了，柜员全都被抽调去大堂站岗，授权智能柜台啊办业务，那所谓的1.5小时休息，那就是个数字游戏啊。值班安排是否就变相吃掉了休息时间呢？它决定了这究竟是福利还是换汤不换药，对吧？一线员工真正缺的不是关门这个动作，而是一个完整的不被切割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午休时间。那么说完客户端员工端，再来看银行的上级管理侧。如果你指挥棒不动，休息就是空转。营业时间调整一下，这是基层发个公告就能改的事儿。但是往上走是夕会报表、外拓打卡， 再往上是分支行的指标传导。一位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看得很透彻，他说恩施试点的最大的意义啊。

时间挪到了晚上来加班，那这一点五小时就休了个寂寞呀。就说到底，这不是一道要不要休息的判断题，而是一道怎么平衡的综合题。员工是反内卷需要休息，客户也得考虑人家办事的便利度需要服务，银行还得有这效率的要求，三方利益都得照顾到。那但建行敢做这第一个啊，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但突破能不能变成制度，试点能不能推开，还得看这三个指标能不能同时达标啊。如果客户办不了事儿啊，大家都来投诉，淹没了这个网点，那这个试点就撑不下去了。如果柜员午休只是换个地方站岗，那试点也就没有了意义。如果总行的考核节奏纹丝不动，那试点就是一场表演啊。银行业的反内卷从价格端烧到了作息端，方向倒是对的，但是反内卷不是关上门啊，中午不办公睡一觉这么简单，它考验的是你敢不敢让考核节奏为员工的休息让路，你敢不敢承受午休关门带来的短期投诉，你敢不敢真的把人放在指标前面啊。建行恩师这一步迈出去了，接下来要看的是这一点五小时到底能不能真正属于员工，而不是左手倒右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

0: 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央视新闻最近的报道，南京的林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为什么呢？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说这林女士啊，离座位9分钟，和同事说话这个4分钟，电脑迟开了晚开了8分钟啊，看手机啊还提前3分钟离岗，哼，一共14次相关的监控这个视频片段。林女士不服啊，将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赔偿人家林女士11万余元。哎，这个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解气之余啊，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就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了这个份上啊，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和同事说了几分钟话，几点关电脑，甚至上了几分钟厕所，都有人盯着监控记录，一一记录，攒够了次数就把你直接开了。就这种管理方式怎么看都没有人情味儿。而且实际上这些年类似的奇葩公司这种操作不在少数，就在这种公司里上班得该有多压抑窒息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似乎对劳动监察部门来说也是一个线索，就这种公司在压榨员工方面手段可能还有很多，不妨啊好好顺藤摸瓜啊查一查，坚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哎，就这样的奇葩公司不少，监控员工的手段发明了很多。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身体健康，但同时呢也能够统计员工每天坐在座位上的时长。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还会公开员工如厕的时长。你包括前阵子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就只要在工作时间干点非工作的事儿，就会被认定为摸鱼、脱岗、翘班，轻则扣绩效，重则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要说上班谁都没有摸过鱼走过神儿，那没人信。因为人非圣贤，更不是神仙，也不是机器。这就跟咱们上学的时候开小差听课走神一样，这是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正常的现象。可是现在呢，当你得知自己上班时候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睛监视之下，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稍微喘口气儿就被认定为工作不积极。这恐怕不仅不能让员工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反而会让员工觉得公司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自己，防备自己。要知道人是智慧生物，更是情感动物，不是机器人，不可能拥有绝对理性。他们哪怕表面上在监视之下老老实实的上着班呢，内心可能已经骂娘了，对吧？可能已经排斥你了，这是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归属感的。有机构曾经对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355家公司进行调研，涉及26种产品，9万多名员工，最终评选出前20名最出色的雇主，那么根据这项调查，员工心目中的好公司与公司的资产规模呀、股价高低呀，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在这种公司上班，这种公司是有浓浓的人情味儿。当企业愿意站在员工的角度去真正理解员工的难处，并想方设法为员工就业呀、工作呀创造条件，那员工也自然会以工作成果来回报你。反过来，如果企业就是把员工当成赚钱的工具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将工作效率和效果当成唯一的判定标准，那么员工对待企业要么就是消极怠工，要么就是敬而远之，以脚投票，对吧？就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激发员工的效能和创造力，而不是制造恐惧和猜忌。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中国传媒大学近日发布的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显示啊，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文学啊、影视摄影与制作、智能影像艺术等8个热门的影视类专业，哎，正式退出艺考序列，划入普通本科批次招生。什么意思呢？就这几个专业啊，不再要求艺术统考、校考了，直接按照高考的文化课分数择优录取。嘿嘿，就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包括就网友们、自媒体啊，包括媒体、主流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都用了这样的标题啊，比如说“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啊，内娱有救了”等等。哎，这反映的是广大观众对如今娱乐圈大量明星艺人不读书、没文化现象的不满。啊，光有流量没演技，连书都读不明白的，还能指望他去理解生活、读懂剧本？不再要求艺术统考、校考，直接按照高考文化课分数择优录取，这个指挥棒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那些读书不行的人啊，趁早打消做明星、做艺人的梦吧。啊，明星为很多明星没文化啊，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尤其是一些流量明星，他经常吃没文化的亏。部分演员文化储备不高，脑袋空空，剧本读不明白，角色无法理解。不是语言贫瘠，就是夸夸其谈，对表演缺乏敬畏和用心，从而导致演技不佳，作品质量差，让观众看得头疼。还记得前些年杨幂发论文、林更新考博、张静初考研，这些话题还都登上了微博热搜。这都反映了人们对演员多学习的期待。当然了，话说回来啊，文化高不代表你演技就高，文凭高也不代表你对角色的悟性就高。演技啊，演员这个行业，这个东西它怎么说呢？它有点玄学。有的演员他学历也不高，但他的确是演技派。你比如周迅，他就是个好演员。比如梁朝伟，学历也不高啊，但拿奖拿到手软。你包括咱们内地的这个王宝强、岳云鹏，对吧？草根出身，但是演技方面还是有一定天赋的。可是这些人都是属于天才型演员，等于是老天爷赏饭吃，人家悟性就是强，天赋就是高，对生活、对人生、对剧本可能就是有很强的理解力。但是不能拿这些个案当普遍现象，对吧？大部分人不是天才。如果你资质平庸啊，又不读书还不努力，对生活、对剧本没有丝毫的理解能力，那这样的演员绝对不是什么好演员。好演员的标准大家都知道，演技好啊，演什么像什么呀，能把你带入到这个角色中，而不是流量高。如果一个演员连最基础的台词儿都读不明白，整天只会耍酷耍帅，你还能指望他塑造出什么好角色呢？如果一个演员连自己主演角色生活的大时代大背景都搞不明白，你能指望他对角色有什么深刻理解呢？其实吧，没有知识储备也没关系，但是你得认真学习呀，你得仔细揣摩扮演人物的内心呢，你得走进人物，理解他，成为他。都说87版《红楼梦》这是经典，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啊，为了争取林黛玉这个角色，主动写了几页纸的人物理解，还附上了自己写的小诗，一并寄给公开选角的导演。时隔多年，当时他再谈起林黛玉的时候，仍能把林黛玉去世前的心理状态娓娓道来。所以啊，这些演员们呀，就尤其一些年轻流量演员啊，一问你对角色有什么理解呀，不要老提什么概念什么流派，翻来覆去的就会说真听真看真感受，你得理解人的质感、人的个性、人的逻辑。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没文化的演员频频的出现在大小荧屏啊？这还不是粉丝和资本惯出来的呀？导演们又不傻，知道这些演员理解能力差、演技差、演技不怎么样，那为什么还要选他呢？不就是看中了他们身上的流量了吗？粉丝对文娱产业的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过去粉丝力量很难被看见， 就互联网时代使粉丝的力量可视化了，而且量化了。什么叫量化？量化不就是流量吗？当前娱乐圈现状就是把粉丝的感情和爱都给数据化了。过去粉丝和偶像的关系更多的是情感寄托和心理投射啊，在互联网社会，粉丝的权力发生反转了。这粉丝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参与到偶像的塑造中。一些资本看重的是对，是粉丝的喜好，就是前些年流行的流量加 IP 模式嘛，不是给大众看的，是给特定的圈层看的。但是这两年这套模式好像扑街了，为什么呀？因为广大群众已经厌烦了被资本投喂的垃圾食品。我相信资本也会慢慢喜欢那些有文化有演技的演员们所以最后真的希望啊，借着这几个专业不再艺考统考，而是根据高考的文化课的分数择优录取借着这个话题，真的希望现在啊，这还在演艺圈混的这些演员们，你得有点艺术追求，平时多读书多看报，增强文化储备，得靠作品说话。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长安航空发布通报说，8月4号晚上22:30左右，由南京飞往贵阳的9H8470航班，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在机舱内。

发生自燃。乘务组严格按照机上锂电池冒烟失火应急程序，专业高效完成处置，机上无人员受伤，飞机状况良好。经过机组慎重决策，航班已经于22:50安全备降到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经过地面检查，飞机状态安全试航。然后长安航空在这儿啊说，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乘机出行时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需携带，按照符合3C 认证的相关要求携带这个充电宝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平安顺利的飞行旅程。这个机舱内充电宝自燃了，引发火情，这想想就后怕呀，所幸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份通报呢有个疑点没说清，就是这个自燃的充电宝有没有 3C 标识，如果没有，那怎么被乘客带上飞机的呢？要知道去年民航局发布紧急通知之后就没有 3C 标识的是不允许带上飞机，国内各机场当时严格执行这项规定。那么如果是带有 3C 标识的，那为什么又发生自燃了呢？其实吧，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吧，就有 3C 认证标识的，它并不意味着就绝对安全。因为之前的这个 3C 强制认证生产标准仍然是原有的两项通用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通用国标所涉及的电子产品包括了笔记本电脑、手机乃至电动牙刷等，它显然跟移动电源产品的质量标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我看有多篇报道显示，去年这罗马市充电宝自燃之后罗马市大范围召回充电宝在它召回之前去年的7月1号，西安一高校的图书馆内，学生携带的罗马式充电宝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之下就突然自燃了就幸好及时发现并灭火，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据当事学生说，发生自燃的充电宝已经使用1年多了，而且并不在罗马式召回的型号中那充电宝是如何埋下重大安全隐患的呢？这还要从两个字说起内卷。一直以来充电宝市场质量抽检情况都不容乐观。根据媒体报道，2020年到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网售充电宝的抽检结果显示，不合格率分别是2020到2023年这4年分别是19.8%、25.0%、35.4%、44.4%，逐年升高。2024年年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抽查88批次的移动电源、过充电等安全项目，不合格率达到了37.5%。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2024年市场上的充电宝企业数量已经较2020年的最高峰锐减约90%。业内人士指出，过去几年充电宝企业之间大打价格战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充电宝的零售价不断的逼近生产成本。品牌不断内卷这么便宜了，那商家只能用降低标准、简化工艺这种方式偷工减料这不是就埋下隐患了吗？在之前发生的产品召回事件中，像罗马市、安科创新这些企业发布的公告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供应商的电芯原材料存在问题这原料不行值得一提的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明年4月1号实施咱们是有新国标了，这充电宝这新国标对充电宝提出了多项新的强制性检测要求，比如过往针对汽车动力电池的针刺实验成了充电宝的必须测试项目什么意思？就是用细针穿刺这个电芯，要求充电宝不能起火、不能爆炸、不能漏液对标车规级动力电池的严格测试移到这个充电宝身上了，这肯定将有效提升充电宝的安全性同时也能将劣质电芯导致的发热起火、爆炸风险降到最低那么除此之外，新国标还加严了这个挤压试验条件将平面挤压改为圆棒挤压，新引入了300次充放电循环之后的吸力检测，就从源头提高移动电源的产品安全，而还规定了正极、负极等关键材料的杂质含量要求，以及工厂生产过程控制要求。总之吧，这一系列更为严格的生产标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新国标充电宝能够在消费者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日常场景中，尽可能的确保产品安全。新国标。

标的出台，让充电宝生产企业有了卷的方向了，啊，不是卷价格了，得卷安全，啊，所以说新国标是对之前市场错误发展方向的一次校准。那么目前距离新国标落地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家坐飞机啊，尽量不要带啊没有3C 标识的充电宝，哎，也希望呢机场能够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将风险隐患排除在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9号，我们来看看

0: 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173年8月9号，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破土动工。比萨斜塔作为比萨大教堂的独立钟楼，原设计为垂直竖立的建筑，因地基下土层松软，受力不均，施工到第三层时就开始出现倾斜。工程前后经历过两次长时间中断，耗时近200年才最终完工。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965年8月9号，新加坡独立。为什么新加坡曾加入马来西亚？又是何种原因导致新加坡最终脱离了马来西亚？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8月9号，我们还会说到1945年8月9号，苏联百万大军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在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同一天，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演讲。还是这一天，1945年8月9号，美国第二颗代号胖子的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1173年的今天，意大利著名的那个比萨斜塔呀，就是破土动工。你说，你看人家意大利人确实与众不同啊，这脑洞开的大哈，人家知道搞一个斜的，对吧？你看全世界的塔啊，什么建筑啊，一般都是正的、直的，哎，人家搞一个歪的，哎，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了，确实是聪明哈，佩服佩服。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一开始也想搞成一个直的、正的，最后搞歪了。怎么就搞歪了呢？今天我们简单说两句啊。首先我跟你说比萨斜塔的性质啊，咱们叫比萨斜塔，它实际上是意大利比萨城大教堂一个独立式的钟楼。它这个地方在哪儿呢？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省比萨城背面的叫奇迹广场，在那儿修建于就是1173年，今天开始动工嘛。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叫做纳诺皮萨诺，由他主持来修建。这个比萨斜塔呢，从地基到塔顶啊，设计是这个58.36米，从地面到塔顶是55米。钟楼的墙体在地面上的宽度呢是4.09米，哎，塔顶宽是2.48米，就是这么逐渐的就越来越窄吧。总重大概是10000多吨。这个重心在地基上方呢22.6米那个地方。圆形地基的面积呢285平方米。对地面平均的压强呢497千帕，你看，哎，咱现在都知道算得可准呢。倾斜角度呢3.99度，不到4度，偏离地基外沿呢是2.5米，顶层突出4.5米，斜着嘛，就是这么一个叫斜塔，是这么个东西哈。这个比萨斜塔原来设计的高度呢想搞100米，但是呢动工了5-6年之后，哟，发现出事了，这个塔身从第三层开始啊就歪了，就倾斜了，一直持续到完工。到修建完成之后呢，塔顶已经南倾了3.5米。你说这意大利人也有意思哈，知道塔歪还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好办。我跟你讲，不是到1185年呢，这个钟楼盖了没几层发现就歪了吗？是原因在于地基不均匀，土层啊松软，这样钟楼已经倾斜就偏向东南方了，这工程就停了。当时意大利人也在想办法。期间呢，在1198年呢，说这个钟楼里啊有撞钟，就有个撞钟啊，这意味着什么呢？就钟楼虽然是歪了吧，但至少呢还挂了一个撞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钟楼啊还是用起来了。到1231年呢，这工程又继续，第一次有记载的钟楼使用了大理石，建造者呢就是用各种措施吧想把它扶正，确实是尽心了，刻意把钟楼上层搭成反方向的倾斜，哎，能不能补偿已经发生的重心的偏离啊？到1278年进展到第七层的时候，塔身是不再成直线，这个当然很正常，因为你往这边掰过来了嘛。但是，哎呀，要不再停下来，就又停了。到1360年，这停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吧，钟楼就终于开始做最后的努力，还是要完工啊，而且做了最后一次重要的修正。1372年摆放钟的这个顶层算是完工，54米高，8层钟楼，一共7口钟。但这个钟楼歪着，你也不知道啥时候塌，是吧？也没敢撞个钟。然后在1990年呢，当时意大利政府呢把它关了，关了进行整修，将近11年的时间，花了2500万，让这个比萨斜塔啊

0: 扶正了44厘米，然后专家说呢，保证啊，300年估计不会塌。我一口气讲这么多，你应该听明白这钟楼为什么歪哈？这比萨斜塔，它说到底就是这个塔底下有几层不同材质的土，这土的性质是不一样。据说还有各种软质粉土的沉淀物，还有非常非常软的粘土啊，相间形成。在深一米的地方呢，还有地下水层。哎呀，这个确实是很麻烦。那你说当时你干嘛不考虑这么多呢？显然经验不足嘛。而且呢，实际上钟楼是建造在古代的海岸边缘，古代的啊海岸边缘，所以土质在建造的时候呢，它已经沙化和下沉了。我个人估计是这样，当时很多建筑师呢，确实也是才华横溢啊，但是真的在这方面知识上可能会有欠缺或者考虑不周啊。你看1838年那次就是工程做的时候，忽然斜塔是加速的倾斜，人们就采取紧急的维护措施啊。当时建筑师就在原本密封的这个斜塔地基周围啊，挖，给我挖啊，探究地基那形态怎么样，就看看这个圆柱的这个柱础啊和地基台阶是不是和设想的相同，这样斜塔就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就地基都开始开裂，最严重的时候呢，地下水还涌进来了。哎呦天哪，这次工程之后呢，勘测结果表明就斜塔加剧倾斜了20厘米，而之前的267年的倾斜总和是5厘米，等于说本来是想一探究竟，结果加速了这个麻烦啊。那么刚才讲这个1838年就忽然加速倾斜哈，从那儿开始持续几年之后似乎又趋于平稳，就减少到每年倾斜 0.1 厘米，那么这个塔身偏离自然状态大概5米多吧，这是当时这个状况。有人想，哎，那这么着它不倒哈，这1万多吨的东西它没有倒也很神奇哈，为什么斜而不倒？给个答案啊。第一位建筑师就是皮萨诺，当时呢他已经了解到建塔的地方和整个比萨城是一样的，都处在一个河谷的冲积地上，土壤是粘土啊沙土，再下面是浅水层，表面坚固层是很薄的，所以他呢对地基的地质结构也谈不上一无所知，他确实也想了一些办法，在建到3层发现歪啊就停工，就等这个地基沉降稳定，他是想这么干的，我等，对吧？我耗着。第二位建筑师续建的时候呢，也注意到调整倾斜的高度，刚才我们说采取措施之类的，甚至这个塔身的重量尽可能让它轻一点。后来就是第三位设计师啊，搞到7、8层的时候，他不就是弯个弯嘛？这个钟楼来个转折，第8层倾向北边，而且呢建这个钟楼的时候据说吸取了清真寺那个尖塔的一些特点，就设计特点啊，也没有设这个楼顶来减轻塔的重量和平衡倾斜。其实啊，这个不是他们多聪明啊，比萨城其他地方的建筑也得这么干，因为这个地质结构是一样的，反正盖高就麻烦啊。另外实际上在意大利的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佛罗伦萨哈，1420年有一个圣玛利亚德尔菲奥雷大教堂，选址是在一片沼泽地上，土质更软，就是它是下陷，那个危险更大，但是至今几百年也没有倾斜。所以现在有人又说可能啊，当时建筑师们已经考虑到比萨塔会歪，但是实话实说哈，它之所以不倒，还得益于刚才我们讲，就现代的意大利政府的拯救措施吧。另外，比萨斜塔离哪儿呢？离地中海也不远，比较近。那么暴雨啊，这地中海气候嘛，它会袭击这个建筑。这个建筑1万多吨呢，这个塔身受损褪色，这是难免的。所以在2001年的意大利一个十人小组啊，用什么激光啊、凿子、注射器清洗塔身，花了8年0-3个月的时间，清洗了24424块石头，才让这个斜塔吧，这8层钟楼啊，看起来焕然一新。
1: 你说，反正不管怎么说，意大利人这个东西确实是哈，招人关注、招人喜欢。据说每年游客100万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中国也有。中国也有啊，就是这个斜塔呀，多了，中国多，我给你搜集搜集，至少8座。你看啊，广东肇庆有个圆魁塔，这个圆呢，魁呀，都有第一的意思啊，所以就是中状元呢，就是这个意思。这怎么回事呢？是明天启三年1623年搞的，距今也300-400年的历史了吧？它是一家私家塔。由这个渡头村的梁姓人建造，这个塔27米高，大概是7层吧，里边实际上是10层，外边看是7层啊。但是呢，出了问题，它塔身是砖木结构啊，塔基是花岗岩的，因为年代久远，地质变动啊，塔身就是向东南方向偏了67.6厘米，斜而不倒，它是有明代特色，同时有这个宋代风格，有人管它叫肇庆比萨斜塔，是比不比萨的，反正确实是个斜塔啊。另外呢，在中国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广东开平，有一个。

叫做边绸柱楼，叫做斜雕楼也行啊。它倾斜了15度，楼的这个中心线偏离2米多，这个倾斜程度肯定超过比萨斜塔啊。另外，上海的护珠塔也是歪的，这个护珠塔又叫做护珠宝光塔，是北宋元丰3年，就1079年建的砖石结构，7层8角，它是在上海松江区，在佘山镇天马山景区。因为是千年的建筑啊，地基变动，塔身逐渐朝东南方向倾斜，到2015年的时候呢，向东偏了2.28米呢，这也超过意大利那个斜塔的倾斜角度啊。那你说这玩意儿怎么不倒呢？这也有学问。它这个斜塔的结构和材料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天马山斜塔呢，它塔身是一个8角形的结构，塔门的设计呢是每隔一个面开一个门，而且每层的门呢不开在同一个方向的墙面上，这样呢每个没开门的墙体就像4条腿一样支撑着每一层的塔身，每层墙面之间呢又连着，又不承受一层的压力，这样塔身受力是均匀的。同时呢，因为使用十分牢固的这个石灰啊、糯米啊这样一些建筑材料，所以遇到比较大的台风啊、地震啊、外力作用吧，某些墙面都断裂了，塔身也没有轻易的倒塌。还是古人聪明哈。这说了几个了，说了仨了哈。还有苏州虎丘塔，这千年古塔呀，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斜塔，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砖塔啊。这个虎丘塔兴建应该是在公元的959年吧，就是五代时候，它是从明代向西北开始倾斜。目前呢，塔顶偏离中心这个地面呢是2.34米，最大倾斜角度是大概是3.59度。另外，广东连州慧光斜塔，这是南北朝，大概在公元468年搞的，这是个木构塔。唐代呢改成了这个楼阁式的砖木塔，宋代又改建成砖式塔。这个塔是9层17级，50.13米啊，经历千年风吹雨打呀、地壳运动啊，塔基发生微小变化，东高西低，这样塔身向西倾斜了1.07米。另外，广西崇左县有个归龙塔，这是5层塔，这个20多米高吧。这个塔比较绝了，就是不管从东西南北哪个方向看，这个归龙塔总是向人所在的方向倾斜，这是个奇观呐。有专家考证说怎么回事，这是建塔的工匠在建塔的时候考虑到江心风力和地基等因素，精心设计才产生的效果。另外还有四川松冈直播8角古雕群，在那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那儿有这个雕楼群呢、它整体是由下向上逐渐收敛吧，成一个台锥形，其中它有一座43米高的8角雕楼，半个世纪多吧，倾斜了2.3米。另外，浙江丽水松阳县在城西3公里啊，有一个就是延庆寺塔，这是北宋的时候999年动工兴建的，据说是塔藏奢丽，塔高是38.32米，这也是经过千年的风雨洗礼啊，塔身倾斜。上世纪80年代修缮古塔的时候，它已经倾斜了2度52分，就偏心距是1米多，有人把它也叫东方的比萨斜塔。其实这个叫法本身我也不是很认同，你看中国这个斜塔真的也很多啊，在我们了解啊感兴趣比萨那斜塔的同时，我们国内这些斜塔是不是有机会也要观赏观赏。我想起美国一个大片嘛，这超人里面有一集好像是超人把比萨斜塔给扶正了，那你来中国试试，这塔你扶不过来啊，咱这歪的多呀。今天是8月9号哈，1965年的今天，新加坡叫什么？叫成立啊？其实叫独立也比较合适，而且这是在全球范围看，这是很奇葩的一个事儿。为什么这么讲呢？李光耀自己说的。实际上，在1965年的今天，在上午10点钟，当时广播电台播送流行歌曲突然中断，然后播出了一条只有90字，但是改变新加坡乃至亚洲历史的宣言。李光耀以总理的名义宣布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他自己在回忆录就写呢，就是一些国家原本就是独立的，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啊是强加在他头上的。你还有这样的事情哈、简单我讲一讲吧，这确实很独特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隔着那个柔佛海峡，就1400米，对吧？柔佛海峡，那么两地向来是，就当年我们说是一直是英国来统治，把它作为一个地区来统治。到二战以后呢，这是民族解放运动嘛，全球就是蓬勃发展，东南亚也没有例外。继马来西亚之后呢，新加坡在1959年也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它当时叫自治邦，
和马来西亚等于还在一起啊。那年李光耀领导叫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他做了这个自治邦的总理。新加坡呢，你用英里讲就是200多平方英里一个小岛哈、啊。在李光耀理念之中呢，让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合并，这是自己的一个想法，也是这个所谓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因为你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你才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所以他说，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这是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哎，那你说还独立什么劲儿啊？问题你听我讲啊，这个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哈。1963年呢，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国父，就是马来西亚首任的总理叫东姑拉赫曼，和他的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合并。你注意啊，新加坡当时可是个自治邦，它可不能算国家，所以当时就正式合并。那么合并之后，这就是一个联邦啊，但是有一系列的问题、矛盾、种族的、宗教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那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就等于合不来，因为华人相对来说勤劳聪明啊，挣钱，是这个和马来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双方就合不来。那么双方分歧逐渐就会越来越大，到1964年就发生了所谓的种族暴乱血案，这就导致两年之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分道扬镳。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如果说东姑拉赫曼和李光耀就说做这个民选的话，你想过没有，如果李光耀拿到更多的票数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导人的话，那可能马来人也很难接受。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现有的这套政治规则最后不能够让新加坡或者让李光耀留在马来西亚里，其实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最终就真的就分道扬镳了。刚才我们讲呢，这个1965年的今天上午10点，李光耀那宣布我们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了。几乎与此同时呢，新加坡以北250英里那个吉隆坡，东姑拉赫曼在国会宣布，马来西亚与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政府断绝关系。而李光耀就说，每当我们回顾签署协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据说他是哭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悲伤过，分裂成了事实，我辜负了很多人，我没想到我42岁的时候要肩负起独立管理新加坡的责任，照顾200万人的生计。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却不知道何去何从。就1965年新加坡就是独立吧，这就很逗嘛，被迫独立嘛。当时它是200万人口，其中华人是1/4，人均 GDP 呢450美元，经济也很烂。而且当时是二战结束嘛，就欧洲各国经济都是遭受重创。那么新加坡是一个转口贸易中心吧，它经济结构就单一，也没有什么工业基础，而且英军还要撤离，为了防止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可能出现的这个冲突啊，新加坡是想尽办法留了那7000英军，这能多待一天待一天，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李光耀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人吧，他是让新加坡在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之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吧，左右逢源。在内政方面呢也比较灵活，他选择开放。当然有人说呢，他让新加坡依附发达国家成为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而他呢对此嗤之以鼻，就是所谓走自己的路吧。所以新加坡可以说是用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跻身到第一世界，就是按人均 GDP 来说啊。在60年代初的时候，就李光耀和他那个所谓财政部长叫做吴庆瑞，吴庆瑞是经济学家出身吧，他们是顺应潮流在新加坡就搞第一个5年经济发展的计划，就是要推进工业化，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多元化的工业结构。当时为了吸引投资吧，就成立了方便投资的经济发展局，而李光耀和他的团队就成了所谓推销员，就游说很多企业包括什么跨国公司啊进驻工业园。李光耀就亲自访美，向美国商人讲新加坡怎么样从一个小渔村啊，这个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奋斗史。像这个惠普、通用啊，就通用电器啊，这样像美国大公司相继进驻，而美国企业进驻呢，又等于说是鼓励了日本商家到新加坡投资。说到底呢，他们这个等于说经济啊，最终进入腾飞的轨道，也契合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吧。所以新加坡逐步转型成了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到现在吧，而且算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过在今天呢，全球格局再一次的发生变化啊，新加坡何去何从，这又是摆在今天的决策者面前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了。那新加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非常小。李光耀曾经感谢过什么发明呢？空调。确实你看看新加坡处的那个纬度啊，全球你转一圈的地球仪，你看看能做的好的不多，因为天太热，
因为有了空调，新加坡又非常小，所以大家能够安下心来做点事情，这是李光耀的一个感慨。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8月9号，这个事儿我也得说一句哈。1945年的今天，就8月9号，好几件事儿摞在一起了哈。你看啊，45年今天的0时10分，苏联百万大军是兵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东北，就中国东北当时不是被鬼子占着吗？所谓关东军啊，向关东军发起全面的进攻。同时，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是先后在朝鲜北部千岛群岛登陆，协同陆军作战。在苏军强大攻势面前，关东军是一溃千里，节节后退啊。从2月份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最高统帅部就开始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到8月初呢，在东北边境部署150万军队、20多万门火炮。

0: 34万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死者是88000多人，全市7.6万幢建筑全部被毁的是4.8万幢，严重损坏的2.2万幢。但是广岛这个悲剧也没有让日本马上同意接受波茨坦的最后通牒，也就是无条件投降，他们还在掩盖广岛事实的真相，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的认为美军就一颗原子弹，还希望苏联能够调停，而苏联是表示遵守对联合国的义务，接受联合国的要求，从8月9号起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所以在苏联出兵这天的上午11点30分，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全城27万人，当日就死了6万人，这是广岛以来的又一次悲剧。后来到8月15号，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宣布投降。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我还想说说什么呢？你看8月9号，1975年的今天呢 ,T 恤衫开始流行啊。 ,T 恤衫，对，我们穿的那个东西在中国以前好像叫过文化衫是吧，我记得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好像叫文化衫，也不值俩钱儿，一般在地摊上就可以买啊，夜市上就当汗衫穿，就那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它应该叫 T-shirt 啊 ,T-shirt 就是那个 S-H-I-R-T。啊，这个东西，这个 T 恤衫应该是 T 恤的音译名。我查了查，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什么时候？1975年的今天说 ，T 恤就是 T 恤衫啊，开始流行。它当时主要是在炎热的佛罗里达，就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海滨流行。年轻人在那儿呢，表现他们的爱好。那么这个 T 恤衫呢，就不是那种没有图案的运动衫。而上面是印了比如说什么饮酒啊，什么各种音乐啊，什么体育运动啊，周围环境这样一些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性刺激都有。因为所谓流行嘛，航空公司、体育用品制造商啊，其他的什么店面啊，也就试着经营这个东西。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个 T 恤衫玩法就更多了，你要愿意的话可以自己要求让一些店给你印啊什么样的字，什么样的图案啊，甚至能立等可取。这是今天我们讲 T 恤衫。那在历史上，其实我看了看，我甚至也不敢确定1975年的今天这个东西就流行，因为从历史上这个东西啊早就有，就 T 恤衫啊，你说早到什么程度，说出来就我自己都觉得晕。为什么呢？说史料记载 T 恤衫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时期，在古罗马的那个什么硬石餐厅里展示着凯撒大帝曾经穿过的一件 T 恤，就旁边火山爆发的时候呢，这家餐厅给埋了。那么现在 T 恤衫真正的历史可能不到100年，但是你要真算起来的话，那可以算到凯撒那时候去了啊。这算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这个 T 恤衫那不 T 恤嘛，大写字母 T 后边是那个衬衫那 shirt 啊，那个 T 是什么意思呢？是 T-E-A， 是茶的意思。你说啊，怎么越说越乱呢？这 T 恤衫跟茶叶有关系吗？说有，说可能还有一个说法，17世纪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卸茶叶的码头工人穿这玩意儿，T 恤衫是这么来的。你看凯撒大帝那可能算是一个发明的，还有说法是码头工人发明的。另外还有呢，还有其他的说法是什么呢？这跟水手可能就有关系了。说1913年美国海军规定水兵工作服里边穿这个水手领短袖白色汗衫，这样可以遮着这个膀子吧，又不雅呀。这个大约和那个码头工人穿的这可能算是一脉相承吧。所以你看，说一说这个涉及到 T 恤衫的这个由来啊，还真的说不清楚。那么现在 T 恤衫本身确实是人们在各种场合都可以穿着的一种服装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

慢，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视台全省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1: 向海图强，河北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0: 寻足迹看变化，今天走进张家口崇礼，看当地如何用好冬奥宝贵遗产，从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
1: 雄安新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成立。
0: 河北639家经营主体入选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
1: 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登陆浙江台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
1: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超5200吨。
0: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还未结束，仍处于博弈中段。8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平山县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罗文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随后他走进西柏坡纪念馆，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中共中央就职，罗文认真听取讲解，感受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历史回响，学习感悟赶考精神。罗文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在西柏坡镇卫生院，他指出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北庄村，罗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叮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北庄村村委会，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张超超、左立、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提升集装箱运输、海铁

0: 产城融合发展，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1: 上午九点，唐山港京唐港区25号泊位，一艘集装箱货轮满载起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艘货轮不仅搭载了京唐港区周边货物，还通过海上巴士装载了从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黄骅港运来的玻璃、化肥、淀粉等货物。为搭建环渤海各港口间支线运输网络，2023年初，河北港口集团开通运营连通三港四区的海上穿梭巴士支线体系，把分散的货源统一拼船。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2: 这个海上巴士就是我们河北港口三港四区间的通勤车，在三港四区之间每天对开，每月60班，货到码头实现立刻装船，货物周转率大幅提升。
1: 河北港口集团统筹整合三港四区集装箱资源，以京唐港区为枢纽，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两翼，构建了区域性集装箱航运中心，形成了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远近洋兼备的航线体系。不光是集装箱，在煤炭、矿石运输领域，河北港口集团整合资源，实施业务一体化协同发展，使港口主营业务优势从单点作战向集群协作迈进。今年上半年，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海上航线通达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58个港口。河北港口集团集装箱航线总数达73条。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2: 过去各港各算一本账，现在客户、航线、腹地资源全部共享，真正把单港竞争变成了港群协同。
1: 不久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开行，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量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

0: 沧州港海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文涛。
1: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是无所有。
0: 近年来，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放大港口枢纽功能，将出海口搬到内陆城市家门口。目前，该集团已在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打通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物流新通道。2025年，河北港口集团吞吐量达到8.81亿吨，较2022年增长20.1%，在全国沿海港口集团中列第三位。数字转型，港口服务的效能也在持续提升。在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草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2: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港产融合，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在位于秦皇岛经开区的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两台单体重量约700吨的核电蒸汽发生器从公司运往码头，再发往南方地区。工厂与码头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依托前港后厂模式，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核电装备制造领域，攻克高端核电设备制造核心技术，产品客户涉及国内外20余个核电站。因港而生，凭港而兴。依托沿海优势，秦皇岛经开区吸引了中信贷卡、山船重工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装备制造产业快速崛起。按照河北省加快建设临港产业强省行动方案2023到2027年，我省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精品钢铁基地、全国先进绿色石化基地、全国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国际滨海旅游休闲康养胜地，切实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在沧州，新水源、巴安水务等系列海水淡化项目加快实施，打造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化基地，挖掘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唐山，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天柱钢铁等钢厂纷纷搬迁到沿海地区，加速打造精品钢铁产业基地，持续释放临港产业动能。面向大海，拥抱蔚蓝。如今的燕赵大地，港产城加速融合，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氛围愈加浓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遗产，推动崇礼文旅产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昔日冬奥小城由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一座活力迸发的绿色山城正加速崛起。
3: 8月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4: 我觉得有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趣了。
5: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3: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公里分级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
6: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7: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边

0: 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1: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下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纷呈， 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2: 讲话，然后大家也很热情，特别喜欢来这里玩，特别有意思。
3: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1: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泰武、富龙等九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上个雪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9%。四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4: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到了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1: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越冬季的423万人次。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4.18亿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5: 适合比较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设施比较齐全，玩的项目比较多。
6: 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7: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8: 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往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
9: 储能电站
10: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
11: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10: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12: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10: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13: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 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10: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14: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出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造工业品云上出圈。
10: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15: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10: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16: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10: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查据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7: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出达一次，明天出达一次，后天出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10: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半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18: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直连市场的市井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1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1: 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我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首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经营主体数量、原料总产量稳居华北地区首位，山楂、板栗、坝上马铃薯、汉碱麦等特色单品产能跻身全国前列。
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表现亮眼，达到3.05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2位数。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快，增幅达30.8%。
21: 入汛以来，我省水利部门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制度，确保人员到岗、责任到位，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演练、工程维护、抢险队伍和物资准备等防汛工作。防汛三个责任人包括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
8: 河北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00家，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290家培育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2.5%， 同时还将养老护理员纳入。

0: 急需紧缺工种，并给予培训补贴。今年计划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3000人以上。
1: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数节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70%。
0: 昨天，石家庄西部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运营。该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景区，集交通服务、露营休闲、红色研学、亲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总占地147亩，设179个常规停车位，11个专属房车露营停车位，同时设有露营主题酒店、星空游乐场、标准化篮球场等特色场景。
1: 日前，舞剧《天工开物》在河北省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舞剧以明代典籍《天工开物》为题材，全方位展现明代中式美学，重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自2024年7月巡演开启，该剧在国内外演出200余场，综合上座率超95%，观众超30万人次。
0: 8月7号到9号，全国邯郸道和氏璧文创市集在邯郸盛大开市。本次市集围绕原创手作、艺术文创、养生生活、美食轻餐、情趣空间五大板块，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当代审美的文化体验盛宴。自开街以来，邯郸道全网曝光量已突破17亿次。
1: 为严格落实人民银行存款保险宣传工作部署，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依托各营业网点主阵地，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折页等形式，扎实开展存款保险专项宣传普及活动，同时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沿街商铺、乡镇村居，开展下沉式面对面宣讲，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知晓率和认可度。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覆盖群众13000多人次。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1到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显示，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
0: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密集披露，截至目前，深市已经有超900家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报告，超过55%的企业业绩增长或改善，超过30%企业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速超50%。在人工智能产业需求驱动下，沪深两市主营业务为算力存储的上市公司上半年普遍预喜，行业高景气度充分释放，增长动能强劲。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登陆我国前的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可能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最终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0: 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

0: 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0: 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起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索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
0: 伊拉克石油部长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和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

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言之凿凿，土耳其外长称土沙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技术上等同北约第五条。纠纷不断，南非为何一直分不好土地？再创新高，日本新财年军费或冲10万亿日元。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当地时间8月8日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近日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从技术上讲与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条款相似，即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费丹同时强调，这一协议并非针对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望未来继续扩大这一机制，埃及被点名为潜在加入者之一。三国领导人8月7日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并明确规定对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整体的攻击。
1: 啊，这个新闻算是昨天那个新闻的一个延展版吧，上下集哈、啊，连续剧、啊、还是说到在中东有一个新的就是格局上的变化啊，就是土耳其、沙特加上巴基斯坦三国、有一个共同防务协议签了，而且现在土耳其外长明说我们这个防务协议啊，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技术上等同于北约第五条，就集体防御，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挨打，那两家得帮忙，咱群殴他啊，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事儿你说还有什么好聊吗？这两天确实很多人在关注，各种评论吧。那你让我们今天再聊这个事儿，我换一个角度哈，我聊另外一件事儿。你说又是买一赠一吗？对，你可以这样讲啊。就这两天的事儿，说谁呢？说德国和以色列之间有档子事儿。你说啊，这有关系吗？有啊，我说完你就明白了。德国以色列什么事儿？德国向以色列交付了一艘新潜艇，叫龙鱼号。写成汉字啊，龙，潜龙在渊的龙啊，鱼呢就是水里边游那鱼，龙鱼号。那这条艇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它带弹道导弹，就垂直发射那个弹道导弹。这就说到以色列自己呢，是有弹道导弹叫杰里克，这个导弹也一直在研发，现在也搞出潜射板了，直径1米5，长度14米左右吧，它可以放到潜艇上。这个潜艇可是德国人搞的，这就是另一段子了，我讲讲啊。就是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有集中营啊，杀了600万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这非常著名的一个种族屠杀、种族灭绝的事件，对吧？所以纳粹德国包括希特勒本人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谁也别想翻案啊，你别想洗白。当然我们在节目里多次讲，你屠杀犹太人那是罪过，你屠杀其他什么人都是罪过呀，犹太人被屠杀是罪过，那犹太人杀人也是罪过呀，就我们还是要有一套标准啊。那我们说毕竟二战的时候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啊，那德国在二战结束之后他得洗心革面啊，清算这个纳粹的罪行啊，要清算这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嘛，所以德国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他是有一份独特的情感，他自认为自己有保障以色列安全的这个义务，而且对以色列在国际上一系列的行为行动他肯定是支持啊，声援呢、啊、他这么个态度。你就看1973年石油危机那个时候，很多欧洲国家向阿拉伯国家低头，德国不能低头啊，德国得忍着呀。为什么？那说死了你怎么也得支持犹太人呐，你不能支持阿拉伯人呐，这德国。然后有档子事儿啊，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那个档口啊，那个档口以色列本身呢正想买潜艇，想装备先进潜艇，但以色列没钱啊。又是在这个档口吧，当时1991年海湾战争，多国部队不是打的伊拉克吗？当时萨达姆呢向以色列发射了那个飞毛腿导弹，你说这跟德国有关系吗？有啊，事后查明这个导弹啊，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德国有企业和伊拉克有合作，就帮过萨达姆，就是你这个射向以色列的飞毛腿里边有德国人的心血啊，这账怎么算？所以德国觉得呀很尴尬，你看二战我们就杀犹太人，现在呢这个萨达姆飞毛腿里又有我们德国人的工作，你看又对不起以色列，这太不好意思了。这么着吧，你不是买潜艇吗？买德国的，买德国的是吧？咱来一个半买半送，半买半送，送到什么程度？大概第一批3艘海豚级潜艇10亿美元吧，以色列大概掏了2亿吧，差不多。这数字不是很精确，以色列搞这些东西他不给你准确数据，但是以色列掏的是小头，人家德国提供的大头，就海豚级潜艇，有第一批就第二批啊，然后还可以有第三批啊，不多说了，就说目前这个龙鱼号，这是海豚级里面最大的，它尺寸更长了，将近76米，76米长吗？我这么跟你说啊， 就中国海军曾经装备的这033、035级潜艇。你说等等，这说到中国海军装备，你不怕泄密吗？啊，这都是过时的啊！而且你看035都已经进博物馆了，所以咱们才敢说这事儿啊。就是那个潜艇长度大概就是76米，你像035水下排水量2000多吨吧，那么这个海豚级呢比035要粗，就这个龙鱼级哈，水下排水量也就有3000吨了，不大。当然你要考虑以色列这个国家，你考虑在中东，你的潜艇也没有必要做很大，也没有必要搞核动力，你还是要算这个消费比，对吧？得核算。那么龙鱼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它是这样，它有一个特别庞大的这个指挥台围壳，然后呢从指挥台围壳到这个潜艇整个打通，就是围壳连上潜艇的艇体，就整个打通啊，大概装2到4枚弹道导弹，它有那个发射井。这种设置呢，最早我记得是谁？是苏联时代，它有一款那个高尔夫级潜艇，常规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那个艇中国也有一艘，就著名的200号，1982年，咱们潜射弹道导弹试验就是那条艇，那早已经退役了啊。就是说，它那个导弹个头太大，而且它长啊，潜艇没那么大，一般弹道导弹核潜艇在这个指挥台围壳后边的后背那个地方，甚至都有龟背嘛，比较高，然后装这个导弹发射筒，那个发射井，对吧？那你说这个2-3千吨小潜艇，你实在放不下怎么办呢？就是连指挥台这个围壳带潜艇打通了，这不就够了吗？就可以把弹道导弹装进去了。那么龙鱼号就这么搞的。其实你看朝鲜那个金军玉英雄号也是类似的做法，就潜射弹道导弹，它潜艇小啊，导弹大，就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才能把导弹塞进去。以色列就搞这么一个东西。那你要知道这个杰里科它也有发展进化哈，它能装核弹头。那就是说现在以色列拿到了德国给它生产的弹道导弹常规潜艇，这在中东是独一份，绝对保持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国土面积很小，就1.5万平方公里，但是他自己四面抢嘛，现在是2.5万，他控制也就是2.5万平方公里，而且大块的沙漠这不用算，就是有人的人口密集的就那么几个城市。那如果说啊，你要攻击以色列，你有足够的，一个是量足够，再就是精度足够的这个导弹，你攻击以色列不多的这几个城市是足以致命的。而且事实证明，这以色列近几年一直跟伊朗在过招嘛，如果对方的无人机导弹真你来饱和攻击，你一开始还挡得住，人家给你来几轮你就完了。加上美国都没用，美国现在他这个爱国者萨德的库存都变得很少了，他都不好再动手了，就到这个地步，就他自身很容易遭到对手的威胁，包括他的核设施很容易被摧毁。那怎么办？以色列现在等于说通过德国给的这个潜艇，它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因为中东这些国家吧，哪怕是所谓的军事强国啊，相对的强国，应该讲海军的实力、海上作战的能力，包括反潜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你要说他们攻击以色列本土吧，尚有可能，但是以色列如果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就你敢打我本土，我就用我的潜艇发射，就水下发射弹道导弹，甚至带核弹头了，我攻击你，我报复你，你还敢惹我吗？就这个意思。那现在等于说以色列具备这个能力了。在以前他那个海豚级潜艇他是有鱼雷发射管的啊，而且德国给他造了一个潜艇10根发射管，而且是6+4，我记得啊，就是533毫米6根，还有650毫米更粗的4根，他可以从水下发射巡航导弹，他那个巡航导弹可以装核弹头，但是巡航导弹速度是比较慢的，很容易被拦截。那现在这款装这个杰里科弹道导弹的，它这个弹头速度可快啊！一般说来，弹道导弹这个弹头怎么也是5马赫以上，就中东国家，特别是伊朗也好，阿拉伯国家也好，很难有能力拦截。那么以色列现在拿到这个潜艇，等于说获得了一个，这得叫终极保险。你看啊，今天我们本来讲这个土耳其，这个外长说的嘛，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他们搞的这个共同防务的这协议，基本上相当于北约这第5条嘛，那就是说他们仨搞这个军事联盟啊，相当于中东版小北约了。本来是讲这个话题，但是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讲的是以色列从德国拿到最新的弹道导弹常规潜艇，自己具备了二次核反击和报复的能力。那说到这儿，你也明白我想讲什么了。那至少说明一个，就以色列现在的军力突飞猛进了。你要说以色列现在是中东第一军事大国，这不夸张，他有核武器啊，他现在还有这个二次核反击能力了，谁能跟他比啊？ 这是一个。这个事儿本身又说明什么呢？昨天我们谈到了，就是美国对在中东自己一众盟友的保护的力度和能力在打折扣。那应该说美国在中东有一众盟友，对吧？但是这一众盟友里边呢，也有远近亲疏，和自己最亲近的首先要保的肯定是以色列。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最近一两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吧，我们就说啊，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的关系一度还是很亲密的，但时至今日双方其实渐行渐远。坊间一直有传言说内塔尼亚胡在忽悠特朗普，特朗普被骗着下场了，你一脚踩到中东你就拔不出来啊，这种故事不是没有啊。那你就说历史上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0年，美国入侵阿富汗20年，那美国打伊拉克还10年呢，那这回好，你又是一脚踩入中东，你说多少年吧，这不好说呢。那么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承诺的对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不管那个，对以色列如果有要求是他敢提的，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一些要求也是咬着牙说不啊，他不能接受啊，他敢。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就是美国对中东的盟友，尤其对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他能提供安全保障，但是他愿意履行承诺吗？他这个保障靠谱吗？他能力够不够？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是不够的，他也未必愿意。这是以色列在优先级里排到最前面呢，如果对以色列都这态度，对其他国家呢，就是伊朗阿拉伯国家沙特为首，海合会产油国欧佩克那帮国家跟美国关系都不错呀，美国在他们那儿都搞了什么军事基地呀，有什么防务合作呀，卖大量军火呀，但是我们都知道不靠谱了，美国保不住啊，你伊朗你也拿不下，中东现在诸国都遭到攻击，连沙特连约旦啊，什么阿联酋不都挨打了吗？霍尔木斯海峡给封了，我油也卖不出去了，你美国不肯帮我，或者说你肯你眼高手低，你没能力了，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刚才我们讲，以色列从德国拿到最新式的潜艇，它可以装弹道导弹，水下发射，坐实了自己中东第一军事大国核大国有这个能力。那有了这个东西，对美国的依赖就会减少，或者说美国想约束它难度就更大。那么它对其他中东诸国，你说伊朗也好，说阿拉伯世界也好，他的这个威慑能力他前所未有的强啊。这个强一方面他是一个势，就是势力的势，你看我这个架势，我这个姿态，我底牌我有，另外呢我是真干呢，对黎巴嫩真主党也好，在加沙对哈马斯也好，我真抓实干，我连根拔呀，这是以色列现在。那如果美国对他的这个安全保障的承诺这个兑现程度降低啊，注水了，那你对人家的约束，你对人家的管束这个能力你也降低了，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呀？你又保不了我。所以大家眼看着以色列在做大做强啊，而且他玩真的呀，我们不是以前分析过，对他来讲现在是时机窗口啊，特别是极右那帮人他抓不住不行啊，天与不取必受其咎啊，这是以色列。那你从其他人看来，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一众阿拉伯国家，讲穆斯林国家来讲，这就叫咄咄逼人呐，我何以自保啊，美国靠不住我怎么办？所以由此你再看沙特怎么办，拉着巴基斯坦，沙特一开始是小心翼翼的，你想啊，拉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是域内国家，咱说中东这块哈，巴基斯坦不能算，算外援啊，开外挂。如果沙特在中东这块要找盟友，或者说调整自己的安全战略，那可能阻力会很大，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啊。你比如沙特真的和伊朗和解，和伊朗走近，你想以色列和美国能干吗？那你说我跟以色列和解吧，那你这个逊尼派带头大哥的位置。

还要吗？他没得选呐，死胡同啊！哎，我把巴基斯坦拉过来，我岂不就活了吗？他是域外国家，他跟我是铁哥们儿，我让他保我的安全，我谋的是一个自保，这个你们都不应该反对吧？他是这样搞。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到谁站出来反对，不管说是美国、以色列还是伊朗都没有。那好，之后就有传言是埃及和土耳其，那现在土耳其加入了，这个格局又变了。但目前这个格局，你要说美国、以色列高不高兴，那我们围观我们觉得不高兴，欧洲那看着不会顺眼的，你等于说是穆斯林世界多了一个军事联盟啊，中东多了个军事联盟啊，那将来我在中东假设有一些战略有一些行动，这是不是阻力啊？他难道还会助力不成是吧？所以他们不会高兴，但是呢又不至于站出来反对，因为客观上对伊朗形成一个围堵，一个包围之势，而且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所以这几个国家凑在一起吧，就西方世界好像确实没有明确的说不啊，去阻挠去谴责还真没有。而伊朗本身形单影只吧，那谴责也没用。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讲沙特和巴基斯坦，这叫第一步，现在土耳其加入，这是第二步，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继续扩容？这要再扩容就有意思了。不是一直有传言说埃及感兴趣吗？埃及是不是感兴趣？加不加入放在一边啊。中东有一众阿拉伯国家，产油国欧佩克，一众小国都挨了打了。刚才我们讲吗？阿联酋啊，卡塔尔啊，阿曼啊，巴林啊，约旦，就这些国家，他们要不要加入？他们一旦加入，这个中东的格局真的就发生变化了。就如同前一阵儿那个什叶派之狐曾经做大，阿拉伯世界感到焦虑，那现在呢等于说阿拉伯世界做大了，而且是穆斯林世界里边的逊尼派做大了，这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以谋求安全作为理由，现在就不是什叶派之狐了，成了逊尼派之狐了，连成片了，做大了。一个是谋自身的安全，获得更强的军力，那有了力量就有话语权，就有话事权呢，那么这个局面确实就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是中东阿拉伯世界一旦做大，穆斯林世界我们就说逊尼派一旦做大，他一旦有了力量有了自信，他会不会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以前啊，就是几次中东战争我们看到阿拉伯世界其实并不团结，而这次是在新的形势新的背景下，由沙特啊作为核心重新召集自发的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同盟，大家当然也要问他团结的程度几何，能不能铁板一块，能不能真的在中东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他依然是一盘散沙有名无实，那这几个成员其实也就是虚张声势，而他如果真的是团结的是有力量的，那首先受不了的又恐怕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了。

0: 当地时间八月三日，南非西开普高等法院开始审理针对征收法的多起诉讼。原告席上在座的是南非民族团结政府中的第二大党民主联盟。这起诉讼早在2025年2月7日就已提交。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南非土地政策等问题为由停止对南非援助，并要求美国政府着手接收阿非利卡难民。按照征收法的一项规定，政府发出征收通知时，补偿金额应当已经确定，但另一项规定又写明，产权所有者收到通知后才可以要求法院裁定补偿。民主联盟认为这两套程序根本接不上。开庭前，民主联盟联邦委员会主席阿肖尔·鲁萨彭对媒体说，议会没有把这些问题处理清楚。该党律师还提出，法案在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表决时，部分省级代表团没有取得本省议会的有效授权，却仍参加了投票。民主联盟因此要求法院宣布整部法律无效，而不是保留主体，再由法院修改部分条文。民主联盟与南非白人选民之间的关系也让这场诉讼更受关注。该党的政治源流可以追溯到种族隔离时期，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自由派议会力量。他奉行自由市场纲领，长期以来一直在白人中产阶级政党的标签与争取黑人选民之间艰难平衡。
1: 这是来自南非的消息。南非确实给

人们的印象哈，是比较复杂，甚至是混乱的。一个是咱们听众朋友之中老一伐的朋友还记得南非当年那个种族隔离政策啊，记得曼德拉是吧？你看香港当年风靡一时的那个乐队 Beyond， 不专门给曼德拉写过歌吗？啊，光辉岁月啊。那曼德拉上台之后，南非这个种族隔离制度彻底的崩塌。但是呢，有人也注意到，当年南非在这个种族隔离制度兴盛那个当口啊，国际社会都唾弃他。那个时候，他经济社会的发展，他的科技水平反而是很高的。那现在呢，你说真正的尊重人权了，民主了，黑人翻身了，那这状况还不如以前。你看这个新闻讲的是涉及到南非土地的问题啊，其实南非的问题还有很多。就如今的南非，一方面它也是金砖国家，既然是金砖国家，按说不会太差是吧？但是显然经济也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它也比较活跃，比如谴责以色列，南非啊，美国也不高兴。你看特朗普就讲啊，南非迫害白人啊，我们要为白人出头，还有这个呢。就南非到底怎么回事？

0: 年以上了，
1: 核心矿产储备依旧很丰厚，这是人家啊。除了很适合大规模的这个农牧业，甚至葡萄酒都好嘛，各种水果，就农业根基也非常稳。所以真论起来，它的经济从体量上啊，工业的这个完整度，包括金融的成熟度，在整个非洲大陆应该依然是名列前茅，甚至就是龙头位置。而且2010年他加入金砖组织，有了他，金砖就从4国变成5国，所以南非大家还是普遍看好他。而且说到南非呢，南非一度啊也给人带来一个巨大的谜题，就是南非还维持着自己种族隔离政策，那个时候南非就已经很发达，上个世纪60、70年代吧，他不但说是在非洲，甚至在整个南半球都有着相对完备的重工业体系，你甚至也可以说他是顶级的。他自主研发这个武装直升机啊，那个查损还记得吧，主战坦克，甚至他要搞核武器的。另外196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这个心脏移植手术，人家搞的，在南非搞的。而且当时人家这个国家级电力公司就能够覆盖南部多国，搞电网啊，有的他的世界级的深水港啊，高速公路啊，成熟的银行啊，证券市场都有。当然你要说他这个发达国家可能还差一点，但是离发达国家也就是临门一脚啊，最后1公里，一般这么认为啊。所以这个给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迷惑，你说他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这不是全世界都唾弃吗？怎么他能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曼德拉上台之后，怎么南非的你说制造业也好，经济也好，一落千丈，这是不是曼德拉带来的问题啊？曼德拉毁掉了南非啊，毁掉南非的经济和未来，还有这样的声音。甚至还有更可笑的说法，你看曼德拉拿过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吧，戈尔巴乔夫也拿过呀，就这帮拿和平奖的是不是把自己国家都得搞乱了啊？还有这样的声音。所以还有人关注特朗普，你看特朗普心心念念想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啊，那他拿了之后美国不就完了吗？还有这样的声音啊。当然笑话归笑话，吐槽是吐槽，到底怎么回事？咱实事求是的讲，今天的南非和刚才我们讲的60、70年代那个在巅峰的南非，几十年的时间确实落差很大，这个我们要承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恐怕确实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就整体的观察，不是简单的片面的把功劳或者责任推给什么种族隔离政策或者是曼德拉，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啊，咱冷静点，理智的看待历史，你能看到什么？你确实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有人简单讲啊，表面上看就是白人黑人斗呗，那么白人黑人斗再往深里挖是什么呢？也有人愿意从这个产权制度上去挖，因为原来土著啊，传统的就是非洲本土的，它是部落呀，部落讲究什么呢？这个土地是集体共有的，这是传统啊，大家的。而西方人白人他们来，他们带来的是私有制啊，个人为核心的这个私有产权制度啊，什么土地啊，矿产资本那都是自己的，这得说清楚啊。而且需要一套法律，一套制度，甚至国家机器来维护，这两者从根上讲就是矛盾的。所以你看，远的不说，就说20世纪开始吧，在1913年，当时南非的白人政权就出台了一个原住民土地法，那是用国家机器、国家的强制手段，把全国87%的土地，就优质土地啊，给到白人。这个白人群体不过占总人口的10%，可能多一点吧。而黑人专属的保留地，也就是那个贫瘠的那10%土地。所以这也不是市场经济，它就种族歧视啊，按照肤色来划分，来划分利益。所以1913年南非当时白人政权的这个法令本身，他就为之后的这一系列矛盾就埋下伏笔。到了1948年，这个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开始推行，全面推行，那也是用国家机器，不是用市场啊，就是用国家机器强力的去维护。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法规，比如这个班图斯坦法案，就是剥夺黑人正式国民身份，把黑人强行就划分到零散的土著的家园，割裂族群的融合，还有这个通行证法，限制黑人劳动力自由流动，就是迁徙啊、择业这不行，还有好多呢，什么工作保留制度什么的，用行政命令手段，就是把大量这个高薪啊、技术岗位啊、管理岗位，就是给到白人。你说黑人有没有同等能力？有同等能力，法律也禁止他参与到这个竞争之中。更何况他涉及到教育啊，黑人不可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的。你白人有教育，咱开个玩笑，中国话有文凭啊，人家能到这个位置，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的。它是一整套东西。所以这个种族隔离制度总的来说那肯定是落后的，你要说跟现代文明啊，那叫格格不入。你说那也不对。

0: 对，按你这么说，那南非在60、70年代那个相对辉煌的那一系列成果怎么来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看看古代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啊，或者说你看近现代一些国家搞这个什么军政府，军人的这个专制，他有枪嘛，就这一套东西，它在某个阶段可能它效率是很高的，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时代吧，它资源集中，它少数白人说了算嘛，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它也可以考虑大规模的这个基建投入啊，重工业的布局啊，就基础设施建设，不光有高速公路啊，核电也可以搞嘛，就白人精英阶层，人家既然控制这个国家，掌握全部资源，人家有人家的规划，而且所有的黑人是不在自己利益分配考量之中的，基本上不用，这效率高啊。那翻回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红利几乎全部是流向白人群体，在这个国家大多数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黑人那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你说相对好一点的就业渠道，相对好一点的这个教育啊，资产资本的积累完全谈不上，黑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是低的，没有专业技能，就是苟活而已啊。这是南非当时的这个状况，他们顶多是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生存的成本也比较低，就给口饭吃就行了，教育什么的都不用考虑嘛。这是南非当时。所以我们说啊，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在某个阶段可能能维持一个发展的规模，甚至比较高的发展的效率，这我们得承认可能，但是它带来的负面的作用会非常大，就是说你这套玩法是不可能持续的，它可能摸高能摸到一个点，南非确实也摸到了，我们讲嘛，但是最终这个社会会崩塌的，那么国际社会对南非这一套也是不认同的，也是排斥的。所以到最后这曼德拉1994年吧，曼德拉上台，全民大选正式上台，结束了这几十年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确实就翻篇了。当然今天很多人指责曼德拉上台之后哈，这国家治理有问题，就南非从经济或社会发展曾经的高点啊，那个技术的高点掉下来了嘛，落差还很大。但这个责任是不是在他，客观上说曼德拉当年呢对现实认知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说南非的黑人整体上缺乏成熟的国家治理经验，他不可能有，你不要说国家治理经验，你受教育程度都有限啊。他接棒接盘的这个南非确实有比较好的，比如基础设施啊，工业啊，经济有，但是黑人缺乏管理经验，没有相关能力，没有核心的技术储备，你根本玩不转。这就意味着你如果只是简单的驱逐白人的精英，没收他们的资产，南非的整个金融啊，经济工业的体系瞬间会崩塌的。所以曼德拉当时考虑还是一个和解的路线，就是温和的和解路线，还是承诺要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就尊重私人产权啊，鼓励白人企业家什么工程师啊技术人员留在南非啊参与建设，包容境内的这个白人精英，说到底是避免大规模的这个种族暴力种族仇杀。那黑人被压榨了多少代啊，那不得报复啊，那白人如果活不了就跑了，但是白人一跑这国家经济不就垮了吗？所以当时曼德拉还是强调和解，他拿诺贝尔奖也是因为这个吧。所以实际上你看，就是曼德拉在台上的时候，这个国家没有乱，没有动荡，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黑人对白人的清算，其实他就算完成他的职责了。那这年纪很大了嘛，他之后是这个姆贝基继任总统啊，他的政策比曼德拉开始有调整，而且这个时候发生一个意外，这个意外不是在南非发生的，是在邻国，就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就是那个穆加贝政府吧，咱们听众里边老一伐的朋友可能记得这个人名字穆加贝，他在执政后期吧，他推出过极端的土地征收的政策，这也是兑现他竞选的承诺。同时那经济不行嘛，怎么转移国内的矛盾啊，他开始搞这个，就是搞这个土地征收的政策，就极端嘛。什么叫极端呢？那不讲规矩了，没规则了，就直接大规模暴力没收白人经营的商业农场。那白人的这个农场，有的我们讲有的可能它是不合法的，但也有合法的呀，我不管了，一刀切就直接抢，那行政权力等于说凌驾于法律啊司法判决之上，津巴布韦。所以这么一乱，旁边南非看着呢，南非的白人叫精英阶层，他们当然感到非常紧张，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吧。所以当时有资本的、有管理经验、有技术的白人中产就开始变卖资产，举家移民跑到欧美去了，当然也有去大洋洲的，那就跑了呗。所以一个是人走了，一个是资本走了，这是姆贝基那个时代。在之后总统是祖马，祖马接任总统之后呢，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腐败啊，黑人对白人的倾轧，这些问题就都出现了。 所以你对比一下，就是和种族隔离时期相比，那时候是白人政权嘛，他反而在这个国家的经营政策的制定上，他有相对长远的考虑。而现在的这个新政府基本上都是黑人政权了，底层民众有自己的利益的诉求，也有强大的这个政治上的压力。南非他也是那套西式民主啊，说的直接一点，现在你要是做大蛋糕，或者说你做增量，难度是很大的，那就分这个存量吧。现在蛋糕别管多大，给大家分了嘛，这就没有长期主义了，就短期的这个效益。而且当年种族隔离政策对黑人不公啊，对黑人压榨，现在放回来啊，得补偿啊，你翻身了嘛。凡是和政府啊国企有合作的企业，必须有一个特定比例股权是给到黑人的关联人士。那最终吧，这个新政策的红利往往是给到谁呢？黑人精英，也是少数，但是和执政党和这个决策层关系相对密切，给到这黑人精英，新的权贵阶层出现了。其实咱实话实说，这个底层的黑人啊，当年肯定是痛恨这个白人精英，但是现在是黑人精英，只不过没有这个所谓种族隔离政策而已。但这个权力金字塔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曼德拉就看到，就是黑人缺乏这个国家和社会治理经验，现在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解决，反而呢，公务员队伍是越来越大，就国家养的呀。那你政府财政啊，公共这个债务那就不用说了，就这些问题就全部出现。所以南非现在发生的这一切，你让我们围观，我们确实很有感慨，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啊，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咱不说南非啊，你看看这个德国，东西德合并，那是在冷战末期苏联解体之前就完成，到现在多少年了，依然没能真正合并好。你看在历史上，德国曾经是一个国家啊，它并不是从1870-7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不是那个时候就分裂的，它只是二战结束，就德国战败，被四国共管，然后四国分了两个阵营，两堆，苏联算一堆啊，那边英法美算一堆，这东西德才分裂，就1945年之后的事儿了。然后在苏联解体前又合并。那么在德国历史上，这种分裂的历史就这一段吧，但即使这一段，到现在这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啊。昨天我们还在聊这个另类选择党之所以崛起，就是因为你德国的东部和西部它没有真正融合好，这还不涉及到什么种族黑人白人的问题啊，就是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就带来这么大的问题，到现在没有真正的弥合，它带来的麻烦在未来就是对德国的发展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制约。那翻回来说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表面上被打破了，但是黑人和白人你说都是南非这个国家的公民吗？大家是平等的关系吗？彼此尊重，共同去爱这个国家，建设这个国家，还真不是。要达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境界，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这个新闻你也看了，现在涉及到土地的分配上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说现在南非的政党政治，按说任何一个党你不要再简单的以肤色去划分，我这是黑人党，哎，我这是白人党，应该是什么呢？那这个党里面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这才行，这才对，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你也可以看作是当年种族隔离政策带来的后果的一部分，这个账还没算清楚呢。所以你看南非当年在所谓这个种族隔离政策的背景下，居然人家这个技术啊经济啊达到相当的水平，那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今天到现在这个账还没算清呢，这个代价还在付啊，成本太高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开始，每天早上8:30-9:30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7.7元起，数量有限，秒完即止。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能够有效地保湿锁水，实现修护屏障，促进皮肤自愈。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而且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产品有效期至2027年4月。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舒缓修护，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不管是平时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单用就是清透肥素颜，叠加底妆则让妆容更加服帖持久。想拥有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就没错。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179，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还不到138。跨境直发，支持溯源。CPB 长管隔离，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日常通勤或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够用，能够帮助隔离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可以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高级的自然光泽感，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不到138元，而且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当局将在年底对三份有关安保的文件进行修订，因此提案尚未列入一些项目的具体额度，最终确定的防卫预算相信会比提案更高。一名日本政府高官透露，2027财年防卫预算最终可能达到约10万亿日元。他还说，日本扩大防卫预算将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并极可能引发东亚军事竞赛。
0: 这个新闻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很直接，日本军费要冲10万亿，这疯狂了啊！说起来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要干嘛？你那么高军费，你二战一战败国，你要干嘛？第二个呢，就是你有钱吗？然后当然它会带来什么影响？三个问题吧。第一个，日本是连续15年涨军费，越涨越高，而且在8月4号，日本防卫省的这个2026版防卫白皮书里边，是继续把中国定位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另外，在这个白皮书里，他还单列了一个新型作战方式的章节，把这个人工智能啊、无人机啊、太空作战、网络攻击全写进去。那你说你要干什么？招人若揭吗？我们再三讲，日本二战是一个战败国，你是签了无条件投降书的。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对你的要求，给你的位置，这是一清二楚的。日本连军队都不应该有，他自己有和平宪法。咱从理儿上讲啊，你先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成功了，那按照日本右翼所说，你先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才谈得上有军队，对吧？他现在叫自卫队，他不敢叫军队。 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排名那是很靠前的，军费是很高的了嘛，这叫名实不符啊。而且目前你看日本装备的也好，购买的也好，比如买那个美国战斧导弹，那射程往多里说打2000多是没问题的。那你要干什么？你这不是防卫，你这是要进攻，甚至你要先发制

我们把话挑明了。另外，刚才我们讲的日本本身不应该有军队啊，或者说你有自己的所谓武装力量，你首先要做的是保自己本土的安全。按日本右翼所说，你不是正常国家，但是呢，你自己的国家利益，你自己国家安全，它确实应该说要保护，要被尊重。但那是应该防御性的、防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这道理务须多言。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这样了，这是一个。那第二，我们也谈到，你有钱吗？日本现在一个，它的债非常之高，比美国其实要高啊。它债务占到 GDP 的比例超过200%的，那美国才100%多。当然，你要绝对值，美国讲什么？哎呀，不止38万亿了吧？特朗普那个大二梅法案大概是允许搞到41万亿。这是美国，它那个债务从绝对值讲那是天文数字了，但是从百分比上说，占 GDP 的百分比，那美国它盘子还大呢，它100%多，日本早超过200%了。另外，日元现在贬值贬得很厉害，那你哪来的钱呢？那我们注意到几点，一个是它这个白皮书啊，提出一个什么说法，说这个日本军工产业扩张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引擎，防卫投资叫惠及更广泛的经济和人民生活。你把这看作一单生意了，你就不止花钱，我还要挣钱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提出来，你有钱吗？你钱从哪儿来啊？你要给他理一下倒也不难，第一个就是发债呗。他2026财年的防御预算中60%以上靠的是新发国债，所以也就是用子孙后代的钱买今天的导弹嘛。再有一个就是加税吧，他们说是明年2027年1月份开始，个人所得税要加征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大企业还有一个防卫特别法人税，而且烟草税也要上调。再有一条你也能想到，就压民生啊，就压百姓福利嘛，要大炮不要黄油啊，还是那个路子啊。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事情。另外就是那看未来走向，看日本这么做的影响，这影响当然很糟了，很多人已经担心日本这么搞会引发亚太甚至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这就无事生非嘛。另外，这个事对日本国内民生，刚才我们谈到，对日本自己来讲，你的财政、你的社会，你动不动就借债收税，靠这个来涨军费，来穷兵黩武，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二战之前当时的日本。所以这当然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或者让大家焦虑，就是他要走回到二战前的老路上去。一个是自己毁灭自己，再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啊。所以这事当然要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这两天我们刚看到，就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警告日本，你这个无核三原则你要坚持啊，你可别碰核啊，这不能接受。俄国给了这么一个态度。其实说起来很可笑，日本目前啊，你说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 G7 里边还有他这么个角色，虽然 G7 其他几家就西方国家白人国家实际上对日本也是某种排斥和轻视吧，但他毕竟是 G7 成员，就是说在西方世界和西方国家关系尚可，但是你这个国家身在亚太啊，你和周边邻国的关系，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朝鲜也好，韩国也好，你关系好吗？都不好啊，这与你自己的生存发展难道是什么好事儿不成？这个事情啊，就是他这个军费还在疯狂的暴涨，他这个新的防卫的白皮书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刻啊。一个刚才我们谈到，他居然想通过军火工业来拉经济，其实持这种思维的德国也有点这个意思，是不是也矫枉过正啊？因为二战德国也战败国呀，在二战结束以后几十年间，总的来说德国还是相对比较克制吧，它的军火工业你不能说它不发达，但是呢德国军队本身从规模到质量它是自我控制，它不像日本，日本实际上早已经放飞自我了。但是现在德国的决策层似乎也有意增加军费，增加国防开支啊，提升自己的军火工业，通过这种方式也拉自己的经济，拉自己制造业啊。日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那把日本和德国放在一起看，你会觉得不寒而栗，他们都要走二战前的老路吗？这个应该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然后我们要说，日本已经连续15年那军费一直在涨，作为二战一个战败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其实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对日本的这个做法啊多加关注，甚至必要的时候加以阻止，这是对这个世界负责任。而日本本身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呀，失去的什么20年、30年、40年啊，的经济本身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你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把经济做好，把民生问题解决好，周边的目的

0: 友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不是，反而你要穷兵黩武，这个确实会引来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进而会引发相关区域的军备竞赛。而我们把话放在这，在这类的军备竞赛之中，日本很难赢，你没有能力赢，你挑起一个事端，但是你摆平不了它，这也显示出日本的决策层的不智。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美国因素我们必须提出来，在冷战期间美国等于说放松了日本的缰绳，因为主要的敌手是苏联，日本算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借助美国在这个领域对日本的放手，日本也发展了自己的自卫队，发展自己的军力。当然这个发展是有方向有限度，就是有区域的，比如说它的反潜能力，它的反水雷后勤能力，它讲的是这个，就和美军配合嘛。那如今去年年底美国发布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它是要收缩。那么在所谓亚太印太，美国是一个什么态度？如果你要收缩，你又担心自己撤出之后的所谓权力真空，你希望由自己的盟友来填补，如果美国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话，那日本的一系列做法，比如增加军费啊，搞这个高精尖的武器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迎合美国人的需求。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就不会加以更多的反对，所以这对日本来讲就可能是一个机会，而他们认为时机窗口打开的话，他们会不遗余力，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翻回来我们说美国啊，其实西方人早就认得很清楚，哪有什么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呢，只有永恒的利益啊。美国把日本作为一个自己的盟友，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自己，但难道你就那么放心吗？难道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样的故事美国人不是没有发生过呀。所以就美国人来讲，如果理智一点聪明一点，对日本的警惕反倒不能放松。你看这个特朗普几次见高市早苗始终在提啊，日本对我们不错啊，但是珍珠港啊，这事儿我们也记着。其实这个态度从某个意义上讲倒也是必要的。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晚间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个小的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五代十国。五代啊，梁唐晋汉周，咱们给您说到后晋了。后晋的创始人石敬瑭这儿抑郁而终，他的接班人石仲贵呢刚上台啊，脑袋有点发热，跟契丹那边直接翻脸了。可是你翻脸容易，这打仗难呐。等到契丹大军打到家门口的时候，他这瞬间又认怂了，写封信给人道歉，咱不打行不行啊？耶律德光回信只有8个字，冷冷的8个字，叫已成之事不可改也。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把你摁地上暴踹一顿，再把你废了，我亲自立一个皇帝，或者说干脆我来当就行了。我们也给您说了，石仲贵年轻的时候还真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在军事方面啊有这么2把小刷子。在这种背景之下，咱们来看这场大战结果究竟如何。
5: 后晋真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吗？后晋和契丹之间的战争结果如何？在契丹入驻中原之后，刘知远作为石敬瑭的贴身马仔，是如何捡了个大便宜当上后汉的开国皇帝的？作为最短命的朝代，后汉最终又是因为什么而灭亡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史上最幸运的开国皇帝刘知远。
4: 刚开始的时候啊，契丹大军的军威和气势却如下山之猛虎一般，后晋的军队被他打的是节节败退，石仲贵这下心里边更没底了，我这当皇帝才没几天呢，好日子没过够呢，能怎么办呢？只能是暗自祈祷吧。您还甭说，这个奇迹啊就在这坎节上还真就发生了。 因为此前呢，契丹人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凶残了，在战争的时候，每打完一个地方都会烧杀劫掠，正儿八经的就跟那个小鬼子似的三光政策。那么这个举动呢，不仅是激恼了百姓，更是点燃了后晋军人胸中那把怒火。你们这蛮夷之辈，骑着脖梗子拉屎，欺人太甚了，我下跪你踢我下巴壳，那就打吧，大不了一死呗。在这种充满血性的激昂情绪的影响之下，局势开始出现反转了。后晋的军队步步为营，节节获胜，这也让石仲贵逐渐地恢复了信心，

0: 而契丹的首领耶律德光一瞧这形势不对呀，跟想象的差太远呢，也就不敢再带兵往前深入了。毕竟后继的粮草你没有保证啊，万一被人抄了后路了，回都回不去了。搜刮劫掠一番，悻悻而归了。那临走估计啊，就是灰太狼那句话，你挡着我还会回来的。
1: 太子，
0: 果不其然，一年以后，耶律德光率领着契丹大军再一次入侵中原。在这过去的一年里边啊，时重贵政，按理说呢，你应该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在操练军队，时刻等待着，时刻准备着。按理说谁都会这么做吧，他这不去，小日子过得跟以前一样，特别滋润，正跟这个新宠的妃子在后宫里边浪呢。听说怎么着？契丹那边又打过来了，有完没完了，接着怼。让石重贵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交战虽然说后晋方面指挥比较混乱，但是凭借着将士们敢死队一般的勇往直前这种作战的精神，后晋这边啊居然又一次胜利了，而且这回呢还是大胜。不过这回胜利导致的是什么呢？石重贵这儿有点彻底的紊乱了。我这是天命所向，所向无敌，无敌于天下呀，要不怎么说我是个军事奇才呢？看来这个契丹那边也不咋地呀，这么多年了咱们这边给他们当儿子，这回呀是该报仇了。按照这个节奏，我是乘胜追击，干脆把想当年的燕云十六州我都给他抢回来得了，那到时候千古一帝，流芳百世啊，想想就美得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石重贵这老毛病又犯了，因为你但凡稍微有点脑子，你就应该明白，打仗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钱呢。你整个国家民穷财尽，你打什么打呀？这两次胜利虽然说不完全是运气吧，但是呢，两次征战以后，甭管是军队啊、老百姓啊，都已经是累得乏了、疲软了。再加上这些年呢，一个劲儿的闹灾荒，你石重贵这儿一直体恤百姓也行啊，你不去变本加厉的搜刮，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谁有那个精神头再跟你去打仗啊？你真要想当这个千古一帝，你先养精蓄锐，亲贤臣，远小人，别整天那么作了。可是石重贵这儿他偏不，一根筋呢，脑子一热，还是要接着追，接着打。第三回战争的结果可就可想而知了，没打多久啊，晋军的主力部队干脆就投降了，失去抵抗力的晋军全体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当耶律德光进入到首都开封的时候，美梦破碎的石重贵自杀未遂，你死都没死成，最终啊只能是投降了。到这儿后晋就彻底灭亡了，因为这后晋王朝的发展先是被契丹人劫持，后来呢又因为契丹人灭亡，所以说在历史上啊没留下什么好名声。耶律德光这儿灭了后晋以后，也不想再扶持什么干儿子干孙子了，毕竟亲儿子都不一定靠得住呢，于是啊干脆自己在开封就称帝了，改国号为大辽，像模像样的当起中原的皇帝了。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你克服不了啊，这个中原的皇帝没你想象当中那么好当。契丹人呢打仗虽然厉害，可是你是游牧民族，不熟悉也不习惯中原文明，这边的生活方式啊，管理模式啊，跟那边啊完全不一样。结果呢，耶律德光这儿没守住胜利的果实，还让别人呢白白捡了一大便宜。这是怎么回事呢？昨天节目当中啊给您提到一人，就是擅自招纳吐谷浑部，把石敬瑭给气得一病呜呼的那个刘知远。没错啊，捡漏的捡一大便宜的就是这个刘知远。他趁乱创立了五代十国里边第四个朝代后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先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刘知远他的经历。和后唐的创始人一样，刘知远呢他也是一个沙陀人，虽然说他是沙陀人，可是打小呢在中原地区长大，言行举止上跟汉人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刘知远的长相，哎呦，那是相当的怪异呀。据说他这个身材呀是典型的短粗胖，还长了一张大紫脸，紫色的大饼脸，眼睛呢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就跟那哈士奇似的。就这么跟您说吧，把那个紫薯蒸熟了，然后给它糊成饼，上边啊贴一个白色的围棋子儿，再点俩芝麻，就这德行跟紫薯成

应知道，话说这个刘知远呢，最开始是李嗣源的部下，但是在李嗣源手底下呢，一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后来在一次战争当中，李嗣源的女婿，也就是那个卖乳求荣的石敬瑭啊，石敬瑭的战马受伤了。刘知远一瞧，这谁好机会呀，倍儿殷勤的跟这个石敬瑭呢就换了马。石敬瑭因为这个事儿对刘知远很是感激，最起码印象很深刻呀。哎，你虽然长得跟紫薯成精似的，没想到心思这么缜密，这回啊多亏你了。这么着吧，打这以后跟我混吧。打那以后呢，刘知远就成了石敬瑭的贴身马仔，跟着石敬瑭呢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之后有好几回啊，也是在危机时刻帮助石敬瑭脱险了。后来石敬瑭打算起兵造反，并且决定呢认契丹人做爸爸。这刘知远呢在背后使劲鼓掌，没错，认个爹怎么了？刘知远这儿还成了主要策划人之一了。石敬瑭建立后晋以后，对刘知远依然是重用有加。可是随着刘知远手里边这个兵权和各种权力越来越大，他开始嚣张了，膨胀了，高调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也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就觉得给我这个官职啊配不上我这个功劳。后来石敬瑭呢干脆给他加封了一个同平章事，这可是相当于宰相的职位啊。可是刘知远这儿依然觉得不够，他装病啊赖在家里边玩罢工，我不当官太小，没啥意思。石敬瑭一看这个情况，自然是很来气了，怪不得你白眼人那么大黑眼人那么小呢，你白眼狼啊，怎么着你要上天呢？宰相不当，难道说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话虽然在心里边可以这么说，可是石敬瑭心里边明白，刘知远手里边手握重兵，本来这时候啊天下局势已经不乐观了，到处都在搞起义，要是再把刘知远给得罪了，他在背后捅的那就不是刀子了，那是迫击炮。所以说呀，自个儿这儿只能是忍吧，我给这个契丹人当儿子都习惯了，别的本事没有，我忍还是能忍的。怎么忍呢？亲自跑去哄这个刘知远了，又给他封了一个河东节度使，俩人啊才算是勉强和好了。不知道您列位是否发现了啊，五代十国里边啊，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他都做过河东节度使。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呀，河东也就是太原那块啊，这在当时啊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重地。那么后来刘知远怎么又当上开国皇帝的呢？他怎么就能从这个契丹人手里边捡这个便宜呢？大概其啊是这么回事，咱们简单来说啊，石敬瑭去世以后，他的干儿子石仲贵做了皇帝了。那您稍微琢磨琢磨，刘知远这儿连石敬瑭都不服呢，他怎么可能服这个石仲贵呢？这点啊石仲贵自个儿心里边也是明白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刘知远手里边手握重兵权，自己是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将来打仗啊还得靠人家呢。所以石仲贵呢只能是给这个刘知远加官进爵，想尽法子哄他开心。那咱们刚才也说了，刘知远早就没了忠君爱国的心了，谁掌权对他来说呀没所谓，只要保证自个儿的利益就行了。而刘知远也确实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耶律德光率领契丹人入侵中原的时候，手握重兵的刘知远坚守他的河东，我就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绝不出太行山一步。契丹人呢几乎是进入河东一次就被他摁到地上打一顿，你爱打哪打哪，但是河东这块你们不能染指。一旦契丹人不打河东了，打别处去了，他压根管都不管。不过等到耶律德光真的灭了后晋，摇身一变成了中原皇帝以后呢，刘知远这就开始后悔了，契丹人要是真想灭了自己，可比那个石仲贵要容易太多呀，论打论这个武力论军事方面我这还真不行啊。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辙了，当务之急呢就是趁这个耶律德光站稳脚跟之前呢先把对方给稳住。于是刘知远呢假模假式的向耶律德光表示了忠心，就说早听说呀您这比较厉害，我早知道您得入主中原，要不说当时你胖揍石仲贵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帮他呢，那我都是故意的，您心里边应该明镜似的吧，您这风尘仆仆的来了就不用再为河东这边的事操心了，河东这块啊我一定给你管理的妥妥的，你放心吧。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玩政治手腕，外交上我向你低头，

顶多我就是没面子。实际上呢，我没什么损失，但是你要想抢我地盘，那可不行。果然呢，刘知远的这栋马屁还是让耶律德光呢比较高兴的，那就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吧。当然了，耶律德光这边心里边也清楚，现在马上进攻河东的话未必有胜算，那么为了显示自个儿的诚意呢，耶律德光还给刘知远呢写了一封比较不错的表扬信，并且赐给了刘知远一根拐棍。大家一听这忒抠门了啊，弄了半天这打南边来一白胡子老头手里边拄一根蹦白白拐棒棍，这不成了绕口令了吗？就给个拐棍啊。另外您别小瞧了这根拐棍啊，根据当时契丹人的风俗呢，木拐是最高的奖赏，就相当于中原的尚方宝剑。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这好像这个耶律德光啊，是不是认干儿子上瘾了？在他写给刘知远的那封表扬信里边，连称呼啊都没打一个，就直接管这个比自个儿大七岁的刘知远叫儿子。刘知远这打开一瞧，那这封信无外乎就仨字儿呗，我你爹。刘知远呢还真就没往心里边去，你叫你的，反正啊我也没答应。于是乎呢，耶律德光和这个刘知远呢建立了虚伪的友好的关系。可是刘知远心里边啊始终不放心，这老帮菜说的倒是挺好听的，要是真等他局势稳定下来了，肯定会找我算账的，到时候啊我不但河东丢了，估计小命都得丢了。哎呀，现在怎么办呢？你打还是打不过，只能是祈求老天爷呀，您赶紧发发慈悲吧，刮一阵大风把这耶律德光啊给他刮死算了。虔诚祈祷还真就起作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契丹人向来崇尚的是暴力，经常大肆屠杀中原的百姓，所以说老百姓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契丹的耶律德光，再加上他们那一套的草原文化在中原这边啊压根就行不通，他们是不懂政治也不懂税收管理，政府敛财的方式呢靠的是打草谷，翻译过来呀就是让士兵呢到处抢钱去，不给钱就杀，甚至连归顺过来的汉人也不放过。那这么一搞呢，中原的汉人全被他们给得罪光了，那这还怎么立足啊？再加上契丹人习惯了草原的气候，到了中原以后啊，一个一个的水土不服，见天的生病。刘知远这儿得到这个情报，那真是大喜过望啊，这眼瞅着契丹人就要完犊子了，这可是我抢人头的好机会，抢完人头啊我就舔包。要论江湖威望，要论在中原的军事实力，谁能比得上我呀？哎，他们这打来打去的，最终啊还是让我收了这个渔翁之利，白捡的便宜，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就这么着，刘知远选择在太原，也就是在自个儿的地盘，在河东地带呀，他竟然是称帝了。只不过当时称帝呢没有另起炉灶，他依旧是沿用了后晋的国号，那他这个做法呢也为他赢得了非常高的声望。大家伙一瞧，你看看还是刘知远这有骨气呀，也是刘知远这在沿袭我们中原的文化。他这喜气洋洋的称帝了，那边的耶律德光啊也准备回草原了，中原这实在太不好混了，这管理成本也实在太大了，带着大部队灰头土脸的北上，准备往老家那边撤。可是还没走出中原呢，刚撤到咱们河北省的临城，耶律德光一场重病，没过几天啊抻腿闭眼咽气儿了。耶律德光死在中原，可是这个遗体就不能这么放着呀，要不过两天该招苍蝇了。但是那时候也没个冰柜冰箱什么的，带回草原老家吧，这估计也得臭了哇，怎么办呢？干脆呀，为了方便保存，用防腐剂吧。用什么防腐剂呀？那只能是用这个食盐了，跟腌黄瓜似的，给腌上了。一代霸主最后落得了如此荒诞的下场。刘知远这一听，耶律德光那边已经被腌了咸菜了，那我这心呢，总算是能放到肚子里边了。随即决定带兵出发，前往洛阳，要摘取胜利的果实。这一路上基本上也没遇到什么抵抗。那您琢磨琢磨，契丹大军一撤，这时候啊，全国上下那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甭管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很迷茫啊。就算是想守城，我为谁守啊？老石家还是耶律他们家呢？算了吧，不归顺刘知远，归顺谁呢？所以说刘知远一路呢顺利的拿下城池，直抵洛阳，这幸运值啊在

历史上这么多开国皇帝里边，他这算是顶尖的。等到刘知远抵达洛阳的时候，那帮大臣们赶紧吧，跑到城门迎接吧，新主子来了。各地官员挤破了脑袋给新皇帝磕头。刘知远一瞧，大局已定，他这摇身一变，从后晋的皇帝变成了五代十国里边第四个朝代，也就是后汉的开国皇帝。他为什么国号是汉呢？因为汉朝是老刘家的天下嘛，他姓刘啊。咱必须得说呀，刘知远这算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天下了。可是还有一句俗话呢，就是出来混，迟早你是要还的。他这好运气啊，到这儿为止算是彻底用光了。因为刘知远这做皇帝也就是小半年的时间吧，就一命呜呼了。而且他死后不到四年呢，后汉也就灭亡了。放在五代十国里边，后汉这算是最短命的朝代。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边的原因呢，当然是各种因素交杂到一块儿。可是如果寻根儿的话，那么后汉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杀人如麻，天怒人怨。后汉政权的杀人的传统自然是从创始人刘知远这儿传承下去的。咱们前面也说了啊，就是五代时期开国皇帝杀功臣这事儿，即便不是在五代，在其他朝代呀，这都不是很罕见的。那么怎么会在他这儿就因为杀人，这整个朝代就灭亡了呢？难道是被谁针对了吗？我们必须得说呀，有很多开国皇帝都有爱杀人的毛病，可是人家杀人呢，都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毕竟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固呢。为了坐稳江山，有些人呢功高盖主，确实是没法留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刘知远这不一样，这货属于什么呢？拿这个杀人呢当爱好。用现在的行为心理学来解释的话，这哥们儿具有反人类反社会这种变态的人格倾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当上皇帝之前呢就有乱杀人的习惯，当时呢他还在石敬瑭的手底下混呢。有一次啊，在战斗结束以后，有1000多名后唐的军人就投降了。这石敬瑭本打算把这些战俘呢给收编了，可是刘知远却是从中作梗，那意思就说，老大别呀，这些人能够投降咱们，那也能够投降敌人，万一将来打起仗来他们又再次归唐，那可怎么办呢？咱就倒了血霉了，就这些畜生一个也别留，全杀了得了。1000多条人命在刘知远的撺掇之下就这么没了。关键是人家是心甘情愿的投降的，他这还要赶尽杀绝，这就是典型的不仁不义了。刘知远当上皇帝以后呢，更是把这种暴力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该杀的他杀，不该杀的还杀，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他当然要去灭掉，构不成威胁的他还是宰了。这个变态大开杀戒以后，可就是愈演愈烈了。俗话说得好，有什么样的老大就有什么样的狗腿子。刘知远呢，他手底下的大臣呢也有很多也成了这德行了，这里边最著名的当属苏逢吉和史彭肇这一文一武两大杀人狂魔。苏逢吉他的官职啊是文官，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但是讽刺的是呢，他一个人就制定了一连串的无人道的法律条款，屁大点事儿都得动用大刑，动不动的就株连九族。这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属于啊，你们家戒饼偷东西他被抓了，然后你呢都得跟着掉脑袋，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另外一个史弘肇呢，相当于是公安部的部长，他是负责京城治安的，他也管着一定军队，他的原则呀是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个。在他的带领之下，整个执法系统全都是暴力的不行不行的，哪怕是没有证据安插一个罪名啊，照样是照杀不误，要是有人敢不服想告状，就抓到牢里边给砍了。光这么说呢，您听着不形象，给您举例来说吧，有这个老百姓在大白天抬头啊观看太白金星，被认为呢这叫私自观看天象，有反叛之心，直接给腰斩了。有一百姓喝多了跟一士兵啊发生口角，就被诬陷为叫恶语伤人。恶语伤人那什么罪过呢？处死并且暴尸街头。有朋友说，乱世嘛，乱世得用重点呢，可是他这分不清重点呢，连是非都不会明辨呢，他就导致一些大臣，比如说先前的宰相李松被苏逢吉给冤杀了。这时候啊，
史弘罩着他不但不制止，反而在李松被杀以后呢，把人家李松的小女儿收作自个儿的奴婢。当时还有

0: 说我们家主子叫何福音，契丹打进开封的时候啊，他就带着玉枕秘密地送给了淮南之主，想要联合淮南的势力来夹攻咱们的后汉。史弘照这儿，你倒是问问呢，不问青红皂白，派人就把他给抓了。在酷刑之下，何福音呢只能是被迫招认。行了，你别打了，让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吧。整个家族的人被连累处死之后呢，他的妻子啊女儿啊被史弘照的手下人分别霸占，财物完全充公吗？充什么公啊？充到史弘照的家里边了。为了抓更多的人，史弘照还搞出了一套百姓互相揭发检举的制度，举报就有赏金。那这个制度一出来，很多小人就看到商机了，随便举报几个人，这生活费就够了，还可以利用这个制度呢公报私仇，看谁不顺眼，跟谁有过节，我都不用亲自动手了，一封举报信就等着看戏就行了。你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冤假错案那是层出不穷啊。您列位再琢磨琢磨，从皇帝到官员，整个的后汉官场当中全是这种高压态势，老百姓的日子可就可想而知了。先不说真犯事的那些倒霉蛋了，就算是天天待在家里边老实人，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祸没来的时候那也是提心吊胆。这种压抑，这种肃杀的环境，真能把人呢给憋出病来。也不知道这个刘知远是否是杀孽太多遭报应了，他导致整个后汉呢一直深陷在五代十国的诅咒圈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凡是有能力的继承人全都活不长久，基本上就算绝后了。咱们来看啊，虽然说他这个当爹的是个混蛋，但是这个刘知远的长子刘承训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不仅是长得高大帅气，最重要的呢性格谦逊温厚仁慈，能力也是非常高的，天生的当明君的料子。而且呢，这孩子深得刘知远的喜爱，按照这个路子正常走下去，刘承训这儿能即位的话，后汉的道路可能跟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刘承训26那年，也就是刘知远刚刚创立后汉不到半年的时间，忽然间呢，他的大儿子身患重病，一命呜呼了。这事儿对刘知远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没过多久呢，他因为悲伤过度，也跟着大儿子一块儿去了，终年是54岁。那么接下来这个国家路在何方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1: 高温日晒，皮肤泛红，紫外线刺激，干痒灼热，除了需要一款好的精华水，还要为肌肤筑起一道锁水屏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凭借其卓越的保湿力和温和配方，成为无数人护肤的终极救星。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适用，而且还能当作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能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强韧屏障，舒缓修护。冰川保护蛋白有助于帮助在干燥、大风、低温等环境下保持肌肤水分，能够强化肌肤屏障，促进胶原蛋白合成，源自海洋生物技术，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防止皮肤水分流失，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香港直邮，有效期至2027年4月。今天这个价格超优惠，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提到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性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 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分享的就是 CPB 场馆隔离。

0: 装37毫升，正装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单用就是清透伪素颜，叠加底妆就能让妆容更加服帖持久。 CBB 长管隔离质地就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 PA 两个加防晒值，日常通勤或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能够帮助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它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非常好，呈现出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极广优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赶快趁商城有活动抓紧囤货，福利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趣谈五代十国。是方才给您说到了后汉的创始人刘知远呢，只当了半年皇上，然后呢跟着他生不逢时的大儿子一块就全死了，临终之前把小儿子刘承佑托付给了五位顾命大臣，分别是苏逢吉、史弘肇、杨斌、王章和郭威。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却不是很和谐的。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给您说过，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上，甭管是摄政王啊还是顾命大臣呢，往往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啊，对于政治，对于皇权，甚至对于皇帝本身是一种危机。当皇帝的力量崛起之后，往往就会被铲除的。您比方说清代顺治给康熙留下了4位顾命大臣，分别是鳌拜、索尼、苏克萨哈和鄂必龙。当时这四个家伙呢也有很多的不和谐之处。您比方说那个鳌拜，他非得要铲除苏克萨哈，索尼和鄂必龙呢他们是选择袖手旁观。康熙皇帝也瞧出来了，鳌拜整理出苏克萨哈的24条罪状，这就是罗织罪名，想要扳倒苏克萨哈。康熙看出来了，不予准奏。不过那时候康熙呢本来就很小，实力也很弱，就算是他出面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那最后鳌拜的下场不说你也知道了。
4: 你小宝，
5: 咪嗡嗡咪嗡嗡，
4: 你没事吧？
5: 皇上，经过一番苦战，我终于把鳌拜这个反贼降服，得保太后平安，我就算是死也能够瞑目了。
4: 你有没有受伤？
5: 哎呀，我受了内伤，如果能给我个几万两去买药吃，应该无碍了。
4: 将鳌拜押入天牢。
6: 知道。
3: 咱就且不说鳌拜和康熙了，来说说这个刘知远呢，留下了五位顾命大臣。
7: 刘知远的托孤五人组之间的战争是如何成为后汉灭亡的导火索的？智商堪忧的刘承佑到底招惹了谁，最终让后汉走向灭亡？最不起眼的郭威为何能成为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创始人？继任者柴荣又进行了哪些改革，从而给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最得民心的皇帝郭威和柴荣。
3: 这五人小组里边主要执掌兵权的呢就是杨斌和郭威。为了彻底的干掉对手，这苏逢吉自然是想尽办法，首先呢想把这两个人呢弄出京城，要不然早晚呢对我这是个威胁。哎，不久机会就来了，契丹在河北地区挑事儿，战情紧急，朝廷决定派

0: 郭威前去驻守。本来这个事儿呢，大家伙儿也没什么异议，可就关于郭威以什么样的身份前去这一点，史弘肇和苏逢吉在朝堂之上可就争起来了。郭威本来啊就是枢密副使，那么史弘肇认为呢，应该是给郭威转正，这样的话呢，到那边更容易扶正。毕竟你让人家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去戍边去征战，就应该给升个官啊，哪怕升半格呢。可苏逢吉这儿出于本能的就强烈反对，说权力太大，那还了得吗？执掌着兵权，再给他升为枢密使，山高皇帝远，郭威要是起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于是乎俩人啊，在朝堂之上吵的是不可开交。皇帝刘承佑出于大局考虑，在这儿给您说一下啊，刘承佑这儿咱们说是年轻，已经是二十郎当岁了，他最终呢还是同意了史弘肇的意见，给郭威转了正了。虽然说这事儿了了，但是这史弘肇和苏逢吉已经是撕破脸了，谁都感觉咽不下这口气，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就在这事儿的第二天，这俩人好死不死的在一个酒局上碰面了，还在气头上的史弘肇就开始嘚瑟了，找这个苏逢吉的麻烦，一边敬酒呢一边唠叨，昨天你看是吧，你在皇上面前叭叭的，显得你嘴皮子挺溜似的，到最后风头你也没出尽，而且呢白忙活一场。苏逢吉这转念一琢磨，他这是一介武夫，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等我找个机会我再弄死你。于是啊放低姿态说，你看昨天咱们吵啊也是对事儿不对人，都是为了工作嘛。可史弘肇听完以后并不买账，反倒是越听越生气，把桌子一拍说，快拉倒吧，闭嘴吧，你以为你念过几天书就了不起了？这天下怎么打下来的？是靠你的笔杆子吗？那是靠我们这些当兵的，你用笔杆子给我划了一个我瞧瞧，上了战场不得吓死你呀。这顿饭可就这么不欢而散了。苏逢吉这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是以他这种睚眦必报的性格，他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果不其然呢，没过几天俩人在一个酒局上又碰面了。这回苏逢吉啊有心让对方出丑，说咱们划拳行令吧。史弘肇这没什么文化，是个大老粗，脑子也转不过咒来，这游戏规则呀也没学会。坐在一旁的一个姓严的官员呢，不厌其烦的就教他。看到这个情况，苏逢吉这冷冷一笑，一语双关的就说道，说别着急，慢慢学，反正你身边有个姓严的，你说什么学不会呀。这话乍一听啊您觉得没什么，但是话里边可是带着钩带着刺儿的。这个史弘肇的原配夫人就是他老婆呀，姓严。这个严氏呢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失足妇女，为了金钱呢在花街柳巷卖过身，这就是史弘肇的死穴了，谁都不敢提。结果呢苏逢吉这明敲暗打，你身边有个姓严的，你什么学不会呀。史弘肇一听哐把桌子就给掀翻了，俩人就要动手，虽然说被同僚们给劝阻了，但是俩人的关系打这儿可就是彻底破裂了。石方才也给您说到了，顾命大臣五人小组里边有仨呀是站在史弘肇那边的，还有一个呢带着兵去打契丹了。苏逢吉也知道你要真弄起来呀还真弄不过对方，他们都有兵权呢，他得找一个合适的伙伴。找谁呢？找小皇帝刘承佑。按理说呢刘承佑继位的时候虚岁已经二十了，已经不是小孩了，但是朝堂之上被五人小组把持的权力呢，这刘承佑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这五人小组里边史弘肇啊杨斌啊王章啊，那都是跟着老皇帝闯荡过江湖的，压根也没把这小皇帝放在眼睛里边，你老子把你托付给我们了，你就消停待着听话就行了。后来几个人一瞧这刘承佑这儿啊也没有什么反抗意识，于是就更高调了，更猖狂了。不光是把持朝政，就连各地方上缴的贡品呢都是他们先挑，挑剩下再给了小皇帝。刚开始的时候啊虽然说不把刘承佑放在眼睛里边，但是好歹呢顾及到皇帝的身份，给他还留着面呢。到了后来压根连那个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对这个皇帝是呼来喝去的。老话说得好，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刘承佑就算是个软柿子您这也不能天天的捏呀。他心里边也得琢磨， 这帮老帮菜嘛啊，不光是目无君上，也没把我当皇帝，甚至没把我当人呢。我现在惯着你们，你们挡着。苏逢吉这儿，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局面，他帮着小皇帝刘承佑出主意。老这么下去哪行啊？您是皇帝，他们是臣子啊。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刘承佑在苏逢吉的帮助之下，召集了他舅舅李晔等人，共同策划了一场暗杀斩首行动。其他那几个主啊，压根就没想到，平日里边唯唯诺诺的小皇帝，真能干出这种大事儿。于是乎啊，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可就开始了。有这么一天呢，史弘肇这些人呢，正在宫里边闲聊呢，突然从大殿周围窜出来好几十个人。您想想吧，咱们看《鹿鼎记》里边啊，康熙带着韦小宝找了很多练武的小太监们，要生擒鳌拜，局面跟这差不多。
1: 奴才等日夜苦练，不敢怠懒，不负圣恩。
2: 很好，待会儿有个大官进来，他是一个搏击高手，朕想趁这个机会考验一下你们的功夫。
3: 皇上英明，奴才等一定尽力而为。
0: 当时史弘肇这些人还不如鳌拜呢，压根就没明白怎么回事，咔嗒脑袋掉地上了。按理说吧，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把人都杀了，权力这归到你这儿了，你好好的当你的皇帝不就行了吗？刘承佑这儿没有什么政治眼光，也可能是憋太久了，光杀了这仨人还不解气呢，于是紧接着又派出了大批的杀手奔赴三人的府邸，凡是跟这三个老东西有关系的人统统杀掉，一个也不留，这才算是彻底解气了。那么打这儿起，刘承佑呢应该是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了。可是他这个智商啊，真是让人着急，他偏偏招惹了一个他最不该招惹的人，以至于后来啊，整个属于他这个朝代都没了。他招惹的是谁呢？那就是后来后周的创始人郭威。我们说这个郭威啊，打小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三岁那年他老爹就战死了，于是小郭威呢跟着他老妈就一块改嫁了。其实啊，他本来不姓郭，这个姓氏是他妈妈改嫁以后他随了他继父的姓了。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呢，他老爸才走两年，郭威的老妈也去世了。您想吧，这么一个小孩在继父家里边过日子，也没有血缘关系，这个日子这个处境就可想而知了。郭威在这种特殊的家庭里边长大，内心呢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一些缺憾。一方面，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内心十分的警惕，十分的敏感，打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而且心智呢比别的同龄人呢要成熟得多。另外一方面啊，没有父母的关爱和呵护，他也明白啊，只有自己变强大了才不会被欺负。所以说郭威很早啊就习惯了用拳头解决问题。成年以后，郭威选择了从军，可是他军旅生涯的开始呢也不是那么顺当。为什么呢？性格太过于刚烈了。说刚烈到什么程度呢？您看过《水浒传》吧？你要是看过，肯定知道里边有一个经典人物花和尚鲁智深。鲁提辖这儿买肉去了，来十斤肥的，一点瘦的不要；来十斤瘦的，一丝的肥的不要；给我来十斤脆骨，都给我剁碎了啊，一点肉渣不能要。结果对方一听，你找茬吗？打吧！
4: 你这厮欺人太甚！你个提辖做什么？
5: 滚！洒家正等你拔刀呢！哈哈哈哈！洒家头在老总经略相公门下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都未敢叫朕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屠户，出口不如的东西，也敢叫自己朕关西？
4: 打得好！
5: 是娘贼还敢硬口？
6: 你是
5: 石头肥猪，你这头肥猪，给我拿去！好，起来跟洒家打！
7: 这厮也真不耐打，
5: 你这厮诈死，待明日你安好了，洒家再来找你理论。
0: 这一段啊，就是以郭威作为原型所编写的。郭威18岁那年，正在潞州当兵呢。当地有这么一个肉铺的老板呢，这个屠户 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而善恶分明的少年郭威对这种人自然是恨之入骨了。于是有一天郭威这儿啊，下午喝多了，跑到肉铺这儿来砸场子了。你这肉卖的不新鲜呢，对方一瞧这少年是来找茬的吧，喝足了马尿，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吧。屠夫被骂急眼了，跟这郭威啊就吵起来了，打起来了。屠夫把手里边割肉的刀啊往这个墩子上这么一戳，来，有本事你捅死我，你敢吗？这事儿如果是换了韩信的话，他不敢，但是这是郭威呀，操起屠夫面前那把杀猪刀，我为民除害吧，一句废话也没有，没有说我今天要为民除害了，你之前干过什么坏事，早就该把你碎尸万段了，没有那些废话，噗，死了。围观的群众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一瞧屠夫倒下了，大家伙啊这看热闹不嫌事大，纷纷叫好，郭威帮他们除掉了这个人见人恨的祸害，那自然是大快人心了。可是郭威你这儿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提刀就杀人了，而且你的身份是军人，这不行啊，军队里边就把郭威给抓了。不过好在郭威呢，他的上司也是一个血性的爷们儿，敬郭威是条汉子，没舍得杀他，而是继续把他留在自个儿部队里边，让他继续效力。后来郭威在这个军队里边兜兜转转，跟过后唐的李存勖，跟过后晋的石敬瑭，朝代都换了俩了，但是郭威这儿啊也没受到重用，一直在基层里边打拼呢。直到后来呢，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刘知远，俩人啊脾气秉性比较相投，刘知远这儿呢赏识郭威，郭威这儿也比较争气，没有辜负刘知远的赏识。他在刘知远建立后汉的道路上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说刘知远临终托孤的时候啊，郭威这儿也是五人小组之一。后来发生的事儿，大家伙也知道了，契丹那儿侵扰河北，郭威被调过去了。所以说朝廷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纷争啊，因为他长期带兵在外无暇顾忌，二来郭威呢本身就不赞成史弘肇他们那些飞扬跋扈的行为，他对后汉呢还是相当的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比较尊重。他也劝过几位老大哥，就说刘承佑的父亲刘知远在世的时候对咱都不错呀，临死了把他儿子交给咱们，咱怎么能这样呢？可是人家不听啊。郭威这儿也就不再过问了，安心在河北驻守，图个清静吧。可是您也不知道这个缺根筋的刘承佑是怎么琢磨的，他认为啊，郭威跟史弘肇他是一伙的，郭威不除，心里边这口恶气那是咽不下去的。这时候刘承佑虽然说有杀郭威的心，但是你没这能力呀，人手里边带着兵呢，而且人在河北，这可怎么办呢？小皇帝想了一个馊主意，你虽然在外边打仗呢，但是你的家人都留在汴梁呢。刘承佑一声令下，把郭威的全家老小都给宰光了。你说这个智商得欠费到什么程度啊？人家手握重兵，真的不能把你怎么样吗？就算是打不过你，那到时候他也真得反了啊。郭威听到这个消息，心胆俱裂，眼珠子都快瞪出眼眶了。这天杀的狗皇帝，我郭威哪有对不起你了？我对你们刘家忠心耿耿，史弘肇对不起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往我这儿一直忠心耿耿地护你周全，你这狗贼呀，竟然对我全家是赶尽杀绝，这仇不报，我就誓不为人了，我跟你不共戴天。刘承佑这儿当然也知道，郭威肯定会造反的，肯定会杀回来的，那事已至此，我先下手为强吧，率先向郭威发起了攻击。郭威那还不反吗？郭威这一亮相，反杀了刘承佑的部队，随即带着兵打到了汴梁城外。这时候的小皇帝吓得是魂不附体了，你早干嘛去了？郭威这一不做二不休，挥刀向前，而且这个攻城之路进行的那是意外的顺利，他这还没怎么打呢，很多的将领啊大臣呢都纷纷归顺了，谁也不愿意跟着一个智商为负数的二货皇帝混日子。最终这个蠢皇帝刘承佑在混乱当中被乱刀砍死，48岁的郭威，半生的戎马，半生的磨难，他最终在众将士的拥戴之下做了皇帝，开创了后周。我们凭良心说呀，郭威的确算是一个好皇帝，后周呢也是五代十国里边最得民心的朝代。 郭威虽然打小就好用武力，但是呢，心里边有仁德之心。上位以后，你本来可以以牙还牙呀，你这个刘成又老刘家杀我全家，斩我满门，那我现在当了皇帝了，我得把你们家啊挫骨扬灰。但是呢，他就选择了宽容，把对方的家人给放了。就这种胸怀啊，放在开国皇帝里边，这是绝对不多见的。对仇人尚能如此，对百姓啊就更不用说了。郭威在位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他的举措呢，使得长期被战乱和暴政折磨的老百姓终于是松了口气儿。只不过可惜的是啊，属于郭威的时代实在是太短了，满打满算他当了个皇帝呢也就是3年，郭威就去世了。那这皇位传给谁呢？他妻子啊，他孩子啊，都被杀光了，他这孤家寡人一个人。郭威啊，最终呢把这个皇位传给了跟自个儿没有血缘关系的干儿子，给了柴荣了。柴荣呢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地主家庭里边，他的老爹叫柴守礼。这柴守礼呀，也算得上是个人才啊。什么样的人才呢？就是专门的坑孩子。您看过影视剧里边有个苏大强吧？哎呀，这个柴守礼呀，比那个苏大强还能作妖，还能坑娃呢。
7: 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来，咱们说说清楚。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我们家就一个厕所，爸爸马桶弄得乱七八糟，乱用丽丽毛巾，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了他两句，这算虐待。爸，你说你吃坏肚子那回吃鸭脖子，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在外边乱吃东西？我说没说过？他是个大活人啊，哥，我不能天天把爸拴腰上啊。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2000，我跟丽丽说我们出去庆祝一下，我们3个月都没逛过街，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不行，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大哥，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
0: 反正改天找时间咱们专门给您说说柴荣的父亲这个柴守礼他的故事。咱们还是来说这个柴荣。柴荣呢比较点儿背，一没赶上好时候，二没赶上好家庭。曾几何时啊，他们老柴家那也是富甲一方的，可是他出生后不久呢，这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了，没享受过好日子吧，还摊上一个不靠谱的爹，小小年纪被迫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呀不光要伺候他老爹柴守礼，他还有一个干爹，也就是这个郭威呀。不过那时候的郭威呢还只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大头兵呢。郭威呢本来是柴荣的姑父，后来因为柴荣的姑姑一直没有生育，这两口子一合计，把这个聪明伶俐又懂事的小柴荣呢收为了养子，所以说柴荣自此也改了姓郭，成了郭荣了。这个柴荣跟着郭威也没能过上好日子，因为郭威当时混的也不行啊。好在这个柴荣呢有经商的天赋，也不知道怎么着啊，就结识了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茶商，随后啊走南闯北做起了茶叶的生意。你还真别说，人家这个买卖做的还真不错，赚了不少钱。虽然说钱没少赚，但是啊这个日子也没富裕起来。为什么呢？亲爹这儿不停地压榨他，他干爹那儿啊也花他的钱。那到后来呢，他干爹郭威终于是发达了，于是柴荣呢也弃商从军，跟着郭威啊一块征战四方，逐渐的显示出了自己的军事的才能。郭威对这个柴荣呢也是疼爱有加，第一个这干儿子特别孝顺，第二个柴荣各个方面能力都是非常出众的，这是自己事业上最有力的助手。那么前面给您说了，郭威的亲儿子包括所有的亲属啊都被刘承佑给满门抄斩了，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这个干儿子柴荣。郭威建立后周以后，能力出众的柴荣呢就成了皇位继承的不二的人选了。于是乎啊，在郭威去世以后，34岁的柴荣毫无悬念的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柴荣这当皇帝第一件事就是定下了三个宏伟的十年计划，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天下太平。他这儿啊，正要是甩开膀子加油大干的时候，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怎么回事呢？因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呀，皇权是来自于军队的支持，你要想站稳脚跟呢，要得到将士们的拥护。前几个朝代有好几个皇帝啊，都是因为失了军权才最终被 KO 的。刚登基的柴荣呢，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就是说五代十国是并存的，那一圈小国呀，个个的都是跃跃欲试。一想你后周这政权不稳，我们也想当老大呀，尤其是北汉，一听说郭威死了，马上向契丹借了10000骑兵，想要趁机呢一举灭了后周。可是柴荣这儿，人家不是怂包啊，那也是又有情商又有智商，而且军事天才也很出众。对于柴荣来说，对方来攻打呀，这既是一个威胁，也是自己赢得军心的机会。在这场保卫战当中，柴荣这儿是亲自带兵上阵，勇猛杀敌。在他的带领之下呢，后周是反败为胜，把北汉和契丹联军彻底给打没电了。经过此一战，柴荣在军队里边树立起威信了，至此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他的远大的抱负了。他首先做的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军制，重新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禁军，淘汰了一批老弱病残，还把一些兵油子踢出军队了。而选到禁军队伍里边的都是那些敢打敢杀、骁勇善战的精锐的战士，战斗力也提高了，军费也节省下来了。而且军队改革呢，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势力，使得军权被牢牢地控制在中央了，斩断了藩镇割据的基础。只可惜啊，这也算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这个打的基础呢，后来被赵匡胤给拿走了。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柴荣的第一个十年计划就开始了。你看，改革以后的周军的实力，他的确是得到显著的提升。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边，柴荣带着大军开疆辟土，夺取了南唐、后蜀、辽国21个州的地盘，为后来宋朝的统一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军事上，人家在政治上啊也是一把好手，有很大的建树。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柴荣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为了更好的选拔人才，他整顿了科举当中徇私舞弊的问题。人家呀，对这些人才的态度是非常谦逊的，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来也不摆架子，也不摆谱，也不搞独断专行。可是在整治贪腐问题上，那可就不是很和善了，手段特别的硬，对贪腐官员的处罚呢下手也比较狠，比较重。人家对这个贪腐官员很刻薄吧，对老百姓是非常的宽厚的，减轻农民的负担，鼓励农耕，兴修水利，提高老百姓生产的积极性，解决灌溉了，疏通漕运了，这对后周的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生活之上呢，柴荣这儿也是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的。有一回在这个宴席之上啊，他指着满桌子酒菜对这个百官就说了，说你看我在宫里边吃的这些珍馐美味，吃的呀心里边不舒服，因为还有好多老百姓是饿着肚子的，我本人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就这么着坐在这儿坐享其成，吃了老百姓种的粮食，我这心里边能踏实吗？那我怎么做呢？只有亲自带兵为老百姓除害，这才能报答百姓的恩情呢。反正啰里吧嗦的给您介绍了完了这个人，说他当一个好皇帝，这绝对是够格的。其实啊，您就放眼五代十国，甚至放眼整个历史之上，这么优秀的君王啊，也是不多见的。可是老天爷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公元959年，柴荣率军打契丹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得了一场重病。有关于这场蹊跷的重病呢，后来有人揣度呀，可能是积劳成疾了，也有人说呀，说是不是赵匡胤给他下毒了呢。反正总而言之，柴荣啊被夺去了性命，终年仅有39岁。他即位的那个儿子就是叫柴宗训，小皇帝登基以后啊是没有执政能力的，军队里边最有威信的就是柴荣曾经的最信任的大将赵匡胤。那么后边的事儿就不用给您解释了，已经不属于五代十国了。赵匡胤这儿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十国就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开启了。行，趣谈五代十国，我们这儿简简单单的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其实啊，就是整个的把这五代呢给您梳理了一遍，以后呢您再听到五代十国这个词儿啊，脑海当中就没那么乱了。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换一话题再和您分享。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武红如，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哥，
1: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跑掉了，跑掉了，
2: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3: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0: 去。
1: 哦，走了。
0: 真真，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

认真，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0: 刘兰，你爱吃这菜吧？
1: 哎呦，鹏鹏放学了。
2: 奶，姑奶，
3: 哎，
2: 我写作业去了。
1: 先吃饭。
2: 我，
0: 这孩子又怎么了？
1: 哎，先不管他了。
0: 二姐，二姐，我去看看。哦，
3: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2: 姑奶，
3: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2: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3: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2: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3: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2: 能治，
3: 能治啊。
2: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3: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2: 真的？
3: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2: 好。

0: 那咱拉钩，
1: 拉钩，一言为定。
2: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

0: 鹏，你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吹的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4: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4: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0: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4: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谁？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2: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袁老师，
4: 哎，
3: 你慢点开。
4: 好，
3: 这些乐器怕撞。
4: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3: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4: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3: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4: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3: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4: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3: 哎，袁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

0: 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这个理儿。
2: 咋办？
3: 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4: 那这个呢？
3: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3: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6: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7: 哦，这就是吉他呀。
6: 金波，那你会弹吗？
7: 当然啦，
6: 来一段吧。
7: 算了吧，
4: 吹牛吧。
6: 这还用吹牛？
7: 上课啦。
0: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林，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8: 北京。
0: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出来，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啊？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1: 嗯，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0: 那是他自己不好
1: 啊，
0: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1: 鹏鹏，我觉得

0: 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1: 我比他强。
0: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1: 嗯，
0: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1: 是。
0: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1: 他被欺负？
0: 嗯，
1: 那他还打我呢。
0: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1: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0: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1: 当然了。
0: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1: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1: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0: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静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0: 啊，
2: 我妈在哪？
0: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0: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0: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1: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
1: 切，
2: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0: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1: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0: 好样的。
1: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0: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他正在弹呢。

0: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

0: 金波妈妈，哎，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

0: 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5: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6: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7: 像，当然。

0: 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浓浓的心儿照亮。
1: 八家嘿，
2: 八家嘿，
3: 八家。
1: 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钦、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义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曲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朝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妈妈，妈妈，
2: 哎呦，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喝点水，喝点水。
1: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2: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1: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2: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2: 爸爸，你来了。
5: 啊，
2: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2: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2: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6: 见到邓老师。
0: 再见。
2: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2: 那是小提琴。
7: 哟，真真爸。
5: 啊。
7: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得你在这儿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7: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2: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陈奶奶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这这。
7: 小兰子，回家吃饭。
0: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7: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啊，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7: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该骂。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7: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出生在马兰，这里是我的根儿。我教孩子们音乐是希望他们将来过得好，有了音乐的陪伴，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他们一生都会自信自强，幸福快乐的。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嗯，这个。
7: 哎呦，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7: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
7: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
0: 哎呀，我有积蓄。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 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7: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那盖房可是大事儿，那二层小楼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
0: 我知道，我算过，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够用了。
7: 不行，小兰子，你是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这是你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钱，不能花在盖房子上啊！你得给自己留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0: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7: 哎呦，小兰子哎！
4: 放学了，
8: 放学了，
9: 下课了，
10: 下课了。
11: 珍珍，等等，咱们要排练。
1: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11: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2: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11: 啊！你开什么玩笑？
1: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2: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11: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2: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别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你快坐下。
2: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呀，
12: 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12: 可是我们家珍珍她爸主事儿，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12: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12: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12: 啥？
0: 音乐城堡？
12: 对，
0: 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哎呦，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12: 真的？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12: 可我家老三还小呢。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
12: 我跟他爸商量商量。
0: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12: 哎，
5: 邓老师啊。
0: 哎，
5: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0: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5: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0: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5: 哦，
0: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
5: 嗯，
0: 这个活儿我交给你。
5: 好，行行。
0: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5: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0: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5: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啊？
5: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5: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
5: 啊，
0: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5: 啊？
0: 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5: 嗯。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

0: 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不得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哎呦，
0: 太好了，真真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好嘞，
3: 好，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好好养养身体了。
1: 不行，学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明明，
0: 嗯，
1: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1: 好，那咱们俩约定，拉钩，
0: 拉钩，
2: 一言为定。

0: 小兰老师，真没想到啊，这月亮舞台这么壮观，这么漂亮。
1: 是啊，这个山水之间的舞台，我盼了十年，现在终于建成了。
0: 哎，小兰老师，嗯，那这舞台建成之后，您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啊，
1: 马兰儿童音乐节要开始了，我太高兴了。记者同志，你看窗外的铁冠山，我们马兰的风景多美呀！你一定要多报道报道，让更多的人来我们美丽的马兰。
0: 好。小兰老师，月亮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您想好演点啥了吗？小兰老师，小兰老师，你怎么了？师傅，快，快去医院！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我们是
2: 马兰小乐队。
1: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1: 真的？
4: 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珍珍。白萌，快来一起！
5: 来了
1: 来了！我好想邓老师啊！如果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4: 是啊，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3: 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4: 我怎么了？
3: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1: 是啊。
4: 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3: 珍珍，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1: 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是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7: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1: 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2: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实时为您开通。盛夏高温，不少朋友觉得头晕乏力、恶心胸闷，甚至分不清说这只是燥热还是中暑。轻症的中暑拖延呢，会诱发致命的热射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马红艳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中暑的分级、热射病的危险信号，给大家讲解正确的急救跟日常的防暑方法。首先有请马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马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的马红艳，很高兴能与大家共度咱们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也非常欢迎马主任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来分享关于夏天这个我们身体方面不适的这些症状怎么来去缓解它哈。其实夏天天气闷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胸闷、头晕乏力，那怎么来去区分单纯的燥热不适还是说已经是轻度的中暑症状呢？
1: 其实夏天呢天气比较闷热，可能大家都有过类似的感受，比如说头晕了、乏力了，或者有的人就会描述浑身没劲儿、不想动。那单纯的这些症状呢，其实它跟中暑还是有区别呢。首先这两者呢，它本质上咱们说的单纯的这种燥热不适呢，它只是体表的一种受热。也就是说可能你在短时间内在这个进出这个高温环境带来的这种短期的体感的不适，但是咱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也好，或者是说水电解质的功能也好，它是完全正常的，并不会有这个内脏的也好或者循环的这个紊乱。但是中暑呢，它就属于身体的一种散热的一个失衡。也就是说咱们知道咱们体温调节中枢是在咱们的下丘脑，这个时候中暑的时候，下丘脑这种体温调节的功能已经开始受损，也就是说它已经属于一种病理性的一种紊乱了。如果说不干预它呢，极有可能会发展成比较重症的，像比如说热射病了这些。一般的中暑呢，它一般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诱因，就是说我在这个持续的闷热环境停留了，比如说超过30分钟，或者是说我有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长时间的一个暴晒，它一般都会有这个诱因的存在。那么从这个临床表现上呢，我们如何来区分呢？这个单纯的燥热不适呢，它就是说我虽然说体表摸起来有点热，但是测体温呢它是正常的。虽然说有出汗呢，但是说是一个少量的出汗，我进阴凉处之后这个出汗就会很快的停止，而且呢虽然说它也会伴随一些胃口的一些变差，但是呢这个相对比较轻，没有明显的恶心了或者剧烈的一些呕吐，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基本上是正常的，而且咱们就说进空调屋之后或者我喝点温水，基本上5到10分钟就能完全恢复了。但是相对这个呢，轻度中暑呢它一般会有一个体温的一个轻度的一个升高，甚至有的人他可能会超过38摄氏度，会伴有这种额头

0: 也好，或者躯干也好，持续的这种灼热，它的出汗呢，一般是会是一个大量的持续的一个出汗，就是说，哎，虽然我给它补水了，但是还是会不停的来进行出汗，那恶心这个胃肠道的反应呢，相对也会比较重，不单纯是说恶心的症状，可能严重的时候还会伴随这些呕吐，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程度，咱们的注意力也好，或者是说专注力也好，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而且你单纯的给它冲冷吹冷风之后，可能它就不会缓解的那么快，必须咱们得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啦，或者是说物理降温，一般就是说哎半个小时以后可能咱们才能就是说得到一个缓解，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单纯的燥热呢，它就是说哎我体温是正常的，我注意力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单纯的凉快几分钟就很快就缓解了，但是中暑的时候呢，它体温会有一个轻度的升高，或者是说有的人会超过38摄氏度，它出汗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出汗，同时呢，它注意力会有一些不集中的一些情况，哎，至少得需要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我才能缓解这个症状，基本上这就是这两者的区别。
1: 嗯，我觉得这个中暑的症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的时候哈，可能小的时候孩子们比较贪玩，到了夏天，可能对于这个热好像没有那么在意，只对比起玩或者玩的跟小朋友玩的快乐来说哈，所以这个中暑的症状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现在依然萦绕在心头，依然能够回忆起来，就像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会觉得头晕啊恶心啊，身体还发热发烫，那您给大家来补充说一说吧，就咱们中暑早期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典型的这种预警信号呢，出现哪些症状就提示我们应该立刻来休息了。
0: 对，首先咱们还是说呢，中暑呢，它肯定得有一个高温高湿环境的这个暴露史。假如说有这个高温高湿环境的这个暴露，就是长时间我在就说太阳底下活动了，或者是说我剧烈的运动了，假如说再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那可能就是身体给咱们发出的一些警报了。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全身出汗的一个异常，就是说哎大量的出冷汗，虽然给他补水，可能就是说这个汗还是止不住，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口渴乏力，就是说哎极度的口渴，浑身发软了，四肢发酸了，提不起劲儿了，包括就是说头部的不适，比如说有的人就描述头晕了头沉了，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注意力的这个涣散或者轻微的这个眼花，再有一些呢就是说循环的一些轻微的异常，比如说哎就是心跳觉得今天心跳次数比平时要快了，我站起来好像有一些眼发黑了，或者是胃肠道的食欲的这个下降，轻微的恶心了，或者体温的一个轻度升高了，其实这些呢都是咱们早期的一些预警信号，出现这些早期的预警信号之后呢，咱们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因为这些预警信号有可能它提示我们之后我们不干预，它会进一步加重，那进一步加重呢，比如说哎，体温进一步升高，到38摄氏度以上了，或者皮肤这个发烫明显，或者皮肤有这种湿冷了、苍白了，或者是说恶心的症状明显的加重，甚至发生呕吐，或者有的人就是说，哎，我喝两口水可能都想吐，这个时候肯定是他症状进一步加重了。包括有的人他会出现一个站立以后突然的一个眩晕，或者眼前发黑，或者我觉得走路有点发飘。走不稳，或者有的就是说哎肌肉的这种剧烈的抽搐，尤其咱们说的就是说小腿啦或者腹部的肌肉发这个肌肉抽搐了发硬了或者疼痛了，或者是说比如说哎面色看着面色有点惨白，浑身湿冷，出虚汗不止了，那这些情况呢就一定要停止一切活动，而且比如说再进一步加重，咱们温度再进一步上升，甚至超过40摄氏度，或者伴有一些意识的混乱了，那极有可能就是说发生了一个重症中暑热射病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除了要停止自己的一切活动之外，还要紧急的拨打120，咱们就要紧急的送医了。
1: 这个夏天出现心慌、多汗，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哈，这些是不是都是属于，包括我们刚刚说到，比方这个朋友他只是出现了心慌、多汗，还觉得没有什么胃口，他这个出现这种症状了，就算属于中暑吗？
0: 对，咱们前边就是说也反复提到了，假如说要诊断中暑的话，咱们一定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前提呢就是说必须得有这种高温暴露的这个前提，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长时间晒太阳，或者在闷热密闭的环境里边待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剧烈的体力活动之后出现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心慌、出汗了、恶心、没胃口了，同时呢比如说他又伴随一些个头晕乏力了，或者体温的轻度升高了，或者包括胸闷了这些症状，那就要就是说极度的要警惕这个中暑的情况了。但是呢在这儿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也是，因为夏天咱们就是说不光有中暑这些疾病，还可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常见的疾病，比如说这个急性的胃肠炎。急性的胃肠炎呢一般它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诱因，就是说吃了生冷不洁的食物、不干净的食物之后诱发，而且呢假如说是胃肠炎的话，它一般会伴随腹痛了、腹泻了这些个症状。比如说我给他脱离这个高温环境之后，这个心慌出汗的症状还是不能缓解，那这时候有可能他就不是一个中暑，他就有可能就是一个急性胃肠炎的一个表现。对，再有一点呢就是说比如说低血糖的情况也会出现心慌、出汗了或者恶心这些症状，但是低血糖呢一般它会有一些比如说空腹情况下发生，或者是说我下一餐进餐前发生，或者说有一些人可能他节食了、控食了，这时候发生，他一般就是说除了前面提到的症状，还可能会伴随一些手抖了这些症状，而且呢假如说我给他补充一些糖水了，或者口服个糖块，他可能症状几分钟就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也不一定是个中暑的一个症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就是甲亢的病人，或者低血压了、贫血的这些病人，它都同样会出现咱们提到的这些症状。但是它这些呢一般就是说就没有明显的季节的这种就是说关联，不一定说夏天会出现，有可能它一年四季都会出现。这个也是咱们判断的一个标准吧。反正总结来说呢就是说高度怀疑中暑的情况，那肯定是还是咱们反复提的，肯定会有一个高热的一个诱因，比如说近1到3个小时咱们一直处于这种高温了、闷热的环境了、出汗多了，同时他又有咱们前边提到的这些症状的组合，那可能就要高度怀疑中暑了。但是比如说在空调房里，或者我脱离这个闷热的环境之后依然就是不缓解，或者是说我给他补充糖水以后他很快就消失了，或者是说他虽然也有这些症状，但是他是腹痛腹泻为主，这个心慌出汗了只是一些附带的一个症状，那有可能他就不是一个中暑的症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甄别一下。
1: 其实马主任刚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哈，关于这个几个比较容易混淆的这种症状也好、小疾病也好哈，我们接下来呢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马主任来聊一聊这个普通中暑跟重症中暑它的核心区别又是什么。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高耸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 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马红艳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热射病以及我们高温致命重症中暑的急救和预防。我们接下来跟马主任聊一聊这个中暑，它分为哪几个等级？普通的中暑跟重症的中暑核心区别是什么？马主任。
0: 其实中暑它的分级呢，可能会略有一些差异，但是咱们今天呢，就是根据临床表现，也是大家最好理解的一种分级，最开始的一种分级。咱们中暑呢，一般分为就是说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先兆中暑呢，其实它指的就是说，暴露于这个高温环境时出现的一些大汗啦、四肢无力啦、头晕啦、口渴啦，或者是说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这些它可以有体温的升高，也可以说不伴随体温的升高。比如说脱离这个高温环境之后，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那么先兆中暑它进一步加重呢，它体温就可能上升到38摄氏度以上，并且出现一些面色潮红或者脱水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咱们说的血压的下降了、脉搏的增快了，这个时候咱们需要采用和前边提到的先兆中暑一样的处理方式，那它数小时之内也是可以恢复的。那第三个呢，就是重症中暑。其实重症中暑它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其实顾名思义，咱们看题目大概也能知道，它一般就是说，大量出汗之后，这个电解质的丢失，它会出现一些肢体啦或者腹壁肌肉的这种痛性的痉挛。主要呢还是说累积咱们这个骨骼肌。一般呢它这个阶段呢也可以没有体温的明显的一个升高，没有神志的一个障碍，或者是说咱们也可以理解为这个热痉挛呢是属于热射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那下一个阶段呢就是热衰竭。热衰竭呢它一般指的是常发生于一些老年人了、儿童了，或者是说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般呢它就会出现除了前面提到的疲乏无力、头晕头痛这些症状，还会有明显的这个脱水的征象。就是包括出现一个直立性的低血压了，或者体温的一个晕厥了，但是到这个阶段它同样还是没有明显的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热衰竭它可以是热痉挛和热射病的一个中介的过程。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呢，那就发展成咱们中暑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也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呢一般它会有两大核心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说核心的温度超过40摄氏度。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定会伴有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些表现。什么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表现呢？比如说，患者出现一个昏迷了，或者抽搐了，或者是说，行为异常了，这些都属于咱们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个表现。那不管怎么说呢，或者是说不管怎么分类，就是都是希望大家意识到，咱们中暑呢其实是一个不断进展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是要在症状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或者是说有先兆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处理，那来阻止病情的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那普通的这个中暑跟重症的中暑，也就是咱们说的热射病，它们有什么核心的区别呢？其实前边也提到了，就是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它体温的阈值不同。一般普通中暑呢，它体温虽然高，可能就是38度或者39度多，一般它不会突破40摄氏度。那重症中暑呢，它一定是核心体温是大于等于40摄氏度呢，这个超高热是它的一个

0: 标志性的一个指标。第二个呢，也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中枢神经系统是否受损。普通中暑的时候，他意识是全程清楚的，所以说他没有明显的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一个表现。但是重症中暑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出现一个大脑功能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受损，会出现精神紊乱啦，嗜睡啦，昏迷啦，或者抽搐啦，这也是区分这两者最关键的一个依据。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脏器的损伤的风险。普通的中暑呢，一般它仅仅就是一个脱水也好，或者电解质的紊乱也好，一般它不会造成永久性的这种器官的一个损伤。咱们给它补液降温之后，它就会完全恢复。但是重症中暑呢，它一般都会伴有全身炎症的一个风暴，它就特别容易引起脑水肿，心功能的一个受损，包括急性的一个肾衰，包括咱们凝血系统的一个受损。这个时候虽然说有可能你抢救及时，我能就说保存这个生命，但是有可能也会遗留一个长期的一个脑损伤。那对于咱们就是说医护人员来说，他俩的救治要求也是不同的。普通中暑呢，一般就是阴凉休息，补充电解质，物理降温，有可能门诊咱们补补液，它很快就能缓解。但是对于重症中暑来说呢，它就属于咱们医疗中的一个急症，这个时候必须要立刻拨打120。因为30分钟之内快速的一个降温，这是对它预后最关键的一个指标。然后预后来说呢，普通的中暑它就是说规范处理之后，可能一两天或者两三天就痊愈了，没有什么明显的后遗症。但是重症中暑呢，它的病死率是非常高的，能达到20%到70%。有的人也做过统计，50岁以上的病人，他的死亡率能达到80%以上，或者是说，即便获救了，也有可能会遗留这种记忆力的衰退了，或者肢体活动的障碍了，这些永久的一些损伤。所以说，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1: 所以说大家可能单独听上去觉得中暑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这么一个名词哈，觉得就在身边发生，应该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其实我们了解到这个重症的中暑也是非常致命的哈，大家也应该这个更关注自己身体的感受。夏天比方在高温天气的时候，还是尽量能够在清凉的地方待的话，还是要保持这个身体的一个舒适感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就觉得是个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冬藏夏发，有一些朋友研究了之后觉得说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出汗，出的汗越多越好，所以在潮湿闷热的天气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在外面运动也好，或者说选择不开空调让自己出出汗也好。但是我觉得在这种高温天气的时候，还是不要去挑战自己身体的这种极限哈。所以您刚刚也说到这个热射病，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重症中暑吗？
0: 对，热射病呢，其实就属于咱们重症中暑里边的一个分型，或者是说呢，是咱们中暑分级里边最危重，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类型。它并非呢，就是说这种普通的一个中暑。
1: 它其实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是长时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哈，一般会诱发我们这个身体体温的这种调节，包括汗腺功能的这种衰竭，所以才会导致这种热射病的发生。
0: 对，咱们热射病呢，其实它要严格来分呢，它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属于咱们劳力型的热射病。这种情况呢，一般多见于年轻人啦，或者户外的工人，或者是说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后数小时发病。一般呢，它这种情况就是说，早期呢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出汗，然后快速呢转成一个无汗的一个症状，然后突发乏力了，恶心了，抽搐了，意识模糊。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说这种非劳力型的热射病，咱们也叫经典型的热射病。这种呢一般就是说多见于居住在通风不良环境的这些老年体弱的一些患者，包括一些产妇了，或者婴幼儿了，包括长期卧床的这些病人。他虽然说没有一个剧烈的体力活动，但是他就是说长时间在这个闷热密闭的房间里边，也会缓慢的发病。

0: 这个您建议夏天就是比方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工人可以多吃一些这种冰凉寒凉的东西吗？
1: 寒凉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不建议的，因为咱们还是说不管中暑的哪个阶段也好，其实它胃肠道的功能都是受损的，假如说你给它一个寒凉的，极有可能会加重它胃肠道的不适，比如说恶心了、呕吐了，或者是说它会刺激咱们这种胃肠道或者心脏的血管，反而会出现一个不良的后果。其实可以喝一些比如说温一些的水，或者常温的这些水，或者是说一些补充电解质的这些，就是不一定必须得要冰凉的这些东西。
0: 其实到了夏天之后，我觉得这个最让人揪心跟心疼的就是这个户外工作者了哈，户外劳动者确实是这尤其高温高热高湿的天气下在户外工作，对身体的挑战也是很大的，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哈。刚刚马主任也给了我们一些这种健康方面的指导，那我们另外说到这个热射病危重的这种典型的症状它有哪些呢？出现哪些表现了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呢？
1: 这个热射病呢，其实还是前边咱们提到的，它一般会有核心的两大标志性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说超高热，超高热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核心的体温，其实这个核心的体温一般指的就是测直肠的这个体温，这个体温达到或者超过40摄氏度。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这个也是说是最特征性的，或者是说最先出现的一个危重信号，因为咱们就是说发生这个热射病之后，这个大脑肯定是它比较敏感，是最先出现症状的，可能早期它会有一些幻觉了，或者胡言乱语了，或者躁动了，答非所问了，有的人就是说很熟悉的人可能分不清人了，或者熟悉的环境。那如果中期呢，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嗜睡、反应迟钝，或者是说全身的一个抽搐也好，惊厥也好，然后晚期的时候有可能有的人就就是意识的一个丧失，深度的一个昏迷，包括就是说可能呼之不应这些情况。那再进一步呢，它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全身循环的与消化道的一个危重的表现。那心血管的表现呢，一般它会表现出一个心率的一个加快，心慌胸慢，包括血压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包括四肢的冰凉了，口唇的一个发紫发干了。然后胃肠道方面呢，一般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剧烈的喷射性的呕吐，就是前面提到的喝点水也吐，或者比较严重的有可能它伴随消化道出血之后，它可能会呕吐一些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这个胃内容物。那呼吸方面呢，一般它就会出现一个呼吸的急促了，或者浅弱了，或者是说有的人就是一个呼吸困难，血氧的一个下降。当然呢还有其他的脏器的受损的表现，比如说肾脏它可能会表现出一个少尿或者无尿，凝血系统受损，咱们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皮肤的一个瘀斑了，或者牙龈的一个出血了，或者口鼻的一个出血了，包括大小便的一个失禁。所以说呢，出现以上这些症状都属于咱们典型的一个危重的一个症状，都是需要就是说立刻来进行一个救援的。
0: 就是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哈，我们说很多疾病其实是有高危人群的，那像我们说中暑热射病，它有没有一些人群是更容易患上的呢？
1: 对，这个热射病它肯定也有一些高危的人群，一般咱们就是说老年人，小孩儿，或者像刚才您提到的户外劳动，这些人肯定是比较容易患上这个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那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老年人来说呢，他体温调节机能是衰退的，或者是说他皮肤的汗腺是有一定萎缩的，那他汗腺萎缩之后，他的散热能力就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降，而且老年人有的时候反应迟钝，可能他对这种冷热的感知就不太敏感，就说明明已经很热了，或者说体温已经很高了，他也没有觉得很难受，就会延误一些降温。再就是说老年人呢，他可能基础病比较多，脏器的这种代偿能力也比较差，那高温环境下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个

0: 多系统的一个损伤。同时呢，老年人有可能好多就是说，老人可能就是舍不得开空调了，或者是说哎觉得怕吹风，吹了之后又怕感冒了，他就不怎么出门。他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导致他属于这种易感人群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嘛。那小孩呢，其实他跟老年人相对来说，他也是身体的散热系统比较差，但是因为他散热系统可能没有发育成熟，再一个他体表的面积相对他体重来说可能更大，升温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而且呢，就是说小孩其实也是，他有时候可能也不太会主动的表达他口渴也好，或者难受也好。而且就是说婴幼儿来说，他是依赖成人的照料了。咱们之前从新闻上可能也听说过，有的孩子可能就被遗忘在这个闷热的车里了，或者密闭的房间了，这个就比较危险。再一个就是说，小孩可能他生性比较好动，他就是产热也会比较多，所以说孩子也属于一个咱们高危的人群。那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户外的这个高温劳动者，包括一些建筑的工人，或者环卫的工人了，或者快递工人等等，这些他因为这些重体力的劳动呢，他肌肉会大量的进行产热。然后呢，有可能就是说哎补水补电解质不足，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哎他只喝白开水，但是他也会同时丢失这些电解质吧，钾了或者钠了这些电解质。或者一般这些就是说户外劳动的这些人群都比较年轻，他们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忽略早期的一些信号，他们可能就觉得哎我就是头晕了乏力了，我可能扛一扛就没事了，但是有可能不关注它，进一步拖延的话，就极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劳力性的一个热射病。而且这个是相对发病比较急，进展比较快的。所以说咱们这些高危人群，一个就是说生理机能偏弱的人群，就是像咱们前面提到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再一个就是就是婴幼儿，2岁以下的婴幼儿或者儿童，包括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这个户外的体力劳动者，再就是说有慢性基础疾病的这些老年人，其实他都属于咱们就是说中暑也好或者热射病也好，他的高危的一些人群。
1: 我们刚刚提供了这个总结了一下哈，这个生理机能比较偏弱的人群，另外呢高温高负荷的人群，还有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包括有一些这个药物不良习惯可能诱发的这种人群哈，这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发现有人中暑之后标准的急救快速降温的步骤应该是什么。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 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马红艳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热射病以及高温致命重症中暑的急救和预防。我们接下来跟马主任聊一聊，如果发现有人中暑了，这个标准的急救快速降温的步骤应该是什么呢？
0: 如果发现有人中暑的情况下，第一步呢，咱们肯定是要尽快脱离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个迅速的一个转移，立刻把人搬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比如说树叶下边了，或者空调房里边了，然后就是让患者平躺，尽可能的松开他的领口腰带，把他多余的这种厚重的衣物给他脱去，然后体位的调整呢，一般就是说让患者平躺，双脚呢可以稍微给他抬高一些，这样做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促进咱们血液更好的回流到心脏。如果说病人有一些恶心呕吐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咱们是要让病人来进行一个侧躺，或者是说你让他平躺的情况下，咱们也要把头歪向一侧，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呕吐物的一个呛咳也好，或者呼吸也好，然后最主要的就是病人就停止一切活动，咱们就是说要全程的给他进行监护。那做完第一步之后呢，第二步咱们就要进行根据他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分层的一个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假如说患者的情况相对轻一些，就是一个先兆的或者一个轻症的一个中暑，也就是说病人是人是清醒的，他没有明显的抽搐了昏迷了这些情况，体温虽然高吧，但是也不超过39摄氏度，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就是说淡盐水也好，或者这种电解质的饮料也好，然后咱们就是给他一个物理的一个降温，物理降温，一个就是说用这个凉的湿毛巾擦拭这个额头、脖子、腋窝还有腹股沟，其实这些地方都是咱们大血管的地方，同时呢再配合这个风扇来给他吹风，来加速这个蒸发一个散热。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假如说病人特别重，属于一个热射病了，或者是说属于一个比较危重的情况，体温超过40摄氏度，包括他已经有一些意识上的混乱，或者他有一些抽搐了昏迷了，那咱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说30分钟内如果说能把核心体温降到39摄氏度以下，这个对他的预后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就是说一定要立刻拨打120。那咱们在等待120来的过程中，咱们能做什么呢？就是把他的全身的衣物给他，就是说脱去之后，咱们用常温的这种冷水从头到脚给他淋湿，把皮肤淋湿之后，咱们就可以给他持续的一个蒸发的一个过程，包括用风扇也好，或者给他扇风也好，就是促进他就是这个体温的一个下降。然后呢，就是可以找一些冰袋或者冰毛巾，把敷在这个颈部了，或者腋下了、前额了、大腿根了，这些地方大血管的地方，也是促进他一个体温的一个快速下降，然后十分钟给他来进行一个更换就好。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咱先把患者移到这个阴凉的地方，然后平躺，把全身的衣物给他脱掉，然后清醒者就可以少量的补一些电解质水，如果说他昏迷的情况，就一定要立即拨打120，然后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咱们要给他一个持续的一个降温，一直要等到这个救护车的来临就可以了。
1: 比方说家里的老人小朋友发现这个中暑了哈，立刻给老人或者孩子喝点凉的，或者吹吹冷风， 喝点冰水行吗？有没有一些行为可能就会加重病情呢？
0: 其实就是说吹冷风冲凉水了这个情况，一般咱们建议的就是说，哎，把全身皮肤给它淋湿之后，温和持续的，就是说可以用风扇了来吹湿它这个皮肤，靠水分的这个蒸发来给它起到一个散热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冷水呢，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其实不管是轻症还是重症的患者，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冰水也好，冷水也好，它会强烈刺激咱们胃肠道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可能会加重恶心呕吐了，或者是说会出现一个胃痉挛或者腹痛的一些症状，而且呢它也会刺激咱们心脏血管的一个收缩，出现这个心慌胸闷的一些症状加重。再就是说呢，比如说重症的病人，他处于一个昏迷或者意识模糊的这个情况，你要给他喂冰水的话，有可能就是极容易造成一个呛咳了或者窒息了，造成一个吸入性的一个肺炎，所以说这些咱们都是不建议的。然后还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加重病情，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说，哎，中暑后要给他捂汗，那个其实这个就是说盖厚被子也好，穿厚衣服闷着也好，这个时候它热量是完全没有办法散出的，这种也有可能把轻症的患者就转成一个热射病或者重症的一个患者。再就是说意识不清抽搐昏迷的时候，强行给他喂水了喂药了，这个也是容易就是说造成一个窒息也好，呛咳也好，也是比较危险的。再一个就是说，好多人可能就是说中暑之后，我发烧了吗，不是，我要给他吃点退烧药，其实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咱们热射病的高烧呢，它并不是说一个普通的细菌也好，病毒感染也好引起的发烧，它是一个体温调节中枢的一个紊乱，所以说这些退烧药都是无效的，还有可能会加重咱们肝肾的损伤，或者加重一个出血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些情况其实都有可能会加重咱们这些中暑的这些情况，甚至发展成一个重症的一个可能，还是要进行避免的。
1: 这个可能跟我们日常了解到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朋友可能用日常的发烧来判断热射病的发烧哈，可能就不准确了。比方可能有一些老年人或者说家里的老人会觉得说，发烧了就是要捂出这身大汗来啊，把这身大汗捂出来就行了。但是已经是因为受热，就我们说高温高热的天气下会发生的这种情况，中暑的情况，再去捂可能火上浇油了，就
0: 对它就更散不出热去了。
1: 对，另外您刚刚还提到特别关键的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一发烧就吃退烧药，但是这个您刚刚也提到很关键，就是如果是热射病这种中暑的情况下，超高热的情况下，就不适合大家去吃这个退烧药了哈。这也是我们在这当中的一些误区。还有一些朋友说中暑了喝藿香正气水，这个行吗？
0: 藿香正气水呢，其实是轻度中暑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就包括尤其有一些人吧，他可能就是中暑之后，咱们前面提到的胃肠道的这种不适了，是可以用的。但是他藿香正气水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咱们看看那个说明，其实里边也都备注着呢，它也含40%的酒精，所以说有一部分人，比如说儿童了，或者酒精过敏的人，或者是说可能他中暑他呕吐很严重的人，可能他就不太适合。再一个他也有酒精，可能就是说跟头孢类的药物就不能搭配，这个也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1: 也有的朋友说中暑之后比方昏迷了，就要赶快掐人中，然后刮痧放血，这些情况您觉得对吗？操作的话
0: 怎么说呀，因为这个热射病的昏迷，它是因为大脑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受损，你给它刮人中也好，或者就说掐人中也好，或者刮痧也好，都没有办法去除它的核心的病因，就说没有办法降低它这个核心的体温。而且呢假如说进行这些操作，有可能会延误咱们其他的一些抢救的一些措施，所以说也是不建议的，这些
1: 也不太适合的哈。我们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请马主任跟大家说说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操作的科学防暑的办法呢？
0: 可以，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就是

0: 可以进行一些居家的一些防暑，就是包括对老人了、小孩了，这个是比较适用的。一个呢，就是说，控温通风，就是说白天呢，咱们可以适当的，哎，把这个窗帘，哎，稍微拉上一点，减少这个日晒。那对早晚比较凉爽的时段呢，可以开窗通通风，或者进行一个对流。然后正午呢，比如说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咱们尽量还是开空调，然后温度一般就是说设在26摄氏度左右，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再就是提醒大家的，就是空调呢，尽量咱们别直吹头也好，或者后背也好，或者说有的老年人他就说，受不了这个空调这个风，也可以，在屋里放一盆冷水，加上一个风扇了，这个也可以加速咱们就说这个体温，这个气温蒸发有一个降温。再就是补水呢，建议就是说可以，备一些淡盐水了，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就可以稍微喝一点，就是不要等着说口渴了我再喝，再就是说少喝这个冰水了，或者凉的这些饮料了。那穿衣呢，就是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纯棉的、薄的衣服，尽量咱们别穿紧身的这个深色的一个衣服，再就是户外活动呢，咱们就是，尽量避开这个高温时段的一个活动也好，或者干活也好，也就是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段温度会比较高，大家尽量避开这个时段。假如说这个时段必须要外出的话，那咱一定要做好咱们就是说这个防护，就是可以戴上一些，戴一个遮阳帽了，或者穿这种透气的防晒衣了，戴遮阳伞了，咱们涂防晒了这些。同时呢，也可以随身的携带一些防暑的东西，比如说电解质水或者小的冰袋，咱们就可以敷在脖子了、腋下了、湿毛巾了这些情况。当然其他的就是包括一些，劳逸结合，就是户外活动之后，咱们就是说，比如说，活动半个小时、40分钟的，咱们就可以到阴凉处，休息10分钟，休息一小会儿。吃东西呢，尽量也是说就是清淡一些，多吃一些补水的或者补钾的一些食物，包括就是说这个瓜类的或者番茄了、绿豆汤了这一些，也都是咱们就是说比较建议的。当然剩下的就是个人作息的一个防护，包括保证一些睡眠了，或者别熬夜了，温水洗澡了。然后老年人呢，就是控制好基础疾病，高温的时候尽量外出监测咱们这些血压也好、血糖也好。
1: 总而言之就是别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种极限的状态哈。
0: 对，
1: 就是像您提到的及时的休息也好，或者是及时给自己身体降一些温也好，都是让体感稍微舒适一些，不能一直处在紧绷的这种状态下。好，也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细致详细的讲解哈，关于这个中暑包括热射病的一些救治。我们接下来呢，也希望在今后的时间当中，马主任再有机会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包括我们急救的一些知识哈，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更健康的状态享受生活。好，也非常感谢马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 他们

0: 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2: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虽然已经是20多年前的歌了，但是每次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首阿哲转型时期的音乐作品，无论对于张信哲还是歌迷都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当然，这也是一首需要细细品味的音乐作品。阿哲唱的，与其说是对

爱情的信仰，不如说是他对音乐的热情和信仰。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这首《逆光》无论词曲都渗入了一种孙燕姿以往的歌曲当中，没有的复杂，没有了以前的单纯和透彻，少了心灵深处的简单追求，多了繁华和都市味道的忧伤，是非常非常耐听的一首很励志的歌。不知道提起孙燕姿的名字，你会第一时间想起到底会是她的哪一首歌呢？

有多少个无助的深夜时分，每当听到阿杜的这首《思夜》，会想到他就像是对自己的诉说。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最近听说了一个词叫陷入刻板审美，比如说你的朋友很胖也很自信，但是因为世俗审美去减肥，甚至一天一天的晚饭都不吃，在两三个月里瘦了很多，但却经常容易感冒发烧，整个人状态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健康，那么精致，那么扛冻了。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有那么刻板的世俗印象，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把更多的力气用在自己所爱的工作和事业上，往前走，别回头。

能越长大我们才会越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到处求安慰不会让你成长，痛哭流涕到处倾诉只会让你获得短暂的安全感，而真正让我们获得成长的可能就是那些突如其来的无常，那些痛彻心扉的失去和无法言说的失望。那一刻我们会懂得释然，懂得放下，彻底抛弃了自己的优柔寡断，可能无数次的鼓励自己要站起来，当然也会在悄无声息当中让自己换一种性格。今天晚上我们的越听越经典当中，高方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戳中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吧。忽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一点。我们常说的所谓的慢生活，就是享受、领略、培养生机。到了今天，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们忙忙碌碌，好像只顾低头赶路，不再有心情去看看天空，不再有时间多陪陪家人。真的可以把时光稍微的搁浅一下，节奏稍微的放缓一下，日出日落，春夏秋冬都是免费的。散落在人间这三三两两的小日常，也只有慢下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体会，慢慢的去细品。慢一点，生活自然会绽放色彩。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守候，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于朝恩死后，元载又被抄家灭门，开刀问斩。元载被诛杀，代宗皇帝还面临着藩镇割据、地方上的造反。这其中最让朝廷头疼的就是田承嗣的公开叫板，九路联军前去剿灭，却被对方施阴谋、耍诡计，到头来呀，那也是无功而返。而代宗皇帝本人身染重病，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3: 唐代宗执政期间，藩镇割据，叛乱不止，代宗在无尽的忍耐与退让中度过皇帝生涯，也在无奈和忧郁中了却人生。生前纷扰沓滞，身后不得安宁。在湘长衮与中书舍人崔佑甫之间，关于丧葬礼仪问题产生争议，二人如何在朝堂上激烈辩论？刚刚继位的唐德宗李阔作何想法？
2: 昨天也给您说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征讨田承嗣的军事行动不战自败，无果而终了。代宗李煜在位期间唯一的这么一次和藩镇大动干戈，劳师伤财，损兵失地，最终换来的就是一肚子的委屈、无奈、愤怒、沮丧。大历十年十二月末，田承嗣这儿啊，假惺惺的上表代宗请求入朝，资清的李正吉还频频上表替田承嗣说好话，说希望天子能够给田承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大历十一年的二月，代宗李煜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赦免了田承嗣的所有罪行，恢复其官爵，准许他本人或者是家属入朝，其麾下部众曾经抵抗朝命者也一概赦免，既往不咎了。你看谁笑到最后了？人家田承嗣啊。田承嗣一次一次地说我要入朝谢罪，不但是不入朝，而且始终没有放弃扩张的野心。大历十一年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他去世了，当地的都虞侯李灵耀趁机发动兵变，杀了该镇的几个军政首脑，自立为汴宋留后，并且北劫田承嗣为元首。田承嗣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他就公然充当了李灵耀的靠山。代宗这儿还是没辙呀，为了安抚李灵耀，就任命他为蒲州刺史。可李灵耀一瞧，给我这么一个小官，我才不当呢，我要的是汴宋节度使，哪怕是汴宋留后呢，就是暂时代理节度使呢，你给我一刺史，您自个儿留着玩去吧，我不要。他这儿啊嫌官小，拒绝赴任。代宗这儿一忍再忍，把这个气吞到肚子里，只好承认了对方的汴宋留后的身份。李灵耀这得逞以后，更不把朝廷放在眼睛里边了，他随即效仿河北朱镇，一口气儿啊任命了境内八州所有的刺史和县令，致使朝廷任命的那批官员一夜之间全都下岗了。这时候戴宗可忍不了了，征调五道兵马去征伐李灵耀。田承嗣一瞧，干嘛？那是我小弟，我是他的靠山，你们来征伐是吧？我就出兵啊。戴宗这儿再度削除了田承嗣的官爵，宣布对这俩人一块讨伐。稍后呢，田承嗣和李灵耀被朝廷打败了，李灵耀逃亡，然后被逮着押回京师问斩。田承嗣赶紧又上表请罪，我要入朝谢罪，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然后旁边那个李正吉还替他说好话。戴宗这实在没招了，只能是就坡下驴，又下诏恢复其官爵。您看吧，戴宗李煜在位的这十几年呢，这一幕一幕的藩镇叛乱，这种闹剧就是此起彼伏，循环上演。而李唐王朝呢，压根就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这个藩镇问题，每一次啊，只好是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吧。 除了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让其互相制衡以外，戴宗李煜也没有别的好招了。朝廷对藩镇处处妥协，一再退让，那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对方会更加的骄纵，日益做大。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啊是这么评价的：名为藩臣，实如异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你的地界儿吧，但他们就跟边境国家一样，跟你平起平坐，压根就不听你的，而且是虎视眈眈，说不定哪一天呢，有个火星子，这炮鸟就点着了。所以等到大历十四年的春天，心力交瘁的唐代宗李煜，他已经是执政十七年了，这一切压根就没有好转的迹象。虽然说在这一年呢，朝廷的心腹大患田承嗣终于死了，但是戴宗这儿呢也不敢采取什么举措，只能是听任他的侄子田悦自立为留后。随后呢，朝廷还得任命啊，你就是这儿的节度使了。三月份，淮西都虞侯李希烈又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李忠臣，迫使李忠臣是单骑败走京师。戴宗无可奈何呀，行，你李希烈别闹了，你就是那儿的节度使了，你本事你厉害。哎呀，这样糟心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啊？终于这头快来了。这年夏天呢，54岁的唐代宗李煜在郁闷抑郁当中一病不起了。大历十四年5月21日，唐代宗李煜气息奄奄地躺在大明宫紫宸殿内，外边夕阳西下，黑夜即将来临了。自知大限已至的李煜颁布了一生当中最后一道诏书，让太子李阔监国。这时候李煜他知道自己这个已经38岁的长子李阔完全有资格继承这个江山，但是他也担心呢，我这儿子李阔有能力对付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吗？他有能力驾驭这辆已经破败不堪的帝国马车吗？回想前尘往事，哎呦，自己遭遇了什么样的臣子啊，李辅国、程元振、于朝恩，我儿子如果面对这样的朝臣，他到时候该怎么办呢？李煜这非常痛苦，但是他也没招了，最终闭上眼睛就再也没有睁开。世事喧嚣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他把这一团乱麻的天下遗留给了身后，把无尽的流血杀戮、阴谋谎言、背叛战争全留在了身后，反正他这不用发这愁了。大历十四年5月23日，太子李阔即皇帝位，是为唐德宗。新天子登基坐殿，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扶丧。在古代啊，这扶丧可真是天大的事儿。按照儒家传下来的礼法，无论哪个人遭遇父母之丧，都要守丧三年，就三年之内呀，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这学名叫丁忧，丁忧守制嘛。换句话来说，甭管你当再大的官，碰上爹妈死了，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回家丁忧三年。这期间呢，除了吃饭、睡觉、写字、看书以外，几乎啥事儿也不能干了。可是这种事儿放到皇帝头上，这就有点不靠谱了。道理很简单，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别人可以代替；皇帝如果三年不上朝，谁替他君临天下呢？这得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呀。为了解决这个不靠谱的问题，大概就从汉文帝时期开始，就有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把皇帝扶丧的时间从三年缩短为象征性的36天，一天代表一个月。唐朝自从唐高宗以后，都是遵照这个方法执行的。到了玄宗、肃宗二朝呢，更是进一步的把36天缩短为27天。戴宗在临终之前呢，也在遗诏当中表示，新君只需要扶丧27天，帝国各级官员只需要哀悼3天，大家伙意思意思就行了。这个当官的呀，3天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别耽误了正经工作。戴宗这个遗诏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满朝文武是极力拥护，都表示要坚决执行。可偏偏这个时候啊，有人就蹦出来了，他提出异议。此人就认为呢，所有官员必须跟新皇帝一样扶丧27天，一个时辰也不能少。说这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宰相长衮。他这个衮呢，不是滚蛋的滚，而是多尔衮的那个衮。 当然了，这家伙呀，离滚蛋也不远了。我们且说这个长衮，他是戴宗晚年颇为倚重的大臣，和当时的名臣杨婉同时入相。但是之前给您说过呀，杨婉在相位上没多久就病逝了，于是长衮这儿就成了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了。在长衮之前，当政的人呢是弄权的宰相袁载。众所周知啊，袁载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腐败呀，不仅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而且总是变着法的损公肥私。您看那时候宰相们上班啊，中午都是留在政事堂那儿吃工作餐。但是袁载呢嫌饭菜不好，就公然向戴宗提出，每天的工作餐要由御膳房来提供，我们吃这个东西啊，必须跟您皇帝是一样的，而且每顿饭要准备十个人的量。除此以外呢，还要求朝廷给宰相和宫廷大臣们发放特别津贴，每年这个津贴呀要有绸缎3600匹。戴宗心里边虽然不满吧，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于是这两项待遇就成了惯例。结果呢，长衮一上台，他担任首席宰相以后，为了树立自己清正廉洁的形象，主动向戴宗就提出来了，说此前呢，朝廷发给宰相和大臣们的餐费就已经足够了，应该让御膳房停止供应膳食。戴宗一听，还有这好事儿？你忒懂事了，行，照准。不久以后，长衮这儿又上奏折，他建议啊废除特别津贴。坏了，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要知道啊，朝里边大臣虽然讨厌袁载，但是没人讨厌特殊津贴呀，那一年那么多的绸缎呢。说白了，想当初啊，大家伙没能跟着袁载吃肉，但至少呢还跟着喝碗肉汤。好嘛，现如今你长衮一来，让我们大家伙勒紧裤腰带喝西北风去，凭什么呀？这个提议遭到众人的强烈反对，长衮这儿只好闭嘴了。这事儿啊不了了之了，那个特殊津贴呢该发你还得发。这事儿以后呢，公卿百官都在背后里边是大骂长衮，说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当辞禄，就说朝廷给我们发高工资是为了养廉的，你如果自认无能，对不起这份高工资，你辞职滚蛋，何必自命清高的辞心呢？是吧，你辞了辞自个儿了，少拿我们这说事儿。说白了，即便你是首席宰相，你也动弹不了这些既得利益者。就这么着，长衮刚一上台呀，把同僚们都给得罪了。史书里边对他的评价是性刚急，为政科系不合众心。大家伙背后都骂他，你不会当官，你不会做人。可是长衮这儿真的是不会做人吗？人家混了大半辈子官场了，而且最后混到首席宰相，连最起码的团结群众、团结同事人都不会吗？他不是不会，是他太着急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了，然后啊，不知不觉的就损害了百官的利益。换另外一种说法呢，长衮的毛病就是自命清高，却流于虚伪和矫情。好，您等到戴宗驾崩以后，他的这种虚伪和矫情就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按照礼制呢，满朝文武每天早晚呢要到戴宗陵前去致哀。长衮或许是感怀于戴宗的知遇之恩，也或许是啊急于给新皇帝表演一下，给新主子留下一个好印象吧。哎呦，每天呢在灵堂上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表情啊就是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呀，大家伙看的都浑身起鸡皮疙瘩。人新皇帝老爹死了都没像你这么着，哎呦，您做的可真够绝的呀，你至于的吗？有这么一天，长衮照例又在灵堂上哭得死去活来，就差点打滚了，最后啊甚至是哭晕厥过去了。那个随从呢赶紧跑上堂前去搀扶，堂上百官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家伙都反胃呀，你这种表演欲望怎么这么强呢？你要是真的那么思念老皇帝，你追随他到地下而去呀，侍奉在先皇身边啊，你死去。当时呢有这么一个中书舍人叫崔佑甫，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啊，指着长衮就跟大家伙说，说臣哭君前却要人搀扶，天下哪有这样的礼仪呀，堂堂的首席宰相被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当场讽刺，长衮的恼怒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他又得表现出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也不能在灵前发作， 就在同一天，新皇帝李氏召集群臣们开会，讨论各级官员他们服丧的期限。长衮又抓住这个机会一再强调，先帝遗诏里边虽然说天下当官的呀三天就行，但是啊，我觉得啊，这个遗诏里边说的是天下吏人，他指的是官吏的那个吏，不是朝廷百官。您看古时候啊，每逢遇到国丧呢，公卿大夫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礼制。现如今皇上服丧27日，朝中群臣也要服丧27天，这是我的想法，你们说对不对？百官听到这话，心里边把长衮的祖宗八辈问候了一遍，对你老了个嘴儿啊，你自己想表现可以，把我们豁出去干嘛呀？大家伙儿同时保持沉默，谁也不惜的搭理他。这时候吧，又是这个中书舍人崔佑甫，他又站出来了，冷笑一声。

0: 说道：“先帝遗诏并没有说朝臣和庶人的区别，朝野内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个是官，哪一个是吏呢？所以百官皆应遵从遗诏，一律服丧三日。”长衮气得不行，就开始咬文嚼字了。他说：“按照古人的解释啊，吏就是胥吏的简称，专指官员自行任命的僚属，像什么衙役啊、捕快啊，那这些人能够和公卿百官们相提并论吗？”崔佑甫这儿呢，寸步不让。他说：“您既然读过书，您知道《左传》当中有一句话吧？‘委之三吏’，那里边三吏什么意思啊？那指的是三公。难道史书里边说的三公指的是胥吏吗？啊，那三公和捕快呀、衙役呀是一个身份吗？你是这意思吗？”哎呦，这话呀，把长衮怼得个老一声。他发现这咬文嚼字也嚼不过这个中书舍人呢，于是他又转移方向。他说：“礼法不外乎人情，当今的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岂能够和寻常的百姓一样遵守庶民的礼法？那么你们于心何忍，于理何安呢？”好家伙，这大帽子就给扣过去了。“你们还是个人吗？皇帝死了，咱们就应该跟死了亲爹一样。”崔佑甫那儿再次冷笑一声，说：“常大人，您既然坚持这么说，那你这种说法置先帝遗诏于何处呢？倘若天子的旨意，咱们作为臣子的能够随便改动，那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改的呢？你给我解释解释。”长衮作为首席宰相，这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啊，我官比你大，他这时候啊就压不住火了，勃然变色，怒斥崔佑甫：“你没有人臣之礼！”辩论不过了，就开始人身攻击了。崔佑甫这儿呢毫不示弱，人家也不生气，他就指责长衮呢：“你是曲解遗诏。”于是双方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吵的是不可开交。而新皇帝李阔冷冷地瞧着这一幕，心里边特别的不痛快，把这个袍袖一甩，散会。长衮和崔佑甫如此的撕破脸面，当众死磕，难道仅仅是礼法之争吗？政治里边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几乎每个朝代啊都会爆发不同的礼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啊，其中十有八九呢都是权力之争。您比方说爆发的最厉害的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那真的是变什么理儿吗？明面上是，那是嘉靖皇帝跟臣子们在夺权呢。
1: 皇上既定天位，由诸藩入大土，依皇明祖训，并称孝宗皇帝、皇太后为父母。从今以后，皇上应不再称亲生父母为父母，应改称为皇叔考、皇叔母。
2: 岂有此理！朕的父亲是谁，还得你们给我指定一个？
3: 皇上贵为天子，理应更加按照礼法从事，而且皇上应当下令，日后单干有大臣反对此提议的，应当视为奸邪之人，一律当斩放死。父母是能随意改来改去的吗？
0: 而所谓的什么祖宗礼法，往往是政客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长衮和崔佑甫之争当然也不会例外，此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而说到矛盾的起因呢，咱们又得往前倒，咱们还得提一下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变迁。话说在玄宗初期啊，宰相班子主要由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六部大臣构成，也就是群相制度。而最早的初唐时期的作为当然宰相的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这时候啊已经被剔除宰相之列了，当什么左右仆射就不是宰相了。而从安史之乱起，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李唐朝廷啊开始把中书令、侍中这两个职衔呢拿来加授一些功臣元勋，使得这两个宰相职位逐渐有了虚衔的性质。您等到代宗大历二年，李唐朝廷进一步把中书令和侍中升格为正二品，因为他原来是正三品嘛。列位，从此以后这两个职位啊彻底就变成虚衔了，压根就不是宰相了。相应的，原中书门下两省的副职，就是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为正三品了， 成为了两省的最高长官。那么此后呢，唐朝宰相通常说的就是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当然这两个侍郎啊会分别加同平章事衔，由他们来担任。其他的低阶的官员，甭管是四品的呀还是五品的呀，只要给他加了同平章事的衔儿，那就可以不问资历直接进入宰相班子。当时这么做呢，这种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战争和叛乱此起彼伏，朝廷权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枢政治的运作不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了，因此啊，得形成一套灵活简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尤其是低阶官员，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把这个背景给您解释完了，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长衮和崔佑甫他们争斗的起因。在大历十二年春天的时候，戴宗除掉了弄权宰相袁载，四月份杨婉以中书侍郎衔入相，长衮以门下侍郎衔入相。可是到了七月份呢，杨婉突然病逝，那个中书侍郎的职位就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崔佑甫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书舍人，自然而然的就接手了中书省的政务，无形当中呢，他成了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虽然没有这个名，但是手里边有这个权。而与此同时呢，长衮也取代杨婉成了首席宰相了。可是在他看来呀，区区的一个中书舍人崔佑甫，你是没有资格掌管中书省的。于是他自己这儿就接管了中书省的政务。崔佑甫呢被打回原形，人心里边当然是愤愤不平的了。所以崔佑甫这儿啊一直就和这个长衮叫板。在大历十三年的六月，当时朝里边有一个司空叫朱慈，他向戴宗报了一则祥瑞，说陛下可了不得了，我有一个部属的家中啊出现一个景象，千古未有之事，他们家出现了猫鼠同窝的奇异景象，有一只母猫啊把一只小老鼠当成自己下的崽儿了，天天用乳汁无私地喂养小老鼠。这司空朱慈就说，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之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就是因为陛下您圣德广大，否则猫和老鼠，这杰瑞和汤姆，是吧，怎么会有如此和谐的祥瑞呢？哎，朱慈这儿啊给皇帝上了这么一封奏表。那么首席宰相长衮闻讯，马上率领文武百官入朝恭贺。这长衮呢在皇帝面前摇头尾巴晃的给这个祥瑞解释来由，而且向皇帝道喜。好，正在此时崔佑甫就站出来了，他当着长衮和百官的面就说了，说万物皆有自然规律，如果违背这种规律，那就是妖孽，猫逮耗子那是天职，现如今呢他不但不逮这耗子不吃这老鼠，而且还给这个老鼠哺乳，这难道不是妖孽之事吗？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朝廷应该做的事儿是借此反省，看看是不是有那个监察部门放纵了贪污的官吏，看看边防部队是否尽到了御敌的职责，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哪来的什么祥瑞呀？呵，这番话给这个长衮呢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戴宗听完以后也是若有所思，马上接受了崔佑甫的批评，并且对崔佑甫呢表示了嘉许和赞赏。而崔佑甫这么做呀，他摆明了就是让首席宰相长衮这难堪。长衮表面上没说什么，几天以后啊就给崔佑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这么着，你去分管吏部的选官事宜吧。表面上来看呢是给他安排了一个肥差，实际上这是穿小鞋呢。你看表面看来，崔佑甫这儿分支吏部选事，也就是分管官员的选拔工作，这是一美差呀，权力又大，谁还得巴结你？你想升官是吧，你总得表示表示啊。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啊，这个首席宰相长衮不可能把选拔官员的真正权力交给崔佑甫。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很快就证明这一点了。崔佑甫借调到吏部，每天认认真真选报上去的候补官员，90%以上都被长衮给毙了。说为什么毙呢？什么理由呢？不需要理由，就是毙了。如果说你非得问理由，你自个儿心里清楚，你得罪领导了，让你跟我唱反调，你让我难堪是吧？这小鞋我就给你穿上了。哎呀，被领导穿小鞋，这是一个让人很郁闷的事儿。但是崔佑甫这儿呢倒也顺其自然， 因为他坚信风水轮流转，宰相轮流坐，就常滚，你这种不得人心的领导迟早会下台的。您到这回

0: 而且崔右辅也抓着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咱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足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4: 表面礼仪之争，实质权力之争，长衮上书弹劾崔右辅被贬，长衮得意之时为何也突然收到一封贬谪令？为整肃朝堂内外风气，唐德宗都采取了哪些雷霆手段？他又是如何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革除了太监掌管禁军的惯例？
1: 石方才啊给您说道，中书舍人崔右辅和首席宰相长衮二人是撕破了脸面。那作为官大一级的长衮，这位首席宰相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了，更不会坐以待毙呀。就在和崔右辅撕破脸的第二天，长衮就上书弹劾。他说这个崔右辅啊，率情辩礼，轻易国典，要求新上任的德宗皇帝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贬到潮州去当刺史，就是给他弄到广东去。为了增强说服力呢，长衮还把另外两个宰相的名字也署上去了，以表明我的此次弹劾呀，是我们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结果，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发泄私愤。被长衮所代表被署名的这两位宰相是谁呢？一位就是四朝元老郭子仪。当时啊，这郭子仪身上的身份太多了，什么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等等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原来的幽州节度使朱慈，就是前面给您说到的，他进献祥瑞，说我下属家里边那猫给耗子喂奶呢，就是这位。他当时担任的是司空同平章事。甭管是郭子仪还是这个朱慈，此二位虽然挂着宰相的头衔，实际上人家压根儿就不参与朝政，也几乎不到正式堂上班，整天在正式堂那儿处理政务的这宰相啊，就是长衮一个人，大小政务他一个人说了算。那这次为了弹劾崔右辅，他就豁出去了，把郭子仪和朱慈二人给代表了，一块儿给署上名字了。新皇帝您瞧着办吧。其实啊，对于此次礼法之争的实质，德宗皇帝李阔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他知道长衮和崔右辅为扶桑问题进行争执，这是假的，这是明面上的，而积怨甚深，借题发挥，这才是真的。可甭管为什么吧，这个争吵实在是太无聊了。而在内心深处呢，德宗还是比较倾向于崔右辅的。你这长衮实在是太矫情了，太会表演了，如果没有你的表演，也不会有崔右辅的异议和这场乏味的争吵，你们俩是得多无聊啊。可是现在面对三个宰相联名弹劾的奏书，德宗皇帝心里边倾向崔右辅，这也是没用的。新君即位，他不希望和宰执班子意见不合，现如今既然三位宰相都署名了，不处理崔右辅显然说不过去。可是按照奏书里边所说，把这个崔右辅贬到潮州，这处罚未免又过重了。考虑再三呢，德宗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把崔右辅贬出朝廷，不是贬到山高路远的潮州，而是贬为河南少尹。行吧，这场无聊的礼法之争就此该画上句号了吧，你长衮赢了，这总可以了吧。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更是让长衮本人目瞪口呆，欲哭无泪，追悔莫及，屁滚尿流。被长衮所代表的

0: 那二位宰相啊，人家不干了。崔佑甫的贬谪令下达以后，郭子仪和朱慈立刻入宫向德宗求情，说陛下，崔佑甫本就无罪，不应该被贬呢。德宗这说啊，什么？不对呀，二位贤卿，你们刚刚上书弹劾他，怎么现在又说我办的不对呢？你们这不是出尔反尔吗？郭子仪和朱慈彼此的对视一眼，一脸无辜的就说道，说长衮所上的那道奏书，我们俩人压根就没看过，我们二人并不知情，而且我们俩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就署上去了。此言一出，德宗是大为震撼，长衮竟然是未征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弹劾大臣，这还了得吗？这是宰相专权，欺君罔上啊。如果说新君即位之初比较忌讳的事儿啊，就是和宰执班子对着干，那么现在最忌讳的事儿，就是被一个专权懒政的宰相给蒙蔽了，给架空了。你长衮胆儿也忒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初五，德宗皇帝果断下诏，把首席宰相长衮贬为潮州刺史。你想当初不是想把人家崔佑甫贬到潮州那儿当刺史吗？你去把崔佑甫提升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佑甫这入相了，这个诏书一下达，这相当于啊，在朝堂当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百官虽然大为惊讶，但是大多数呢心里边是痛快的，你这长衮太虚伪了，太矫情了。而那个既理性又务实的崔佑甫对比起来啊，他就可爱多了。那这时候这个崔佑甫呢，那可真所谓是站在天堂看地狱，人生就像一场戏。这戏剧转折来得太快了，自己和首席宰相长衮闹掰了，被人家给弹劾了，好在皇帝呀心疼自己，没让自己去潮州，只是给贬到河南。结果呢，他刚刚走到昭应，就是走到山西临潼了，传召的使者快马加鞭从后边就追上他了，这可把崔佑甫吓坏了。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肯定知道，一个人被贬走到半道上被传召使者再追上，那么这传召使者一般下达的诏书就是就地赐死，或者是就地格杀。
1: 你来干什么？
2: 下官奉诏命而来。
1: 又是什么诏命？
2: 皇上赐大人自缢，
1: 回去告诉皇上不必这样着急，老夫还有件事情没有办完，让他再更些时日吧。如果你们不方便，老夫给皇上写一封亲笔信。
2: 不必多事了，大人的口供早已拟好了，请大人早点上路吧。
0: 崔佑甫这儿跪地听宣吧，一听说怎么着把我升为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可是我换哪种姿势，我睡什么样的枕头也不敢做这种梦啊。不管怎么说，风水轮流转，这风水呀转到崔佑甫这儿了，长衮这儿呢只能是认栽。长衮呢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结局会这么的凄惨，他呢挖了一个大坑，准备把崔佑甫弄到潮州去。现在行了，这个坑虽然挖好了，但是把自个儿给填进去了。哎呦，这可真是个黑色幽默呀。而且到现在长衮也不知道自个儿到底错在哪儿了，也不明白德宗李阔为何如此的决绝呀。他所想的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呐，你老爹那么重用我，现在你把我赶走了。其实他就没想明白，你作为在代宗时期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你跟新天子之间必然会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你如果是聪明的话，把尾巴夹紧了，好好的当你的官。可是你这儿啊，上蹿下跳又表演的，臣僚们讨厌你，你还又代表郭子仪又代表朱慈，你把朝政大权过多的集中在自己手上了，你不落马谁落马呀？当然了，任何时候啊，人都得给自个儿解心宽。长衮这儿他就应该庆幸，早走可以保住一条老命，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个刺史，说白了还是当官啊，你晚走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那就废话少说，卷铺盖卷滚蛋吧。长衮这儿黯然神伤地走上了贬谪之路，而德宗皇帝踌躇满志地准备重

0: 镇朝纲，中兴礼堂。他心里边啊，把这个宏伟蓝图差不离都画好了。看朕给你们烧上三把火，该是我闪亮登场的时候了。德宗李阔丧服未除，就毅然决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换上了一个区区五品的中书舍人。这么强悍的举动，让满朝文武不但惊讶，而且呀眼前一亮。接下来一系列的举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政旋风。闰五月中旬，德宗皇帝颁下诏书，从今往后不再随便接受四方上贡的各种物品，同时也撤除了由玄宗创立的皇家艺术中心，就是把那个梨园给撤了。梨园当中乐工300多名也都给我卷铺盖卷滚蛋，养这么一帮唱戏的干啥呀？没过两天，到了闰五月17，一个不识时务的地方刺史献上了一幅庆云图，以祥瑞之名谄媚朝廷，粉饰太平。德宗李阔对此是深恶痛绝呀，他下诏宣布说，朕以为只有选贤举能、提拔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于像什么灵芝、珍禽、异兽、怪草这种东西，哪一样是对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从今往后一律不得进献祥瑞，少整这些用不着的。数天以后，又让人把宫里边养的像什么大象啊、金钱豹啊、斗鸡啊、猎犬呢、全给放了，同时遣散了数百名的宫女。
1: 到处惊扰百姓，贻误农时，谁让你们干的？
2: 臣妾陛下日夜为国事操劳，想借此机会为陛下解解闷、散散心，实属一片诚意，望陛下恕罪呀。
1: 我也不深怪你们，把这些鸟都给我放了。
2: 是。
0: 到了6月初，李阔下诏，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诉状而地方政府拒绝受理的，你可以直接进京向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到这儿来告状。如果地方政府受理诉状，但是百姓认为审理不公、对判决不服的，可以直接到三法司这儿敲这个登闻鼓来上诉申冤。这个诏书一下达，四方百姓是欢呼雀跃，每天到京师这敲鼓鸣冤的络绎不绝呀。
3: 我已想定要写一封状子，痛陈冤情，去敲登闻鼓。
0: 您再等到6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他刚刚回朝啊，就被李阔下令杖责60，即日流放边疆。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但是明眼人呢，一眼就瞧出了其中的原委。这邵光超出使淮宁的时候，按照惯例，或者说按照潜规则、按照漏规啊，他接受了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重重的贿赂，共计有绸缎700匹、上等茶叶200斤，还有数量不等的奴仆啊、马匹呀。天子这回就拿这个邵光超开刀，摆明了这是杀鸡给猴看，一举破除了宦官出差必受贿赂的这个惯例。邵光超出事以后，刚刚出使各地满载而归的宦官们得到消息，赶紧吧，把各种的贵重物品全给扔了，一个一个的空着手回到了长安。此后的好些年，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没人敢接受地方上的贿赂了。到了这一年的7月初5，朝廷忽然又派了一支攻城部队，强行拆毁了大贪官袁载等人名下的一批的豪宅。很快人们就得到消息，这是新天子李阔直接下达的命令。当时啊，四方百姓在连年战乱当中流离失所，而朝中这些大臣、各地将帅、当权的宦官却是竭尽人力、财力、物力竞相的修建豪宅，而且是一座比一座修的豪华，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费。老百姓对这种现象那极为痛恨，纷纷诅咒啊，说你们修建的是土木妖，到时候这个土木妖把你们全反噬了。新天子李阔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啊，对这种现象就极为不满，所以现在自己终于是当家做主了，才有了这次铲平豪宅的举动。这些象征着权贵利益的土木妖纷纷倒下的时候，京师百姓是欢声雷动啊。所以您看吧，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几个月当中，德宗李阔就用雷霆手段 革除种种弊政，树立全新的风向。同时啊，也向帝国臣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消息：朕这儿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纲，中兴社稷。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天子，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锐意进取、施治中兴的勇气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几任天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光有勇气和信念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足够的胆识、谋略和政治手腕。德宗皇帝有这些素质吗？咱们且放在一旁，给您直接举实例。第一件事，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那众所周知呢，郭子仪是大唐帝国首屈一指的功臣，功同再造啊。他历任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这四朝，战功卓越，勋业彪炳。历任天子为了奖赏他呀，不断地给他加官进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时候，郭子仪兼任的职务这多的呀，已经快数不过来了。简单给您罗列一下郭子仪职务的清单啊，他担任的有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关内副元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关内节度使、延池使、六省水运大使、及押藩部、营田使、河道观察使等等等等。这么多头衔啊，估计他要印张名片得用一张 A4 纸。所以您就琢磨吧，对于这么一个功高权重、身兼数十职的帝国元勋，任何一个皇帝都会对其生出猜疑和畏惧的心理。有朋友说，这些当皇帝的吃饱了撑的吧，他们不知道郭子仪是个大忠臣吗？他身上有再多弦儿，那又怎么着呢？他已经岁数那么大了，而且对你李唐王朝一直是忠心耿耿。可是列位，屁股决定脑袋，现在要把您放到皇帝那个位置上，郭子仪这儿已经是功高不赏了，你还能赏赐他什么呀？即便郭子仪没有心思造反，谁能保证他的亲信呢？他的子侄啊，他的姑爷呀？如果这帮人当中有人有二心了，撺动着郭子仪，或者说以郭子仪的名义来造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呀。而且在朝堂之上，有多少是郭子仪的亲戚？那都不是远房亲戚，亲之近派。所以说咱们看那个京剧里边有满堂户，郭子仪过寿的时候，家里边儿子啊、侄子啊、姑爷呀，这都是在朝里边当官的，来拜寿的时候把手中护板往外边一放，好家伙，那场面蔚为壮观呢。
4: 孙学儿他们来了，
5: 恭喜恭喜
6: 恭喜，
5: 恭祝你寿比南山，
6: 恭祝你老如松柏，
5: 恭祝你天福天寿。哎呀，
7: 谢谢你们啊，
5: 今天真是很高兴。哎
8: 呀，真的谢谢各位同僚商量的。哎
5: 呀，别这么说，哎
8: 呀，坐坐坐，
9: 几位请那边坐。哎呀，
5: 不要客气，
6: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10: 哎，来来呀，哎，大少爷跟二少爷正在下轿，快进来啦。
11: 哎呀，回来了。
8: 真是孝顺儿子，太好了。好
5: 啊，二少爷，二少爷，哎，
6: 恭喜阿爹，
5: 恭喜爹。哎呀，
11: 恭喜老爷，哎，
8: 乖儿子，好媳妇儿。哎呀，啊，这是你们的九阿娘，我的小玉器。
5: 恭喜九阿娘，
11: 九婆婆。行了行了。
8: 啊，哎呀，
11: 啊，哎，
8: 过来，
9: 殿轿啊。
8: 是
9: 啊，
8: 你们见过了，
6: 八弟驸马。
0: 郭子仪这儿呢，由于非常的低调，不低调的话早就被兔死狗烹了。但是呢，就那个代宗皇帝，就是德宗他老爹呀，对郭子仪已经不放心了，多次想要削弱他的权力，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一直就没动手。你削弱人家权力总得找个借口啊，你借口找不着，如何摆平郭子仪就成了德宗他要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了。这个题难在哪儿呢？郭子仪本人比较厚道，但是他麾下那帮将领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万一你把这个事儿做得不漂亮，把那帮将领给惹毛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解决这道难题，必须得有一个巧妙的方法。经过了一番审慎而又周密的考虑，德宗皇帝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安全的方法。这个方法啊，说白了就一个字，分。把郭子仪手中的权力分解开来，再分配到他麾下几个主要将领的头上，朝廷就做到一石三鸟的效果了。第一，削弱了郭子仪的权力；第二，安抚了那些骄兵悍将；第三，让那些主要将领 对德宗是感恩戴。

0: 得，这招啊真的是漂亮。
1: 兵权在这个时候呢被他们拿走，
2: 难道皇上是暗示令公自动请辞？
1: 皇上这样太不对了啊！我们老爷为大唐立下了多少功劳啊，他怎么这么做呢？老爷啊，
3: 哎，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呢，千万不要冤枉好人。况且我不相信皇上会这么对我，大家要冷静一点。
0: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德宗皇帝李阔下诏，尊郭子仪为上父，加授太尉，保留他的中书令，其他监的职务啊全给免除了，把郭子仪原来担任的主要职务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个主要将领李怀光、常乾光和浑坚。就这个困扰了戴宗很多年的问题，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这是德宗皇帝做的第一件漂亮事儿。第二件呢，他成功的挫败了一起政变的阴谋。这个阴谋啊，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你说它不大呢，是因为牵涉面不是很广；你说它不小呢，因为它事关费力，直接威胁到国本了，威胁到德宗皇帝皇权了。策划者呀，有这么两位，一个是兵部侍郎李干，另外一个呢是高阶的宦官刘忠义。这个刘忠义呀，可是正二品的宦官呢。史书里边说呀，李干这个人呢阴险狡诈，而刘忠义呢是恃宠骄纵，此二人沆瀣一气，内外勾结。他们两个勾结干嘛呢？就企图干预戴宗的立后和立储。你立谁为皇后，你把谁封为太子，这事儿啊我们两个合计合计。那多年以前呢，德宗李阔还没被立为太子的时候，那个李干呢和刘忠义呀，他们两个就劝说戴宗立独孤妃为皇后，立独孤氏的儿子韩王为太子。但是戴宗呢没有受到他们的蛊惑，而是册立了长子李阔。现在李氏即位了，李干和刘忠义天天的睡不着觉啊，生怕遭到皇帝的报复，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长安坊间呢纷纷传言说此二人日夜密谋，企图发动政变。李阔这儿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了，于是就派人暗中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的一个黄昏，李干又坐着一乘小轿悄悄地进入刘忠义的府邸，俩人密谈多时，直到当天夜里边啊，这李干才走。这皇帝李阔得到密报以后，马上采取行动，命有关部门把李干和刘忠义逮捕。审审他们两个聊什么了？列位，您想象一下啊，有关部门分开审理，这俩人啊就陷入囚徒困境了。你们两个密谋，如果同时都不招，我们两个就喝酒了，说当天的天气了，说庄稼的收成了，咬死了就不说，谁拿他们也没辙，只能是轻罚甚至不罚。而如果此二人一股脑的就全招了，等待他们的就是重罚。实话实说了是吧，你们两个都没好。本来很简单一个事儿，都应该死挺着就不说呀，可问题就在于啊，自己对对方不信任，生怕我没说我扛住了，结果那孙子全秃噜出去了，完了呢我重罚他轻罚，我得先说，我争取有立功表现，然后把自个儿呢摘出去。李干可以说我上他们家啊本来就是想给他送点茶叶，结果呢他跟我密谋一些事儿。而刘忠义可以说呢，你看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在家里边待得好好的，他到我这儿来呀，非要跟我密谋一些事儿，就是把这个罪责呢都推到别人身上。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呢，骨子里边带来的趋利避害嘛。结果俩人就全招了，说是我们两个密谋来着，想要造反。好嘛，德宗李阔大怒，我以为你们两个密谋什么呢，真是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呢。德宗下令开除了二人的官籍，并且是终身流放边地。有朋友说不对呀，这是犯了不赦之罪，按照大唐律这应该是把他们剐了啊。列位您别着急呀，您往后边听啊。此二人被流放边地是吧，当他们俩出发了，刚刚走到蓝田，就是走到了现在陕西省蓝田县，没走多远呢，德宗李阔命人从背后追上他们。你看前面给您说过了啊，凡是特使追上你宣召，一般来说就是就地赐死了，此二人也不例外，在蓝田这儿被就地正法了。这是德宗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呢，他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把那个禁军的兵权给拿回来了。肃宗、代宗年间，大唐帝国呀，有两大乱象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您知道，就是藩镇叛乱，还有一个呢，就是宦官擅权。这两大乱象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因为那时候啊，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让李唐天子对文臣武将都逐渐失去了信任，把禁军的兵权就交给了宦官。没想到啊，这宦官拿到禁军兵权就恃宠擅权，为了巩固地位呢，回过头去他又勾结各地藩镇，致使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愈发的难以控制。代宗一朝，像什么李辅国、程元镇、于朝恩这三个宦官先后掌握禁军，紧接下来呀，那个套路都是一样色的，恃宠擅权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每一回啊，就是治标不治本，往往是一代权宦刚刚倒下，新一代的权宦就强势崛起了。这个宦官就像走马灯似的，宦官擅权的问题始终如故。而您等到德宗李阔即位，面对当权的宦官是王稼赫，此人是继于朝恩之后他迅速崛起的，当时担任着神策都知兵马使、左领军大将军，点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谁不怕他呀？对于这个阴魂不散的宦官擅权问题，这皇帝李阔当然是深以为忧的，但是同时呢，他也清楚自己的老爹代宗之所以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始终不敢把这个禁军交给武将。可是代宗一琢磨，那这个禁军兵权为什么非此即彼呢？哦，要么是给宦官，要么是给武将。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那我干脆变通一下，我把这个禁军交给文臣行不行呢？所以李氏刚一上台，就开始瞪大眼睛在文官当中寻找合适的人选。他锁定了司农卿白秀圭。严格来说，这个白秀圭呀，也不能算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间呢，只不过是在李光弼的帐下担任幕僚。他做事细心勤勉，而且颇有心计。李光弼对他呢也非常信任，将其引为心腹，经常也让他参加一些军政大事。这么一个人呢，其实是最符合李氏的用人标准的。首先，此人熟悉军礼事务，但是呢，又没有一般武将的桀骜不驯、骄横霸道的习气。其次，此人性格沉稳，做事老练，却又不像一般的文人纸上谈兵，满肚子酸气，干起事来不切实际，这些毛病他没有。所以在李氏看来啊，这个人就是接管禁军的不二的人选。打定主意，大历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见了白秀圭，表达了对于他的赏识和器重，并且明确告诉他呀，朕准备解除王稼赫的兵权，然后把禁军交给你。白秀圭受宠若惊，当即就发誓愿为朝廷鞠躬尽瘁，愿为天子赴汤蹈火。这皇帝李阔很满意，随即啊赐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至真。至就是志向的至，真就是忠贞不二的真。可问题是，如何能够让这个白至真顺利的接管禁军呢？李氏找来崔右辅商量，崔右辅这儿略一思索，轻声的给天子出了一个主意。德宗皇帝微微点头，这个主意棒极了。那到底他出的什么主意呢？这个主意是否拿下了王稼赫呢？这个禁军的兵权交给了王至真，他掌管的怎么样呢？德宗皇帝李阔烧了三把火以后，是否实现了李唐中兴呢？在整个过程中，他又会面临哪些问题呢？咱今儿节目当中肯定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再来串门，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大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小初衔接哈，咱们不聊怎么起跑，咱们聊聊怎么选对跑道。因为我们会发现中考的终点线已经变了，所以我们在用旧姿势起跑的话，就算跑得再快也是没用的。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语文组的备课组长、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郭天天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骨干教师、中学一级教师是郝静老师，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两位老师从中考语文命题的趋势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升初的注意事项。我们先请两位老师打招呼哈，郭老师先来打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郭老师。我们学校坐落在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155号，建校已有30余年，历年来呢教学成绩优异。
0: 嗯，好，我们请郝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郝老师郝静。
0: 嗯，欢迎两位老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升初的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处在这个6年级的或者是说处在5年级的家长听到今天的节目啊，我相信都会有所收获。先请郭老师针对今年的中考语文跟之前的相对比一下，您认为最核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我们一个6年级的孩子的家长第一次听您说哎呀今年的中考变了，他内心其实会很忐忑，您会怎么样给他讲得更清楚一点？
1: 好嘞，那么我争取用最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清楚。
0: 嗯，
1: 以前的中考语文试卷呢，大部分都是我只要背过了，我就能拿分儿。
0: 嗯，
1: 那比如说默写呀、文学常识，还有一些课内的古诗词、课外的文言文阅读，那么他的答案呢，基本上都在课本上写着。一个孩子他只要平时早读啊，或者晚上啊，他勤奋的去背、去努力，哪怕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一般，他在中考的时候呢也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
0: 嗯，
1: 当然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家长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说语文嘛其实就是多背背多抄抄就行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印象呢在以前来说应对这个中考也是可以的，
0: 但是现在有变化是吧？
1: 对对，但是现在就是不完全是这样了。
0: 嗯，
1: 你就比如说现在的语文试卷来说吧，你背了就能拿分的这个部分其实被压缩到了20分左右。
0: 也就是说背了就拿分的部分其实分数是分值变少了。
1: 对，它更多的就是这个题变活了。
0: 嗯，那剩下的这100分呢是什么？
1: 剩下100分就是说，哎，我拿到这个原题，我不是说一下子，哎，我就能把答案做出来了。
0: 嗯，
1: 我需要哎认认真真去思考去理解。
0: 嗯，就是说我们就算拿到了原题，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也做不对，或者说也没理解成。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1: 因为现在开始咱们这个中考的这个语文的阅读材料，它都是课外的，比如说古诗词是课外的，
0: 嗯，
1: 文言文也是课外的，那现代文阅读那肯定更是课外的了。那么孩子他走进考场之后，他拿到的是一篇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文章，没有读到的文本。
0: 嗯，
1: 他需要在考场去把它读懂，然后考场的时候去利用这个

0: 孩子走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的家长和孩子就开始更多的比如说做课外的题，就好像抛开了我们的这个课本是吧，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是陌生的文本，虽然好像是说这个我在课上没有学过，但其实也是我们课上学过的一些内容，是不是？
1: 对对，
0: 您跟我们继续说，就是虽然它是陌生的文本，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呢？
1: 就是虽然咱们现在考试接触的都是一些陌生文本，那么这就成把我学会所以我会的这个逻辑其实给打碎了，它更关键的就是那些背就能

0: 爱明月光，就直接给个横线
1: 啊，填下去，
0: 填下去。
1: 这个对孩子来说，那简直太简单了。
0: 对，
1: 啊，我们稍微提升一点难度的，可能比如说填下句，给下句，然后填上句，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呢，怎么考？
0: 他现在就是情境化的一个默写，就是说给一个情境，比如说，中秋夜，远在他乡的游子望着这个月亮，就是你最可能用哪两句诗来表达出他的思乡之情。
1: 嗯，
0: 对，孩子他得先理解这个情境，然后再从脑子里他所有背过的这个古诗去检索到，哎，我合适填到这的句子是什么。
1: 嗯，
0: 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上下句默写了，它本质上它其实变成了一个先对这个古诗的理解应用，他才能把这个题答好，
1: 变相的一个默写。就是孩子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老师，那你看他考的是这个，那我还用背吗？那还是得背的。
0: 对，还是得背，背是基础。
1: 嗯，
0: 对，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加上理解才能感悟。
1: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默写题其实就是题型变得特别的灵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想请现在收听的家长记住一句话，就是中考语文它已经从你记了多少变成了你能用多少，而且呢这个趋势其实会越来越强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还是用抄十遍抄二十遍去背诵原文背范文背例文这些方式去准备语文的考试，那你的方向其实是有一点错误的。
1: 嗯，郭老师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语文必须得背，但是又不能死记硬背，就孩子在更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加强这种理解。所以我们小升初的这个规划，我们家长也不能说只盯着初一，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中考卷子是吧。
0: 对对，
1: 前两年的中考卷子我们都需要来分析，我们才知道说现阶段我们做的哪些事情是我们值得做的，可能我们做的有些事情，比如说什么抄十遍抄二十遍，可能就是无用功了哈。郝老师，您通过今年的这个中考语文的试卷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就现在中考到底考的是孩子的什么能力。
2: 嗯，好，那咱们就从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说起。
1: 嗯，
2: 看一看他现在中考的这样考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1: 好，
2: 嗯，比方说咱们现在这个文学类的文本阅读用一个词儿来概括的话，就是看见作者的能力。
1: 什么叫看见作者呢？一听到这个可能家长都懵了，这是什么能力？我们孩子需要怎么做？
2: 对对对，嗯，比方说咱们小学阶段的这个阅读吧，可能更侧重的是一种信息的检索。哎，比方说文章里写，哎，小明今天很开心，题目可能就会问说，小明心情怎么样呀？
1: 很开心啊。
2: 对对，孩子回到文章一找就能找到很开心三个字。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填上去，哎，就可以了，这就叫这种找答案吧。
1: 嗯
2: 嗯，但是中考就不考这个了，因为太简单了，也没有区分度。
1: 嗯
2: 咱们中考考的就是作者没有明写的东西需要你去读出来。
1: 嗯，那就是说我们作者其实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呢你在文章当中你又没有办法就是说明确的找到。
2: 对，
1: 但是你又通过作者的这种描述你又能感受到。
2: 对对，
1: 啊，所以就是读那些作者他没有写出来的话也没有说出来的话。
2: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力。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有一篇这样的散文，他说写的是作者回老家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被砍了，树桩还在，整篇文章没有一句写我很难过，全篇都在写这个树桩的样子，小时候爬树的回忆，村里人怎么说等等。那题目就问的是文章结尾说树桩是一个句号，请结合全文说出你的理解。
1: 嗯，
2: 这个句话的理解可能就没有标准的这种答案了，得自己去感悟，这就需要孩子们去为整体上去把握文章这个内容，然后理解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再把握一些情感基调，才能把这句话的意思含义说出来。
1: 嗯
2: 嗯，细想深想的话，其实这个树桩它为什么是句号，它可以是童年结束的一个句号，可以是故乡变迁的句号，还可以是作者与过去告别的句号。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话，很多孩子可能就理解不透了，就回答不准确了。
1: 嗯，
2: 这有的孩子直接回答因为树桩是圆的像句号，
1: 这是一个直观的理解。
2: 对对，从字面上理解确实没错是吧。
1: 嗯，
2: 但是呢从咱们阅读理解上来说的话，可能这样答就不是很准确了。
1: 嗯，就是说我们其实文章给的这个内容，我们孩子们可能有的孩子能理解出来一个层次，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 更多的理解出来这个句号带来的更多的深层次的含义。
2: 对对、这就考察的是孩子平时的一种理解能力的一种提升。就是其实一个看的是字面是吧，一个

0: 考察的是看他深层的这种
1: 情感
0: 需要自己去感悟，这就差了一个纬度了，对理解上来说，这就差出了孩子们的就平时说的这种语文能力，对，就差出来了。
1: 我们经常说的综合素养是吧？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就能感受到作者是那样的一个情感。这个可能真的不是我们说一朝一夕能够，让孩子就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可能真的他需要一个挺长期的过程。
0: 对，
1: 您再给我们举个其他的例子。
0: 比方说咱们今年的中考这个，文本类阅读这个记叙文《马登》这篇文章，它就是以马登为线索，通过写这个老军工守护岛屿的这样一个故事，来体现老军工这种坚守呀和奉献的这种精神，以及这个年轻人丁逢帆，他对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啊，坚守啊、传承啊这样的字眼就没有，需要孩子们就去从字里行间去体会，去自己去概括，需要自己去悟，所以这个就可能对孩子们能力来说就要求的比较高了。
1: 所以现在我们处在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就是家长的眼光如果放长远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练这种找答案的阅读题了，是吗？
0: 对，到了初中之后，只找答案的题其实非常非常少了。对，就得去读，从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去感悟，体会。
1: 好，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很多的孩子在小学六年阶段都是用同样的这种学习方法在学习，然后家长也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学的还不错呀，成绩也不错，是吧？就到了初中以后说，这怎么这成绩不仅下滑，孩子也会觉得说挺痛苦的。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到了初中阶段，我们的学习方法其实是需要调整了。那我们在这个假期即将进入到初中学习的孩子，郭老师您说说，就是我们家长针对孩子的阅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帮孩子做点什么呀？
2: 说到这个阅读呢，其实阅读它在中考的这个试卷上分为两类，一个是文学类文本阅读，也就是刚刚郝老师说的这个马登，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实用类文本阅读，就是说咱们来先说说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
1: 好，
2: 你针对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我推荐一个方法，它叫做三问阅读法。那么孩子在家他读完一篇文章之后，我感觉家长就问孩子三个问题。
1: 家长提问？
2: 对，家长提问，孩子来回答。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你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呀？让孩子把这个文章的内容概括出来，
1: 大概概括一个主旨也好，或者是说用几句话讲一讲大概意思。
2: 是，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所以说这样他的这个情感也就出来了。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通过读这篇文章，你读出情感，你是从哪读出来的？哪个词或者是哪个句子让你有这种感觉？对，其实就是让孩子倒推这个文章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对，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就是你家长也不要去给他讲这个文章到底讲了什么，咱们只去做好一个提问的角色。对，去提问，让孩子自己去说，去锻炼他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就是他说的多，说的少都没关系，关键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想让他去思考，让他去认真的去想这篇文章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这个读这个文章呢，也不需要多长时间，每天15到20分钟。你这个暑假练下来的话，他孩子的这个阅读的思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1: 而且我觉得这语言能力也会提升，
2: 对，
1: 他能讲出来。
2: 是，他这个其实就不是在练刷题了，他就是在锻炼孩子这个脑回路。他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路径对了之后呢，他其实到初中做题，他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1: 我们家长可以试试郭老师提供的这个方法，不用长篇大论。一说长篇大论的话，或者一说让孩子写点什么，其实孩子首先就畏难，是吧？
2: 对，
1: 还会觉得很反感这件事儿。而且呢，就是一说到阅读，有的孩子就觉得，哎呀，又是作业，又是怎样，他就开始有点抵触。那我们家长其实就可以通过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就是跟孩子每天聊聊天嘛，是吧？
2: 对，
1: 你今天读了这个什么，你给爸爸妈妈讲讲，然后你是怎么样体会他的情感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学习不仅仅是说我们坐在书桌前然后我们就动笔才是学习，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们要找到孩子不反感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他能力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文学类的阅读，您再跟我们说说这个实用类的阅读。实用类的阅读是什么？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中考的试卷当中实用性的这种文本阅读，一般会考什么样的这种形式也好，内容也好。
2: 近年来这些

0: 中考语文题呢，它现代文部分就像咱们刚刚说了，除了马灯对吧这样的文本类阅读，它还有一块分值不小的，也大概占9到10分的这种叫做实用性文本。
1: 嗯，
0: 你像2026年这个河北省的这个语文题，它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个大豆，就是说咱们每天早晨打豆浆的这个大豆，
1: 哦，
0: 对吧？就它可能会考说明文，也可能会考议论文。
1: 嗯，
0: 但这几年更多的它是一些图表、数据，还有一些新闻材料，包括一些说明性的文字、议论性的材料组合起来的，叫做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1: 哇，我一听您说，我都觉得这好难啊！这离孩子们生活其实有点远。
0: 对，他平时是很少接触到这种东西的。
1: 嗯，
0: 对，就是他会给咱们好几则材料，让孩子去整合一下信息，提炼里边的重点，或者说为这个材料拟一个标题，或者说给这个提几则建议。
1: 嗯，
0: 这考的其实就是从这个真实材料里提取的一些关键信息，然后呢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能力。所以说这跟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小学阶段读完文章就找答案其实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1: 嗯，我们小学阶段孩子们是不是也接触过比如说说明文啊之类的这样的阅读？
0: 对，他小学的这个说明文阅读呢，多数还是就是说这类文字或者画横线的句子这一段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这一些套路题就是都是有答题模板的。
1: 嗯，
0: 但是中考呢，它考的这个实用性文本阅读呢，它的考察的核心是信息的提取与概括，还有它运用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给你一张图表，或者给你一段新闻，一个说明书，对吧，让孩子去判断正误或者补充建议，去提炼他文中的观点。
1: 嗯，
0: 就是这类题它不需要像那个文本阅读一样我需要去体悟它的情感，
1: 我需要知道作者是什么情感是吧？
0: 对，它更多的是要理清楚它的逻辑是什么，对，它要快速的定位，准确的概括，然后规范的去表达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6年级的孩子你平时只去读故事，哎，只练机器文阅读，那么到了初中你面对这个图表题呀或者材料题呀，他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适应的。
1: 哎呀，真是这样。那我刚才突发奇想就在想说，那我们家长是不是得让生活当中让孩子多看看说明书什么的，你帮妈妈去看一看洗衣机怎么使用，这个怎么使用，那个怎么使用，它的功能是怎样，就是我们生活中可以有这样的引导是吧？
0: 对，
1: 那我们针对这种实用性的文本阅读，家长除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有这种引导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针对性的一些引导？
0: 对，实用性文本呢，它其实不像散文，你不需要去大量的刷题，就是你需要换换脑子。
1: 嗯，
0: 那么其实我建议吧，家长就做两件事儿。第一个，就像刚刚您说的，日常阅读它需要扩品类，我不只看故事书，对吧？我可以看看这个实用类文章，这个报纸的新闻版呀，或者说杂志的这些科普啊，学生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书，
1: 嗯，
0: 它都可以拿来读。哎，读完之后就问一句，你这个文字主要告诉了我们什么信息啊？你读到了什么呀？对吧？你要训练孩子从这个非故事类文本中去抓到重点。
1: 说到这个说明书啊，真的我自己特别有体会。比如说我家洗衣机用了很长时间，然后那天突然间就出了点小故障，我就拿那说明书看，看完了以后发现，哎呀，其实这么多年用错了很多功能。
0: 对，
1: 还有就是会发现这个里面它的说明书有的时候它说的那个你确实就是作为我们大人来讲都不是特别好理解是吧？所以孩子他在其中能够抓住这个重点的能力，这在读说明书当中还真是挺锻炼的哈。好，这是第一个家长可以跟孩子做的。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看图表说话。比如说平时比较常见的图表，比如说天气预报，还有公交的这个线路图，还有咱们超市经常有那个促销的海报，对吧？你让孩子看着图表说一句话，比如说我就看这个天气预报，今天气温最高多少度啊，最低多少度啊，它的这个温度的差距是多少呀，还有这路车它经过几站呀，分别是哪几站呀，它停靠的时间多长呀，还有酸奶买二送一，或者什么什么价格的一个变化，就是也别小看这个。那么中考呢，实用性文本的第一道题它就是一个选择题，往往就是根据材料你要去判断它下列的这个句子 ABCD 四个选项它是正确的还是有误的。这种题你就得读懂这个图表，读得准材料，对吧？比背100篇或者100句这个模板都是有用的。
1: 是的，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他在生活当中压根儿就没接触过这个东西是吧？所以当他考试的时候遇到这个题的时候，有的家长回来会反馈说，你看我的孩子老师一讲这个题其实他是会的，但是他自己做的时候他读不出那个有效的信息，其实还是不会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在生活当中啊，不仅仅是让孩子就在那儿学习做题，看 说我们要让孩子在生活当中有更多方面的这个涉猎，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孩子接触更多的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什么图表啊，什么促销海报啊，就来为初中做准备，是吗？
0: 对，因为实用性文本嘛，它不考深情，它考清醒，你一定要清醒的把这些图表哎，概括出来，
1: 是的，
0: 就是清醒的从信息中去提炼这个结论，清醒的用结论去解决他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习惯其实从现在这个暑假开始来培养，它是刚刚好的。
1: 嗯，好，给我们家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再说一说家长很重视的整本书的阅读，郝老师您说说，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特别重视整本书阅读，而且学校老师也会给孩子推荐，比如说四大名著之类的，是吧？还有就是我们教育部推荐的一些书单，家长说，哎呀，我们家的书买了一大堆，那这整本书阅读孩子到底应该怎么读啊？有的孩子就觉得说好像有点读不下去。
2: 嗯，对，确实，其实咱们说到这个整本书阅读，读了咱们说其实只是入场券，你得会笔。会比之后可能才能，就是说在考场上才能拿到分儿。
1: 嗯，您说的这个会比，他在比什么？是怎么个比法？
2: 其实隶俗，比方说隶俗，咱们河北的这个中考语文考卷来说，这个名著阅读拉分的这个点，其实是跨名著的这种对比阅读。这可能也是咱们小学阶段接触的比较少的一种考法吧。
1: 嗯，
2: 小升初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铺垫。
1: 嗯，
2: 小学的时候，比方说咱们可能只是单独的记一些单本书的这种情节，而中考的时候，常常会设置一些同类型的人物、同类的这种主题对比的这种考题，比如他可能会把保尔与江姐进行对比，对比他们的信仰，是吧？把这个祥子和《水浒传》当中的这种底层人物，他们都是底层人物，把他们的命运进行对比。这样的对比的题型，那在答题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只谈一本书了，那必须结合你读过的这个原著的一些情节，这必须得读。
1: 不读的话都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是吧？
2: 对对，必须得读，然后呢再结合这两者当中的共性还有差异，最后谈谈自己的感悟。所以这其实是对他的这个能力是进一步的要求更加的能力提升，要求更多，更大了，是吧？
1: 是这样的。那对于我们六年级的孩子，马上进入初中的孩子来说，在这个假期，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训练这个能力，其实是还来得及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怎么读这个名著呢？
2: 嗯，同学们，如果说从现在开始，咱们要是读一本名著的话，读完之后，咱们就要去主动的去横向的进行一个梳理，把同主题的人物就归纳在一起。比方说刚才说的保尔和江姐，是吧？日常练习这种对比的这种简答题，稍微看一看，是吧？然后提升一些多角度的这种思辨阅读的这种能力，去从容的去应对中考这种算是一种综合类的这种考题。比如今年的这个整本书阅读，它的第21题，他跟咱们这个现代文还结合起来了啊。他说这个现代文阅读二，马登写到历经风雨的老灯塔与现代化的新灯塔这个遥相呼应，这我们读过的这个名著中也有这种新老灯塔式的人物。哎，请从下面几组人物中任选一组，结合书中人物加以印证。他给咱们的这个人物就有像《红缨罩中国》当中的红军将领与小红军，哎，是引领，是吧？
1: 《
2: 简爱》当中的坦博尔小姐与简爱，还有《红颜》当中的齐小轩与刘思阳，他给了咱们这几组人物，就让同学们去，思考回答。这其实考察的就是这种对比阅读、这种思辨的这种能力。
1: 家长可能会说，哎呦，孩子这个在小学阶段就有这个思辨能力，其实还是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挺难的，是吧？
2: 能力要求高了。
1: 对，那我们在六年级就开始种种子，其实也可以，是吧？
2: 对对对。
1: 我们怎么种这个种子？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认知。我们该怎么样利用好这个假期？
2: 对对，我感觉要是从这个假期开始的话，咱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去做吧。第一个，咱们肯定要通读名著了，
1: 一定要读。
2: 对对，只有读懂它的情节，读懂它的细节，你才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1: 对
2: 吧？对，不能说只看像原来一样只看梗概，可能理解的不会很深刻，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完成咱们七年级上册的这个阅读书目，对小升初的孩子来说，他要求就读完《朝花夕拾》和《西游记》，你要通 读完，然后第三个就是完成这种配套的基础阅读任务，就每读完一章，每读完一回，是吧？然后呢，用一两句话去概括一下它的这个核心的情节是什么。
1: 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可以跟家长讲一讲。
2: 对对、
1: 哦、
2: 对，
1: 好，
2: 然后呢，就是再建立一个自己的这种专属的人物本吧，是吧？记录一些对这个人物的关键的事件，还有他的一个对应的这种品质。比方说，读完《西游记》，孙悟空打三大白骨精，这几个情节之后，哎，可以自己思考总结一下，看他啊体现的白骨精那个孙悟空是吧？那种嫉恶如仇、坚守本心这样的品质，对。然后《朝花夕拾》当中有这个藤野先生这篇文章是吧，这篇文章当中这个鲁迅弃医从文，咱们就可以思考，哎，他可能体现的是这种鲁迅心怀家国呀、勇于担当的这样的品质、慢慢的去总结，
1: 这个总结其实就是一个思考，
2: 对，自己去理解。
1: 还有其他的吗？
2: 第四点就是禁止就依赖这种短视频，是吧？快速的这种短视频，
1: 孩子觉得这个好用，
2: 对，
1: 这个省事儿。
2: 对，去那个看一些教辅的速记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现在说中考出题，它往往是那种反套路的出题，
1: 对，
2: 所以还是认认真真自己真正的去读，自己去理解，去感受。哎，这样才行。然后读完之后呀，还要自己主动的去联系一些其他的你读到的文章，是吧？梳理一下他们的异同，哎，提前适应这种中考的这种思维。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语文组的备课组长、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郭天天老师。

0: 师，以及另外一位同样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骨干教师、中学一级教师郝静老师。两位老师呢，从中考语文的命题趋势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升初衔接的问题。刚才说到了啊，就我们家长在孩子小学的高年级阶段，我们更多的来训练孩子的这个语文的阅读理解能力啊，不是说从这原文当中找答案的能力，而是说啊，孩子在读完这个文章之后啊，能够理解到作者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可以让孩子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就是这种实用性文本的阅读，比如说生活当中的说明书也好，或者是说超市的这种宣传单也好，我们可以让孩子更多的在这其中来锻炼一下思辨能力。那接下来呢，郭老师来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文言文的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练习。那中考的这个文言文考的是什么，我们课内学的这个东西在中考的时候还能够用上吗？我们在小初衔接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来衔接呢？
1: 好，那个课内学的东西肯定是有用的，而且它有很大的用处，它只不过说它的用法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就直接考课内的注释，你就直接背过就能填上。但它现在就是变成了课内它学的只是一个钥匙，打比方来说，那么课外呢，它考的是开门，你肯定要得先把这个钥匙拿到手，你才能去开各种各样的门。所以说这个各种各样的门，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课外文言文。那么中考的语文试卷考察的实词啊、虚词，还有一些特殊句式，它全部都是来自出自初中三年，也就是七年级到九年级的这个六本课本里边。比如说这个课外文言文中出现的这个走，他在咱们课内七上的一个文章叫陈太丘与有期行当中学过，这个走是跑的意思。他不能翻译成走路，他只是古今意义。那么还有咱们说的虚词，比如说知的用法，他在爱莲说里边就是余读爱莲之出于泥而不染，它是取消句的独立性。那他在陈涉世家里边辍耕之垄上，这个知就是动词。道。那么这些呢，他在课本上都是能找到出处的。还有今年咱们中考课外文言文它考察的一个是译文类句中的一句话，叫做遣三十六兵披铠营部中的这个披，但这个披呢它是写，就是写成被子的被。它就出自咱们八上周亚夫军戏柳当中的一句话，是将军身披坚执锐，这个披它是通假字，它通提手旁的这个披，是穿的意思。它就是课内的东西也迁移到课外了，就是人家不考周亚夫军戏柳的这个原文，人家给你换一个文章来考，但他考的是同一个字。
0: 但是我们在课内是一定学过的。
1: 对对，肯定是学过的。那么在小升初衔接的这个阶段，要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呢，其实要把七年级上册的这个课内的文言文可以整理一下，提前先看一看，整理这个实词虚词那写到本上。然后你做题的时候用好这个课内迁移法，就是说我这个课外遇到的我一定是在课内见过他的。想一想到底就要回忆一下课本这个注释，我带入到这个课外的文言文当中去验证一下。就是还是必须得牢牢抓住课内的这个根基。不管就是考试出现哪段课外文言文，都能轻轻松松的读懂，然后稳稳的把分拿到手。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虽然考的是课外的篇目，但是我们课内的这些基础知识，这个基本功我们还是得扎实。那我们小学阶段有没有必要提前背背这个初中的文言文？有的家长就说，哎呀，那你看我们提前着手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1: 对，背背肯定是有用，对吧？但是你在背的前提，你得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你不能说我只背，你只背说实话这个价值是大打折扣的。
0: 理解着背是吧？
1: 对对，理解着这个意思去背。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说，去这个字，对吧，小学他学这个去，来去就是到某地，到某地，比如说我们来到咱们电台。然后但在古文中这个去呢是离开，那怎么我们不能说我们离开电台，那我刚来 对吧不能说是离开电台。那么还有一个七年级的是芥子书里边说年与时迟，意与日去，那么这个去它又变成了消逝和离开。就是中考考课外文言文呢，它里边出现这个去字，你要根据它当时这个课外文言文的这个片段，它的这个语境去判断出它是离开还是消逝。这就是说课内外的一个迁移的能力。就是你只单纯的去背这一篇，你不如说我学明白这里边的词， 对吧？我学明白一个词，我能读十篇，甚至说我能读更多篇，理解更多。
2: 是的，就是真正学会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哈。那我们孩子在小初衔接的这个阶段，我们具体可以做点什么呀？就是在阅读这块。
1: 具体我感觉就是两点吧。第一个肯定是你要准备一个文言文的积累本，你背了课外文言文了，你知道它的意思了，对吧？尤其是古今意义的走，它是跑，还有这个汤。它在古代是热水，现在呢就是咱们喝的这个，比如说西红柿鸡蛋汤啊，这种汤羹类的东西，比如说妻子啊，在古意是妻子和儿女，
2: 对，
1: 但是今意呢，它指的是男子的配偶，就是说你要去积累记下来，古意是什么，今意是什么，到了初中之后，这个本，这个笔记本就是他的私人字典，比任何你在外边买的教辅都是有用的，因为你知道你是怎么记的，你也知道你哪个是有问题的，
2: 对。
1: 然后第二点就是读一些浅易的文言文去当故事。其实我推荐《世说新语》吧，也是咱们七上要学的。然后它都是小的短篇，它每一篇呢，它不到100字，它讲的是魏晋名士的一些趣事儿，哎，特别有意思。6年级的小孩他不需要去逐字的去翻译这篇文章，他先把这个译文去读一读，去当一个故事来听，然后听完之后再去对照原文去找它的关键词。比如说咱们七上有一课是咏雪，也是选自《世说新语》吧，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他对照译文就是谢安在一个寒冷的雪天把家人聚在一起，那么孩子到时候就会去对照，发现这个内就是在家里的意思，集就是聚集，你多读几篇，你这些词其实慢慢的就长在孩子的脑子里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它叫浸润，哎，不是突击去做的，是慢慢的去积累的。那么小学做这件事呢是比较从容的，那么到初中其实做的它是被动的去背诵了。
2: 是的，我们提前着手可以做一些这种积累的工作哈。这个阅读和文言文是我们孩子到初中阶段，其实也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比较怕的这两部分，大家可以提前着手。但是还有一个更怕的作文一说到作文，有的家长就说，哎，我的孩子其实读的书也不少，但是会发现他转换成这个自己写作文的能力还是不太行哈。郝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您日常看卷子很多，然后孩子们写作文写的很多，您跟我们说是什么样的作文让您就是说刚看开头没几句您就特别想往下跟着他的情节往下走，什么样作文您一看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不太吸引人是给不了高分
3: 我先说一说，就是一看到我可能就会给他低分的。
2: 好，是什么样的大家避开不要这样写哈。
3: 对，就是一开头这也是很多孩子可能会走的一个误区吧，一开头就是罗列一些排比句，比方说母爱是春日里的微风，夏日里的树荫，秋日里的硕果，冬日里的暖阳，这样的开头是比较常见的。
2: 孩子们还会觉得说，这是我积累的好词好句啊。
3: 对对，
2: 这是我精心积累的，怎么还是低分的开头呢？
3: 对，但是就是我们一看到这样的开头，就感觉这是背的，他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2: 啊，
3: 他是背的，就感觉完全是这种空话套话，
2: 然后就不吸引人。
3: 对，再往下就想，他可能后面的这个文章，他也是一些空话套话，是吧？所以可能就会给他低分。
2: 对，
3: 那如果说我一看到一个片段，比方说开头出现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具体的一个细节，哎，比方说开头写，哎，我妈妈的围裙上有一块洗不掉的酱油印。就这一句可能我读到我感觉这是他经历过的，是吧？我马上可能就有精神了，就愿意，
2: 是的
3: 愿意往下读。因为这个酱油印它是一个真的，它是活的，可能只属于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可能写不出来。
2: 对，
3: 所以就是这一块酱油印这几个字就比四个排比句就感觉它力量要大。就因为这个排比句就感觉放之四海都准，是吧？
2: 对，
3: 谁都能用，
2: 而且确实是个套路。
3: 对，这是个套话。但是这个围裙上的酱油印只有一个孩子能写得出来，是吧？那是他妈妈天天做饭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细节背后的这种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的感受要比排比句要有用。对，而且呢，中考的作文这几年呢也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是去套路化。就是还是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样的能得到高分。所以那些背范文堆词藻的这些作文， 在考场上就不受欢迎了。
2: 但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堆砌文字，而是你写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抓住了我们的阅卷老师，同时可能抓住了我们的这个读者，是吧？那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家长就会说了，你看老师都让我们积累好词好句呀，积累什么各种各样的成语呀，那我们从小学开始做这个事儿，到初中又用不上了，是我们从小的这个方向错了吗？
3: 不，其实不是说方向错了，就是一个这错位吧，算是，就是阶段目标不一样了。跟小学的时候，咱们就重在就是语言的积累，是吧？多鼓励孩子，鼓励孩子多用一些成语，多积累一些成语，多用一些形容词等等。这个对，其实那时候让孩子手里啊先有这种材料，积累一定的材料。但到了初中之后，咱们还得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从原来的堆积的这些材料变成用这些材料。就是如果你用一个成语用在点儿上，可能就是力量万钧。要如果说十个成语用的不是特别好，堆砌在这儿，可能就是一个花架子了。所以就是一个从积累到运用这样一个转换的这样一个方式，这样的一种需要，这个转换其实也需要时间吧，是吧？就是咱们小升初的这个暑假，就是可以，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想法。
2: 是，积累这件事情还是要有，你需要先有积累，然后才能够有运用啊。
3: 对对对。
2: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那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在积累的这一块和转换运用的这一块？
3: 那三件事吧。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素材库，就准备一个本子吧，算是专门记录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瞬间。比方说今天同桌分了我一颗糖，放学路上看到一只猫在晒太阳，或者说妈妈回家很累，在沙发上眯着了，这个其实什么都行，关键是这种真实的这种经历，也不用写得特别长，一句话可能就够了。到了初中的时候，写作文，这可能就是属于他的一个弹药库。第二件事就是每天写三句话描述一个画面，比如外婆把剥好的这个橘子一半一半放在我手里，就这一句话，这个画面感就出来了。这样慢慢练的话，练一段时间，他的这种观察力啊，文字的这种感觉力就会完全不一样。第三件最要紧的就是咱们家长要当一个当这个读者，而不要去尝试当一个老师。
2: 这是我们家长特容易陷入的误区。孩子在学校一天跟老师待在一起，晚上回家以后妈妈变成老师了，然后开始鸡飞狗跳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就是孩子写完东西之后啊，家长不要说哎呀这里这个词儿用得不好，这里不够生动，是吧？那是老师的事儿，就是说对，家长要做的就是认真的把它读完，读完之后然后说哎呀这句话我喜欢，这一段写得比较生动，是吧？或者说哎呀这个地方没读明白，你给我说一说。这样就是说一个你认真读过孩子写的这个东西，他就感觉家长对我很认真，是吧？
2: 对，很重视。
3: 对，很重视。他以后就会更愿意写。其实写作文这个东西，愿意写要比写得好要重要很多倍
2: 啊。真的，这个孩子愿意写这件事情特别需要我们家长配合，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写作文这块他都有点畏难。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把所有作业都写完了，然后我的作文要留在最后面才来写。就对于写作文这个事情，我们家长要引导着孩子愿意写。那他愿意写的前提是我们愿意听啊，我们愿意听孩子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愿意读孩子分享的这些内容。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两位老师跟大家说了特别多干货的内容，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3: 再见。
2: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4: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马上又进入到暑假了哈，对于家长来说，又有一点小小的忧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啊，特别的欢喜。接近2个月的时间啊，神兽归笼哈，家长会觉得有压力。通常我们会觉得说，暑假一开始，一周的时间吧，大概10来天的时间，是我们亲子之间相敬如宾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到了8月份，家长就说：“哎呀，孩子们赶紧开学吧，是吧？”漫长的暑假，我们家长怎么样跟孩子可以一起的科学规划，同时也让我们的暑假的节奏更加的合理，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亲子的相处也能够非常的和谐，非常的舒服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心理教研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心理急救员、立耕国培计划的特邀专家、全国生命健康优质课一等奖、石家庄市心理素质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李培培老师，来跟家长分享一下啊，我们怎么样跟孩子一起来科学的规划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的生活。李老师下午好。
1: 哎，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先来澄清几个家长的误区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暑假的一个规划。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很多家长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先紧后松，然后用学习任务来换暑假愿望。
0: 哎呀，这不是我们大多数家长会这样做的，
1: 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常规的会踩这个坑。就是刚放假的时候就跟孩子说，你把作业写完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带着你出去旅游去，你要买什么电子产品随便说，是吧？哎，前提是你把作业先完成。哎，这样的话确实能够做到，就是开学的时候他能够把作业去完成。但是呢，整个的从孩子的成长上来说，他是弊大于利的。你比如说我们完成作业的时候，这个目的是什么？老师留作业目的是为了让你进行这个回忆，不遗忘，
0: 复习，
1: 对，保持知识的连接，然后一直保证你能够在开学的时候进入新的年级还有一些知识储备。
0: 对，
1: 但是我们先把作业完成了，相当于我们讲把学习已经抛之脑后了，有大段的时间我们是不接触学习的。
0: 对，是的，就是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这个作业跟我们的新学期中间有一个大段的
1: 空白期，
0: 空白的时间。
1: 哎，对对对。再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相当于拿这个愿望来拿捏孩子，在进行一种置换的控制，这个其实会剥夺了孩子本身的内驱力。你像孩子他本身对于学习是有两种动力的，一种是内部动力，一种是外部动力。那内部动机其实就是说，我本身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有好奇心，我们喜欢学习，喜欢去探索，这个是孩子的一种天性，对不对？
0: 对， 对。
1: 但是你相当于是用外在的条件去剥夺了他这种学习的这种天性。
0: 好像我学习就为了说我要实现这些愿望。
1: 对，不是有一个故事吗？就是那个老头嫌很多小孩在这天天踢球，影响他下午睡午觉。完之后就说你们每天在这踢啊，然后呢我给你们每天1块钱。有一天突然不给了，这些小孩子们说不给钱谁还来踢。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热爱来踢足球的，是吧？
1: 他把他本来的这种内部的热爱然后给剥夺了。有一天你撤掉了，同样这个道理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家长有一天你不再去满足他这个愿望了，或者伴随孩子长大之后他这个愿望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负担不了了，你一撤去之后他就不会再热爱学习了。
0: 那也就是我们本来是想让孩子自主学习，但是反而
1: 起了反作用，
0: 是吧？
1: 对。最后呢，他就是其实是一种责任倒置。你想啊，如果是他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给他买礼物？你相当于把他的本职的学习任务给当成了家长的事情了。对，
0: 所以这个误区咱必须得走出来，是吧？
1: 对，就是大家80%踩的这个坑一定要去摆脱出来。
0: 哎，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每到假期我们都是这样操作的呀，然后孩子好像跟我们的相处也还比较和谐，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时间长了，等孩子大了，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孩子的内驱力可能就会弱一点了。
1: 对，他对学习的这种热爱被你给剥夺了。
0: 嗯，好，这个误区赶紧啊调整。还有其他的误区吗？其实我们都没太意识到。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1: 第二个误区就是另外一个反面了，就是说我前两年我孩子今年是2年级，前两年我刚当家长1年级的时候我也踩过这个坑，就是太过度的这个信任孩子了，而且我学这个专业嘛，我们就愿意去平等尊重放松，不想去过度的控制孩子，你就想到要这种民主的这种亲子的相处模式，然后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完全这个暑假都在放羊就是我们一直在旅游，
0: 就孩子很放松，
1: 对，游泳啊，在家里然后看一起看电影看纪录片啊，很放松，然后等到了8月28、29号了，
0: 马上开学、
1: 啊、对，老师说啊，大家要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开始鬼哭狼嚎了，我就开始催着孩子熬夜啊，然后就开始完成任务，
0: 就是那叫什么8月31号一支笔一盏灯创造一个奇迹，
1: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他很多的时候小学里有一些任务是不是你突击能完成的，你比如说小学他会要求你出去调研，
0: 对，
1: 或者你做某个手工，
0: 或者是种植一个什么东西、
1: 啊、
0: 观察他那种观察日记，
1: 你一天两天还完成不了，
0: 是这样
1: 然后初中的话就是社会实践，
0: 对对对，
1: 已经没有时间了，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从长远来看的话就是对孩子的这种自律的品质啊学习习惯啊都特别的不好，
0: 这个其实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过度的又放松了。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误区还有吗？
1: 还有一种走极端的就是内卷，拼命的内卷补习，然后这个让假期失去了本来放松的一个意义。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一个邻居还问我要不要给我孩子报奥数班啊，我还给他规划了思维班、阅读班、预科班、运动班
0: 还没开始的假期都已经被班占满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家长还是在走我们这个内卷的这种老路，用课外班去包办啊，把这个孩子的假期去包裹起来，
0: 去填满了。
1: 对，实际上他跟我们现在呼吁的减负是背道而行的。你相当于孩子现在在家里比在学校里还累呢。
0: 有的孩子会这样说，你期盼假期吗？不期盼，我觉得假期比我上学还累呢。
1: 对对对，我本来是回家避暑的，
0: 对，
1: 结果你拎着我天天学习啊，对，所以他这个起不到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作用，等到他开学的时候是无比疲惫的，对你
0: 是的，
1: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很多时候在小的时候尤其是10岁之前，我们说更多的时候你就是以玩耍，他适当的把任务3岁3年级以下他也不会留太多的学习任务，一般是手工的这些东西，
0: 对，
1: 然后把他完成了之后你就带着他玩耍或者出去体验，把他的这个感官和感统充分的给他发挥起来，对，10岁以后可能学习任务就会慢慢的提上来，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是到了假期给孩子安排的特别满吧，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是满足家长的一种这种满足的心理，是吧？焦虑的心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其实不仅仅是说孩子在小年级的时候，到了初高中高年级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说一看到孩子比如说放松的时候，家长就会不自觉的进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就总觉得说他得坐到那个书桌前，然后抱着书或者抱着本儿在那儿坐着，他哪怕他没学习，
1: 我心里就舒服了。
0: 哎，对，我们也觉得说心里很舒服，但其实这是我们家长的问题。
1: 其实就是从这个课题分离上来说，你自己应该去处理你自己的焦虑情绪。其实不光是孩子在这不学习，可能在他还表现在别的方面。你比如说，你老公没有按照你的来，然后你这个
0: 夫妻之间出矛盾了，
1: 对对对，然后你也会焦虑。然后你觉得就是经济上或者是在职场你也会有焦虑，其实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情绪需要去处理，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外投到各个方面，我们都想去控制别人，来维持自己内心的这种安全感。
0: 能明白了，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也不要走到这个极端，就是让孩子拼命的补习，该玩还是要玩，但是也不能就是说彻底放羊那样的玩，是吧？
1: 很多是还是在想弯道超车，但是我们去想弯道超车它指的只是成绩吗？
0: 其实不仅仅是成绩，有太多的内容
1: 对，对，你现在的话，这个时代中，很多的时候，孩子的眼界呀，就现在我们是 AI 时代，
0: 对，
1: 是吧？你用这个小猿搜题一扫，这答案全出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已经不再是拼谁知道的知识啊更多，谁在这儿扎着头学习更多，你不仅要低头的学习，还要抬头看天看路，对吧？然后谁的思维更开阔，甚至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问AI 问题的时候也要比谁会提问
0: 啊，真的是，
1: 对不对？
0: 你同样的问 AI， 有的时候你问出来的
1: 答
0: 案
1: 不
0: 一样，
1: 对，因为他会提问，他会思考，他有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
0: 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不知道是段子还是一个真的，就是说一个考题，说考很多孩子，说妈妈的洗脚水是多少度，5度、40度、80度、100度，
1: 亲子陪伴，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0: 就是
1: 生活常识。
0: 对，没有生活常识的孩子，他恐怕就是连这个温度他都真的是体验不出来是多少。
1: 对，
0: 如果他真的在生活当中感受过不同温度的水，他一定知道说哪个温度会烫，哪个温度会凉。
1: 而且现在你看一些中高考题，它这个题目是高度结合生活的，就是你学科的融合，它是跟你的生活应用有关的，
0: 对，
1: 绝对不是说你在扎着头做死题然后能够去突破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的孩子他要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更多的是要生活，我们不要用学习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活剥离开分离开，
1: 它必须是融合的。
0: OK， 好，这几个误区如果大家一不小心踩到了，赶紧跳出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下跳出来的方法。那我们这个假期我们该怎么规划才能够相对来说更科学一点，没有走这个极端也没走那个极端，而且更合理一点也好执行，同时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亲子关系也能够更融洽，不至于
1: 太
0: 鸡飞狗跳。
1: 对，那么我们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在规划前，简单来说就是要有仪式感，全家参与，要把爸爸孩子是吧，妈妈一块叫到一起，然后民主讨论，还要有适当的这个弹性啊，就是我们这个规划不能太死。你比如说在规划前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坐在一起，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开一个关于暑期的我们全家怎样的去规划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了，
0: 家庭会议，
1: 对，孩子也参与，然后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需求，对吧，你这个暑假你是想学会一个游泳这个技能呢，还是说想跟我们一起去新疆啊，去东北我们去玩一圈呢，你把你的需求提出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底线在这放出来，就是学校的学习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咱们看看把它均衡到哪一段时间，是不是，然后再一个就是每天的作息啊，这是我们家长提出的底线，就是你不能熬夜是吧，连轴转啊，不可以这样，所以呢既要避免家长一言堂。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青年演员丁云飞带来的三娘教子选段。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于魁智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0: 丞相
1: 就要无了宝剑。
0: 哼，撇于了你。
2: 别人们招喊着走花山，多破走街。

0: 不必慌慌叫，又被故人停顿着脚，金缕彩风吹吹掉，张良是女在军校，为人守的苦中苦，脱去了蓝衫换紫袍，绝白故人任人取舍。花香茶了，就把火字当一秒，就找一粒紫云刀，把君要斩海底桥，
1: 天天不灵，改天做梦。

匹夫直奔你。

江山，为谁火边女忠良趁昨年，今夜将为国求仙理应当，我本堂堂真名师，岂与我之相。

0: 人
1: 分量，
0: 哪里狠到老夫奸，老夫奸待何去？
1: 分量俺大胆奉承。
2: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老调表演艺术家辛秋花先生的作品《老调打龙袍》，一见黄儿跪哀臣选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王红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北国佳人》当中的《幽灵颂》。

听众朋友，亲密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康万生和李明年两位京剧名家演唱的京剧《赤桑镇》当中的《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一段。

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孟广禄、倪茂才和王蓉蓉演唱的京剧二进宫，怀抱着幼主爷把国执掌这一段啊。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言之凿凿，土耳其外长称土沙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技术上等同北约第五条。纠纷不断，南非为何一直分不好土地？再创新高，日本新财年军费或冲10万亿日元。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当地时间8月8日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近日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从技术上讲与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条款相似，即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费丹同时强调，这一协议并非针对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望未来继续扩大这一机制，埃及被点名为潜在加入者之一。三国领导人8月7日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并明确规定对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整体的攻击。
1: 啊，这个新闻算是昨天那个新闻的一个延展版吧，上下集啊，连续剧啊，还是说到在中东有一个新的就是格局上的变化啊，就是土耳其、沙特加上巴基斯坦三国，有一个共同防务协议签了，而且现在土耳其外长明说，说我们这个防务协议啊，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技术上等同于北约第五条，就集体防御，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挨打，那两家得帮忙，咱群殴他啊，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事儿你说还有什么好聊吗？这两天确实很多人在关注，各种评论吧。那你让我们今天再聊这个事儿，我换一个角度哈，我聊另外一件事儿。你说又是买一赠一吗？对，你可以这样讲啊。就这两天的事儿，说谁呢？说德国和以色列之间有档子事儿。你说啊，这有关系吗？有啊，我说完你就明白了。德国以色列什么事儿？德国向以色列交付了一艘新潜艇，叫龙鱼号。写成汉字啊，龙，潜龙在渊的龙啊，鱼呢就是水里边有那鱼，龙鱼号。那这条艇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它带弹道导弹，就垂直发射那个弹道导弹。这就说到以色列自己呢，是有弹道导弹，叫杰利克，这个导弹也一直在研发，现在也搞出潜射板了，直径1.5米，长度14米左右吧，它可以放到潜艇上。这个潜艇可是德国人搞的，这就是另一个段子了，我讲讲啊。就是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有集中营啊，杀了600万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这非常著名的一个种族屠杀、种族灭绝的事件，对吧？所以纳粹德国包括希特勒本人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谁也别想翻案啊，你别想洗白。当然我们在节目里多次讲，你屠杀犹太人那是罪过，你屠杀其他什么人都是罪过呀，犹太人被屠杀是罪过，那犹太人杀人也是罪过呀，就我们还是要有一套标准啊。那我们说毕竟二战的时候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啊，那德国在二战结束之后他得洗心革面啊，清算这个纳粹的罪行啊，要清算这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嘛，所以德国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他是有一份独特的情感，他自认为自己有保障以色列安全的这个义务，而且对以色列在国际上一系列的行为行动他肯定是支持啊，声援呢，他这么个态度。你就看1973年石油危机那个时候，很多欧洲国家向阿拉伯国家低头，德国不能低头啊，德国得忍着呀。为什么？那说死了你怎么也得支持犹太人呐，你不能支持阿拉伯人呐，这德国。然后有档子事儿啊，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那个档口啊，那个档口以色列本身呢正想买潜艇，想装备先进潜艇，但以色列没钱啊。又是在这个档口吧，当时1991年海湾战争，多国部队不是打的伊拉克吗？当时萨达姆呢向以色列发射了那个飞毛腿导弹，你说这跟德国有关系吗？有啊，事后查明这个导弹啊，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德国有企业和伊拉克有合作，就帮过萨达姆，就是你这个射向以色列的飞毛腿里边有德国人的心血啊，这账怎么算？所以德国觉得呀很尴尬，你看二战我们就杀犹太人，现在呢这个萨达姆飞毛腿里又有我们德国人的工作，你看又对不起以色列，这太不好意思了。这么着吧，你不是买潜艇吗？买德国的，买德国的是吧？咱来一个半买半送，半买半送，送到什么程度？大概第一批三艘海豚级潜艇10亿美元吧，以色列大概掏了2亿吧，差不多。这数字不是很精确，以色列搞这些东西他不给你准确数据，但是以色列掏的是小头，人家德国提供的大头就海豚级潜艇，有第一批就第二批啊，然后还可以有第三批啊，不多说了，就说目前这个龙鱼号，这是海豚级里面最大的，它尺寸更长了，将近76米，76米长吗？我这么跟你说啊， 就中国海军曾经装备的这033、035级潜艇。你说等等，这说到中国海军装备，你不怕泄密吗？啊，这都是过时的啊！而且你看035都已经进博物馆了，所以咱们才敢说这事儿啊。就是那个潜艇长度大概就是76米，你像035水下排水量2000多吨吧，那么这个海豚级呢比035要粗，就这个龙鱼级哈，水下排水量也就有3000吨了，不大。当然你要考虑以色列这个国家，你考虑在中东，你的潜艇也没有必要做很大，也没有必要搞核动力，你还是要算这个消费比，对吧？得核算。那么龙鱼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它是这样，它有一个特别庞大的这个指挥台围壳，然后呢从指挥台围壳到这个潜艇整个打通，就是围壳连上潜艇的艇体，就整个打通啊，大概装2到4枚弹道导弹，它有那个发射井。这种设置呢，最早我记得是谁，是苏联时代，它有一款那个高尔夫级潜艇，常规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那个艇中国也有一艘，就著名的200号，1982年咱们潜射弹道导弹试验就是那条艇，那早已经退役了啊。就是说它那个导弹个头太大，而且它长啊，潜艇没那么大，一般弹道导弹核潜艇在这个指挥台围壳后边的后背那个地方，甚至都有龟背嘛，比较高，然后装这个导弹发射筒，那个发射井，对吧？那你说这个2-3千吨小潜艇，你实在放不下怎么办呢？就是连指挥台这个围壳带潜艇打通了，这不就够了吗？就可以把弹道导弹装进去了。那么龙鱼号就这么搞的。其实你看朝鲜那个金军玉英雄号也是类似的做法，就潜射弹道导弹，它潜艇小啊，导弹大，就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才能把导弹塞进去。以色列就搞这么一个东西。那你要知道这个杰里科它也有发展进化哈，它能装核弹头，

那就是说现在以色列拿到了德国给他生产的弹道导弹常规潜艇，这在中东是独一份，绝对保持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国土面积很小，就 1.5 万平方公里，但是他自己四面抢嘛，现在是 2.5 万，他控制也就是 2.5 万平方公里，而且大块的沙漠这不用算，就是有人的人口密集的就那么几个城市。那如果说啊，你要攻击以色列，你有足够的，一个是量足够，再就是精度足够的这个导弹，你攻击以色列不多的这几个城市是足以致命的。而且事实证明，这以色列近几年一直跟伊朗在过招嘛，如果对方的无人机导弹真你来饱和攻击，你一开始还挡得住，人家给你来几轮你就完了。加上美国都没用，美国现在他这个爱国者萨德的库存都变得很少了，他都不好再动手了，就到这个地步，就他自身很容易遭到对手的威胁，包括他的核设施很容易被摧毁。那怎么办？以色列现在等于说通过德国给的这个潜艇，他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因为中东这些国家吧，哪怕是所谓的军事强国啊，相对的强国，应该讲海军的实力、海上作战的能力，包括反潜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你要说他们攻击以色列本土吧，尚有可能，但是以色列如果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就你敢打我本土，我就用我的潜艇发射，就水下发射弹道导弹，甚至带核弹头的，我攻击你，我报复你，你还敢惹我吗？就这个意思。那现在等于说以色列具备这个能力了。在以前他那个海豚级潜艇他是有鱼雷发射管的啊，而且德国给他造这个潜艇十根发射管，而且是六加四，我记得啊，就是533毫米六根，还有650毫米更粗的四根。它可以从水下发射巡航导弹，它那个巡航导弹可以装核弹头，但是巡航导弹速度是比较慢的，很容易被拦截。那现在这款装这个杰里克弹道导弹的，它这个弹头速度可快啊！一般说来，弹道导弹这个弹头怎么也是5马赫以上，就中东国家，特别是伊朗也好，阿拉伯国家也好，很难有能力拦截。那么以色列现在拿到这个潜艇，等于说获得了一个，这得叫终极保险。你看啊，今天我们本来讲这个土耳其这个外长说的嘛，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他们搞的这个共同防务的这协议，基本上相当于北约这第五条嘛。那就是说他们仨搞这个军事联盟啊，相当于中东版小北约了。本来是讲这个话题，但是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讲的是以色列从德国拿到最新的弹道导弹常规潜艇，自己具备了二次核反击和报复的能力。那说到这儿，你也明白我想讲什么了。那至少说明一个，就以色列现在的军力突飞猛进了。你要说以色列现在是中东第一军事大国，这不夸张，他有核武器啊，他现在还有这个二次核反击能力了，谁能跟他比啊？这是一个。这个事儿本身又说明什么呢？昨天我们谈到了，就是美国对在中东自己一众盟友的保护的力度和能力在打折扣。那应该说美国在中东有一众盟友，对吧？但是这一众盟友里边呢，也有远近亲疏，和自己最亲近的首先要保的肯定是以色列。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最近一两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吧，我们就说啊，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的关系一度还是很亲密的，但时至今日双方其实渐行渐远。坊间一直有传言说内塔尼亚胡在忽悠特朗普，特朗普被骗着下场了，你一脚踩到中东你就拔不出来啊，这种故事不是没有啊。那你就说历史上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0年，美国入侵阿富汗20年，那美国打伊拉克还10年呢，那这回好，你又是一脚踩入中东，你说多少年吧，这不好说呢。那么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承诺的对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不管那个，对以色列如果有要求他敢提的，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一些要求也是咬着牙说不啊，他不能接受啊，他敢。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就是美国对中东的盟友，尤其对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他能提供安全保障，但是他愿意履行承诺吗？他这个保障靠谱吗？他能力够不够？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是不够的，他也未必愿意。这是以色列在优先级里排到最前面呢，如果对以色列都这态度，对其他国家呢，就是伊朗阿拉伯国家沙特为首，海合会产油国欧佩克那帮国家跟美国关系都不错呀，美国在他们那儿都搞了什么军事基地呀，有什么防务合作呀，卖大量军火呀，但是我们都知道不靠谱了，美国保不住啊，你伊朗你也拿不下，中东现在诸国都遭到攻击，连沙特连约旦啊，什么阿联酋不都挨打了吗？霍尔木斯海峡给封了，我油也卖不出去了，
你美国不肯帮我，或者说你肯你眼高手低，你没能力了，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刚才我们讲，以色列从德国拿到最新式的潜艇，它可以装弹道导弹，水下发射，坐实了自己中东第一军事大国，核大国，有这个能力。那有了这个东西，对美国的依赖就会减少，或者说美国想约束它难度就更大。那么它对其他中东诸国，你说伊朗也好，说阿拉伯世界也好，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它前所未有的强啊。这个强一方面它是一个势，就是势力的势，你看我这个架势，我这个姿态，我底牌我有，另外呢我是真干呢，对黎巴嫩真主党也好，在加沙对哈马斯也好，我真抓实干，我连根拔呀，这是以色列现在。那如果美国对他的这个安全保障的承诺，这个兑现程度降低啊，注水了，那你对人家的约束，你对人家的管束，这个能力你也降低了，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呀？你又保不了我。所以大家眼看着以色列在做大做强啊，而且他玩真的呀。我们不是以前分析过，对他来讲现在是时机窗口啊，特别是极右那帮人，这抓不住不行啊，天与不取必受其咎啊，这是以色列。那你从其他人看来，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一众阿拉伯国家讲，穆斯林国家来讲，这就叫咄咄逼人呐，我何以自保啊，美国靠不住我怎么办？所以由此你再看沙特怎么办，拉着巴基斯坦。沙特一开始是小心翼翼的，你想啊，拉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是域内国家，咱说中东这块啊，巴基斯坦不能算，算外援啊，开外挂。如果沙特在中东这块要找盟友，或者说调整自己的安全战略，那可能阻力会很大，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啊。你比如沙特真的和伊朗和解，和伊朗走近，你想以色列和美国能干吗？那你说我跟以色列和解吧，那你这个逊尼派带头大哥的位置你还要吗？他没得选呐，死胡同啊。哎，我把巴基斯坦拉过来，我岂不就活了吗？他是域外国家，他跟我是铁哥们儿，我让他保我的安全，我谋的是一个自保，这个你们都不应该反对吧？他是这样搞。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到谁站出来反对，不管说是美国、以色列还是伊朗都没有。那好，之后就有传言是埃及和土耳其，那现在土耳其加入了，这个格局又变了。但目前这个格局，你要说美国、以色列高不高兴，那我们围观我们觉得不高兴，欧洲看着不会顺眼的，你等于说是穆斯林世界多了一个军事联盟啊，中东多了个军事联盟啊，那将来我在中东假设有一些战略，有一些行动，这是不是阻力啊？他难道还会助力不成是吧？所以他们不会高兴，但是呢又不至于站出来反对，因为客观上对伊朗形成一个围堵，一个包围之势，而且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所以这几个国家凑在一起吧，就西方世界好像确实没有明确的说不啊，去阻挠去谴责还真没有。而伊朗本身形单影只吧，他谴责也没用。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讲沙特和巴基斯坦，这叫第一步，现在土耳其加入，这是第二步，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继续扩容？这要再扩容就有意思了。不是一直有传言说埃及感兴趣吗？埃及是不是感兴趣？加不加入放在一边啊。中东有一众阿拉伯国家，产油国欧佩克，一众小国都挨了打了，刚才我们讲吗？阿联酋啊，卡塔尔啊，阿曼啊，巴林呢，约旦，就这些国家，他们要不要加入？他们一旦加入，这个中东的格局真的就发生变化了。就如同前一阵儿那个什叶派之狐曾经做大，阿拉伯世界感到焦虑。那现在呢，等于说阿拉伯世界做大了，而且是穆斯林世界里边的逊尼派做大了。这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以谋求安全作为理由，现在就不是什叶派之狐了，成了逊尼派之狐了，连成片了，做大了。一个是谋自身的安全，获得更强的军力，那有了力量就有话语权，就有话事权呢，那么这个局面确实就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是中东阿拉伯世界一旦做大，穆斯林世界，我们就说逊尼派一旦做大，他一旦有了力量，有了自信，他会不会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以前啊，就是几次中东战争，我们看到阿拉伯世界其实并不团结，而这次是在新的形势、新的背景下，由沙特啊作为核心重新召集自发的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同盟，大家当然也要问他团结的程度几何，能不能铁板一块，能不能真的在中东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他依然是一盘散沙，有名无实，那这几个成员其实也就是虚张声势。而他如果真的是团结的，是有力量的，那首先受不了的又恐怕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了。

0: 当地时间八月三日，南非西开普高等法院开始审理针对征收法的多起诉讼。原告席上在座的是南非民族团结政府中的第二大党民主联盟。这起诉讼早在2025年2月7日就已提交。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南非土地政策等问题为由停止对南非援助，并要求美国政府着手接收阿非利卡难民。按照征收法的一项规定，政府发出征收通知时，补偿金额应当已经确定，但另一项规定又写明，产权所有者收到通知后才可以要求法院裁定补偿。民主联盟认为这两套程序根本接不上。开庭前，民主联盟联邦委员会主席阿肖尔·鲁萨彭对媒体说，议会没有把这些问题处理清楚。该党律师还提出，法案在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表决时，部分省级代表团没有取得本省议会的有效授权，却仍参加了投票。民主联盟因此要求法院宣布整部法律无效，而不是保留主体，再由法院修改部分条文。民主联盟与南非白人选民之间的关系也让这场诉讼更受关注。该党的政治源流可以追溯到种族隔离时期，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自由派议会力量。他奉行自由市场纲领，长期以来一直在白人中产阶级政党的标签与争取黑人选民之间艰难平衡。
1: 这是来自南非的消息。南非确实给人们的印象哈，是比较复杂，甚至是混乱的。一个是咱们听众朋友之中老一伐的朋友还记得南非当年那个种族隔离政策啊，记得曼德拉是吧？你看香港当年风靡一时的那个乐队 Beyond， 不专门给曼德拉写过歌吗？啊，光辉岁月啊。那曼德拉上台之后，南非这个种族隔离制度彻底的崩塌，但是呢，有人也注意到，当年南非在这个种族隔离制度兴盛那个当口啊，国际社会都唾弃他。那个时候，他经济社会的发展，他的科技水平反而是很高的。那现在呢？你说真正的尊重人权了、民主了、黑人翻身了，那这状况还不如以前。你看这个新闻讲的是涉及到南非土地的问题啊，其实南非的问题还有很多。就如今的南非，一方面它也是金砖国家。既然是金砖国家，按说不会太差是吧？但是显然经济也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它也比较活跃，比如谴责以色列，南非啊，美国也不高兴，你看特朗普就讲啊，南非迫害白人啊，我们要为白人出头，还有这个呢。就南非到底怎么回事，你看到的是一系列问题啊，一个一个的谜啊。所以就着今天这则新闻，我们可以聊两句南非啊。一个我们说南非啊，南非还是个好地方，得这么说。你看整个非洲大陆吧，南非它先天条件相当优厚，首先有矿啊，种类齐全，而且储量很大，各种矿，既有这个传统的贵金属，什么黄金啊、白金的油啊、钻石油，储量非常大。另外呢，各种战略级的金属，说到底现在美国西方着急找的那些有，而且往往名列前茅。那你说开采都百年以上了，核心矿产储备依旧很丰厚，这是人家啊。除了矿以外呢，气候好，土地肥沃，很适合大规模的这个农牧业，甚至葡萄酒都好嘛，各种水果，就农业根基也非常稳。所以真论起来，它的经济从体量上啊，工业的这个完整度，包括金融的成熟度，在整个非洲大陆应该依然是名列前茅，甚至就是龙头位置。而且2010年他加入金砖组织，有了他，金砖就从4国变成5国，所以南非大家还是普遍看好他。而且说到南非呢，南非一度啊也给人带来一个巨大的谜题，就是南非还维持着自己种族隔离政策，那个时候南非就已经很发达，上个世纪60、70年代吧，他不但说是在非洲，甚至在整个南半球都有着相对完备的重工业体系，你甚至也可以说他是顶级的。他自主研发这个武装直升机啊，那个查损还记得吧，主战坦克，甚至他要搞核武器的。另外196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这个心脏移植手术，人家搞的，在南非搞的。而且当时人家这个国家级电力公司就能够覆盖南部多国，搞电网啊，有的他的世界级的深水港啊，高速公路啊，

成熟的银行啊、证券市场都有。当然你要说它是个发达国家可能还差一点，但是离发达国家也就是临门一脚啊，最后一公里，一般这么认为啊。所以这个给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迷惑，你说它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这不是全世界都唾弃吗？怎么它能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曼德拉上台之后，怎么南非的你说制造业也好，经济也好，一落千丈，这是不是曼德拉带来的问题啊？曼德拉毁掉了南非啊，毁掉南非的经济和未来，还有这样的声音，甚至还有更可笑的说法。你看曼德拉拿过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吧？戈尔巴乔夫也拿过呀，就这帮拿和平奖的是不是把自己国家都得搞乱了啊？还有这样的声音。所以还有人关注特朗普，你看特朗普心心念念想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啊，那他拿了之后美国不就完了吗？还有这样的声音啊。当然笑话归笑话，吐槽是吐槽，到底怎么回事？咱实事求是的讲，今天的南非和刚才我们讲的六七十年代那个在巅峰的南非，几十年的时间确实落差很大，这个我们要承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恐怕确实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就整体的观察，不是简单的片面的把功劳或者责任推给什么种族隔离政策或者是曼德拉，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啊，咱冷静点理智的看待历史，你能看到什么？你确实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有人简单讲啊，表面上看就是白人黑人斗呗，那么白人黑人斗再往深里挖是什么呢？也有人愿意从这个产权制度上去挖，因为原来土著啊，传统的就是非洲本土的，它是部落呀，部落讲究什么呢？这个土地是集体共有的，这是传统啊，大家的。而西方人白人他们来，他们带来的是私有制，个人为核心的这个私有产权制度啊，什么土地啊、矿产资本那都是自己的，这得说清楚啊。而且需要一套法律、一套制度，甚至国家机器来维护，这两者从根上讲就是矛盾的。所以你看，远的不说，就说二十世纪开始吧，在1913年，当时南非的白人政权就出台了一个原住民土地法，那是用国家机器、国家的强制手段，把全国87%的土地，就优质土地啊，给到白人。这个白人群体不过占总人口的10%，可能多一点吧。而黑人专属的保留地，也就是那个贫瘠的那10%土地。所以这也不是市场经济，它就种族歧视啊，按照肤色来划分，来划分利益。所以1913年南非当时白人政权的这个法令本身，他就为之后的这一系列矛盾就埋下伏笔。到了1948年，这个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开始推行，全面推行，那也是用国家机器，不是用市场啊，就是用国家机器强力的去维护。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法规，比如这个班图斯坦法案，就是剥夺黑人正式国民身份，把黑人强行就划分到零散的土著的家园，割裂族群的融合，还有这个通行证法，限制黑人劳动力自由流动，就是迁徙啊、择业这不行，还有好多呢，什么工作保留制度什么的，用行政命令手段，就是把大量这个高薪啊、技术岗位啊、管理岗位，就是给到白人。你说黑人有没有同等能力？有同等能力，法律也禁止他参与到这个竞争之中。更何况他涉及到教育啊，黑人不可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的。你白人有教育，咱开个玩笑，中国话有文凭啊，人家能到这个位置，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的。它是一整套东西。所以这个种族隔离制度总的来说那肯定是落后的，你要说跟现代文明啊，那叫格格不入。你说那也不对啊，你这么说那南非在六七十年代那个相对辉煌的那一系列成果怎么来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看看古代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啊，或者说你看近现代一些国家搞这个什么军政府，军人的这个专制，有枪嘛，就这一套东西，它在某个阶段可能它效率是很高的，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时代吧，它资源集中，它少数白人说了算嘛，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它也可以考虑大规模的这个基建投入啊，重工业的布局啊，这基础设施建设，不光有高速公路网，核电也可以搞嘛。就白人精英阶层，人家既然控制这个国家，掌握全部资源，人家有人家的规划，而且所有的黑人是不在自己利益分配考量之中的，基本上不用，它效率高啊。那翻回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红利几乎全部是流向白人群体。在这个国家大多数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黑人那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你说相对好一点的就业渠道，相对好一点的这个教育啊、资产资本的积累完全谈不上。黑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是低的，没有专业技能，就是苟活而已啊。这是南非当时的这个状况，他们顶多是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生存的成本也比较低，就给口饭吃就行了。

多人指责曼德拉上台之后哈，这国家治理有问题，就南非从经济或社会发展曾经的高点啊，那个技术的高点掉下来了嘛，落差还很大。但这个责任是不是在他？客观上说，曼德拉当年呢，对现实认知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说，南非的黑人整体上缺乏成熟的国家治理经验，他不可能有。你不要说国家治理经验，你受教育程度都有限啊。他接棒接盘的这个南非确实有比较好的，比如基础设施啊、工业啊、经济有，但是黑人缺乏管理经验，没有相关能力，没有核心的技术储备，你根本玩不转。这就意味着，你如果只是简单的驱逐白人的精英，没收他们的资产，南非的整个金融啊、经济、工业的体系瞬间会崩塌的。所以曼德拉当时考虑还是一个和解的路线，就是温和的和解路线，还是承诺要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就尊重私人产权啊，鼓励白人企业家、什么工程师啊、技术人员留在南非啊，参与建设，包容境内的这个白人精英。说到底是避免大规模的这个种族暴力、种族仇杀。那黑人被压榨了多少代啊？那不得报复啊？那白人如果活不了就跑了，但是白人一跑，这国家经济不就垮了吗？所以当时曼德拉还是强调和解，他拿诺贝尔奖也是因为这个吧。所以实际上你看，就是曼德拉在台上的时候，这个国家没有乱，没有动荡，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黑人对白人的清算，其实他就算完成他的职责了。那他年纪很大了嘛，他之后是这个姆贝基继任总统啊，他的政策比曼德拉开始有调整。而且这个时候发生一个意外，这个意外不是在南非发生的，是在邻国，就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就是那个穆加贝政府吧，咱们听众里边老一伐的朋友可能记得这个人名字穆加贝。他在执政后期吧，他推出过极端的土地征收的政策，这也是兑现他竞选的承诺。同时那经济不行嘛，怎么转移国内的矛盾啊，他开始搞这个，就是搞这个土地征收的政策，就极端嘛。什么叫极端呢？那不讲规矩了，没规则了，就直接大规模暴力没收白人经营的商业农场。那白人的这个农场，有的我们讲有的可能它是不合法的，但也有合法的呀。我不管了，一刀切就直接抢，那行政权力等于说凌驾于法律啊、司法判决之上，津巴布韦。所以这么一乱，旁边南非看着呢，南非的白人要精英阶层，他们当然感到非常紧张，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吧。所以当时有资本的、有管理经验、有技术的白人中产就开始变卖资产，举家移民跑到欧美去了，当然也有去大洋洲的，反正就跑了呗。所以一个是人走了，一个是资本走了，这是姆贝基那个时代。在之后总统是祖马，祖马接任总统之后呢，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腐败啊、黑人对白人的倾轧，这些问题就都出现了。所以你对比一下，就是和种族隔离时期相比，那时候是白人政权嘛，他反而在这个国家的经营政策的制定上他有相对长远的考虑。而现在的这个新政府基本上都是黑人政权了，底层民众有自己的利益的诉求，也有强大的这个政治上的压力。南非它也是那套西式民主啊，说的直接一点，现在你要是做大蛋糕或者说你做增量难度是很大的，那就分这个存量吧，现在蛋糕别管多大给大家分了嘛，这就没有长期主义了，就短期的这个效益。而且当年种族隔离政策对黑人不公啊，对黑人压榨，现在放回来啊，得补偿啊，你翻身了嘛。凡是和政府啊、国企有合作的企业必须有一个特定比例股权是给到黑人的关联人士。那最终吧，这个新政策的红利往往是给到谁呢？黑人精英，也是少数，但是和执政党和这个决策层关系相对密切，给到这黑人精英。新的权贵阶层出现了，其实咱实话实说，这个底层的黑人啊，当年肯定是痛恨这个白人精英，但是现在是黑人精英，只不过没有这个所谓种族隔离政策而已。但这个权力金字塔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曼德拉就看到，就是黑人缺乏这个国家和社会治理经验，现在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解决，反而呢，公务员队伍是越来越大，就国家养的呀。那你政府财政啊、公共这个债务，那就不用说了，就这些问题就全部出现。所以南非现在发生的这一切，你让我们围观，我们确实很有感慨，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啊，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咱不说南非啊，你看看这个德国，东西德合并那是在冷战末期苏联解体之前就完成，到现在多少年了依然没能真正合并好。你看在历史上，德国曾经是一个国家啊，它并不是从1870-7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不是那个时候就分裂的，
他只是

0: 二战结束，就德国战败，被四国共管，然后四国分了两个阵营，两堆，苏联算一堆啊，那边英法美算一堆，这东西德才分裂，就1945年之后的事儿了。然后在苏联解体前又合并。那么在德国历史上，这种分裂的历史就这一段吧，但即使这一段到现在，这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啊。昨天我们还在聊这个另类选择党之所以崛起，就是因为你德国的东部和西部它没有真正融合好，这还不涉及到什么种族黑人白人的问题啊，就是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就带来这么大的问题，到现在没有真正的弥合，它带来的麻烦在未来就是对德国的发展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制约。那翻回来说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政策表面上被打破了，但是黑人和白人你说都是南非这个国家的公民吗？大家是平等的关系吗？彼此尊重共同去爱这个国家建设这个国家还真不是。要达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境界，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这个新闻你也看了，现在涉及到土地的分配上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说现在南非的政党政治，按说任何一个党你不要再简单的以肤色去划分，我这是黑人党，哎，我这是白人党，应该是什么呢？那这个党里面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这才行，这才对，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你也可以看作是当年种族隔离政策带来的后果的一部分，这个账还没算清楚呢。所以你看南非当年在所谓这个种族隔离政策的背景下，居然人家这个技术啊经济啊达到相当的水平，那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今天到现在这个账还没算清呢，这个代价还在付啊，成本太高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万度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开始，每天早上8:30-9:30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7.7元起，数量有限，秒完即止。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能够有效的保湿锁水，实现修护屏障，促进皮肤自愈。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而且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产品有效期至2027年4月。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舒缓修护，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不管是平时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单用就是清透斐素颜，叠加底妆则让妆容更加服帖持久。想拥有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就没错。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179，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还不到138。跨境直发，支持溯源。CPB 长管隔离，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日常通勤或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够用，能够帮助隔离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可以转油肥光，脸上微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

0: 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高级的自然光泽感，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 到手不到138元， 而且上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 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 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发送1043进入商城， 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据媒体报道， 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 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 申请约8.9万亿日元， 创历史新高。 报道称，由于当局将在年底对三份有关安保的文件进行修订，因此提案尚未列入一些项目的具体额度，最终确定的防卫预算相信会比提案更高。一名日本政府高官透露， 2027财年防卫预算最终可能达到约10万亿日元。
1: 他还说，日本扩大防卫预算将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并极可能引发东亚军事竞赛。这个新闻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很直接，日本军费要冲10万亿，这疯狂了啊。说起来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要干嘛？你那么高军费，你二战一战卖国，你要干嘛？第二个呢，就是你有钱吗？然后当然它会带来什么影响？三个问题吧。第一个，日本是连续15年涨军费， 越涨越高，而且在8月4号，日本防卫省的这个 2026版防卫白皮书里边 是继续把中国定位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另外在这个白皮书里，他还单列了一个新型作战方式的章节，把这个人工智能啊、无人机啊、太空作战、网络攻击全写进去。那你说你要干什么？招人若揭吗？我们再三讲，日本二战是一个战败国，你是签了无条件投降书的，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对你的要求，给你的位置，这是一清二楚的。日本连军队都不应该有，他自己有和平宪法。咱从理儿上讲啊，你先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成功了，那按照日本右翼所说，你先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才谈得上有军队，对吧？他现在叫自卫队，他不敢叫军队，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排名那是很靠前的，军费是很高的了嘛，这叫名实不符啊。 而且目前你看，日本装备的也好，购买的也好，比如买那个美国战斧导弹，那射程往多里说打2000多是没问题的。那你要干什么？你这不是防卫，你这是要进攻，甚至你要先发制人。我们把话挑明了。另外，刚才我们讲的日本本身不应该有军队啊，或者说你有自己的所谓武装力量，你首先要做的是保自己本土的安全。按日本右翼所说，你不是正常国家，但是呢，你自己的国家利益， 你自己国家安全，那确实应该说要保护，要被尊重，但那是应该防御性的、防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这道理毋需多言。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这样了，这是一个。那第二，我们也谈到你有钱吗？日本现在一个，它的债非常之高啊，比美国其实要高啊， 它债务占到GDP的比例超过200%的，那美国才 100% 多。当然你要绝对值，美国讲什么，哎呀，不止38万亿了吧。 特朗普那个大而美法案大概是允许搞到41万亿，这是美国，他那个债务从绝对值讲那是天文数字了，但是从百分比上说， 占GDP的百分比， 那美国他盘子还大呢， 他100%多， 日本早超过200%了。另外日元现在贬值贬得很厉害，那你哪来的钱呢？那我们注意到几点，一个是他这个白皮书啊， 提出一个什么说法，说这个日本军工产业扩张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引擎， 防卫投资叫惠及更广泛的经济和人民生活，你把这看作一单生意了，你就不止花钱，我还要挣钱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提出来，你有钱吗？你钱从哪儿来啊？你要给他理一下倒也不难，第一个就是发债呗。 他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中6成以上靠的是新发国债， 所以也就是用子孙后代的钱买今天的导弹嘛。再有一个就是加税吧， 他们说是明年2027年1月份开始， 个人所得税要加征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 大企业还有一个防卫特别法人税， 而且烟草税也要上调。再有一条你也能想到，就压民生啊，就压百姓福利嘛，要大炮不要黄油啊。 还是那个路子呀、啊。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事情。另外就是那看未来走向，看日本这么做的影响，这影响当然很糟了，很多人已经担心日本这么搞会引发亚太甚至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这就无事生非嘛。另外这个事对日本国内民生，刚才我们谈到，对日本自己来讲，你的财政，你的社会，你动不动就借债收税，靠这个来涨军费，来穷兵黩武，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二战之前当时的日本。所以这当然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或者让大家焦虑，就是他要走回到二战前的老路上去，一个是自己毁灭自己，再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啊。所以这事当然要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这两天我们刚看到，就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警告日本，你这个无核三原则你要坚持啊，你可别碰核啊，这不能接受，俄国给了这么一个态度。其实说起来很可笑，日本目前啊，你说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 ，G7 里边还有他这么个角色。虽然 G7 其他几家，就西方国家、白人国家，实际上对日本也是某种排斥和轻视吧。但他毕竟是 G7 成员，就是说，在西方世界和西方国家关系尚可。但是你这个国家身在亚太啊，你和周边邻国的关系，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朝鲜也好，韩国也好，你关系好吗？都不好啊。这与你自己的生存发展，难道是什么好事儿不成？这个事情哈、啊，就是他这个军费还在疯狂的暴涨，他这个新的防卫的白皮书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刻啊。一个刚才我们谈到，他居然想通过军火工业来拉经济，其实持这种思维的德国也有点这个意思，是不是也矫枉过正啊？因为二战德国也战败国呀，在二战结束以后几十年间，总的来说德国还是相对比较克制吧，他的军火工业你不能说它不发达，但是呢，德国军队本身从规模到质量它是自我控制，它不像日本，日本实际上早已经放飞自我了。但是现在德国的决策层似乎也有意增加军费，增加国防开支啊，提升自己的军火工业，通过这种方式也拉自己的经济，拉自己制造业啊。日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那把日本和德国放在一起看，你会觉得不寒而栗，他们都要走二战前的老路吗？这个应该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然后我们要说，日本已经连续15年，那军费一直在涨。作为二战一个战败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其实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对日本的这个做法啊，多加关注，甚至必要的时候加以阻止，这是对这个世界负责任。而日本本身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呀，失去的什么20年、30年、40年啊，的经济本身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你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把经济做好，把民生问题解决好，周边的睦邻友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不是，反而你要穷兵黩武，这个确实会引来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进而会引发相关区域的军备竞赛。而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在这类的军备竞赛之中，日本很难赢，你没有能力赢，你挑起一个事端，但是你摆

0: 在冷战期间，美国等于说放松了日本的缰绳，因为主要的敌手是苏联，日本算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借助美国在这个领域对日本的放手，日本也发展了自己的自卫队，发展自己的军力。当然这个发展是有方向有限度，就是有区域的，比如说它的反潜能力，它的反水雷后勤能力，它讲的是这个，就和美军配合嘛。那如今去年年底美国发布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它是要收缩。那么在所谓亚太印太，美国是一个什么态度？如果你要收缩，你又担心自己撤出之后的所谓权力真空，你希望由自己的盟友来填补，如果美国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话，那日本的一系列做法，比如增加军费啊，搞这个高精尖的武器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迎合美国人的需求。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就不会加以更多的反对，所以这对日本来讲就可能是一个机会，而他们认为时机窗口打开的话，他们会不遗余力，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翻回来我们说美国啊，其实西方人早就认得很清楚，哪有什么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呢？只有永恒的利益啊。美国把日本作为一个自己的盟友，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自己，但难道你就那么放心吗？难道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样的故事美国人不是没有发生过呀。所以就美国人来讲，如果理智一点聪明一点，对日本的警惕反倒不能放松。你看这个特朗普几次见高市早苗始终在提啊，日本对我们不错啊，但是珍珠港啊，这事儿我们也记着。其实这个态度从某个意义上讲倒也是必要的。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10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凡尔登条约。凡尔登条约是分割查理曼帝国的条约，在843年的8月，加洛林王朝皇帝路易一世的三个儿子在凡尔登签订了这份条约。这一条约是查理曼帝国瓦解的第一阶段，预示着近代西欧国家的形成。今天是8月10日，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路易16被逮捕，结束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路易16是法兰西波旁王朝第5位国王，他既是法国历史上唯一被执行死刑的国王，也是欧洲历史中第2位被执行死刑的国王。路易16因为喜欢机械，也有一些机械改造方面的成就。有一次，他发现断头台的刀是直的，这会延长犯人的痛苦，而且使用一阵子，刀口刃会卷，于是就改为了三角形。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由他改造的断头台后来直接就用到了他自己身上。历史上的今天，最后要说说1913年8月10日，巴尔干战争结束。巴尔干战争指的是1912年到1913年期间，在南欧巴尔干半岛上先后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0号哈，公元843年的8月10号，有个凡尔登条约。这个凡尔登条约干嘛的，我来解释。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下面要聊的时间不长，不会太长啊，但是呢挺重要，其实很重要，因为对当今世界都有影响啊。你比如说德国、法国、意大利，德法意这三国呢，在欧洲欧盟那算是大国，对吧？在全球政治舞台今天也还都算是活跃的比较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这都算列强了，对吧？这三家咱们得叫一奶同胞。

你说什么一奶同胞，那怎么分家了？对，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分家这事儿。这从哪说起呢？你知道当年有罗马，后来罗马不就分家了吗？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各自有不同的命运。那个东罗马帝国呢，就是拜占庭帝国，那个活得久，千年帝国，到1453年是被奥斯曼土耳其打下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呢，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实际上这个大帝国，就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啊，到了后期啊，就风雨飘摇了，这个国家版图是越来越小，就剩下首都啊，可能周边有点郊县什么的，就这么大。但是呢，那个君士坦丁堡经过多少年的经营啊，固若金汤。所以呢，奥斯曼土耳其攻下这座城也真费了点劲儿。顺便说一句，你要在网上搜，可能能看到就是土耳其拍的一部电影叫《征服》啊，1453啊，就是吹嘘自己当年这个前人的不朽战功啊，就这事儿啊。打下君士坦丁堡，改名就叫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今天啊，土耳其很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吗？这是东罗马帝国不说啊，还有个西罗马帝国呢。西罗马帝国呢，亡的可早。他是被北方的所谓蛮族，他们觉得自己文明吗？罗马人吗？文明吗？那么蛮族什么人？日耳曼人，是被日耳曼人给灭了。在这之前呢，他们是用蛮族去打仗的，自己不打，其实武力也不行了，让他们去打。结果这帮人后来反了，这有点像谁啊？唐朝那安禄山是吧？那日耳曼人呢？说叫日耳曼人，里边是很多部族的，有一支就是法兰克人。啊，记住叫法兰克人。你说这是法国人吗？不是，不是啊，不能这么说啊。法兰克人得听我说啊，日耳曼人的一支，这也算蛮族啊。法兰克人，他们是在西罗马帝国这个腹地啊，建立了著名的叫法兰克王国。从公元481年到843年，就法兰克王国啊，他大概经历了什么呢？就两个王朝吧，一个就是莫洛温王朝，这在前面，后边这叫加洛林王朝。实际上我这等于讲欧洲历史了啊，这段历史呢它比较早，所以知道的人相对少。那这两个王朝什么关系啊？这个莫洛温王朝啊，他曾经有一个宫廷总管，这人叫批评，这名字很怪啊，写成汉字呢，批就是曹丕那批，不字底下一横啊，平就是和平那平，批评。他本来是个宫廷总管，发动政变篡位啊，这样呢由他开启了后边这个加洛林王朝。但人总会死啊，批评也有死的时候啊，死的时候怎么办？他有俩儿子。要不说这古代，你比如中国当年封建王朝这种封建文明啊，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中国这个统治者他不也得新陈代谢吗？一般一个朝代搞什么呢？就是嫡长子来继承，就是这个皇帝死了，他那个老大长子来继承他的位置，就这么定了。那你说赶上老大要傻呢，那没办法，这个几率不是没有啊，历史上也有这事儿啊。但说到底呢，这个做法本身就成了一个规矩，你不这么干你就不按规矩了。那你说我老二老三我篡位呢，那你得位就不正，你不正大家就不服。有这么一套制度呢，实际上那么这个权力的继承相对啊可以更平稳，那么这个朝代这个国家相对也就平稳。那我们再看人家这个法兰克王国啊，就这个批评死俩儿子分了吧，把这国家就一分为二。你说啊，对，这一分为二这倒是个公平的做法，但是你想国力那就一分为二了。批评的俩儿子，大儿子叫查理，整个法兰克王国西部北部他拿走，那东边南边呢，另一个儿子叫卡罗曼，他拿了另一半，这法兰克王国就两分啊，两分天下。到公元771年呢，那个卡罗曼那个小儿子他死了，他死了那你哥哥怎么办啊？那那个查理呢就把弟弟的地盘可就抢到手了，这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吧？而且呢这个人有雄心壮志，就是扩张啊，往外抢啊，那么法兰克王国的地盘可就变大了。你说这好事儿，但是我不说吗，批评死俩儿子平分天下，这算是个规矩，这规矩可继承下来了啊。所以现在好玩的事就出现了，就是法兰克王国本身这就是膨胀扩张，地盘变大，但是我们叫查理也有死这一天啊，死了之后倒是他那个儿子路易接班，这位是路易一世，他有仨儿子，

0: 王国法兰克王国分了，分成三份，仨儿子一人一份。那你想三个儿子各分了一块儿呗，那就没老爹的地盘了，这就把他等于架空了呗，这就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位比较悲剧啊。这说到公元840年，路易一世彻底的就完了啊，死了。到这儿呢，这哥仨说那彻底分家吧。这样到公元843年，历史上的今天啊，分了，签个约吧，就凡尔登，在凡尔登签约，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你注意下边这个分法啊，老大叫洛特尔一世，他拿到法兰克王国中部莱茵河西部这块，这叫中法兰克王国，这块今天是哪儿？意大利，就这块地儿，这是老大分的中法兰克。老二呢叫路德维希二世，莱茵河以东人家拿到手，这就是东法兰克王国。今天这哪儿？德国啊，这德国，你听路德维希啊，熟啊，就这块的。老三呢，这外号不雅，叫秃头查理，这不是我编的，这不是我埋汰他啊，历史上就这么叫，叫秃头查理。他拿到的是这个老大中法兰克西边那块，那就是西法兰克王国呗，这哪儿？法国呀。然后就到了公元855年，中法兰克王国那老大就洛特尔一世，他也死了，他有仨儿子呢。你说啊，那怎么着还分吗？分分，接着分。这老大，这他的大儿子老大，那路易二世，就等于说拿到了这个南部意大利王国。老二叫查理，这位还叫查理，拿到哪儿？叫勃艮第王国。老三呢是洛特尔二世，就拿到这个洛林地区，也叫洛特尔王国。有人就说这个跟咱汉朝那个推恩令似的，对吧？但是你想，这个家产是越分越少啊，如果一个国家这个国力就越来越弱了，这是欧洲人的玩法，说到底还是比较浅薄啊，没有长远的眼光啊。所以回到咱们开头说那句话，德国法国意大利，这说起来这一奶同胞嘛，但是如今他们自己都很少提这事儿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0号啊，1792年8月10号，巴黎人民再次起义。什么叫再次呢？以前起义过嘛，这次就是推翻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抓了路易16国王。他们在9月21号又召开了国民公会，第二天是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有这么件事儿，法国庆祝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有个庆典，当时法国总统是密特朗，他表示说呢，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意思？这个人吧不坏，你要说他是暴君吧不合适，冤枉他，但你要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英明的君主吧也算不上，这个人性格软弱，不会治理国家，是这么个人。路易十六以前我们多少聊过，这个人如果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跟他对应的帝王，那就是天启皇帝，明朝那个天启皇帝，那位不是喜欢做木头家具吗？路易十六是喜欢造锁，或者说他喜欢摆弄机械，特别是锁啊。他这个身份也有利于自己实现自己的爱好，宫廷里面到处是锁，可能有上千把锁啊。他呢，制锁的技术很高超，而且有创意，说是每一把锁都是艺术品呐，他设计各种各样的锁，说有一个就是可以张嘴的鸟这是把锁，还有把锁上面带一个蜥蜴呢，蜥蜴可以喷水，诸如此类啊。他还高薪聘请著名的锁匠叫加曼和他一块玩，就玩锁。而且那位叫加曼，这不是手艺人吗？是个匠人吗？哎，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寝宫，其他的大臣可是没这个资格啊。加曼这个人据说开锁的技巧还很高超，在这个锁芯弹回来的0.几秒内就能拧开锁。有的时候怎么说，你说路易十六造锁不是很会造吗？他曾经造过一把锁，说是特别好，认为世界上没人能打开它，所以呢就把一个很重要的箱子吧，里面可以装重要文件啊，用这个锁锁上了。那箱子里装什么呢？就是国家财务啊，包括镇压革命军啊，一些重要的一些东西，一些文件，他锁在里边，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人打开很安全嘛。最后呢，路易十六被抓了，为了审讯他呢，就找到这个箱子，确实那锁打不开，怎么办呢？就把加曼叫来，那个锁匠，让他来打开。有这么个段子，就是相爱相杀，相生相克嘛，这意思哈。路易十六这个人啊，怎么说他呢？他就特别喜欢机械嘛，说有一次呢，看那个断头台啊，法国那个断头台， 就咔嚓把人脑袋砍下来，那个东西他说发现那个刀

0: 包是直的，说哎呀这个效率太低不好，可以改成三角形的。就是说路易十六当年亲自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但他没想到，我们也想不到，没过多久啊，这个经过他点拨改造后的断头台直接砍了他和他老婆的脑袋。说到路易十六之死就上断头台嘛，当时主刀的那个人很有名，就叫做夏尔·亨利·桑松，是一个传奇的，这是个刽子手世家吧，他是第四代掌门了。桑松家族啊，世受王恩，本来他也不愿意就杀掉路易十六，因为沾了王室的血这不好吧，但最后呢还是决定用自己的精湛技艺尽可能的干净利索的接过了国王，以免他落到生手的刀下哈，那受这个零碎之苦那岂不更为糟糕吗？路易十六呢是当时被撕开衣服，剪去长发，用手绢呢还把手捆起来啊，压上断头台，还有神父给他开导了一夜，据说这个人就情绪比较平静了。临死前呢对台下的这个群众还喊说，人民啊，我是无辜的，我宽恕杀死我的人，我死后也求上帝不要让法兰西再流血啊，这话说的还是很好哈。然后咔嚓完了，但是这个刽子手据说就崩溃了，他的儿子亨利代替桑松，按照惯例呢提起人头就向台下就是展示啊，人群欢呼，一拥而上，是争相用衣物去蘸这个国王的血。这说到2010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研究者们呢发现一个雕花的葫芦里边有属于一个生活在大概200年前的蓝色眼睛男人的血液，当时这个葫芦啊估价就70万美金，这个葫芦上饰有罗伯斯皮尔等等当时法国大革命几个领导者的形象啊，还用法文刻了一行字，马克西米利安·布尔达卢于1月21日将他的手绢浸于国王斩首后的血中。这个葫芦呢曾经被献给拿破仑，后来落到私人收藏家的手里，最后呢发现，就人们专家调查啊，验证发现这就是路易十六的血。路易十六是生在1754年死在1793年吧，他继位是在1774年，当时法国经历了君主专制的这个政体吧带来的鼎盛时期之后，整个政体开始衰败，法兰西嘛曾经称雄欧洲啊，但是现在叫危机四伏。路易十四就是所谓太阳王啊，在位的时候打了很多仗，31场仗，就战争啊，掏空了国库。路易十五在任期间呢，国家财政收入没有什么起色，路易十五就说那个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就那位啊。所以路易十六上台的时候啊，继承的这个国家实在拿不出手了。这个人性格又内向，言语据说有些木讷，处事优柔寡断，最大的爱好我们讲了，就是拆锁修锁造锁。那你说他完全是无所作为也不能这么说，他也想改革，但是遭到特权等级的反对。1788年呢又是一场天灾，法国社会的矛盾就激化了，因为农业连年欠收啊。1789年是整个18世纪里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市民几乎啊全部的收入都投进去，也就是能吃饱个肚子。那至于农民呢，承担的税负比往年还要重啊。1789年5月路易十六就这么着，咱搞一个三级会议吧，主要是想筹款。这个三级会议已经175年没有开过了，路易十六就是想要钱，想维护特权等级的利益，拒绝第三等级的改革的要求，甚至想用武力来威胁第三等级的代表。结果代表们很愤怒吗，就搞了个国民议会，提出啊咱们制定宪法。而路易十六呢是强行要解散国民议会，调动军队开到巴黎。所以国王和他的臣民之间能不能协商啊，没机会了，最后的机会就这么给断送了。所以到了1789年的7月14号，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路易十六是迫于压力吧，这么着接受现实啊。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的就服从这一切。1791年6月20号他带着王后啊王子啊化妆就跑了，但是还没跑了。1791年9月他又被迫向宪法宣誓。1792年呢在立法会议宣布的对澳战争之中，他又勾结外敌和逃亡的贵族，希望镇压革命。结果8月10号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了王政，9月21号成立法兰西共和国，路易十六呢是被抓。1793年的1月18号 他被国民公会以叛国罪判了死刑。1月21号在巴黎革命广场和他的王后一起被斩首处决吧，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处死的皇帝。咱们说是法国历史上啊。2013年吧，当时有报道讲呢，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16一度从巴黎潜逃嘛，他写过一个政治遗书，那个原件呢在美国给发现了，遗书题目叫做致所有法国人，写了16页。这个遗书的副本呢有留存，但是呢路易16本人写的这个原件一直是没有找到，这不最终是在美国被发现吗？发现原件的也是法国专家，就说呢这是传达历史脉搏的顶级资料。路易16在这里边就解释自己逃亡的理由，而且向人民呼吁说不能相信犯错朋友的教唆和谎言，请回到国王的身边，国王永远是你们的父亲和最好的朋友，以此来说明自己致力于建立这个君主立宪制的正确性。但是历史没有再给过他机会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0号啊，1913年8月10号，巴尔干战争结束，又是打仗。你看人类历史上，今天啊，我们看过去的事情，拎出来的事儿哈，好多都是打仗。因为怎么说呢，人类的智慧啊，还不足以解决好多问题。那战争可能是比较直接的、比较容易的选择，但是代价确实很大。1912到1913年呢，围绕着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属地问题爆发过2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是这样啊，就是巴尔干同盟反对土耳其的战争。1911年呢，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有战争，这就促成了巴尔干各国反土力量的联合。1912年3月呢，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搞了一个反土耳其的同盟。之后呢，希腊呀和这个门迪内格罗也加入进来。巴尔干同盟就形成了，就反土耳其啊。1912年10月9号，土耳其是拒绝给马其顿和色雷斯自治。那个门迪内格罗呢，首先对土耳其作战。到10月份17号、18号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先后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这样土军算是三面受敌啊，节节败退。12月3号，土耳其是盯不住了嘛，和这几个国家就达成停火协议。然后土耳其政府呢拒绝议和条件，那接着打呗。1913年2月3号，战火重燃，同盟军呢接连是夺得了亚尼纳、亚德里亚堡还有斯库台，土耳其又得求和哈。到5月30号，在欧洲列强斡旋之下，土耳其和巴尔干诸国吧，就巴尔干同盟啊，就签了一个伦敦合约。土耳其丧失了除了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一小部分之外的全部的欧洲领地，阿尔巴尼亚获得了独立。这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呢，算是结束了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500年的统治。当时还是奥斯曼土耳其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是呢，就说但是啊，这个伦敦合约不签了吗？墨迹未干，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又已经爆发。这个呢，是由巴尔干同盟各国为了争夺领土引起来的王朝战争。原来呢，对土耳其大家是一条心，现在土耳其完蛋了，哎，这几家就开始算自己的小账了，这又打起来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以后呢，巴尔干各个统治集团啊分配战果，虽然不好叫分赃不均吧，反正就这意思，就发生争执。塞尔维亚呢没有得到亚德里亚出海口，所以他就跟谁说，跟保加利亚说，他觉得保加利亚获利最多啊，这么着，你割一部分马其顿的领土作为补偿可不可以？希腊呢要求占有马其顿南部和西色雷斯，人家有人家的想法。还有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也希望占有南多布罗加。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也是插手其中。1913年，这1914年可就是一战爆发啊。1913年的6月1号，塞尔维亚和希腊签了一个反保同盟，就是保加利亚反保啊。那么罗马尼亚加入在其中，你看这就是针对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也不能束手待毙啊。6月29号，保加利亚军队呢对驻扎在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就突然袭击，这就又打起来了。不久呢，那个门迪内格罗还有土耳其又参加了塞西罗这一方对保加利亚作战， 这回轮到保加利亚倒霉了，四面受敌。

0: 接连受挫。到七月末呢，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的军队兵临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城，怎么着？这就城下之盟嘛，保加利亚是被迫求和。1913年8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嘛，保、塞、门、西、罗这五国在布加勒斯特签个合约啊，保加利亚丧失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和刚才我们讲那个南多布罗加。之后呢，根据保土条约，土耳其又重新占了加德利亚堡，这样巴尔干战争结束。两次巴尔干战争啊，推动了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纳人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就要求呢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和塞尔维亚合并啊，我们搞一个大塞尔维亚呀。俄国就沙俄呀，出于他自己的侵略目的呢，对这些要求他是大力支持。奥匈帝国呢，当然人家是反对了，反对塞尔维亚的扩大，还力图吞并塞尔维亚。这个奥匈帝国呀，这个历史上叫布娃娃帝国主义，看得挺大，实际上很不能打仗。他们就是那个哈布斯堡王朝吧，这个王朝也很有意思，他主要靠联姻生孩子，所以他这个土地占的很多，但是军力不行啊。不过他后面也有靠山，谁啊？德国，德国支持他。而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两国的冲突呢，又会引起奥俄冲突，因为我们讲沙俄是站在塞尔维亚这边吗？最终呢，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冲突啊。所以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巴尔干角逐争斗，巴尔干就是欧洲的火药桶，争了没多久，那个布加勒斯特合约签订不到一年，这就到了1914年，那么一次大战就爆发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

0: 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

0: 自己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

0: 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

0: 跌成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月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7: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8: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

0: 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3: 向海图强，河北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2: 张家口崇礼持续用好冬奥宝贵遗产，从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
3: 雄安新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成立。
2: 河北639家经营主体入选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
3: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
2: 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超5200吨。
2: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还未结束，仍处于博弈中段。
1: 新闻时政要闻。
2: 8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平山县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罗文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随后他走进西柏坡纪念馆，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中共中央就职，罗文认真听取讲解，感受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历史回响，学习感悟赶考精神。罗文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在西柏坡镇卫生院，他指出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北庄村，罗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叮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北庄村村委会，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张超超、左立、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3: 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提升集装箱运输、海铁联运、远洋航运和港航服务业能级，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2: 上午9点，唐山港京唐港区25号泊位，一艘集装箱货轮满载起航。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艘货轮不仅搭载了京唐港区周边货物，还通过海上巴士装载了从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黄骅港运来的玻璃、化肥、淀粉等货物。为搭建环渤海各港口间支线运输网络，2023年初，河北港口集团开通运营连通三港四区的海上穿梭巴士支线体系，把分散的货源统一拼船。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5: 这个海上巴士就是我们河北港口三港四区间的通勤车，在三港四区之间每天对开，每月60班，货到码头实现立刻装船，货物周转率大幅提升。
2: 河北港口集团统筹整合三港四区集装箱资源，以京唐港区为枢纽，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两翼，构建了区域性集装箱航运中心，形成了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远近洋兼备的航线体系。不光是集装箱，在煤炭、矿石运输领域，河北港口集团整合资源，实施业务一体化协同发展，使港口主营业务优势从单点作战向集群协作迈进。今年上半年，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海上航线通达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二

0: 158个港口，河北港口集团集装箱航线总数达73条。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1: 过去各港各算一本账，现在客户、航线、腹地资源全部共享，真正把单港竞争变成了港群协同。
0: 不久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开行，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量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输的多元化模式。沧州港海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文涛：
2: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0: 近年来，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放大港口枢纽功能，将出海口搬到内陆城市家门口。目前，该集团已在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打通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物流新通道。2025年，河北港口集团吞吐量达到8.81亿吨，较2022年增长20.1%，在全国沿海港口集团中列第3位。数字转型，港口服务的效能也在持续提升。在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草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3: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港产融合，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在位于秦皇岛经开区的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两台单体重量约700吨的核电蒸汽发生器从公司运往码头，再发往南方地区。工厂与码头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依托前港后厂模式，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核电装备制造领域，攻克高端核电设备制造核心技术，产品客户涉及国内外20余个核电站。因港而生，凭港而兴。依托沿海优势，秦皇岛经开区吸引了中信贷卡、山船重工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装备制造产业快速崛起。按照河北省加快建设临港产业强省行动方案2023到2027年，我省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精品钢铁基地、全国先进绿色石化基地、全国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国际滨海旅游休闲康养胜地，切实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在沧州，新水源、巴安水务等系列海水淡化项目加快实施，打造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化基地，挖掘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唐山，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天柱钢铁等钢厂纷纷搬迁到沿海地区，加速打造精品钢铁产业基地，持续释放临港产业动能。面向大海，拥抱蔚蓝。如今的燕赵大地，港产城加速融合，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氛围愈加浓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遗产，推动崇礼文旅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昔日冬奥小城由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一座活力迸发的绿色山城正加速崛起。
4: 八月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 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5: 我觉得有。

0: 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趣了。
1: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2: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公里分级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
3: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4: 在今年夏季，我们在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很好玩。
2: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纷呈， 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5: 凉快，然后大家也很热情，特别喜欢来这里玩，特别有意思。
6: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2: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太武、富龙等9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上个雪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9%。四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7: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到了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2: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越冬季的423万人次。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4.18亿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8: 适合比较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设施比较齐全，玩的项目比较多。
9: 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10: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11: 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网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
12: 储能电站
13: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
14: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13: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0: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1: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

0: 服务。
1: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2: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3: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出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造工业品云上出圈。
2: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4: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2: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5: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2: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查据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触达一次，明天触达一次，后天触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2: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

0: 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1: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直连市场的实景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

0: 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我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首批绿。

0: 巡查责任人。
1: 省教育厅消息，截至目前，我省共认定73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进驻导师1159人，研究生1724人，开展414个合作项目，获得专利218件。据了解，省级研究生工作站是由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与高校联合在产业一线设立并共同建设的产学研创新平台。
0: 河北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290家培育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2.5%。同时还将养老护理员纳入急需紧缺工种，并给予培训补贴。今年计划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3000人以上。
1: 日前，由省民政厅、省人社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143名选手，围绕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4个赛项同台竞技。竞赛采取闭卷理论考试与现场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全省民政领域一线从业人员搭建起技能比拼、交流提升的专业平台。
0: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数节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70%。
1: 最近有不少石家庄市民发现家门口的公园变样了，草坪上没有了禁止踩踏的提示牌，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上经常有人在露营嬉戏，曾经封闭式的绿色变成了大家伙的共享绿，这正是石家庄全面推进城市绿地开放共享的成果。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石家庄都有哪些公园实现了拆违透绿。
2: 盛夏时节，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宜人。在世纪公园曾经封闭管理的高尔夫球场，如今蜕变为通透开阔的开放式共享绿地，市民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拥抱自然。这样的生态蝶变正全域覆盖石家庄城区各处。石金灌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开阔草坪绿意盎然，一顶顶休闲帐篷错落点缀，孩童肆意奔跑嬉戏，市民围坐闲谈休憩，一幅幅温馨闲适的画面勾勒出石家庄温润鲜活的民生底色。
3: 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
4: 我和妈妈和哥哥在这儿荡秋千非常的开心，待会儿我们还要去草坪上玩。
5: 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而且早上也凉快，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6: 夏天这个天气比较干燥，气温比较高，我们就会增加这个浇水的频率，然后让这个草坪更加的湿润。如果发现病虫害就及时的处理，发现如果草坪有斑秃的现象，有被游客踩踏的现象，我们就及时的进行补植撒草籽，然后让这个草坪呢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景观。
2: 其实像这样的改变早已在石家庄落地，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在2023年6月就正式对外开放。
7: 每天可以跟着朋友一起亲近一下绿地，然后看一下一些自然，然后感觉自己的这个身心也是放松了非常非常的多。
8: 绿地开放共享后，我们坚持开放不放手、共享更精管原则，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休，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及时清理林下草坪死角垃圾，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2: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累计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拆除围栏8万余米，摘下禁止踩踏标牌5000余块，增设休闲座椅、景观灯等8000余处基础服务设施。在滹沱河、太平河沿线增设分类垃圾桶、便民饮水点等设施，同时设置了约5万个免费临时露营位，全方位适配市民露营游憩。

0: 等户外需求。
1: 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我们推行一园一策经济化管护方案，制定绿地轮休养护分区开放机制，在保护植被生态的同时，全力打造开放式、亲民化、共享化的绿色空间。
2: 我们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盘活城乡生态、文旅资源，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

0: 活动，在家门口，离家门口挺近，挺方便的。
1: 丛台区将青年创业招商活动和夏日消费惠民行动创新结合起来，打造了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每到晚间，街舞、乐队、网红演唱等特色演出精彩上演，搭配互动抽奖，烘托氛围。入驻商户推出特色饮品、文创好物优惠让利，白天同步开设非遗展演、剪纸、面塑、工笔画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
2: 我们生意挺好，然后这几天继续做活动嘛，然后就是有很多演出，然后人流量挺大，然后能比平常多卖最少30%。
1: 多元休闲场景持续聚拢人气，丛台区培育可持续的夏日消费新业态，实现聚人气、旺商圈、活市场的效果。与此同时，当地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并吸引大批创业者前来逐梦。
3: 这次考察咱们这个街区的营商环境，我感觉整体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咱们这儿的氛围，还是这个配套设施都很合意，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准备在这里开店创业。
4: 下一步，我们丛台区将从园区的夜景提升、规范服务、优化管理等多个方面发力，围绕企业关心的人才政策落实、金融服务等各方面呢，构建一个完整的服务链，争取让此次夏日的烟火气转化为我们丛台区的经济增长值，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在我们的园区落地生根。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11号到12号台风白海豚藏窝北上，如果在河南、湖北、安徽等地的交界处附近滞留，后期就会给京津冀带来比较明显的降水。预计河北中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都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河北南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
6: 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夜间到12号，全省阴。张家口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公开物为题材，全方位展现明代中式美学，重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自2024年7月巡演开启，该剧在国内外演出200余场，综合上座率超过 95%， 观众超30万人次。
1: 8月8号，石家庄西阜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运营。该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景区，集交通服务、露营休闲、红色研学、亲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总占地147亩，设179个常规停车位，是一个专属房车露营停车位，同时设有露营主题酒店、星空游乐场、标准化篮球场等特色场景。
0: 盛夏时节，驼梁气候清凉宜人，前来避暑观光的游客持续增多。进入八月份以来，每周六周日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有效提升游览体验，规避拥堵等候，景区已试行门票预约制度，每天线上限额预约6000张，周六日3000张，线下窗口限量发售2000张，建议广大游客提前线上预约，合理规划行程。
1: 近日，运河河运赛花神夜游主题活动在南川老街精彩上演。花神竞技、国风巡游、运河泛舟，传统民俗与大运河夜景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国风文旅盛宴。
2: 华灯初上，南川老街古建飞檐流光溢彩。运河河运赛花神夜游活动现场，12位花神选手衣袂翩翩，依次登台，舞蹈传统器乐轮番上演，开展花神评选角逐，再现传统赛花神民俗盛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
3: 运河运姐配上花神表演，氛围很好，然后又能赏花，又能考表演，还能逛一逛古街，品尝一下美食，我感觉挺好的，孩子玩也很开心。
2: 据了解，此次活动依托沧县志记载的童家花园古花卉传统，融合古时荷花生辰、泛舟夜游、临水赏荷的老习惯，把传统习俗、国风演绎、水上夜游有机结合，持续擦亮南川老街文旅品牌，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花神演员徐世婷：
4: 穿上花神服饰，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展示。很开心能以这样的方式宣传我们运河文化，也欢迎大家来到南川老街，感受沧州大运河独有的古韵风采。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专家支招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1: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美政府停摆危机为何难以消除。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出差旅游，多数消费者啊都习惯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一个基本依据。当然，有消费者反映，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图样标志相近的，那很容易造成认知混淆。
1: 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才发现预订的并非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硬件配套、服务标准和心理预期差距较大，进而引发消费投诉与纠纷。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就在在线旅游平台花了400多块钱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是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2: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筛选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

0: 现呢，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的设施老旧，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的不同。
2: 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之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必须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之后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就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者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
1: 而钻级呢，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这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牌匾，主要是用于平台内的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来进行维权。
3: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4: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3: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4: 对对对。
2: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而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品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达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了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提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5: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 这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月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6: 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2: 钟月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要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6: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2: 由于参众两院各自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条款并不统一，两院后续仍需完成文本统一之后才能交由总统签署生效。那么长期依赖短期拨款续命，两党博弈下为何美国政府停摆危机难以消除呢？
1: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此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90-6，这个表决结果在两党水火不容的美国政坛算得上是罕见了。但高票通过的表面之下，不是团结，而是算计；不是和解，而是拖延。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是如此评价。
7: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所谓临时拨款法案，本质上是为2027财年政府预算僵局打上的一个补丁。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9月30号到期，如果在此之前没有新的拨款法案通过，那美国政府有可能再次陷入停摆。
1: 当然，想要打好这个补丁也并不容易。众议院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月8号通过的版本存在些许的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呢，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8: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同时呢，里面也包括对于伊朗战事的追加的拨款，也包括对于所谓的移民管制啊、这个边境管控啊，甚至在美国国内逮捕和这个遣返所谓非法移民的相关的财政的这种支持，甚至也包括涉及到一些选举当中的身份的这种识别。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于是临时拨款法案只能充当被迫暂停键，把美国政府的财政生命线持续到12月。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和去年秋季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当时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说，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8: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那为了在关键的拨款法案中塞入自己的议程，两党呢互不相让，甚至不惜以政府停摆为代价。从2018年底因美墨边境墙拨款僵持引发35天停摆，到2025年，两党围绕医保补贴针锋相对，以43天停摆刷新历史之最。再到今年，国土安全部因为移民执法改革之争，陷入长达75天的局部瘫痪。美国政府的停摆正从偶发性事件演变成周期性发作的制度性顽疾。刁大明观察，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两党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剧。
8: 你看现在看呢，应该说呢，这个党政极化呢是愈演愈烈，甚至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不仅仅是关于一些社会议题啊，更多的可能已经衍生到了一个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的这样一些议题，比如人口结构的议题、移民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财政结构哈、啊，到底要不要扩展军费而挤压这个非军费福利的这样一些问题，那这些议题上可能两党这个妥协的余地就更小，那导致一个结果，当然就是会出现一些这个，比如像党争恶斗的闹剧，最后导致这个进一步的出现拨款到期没有办法有效的来进行延续，出现政府关门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在持续加大。
2: 暂停键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新一届国会将于明年1月3号正式上任，而临时拨款法案的资金只能维持到12月。这也意味着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到新国会就职之间的这短短几周里。

0: 这届国会还是需要解决2027财年预算的遗留问题。如果谈不拢，这个烫手山芋就得扔给下一届国会，而新国会的格局很可能让特朗普政府更难如愿。刁大明，
1: 如果12月的时候，在这届国会做尾声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推进目前版本的这个2027财年拨款的话，那就要等明年，等到这个新国会就位之后，啊，去再推进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拨款。目前预计呢，可能民主党呢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多数哈的可能性略大一些，在参议院呢，现在看还很难判断到底两党谁能获得多数。在这个状态下呢，当然特朗普政府目前想要的这个相关的内外政策的拨款呢，在那个语境下就更难实现了。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1至7月平均全民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显示，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
2: 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那随后呢，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2: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0: 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这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集群目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的新阶段。
0: 昨晚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2: 宇树科技在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05.8元后，今天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这意味着 A 股市场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具身智能赛道也将迎来首个二级市场定价坐标。按照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发行市值为609.9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现在科创板的平均溢价，宇树的头部效应再叠加机器人赛道的火热，宇树科技上市后或有可能冲刺1000亿估值。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破240亿元。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700亿元。
2: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

0: 示，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启谈判的可能。
0: 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
1: 伊拉克石油部长八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宣布，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坚持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直至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
1: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九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九号20:58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发生5.6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千米。本次地震无海啸风险。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八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民众临时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
1: 体育方面，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昨天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正式取消，不再另外安排补赛。经赛事委员会评议，中国 U17 男组与阿森纳并列冠军。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季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